0: 亚曼将会举行会谈，以确定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行政管理和海事服务。他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他和亚曼外长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对话，两国决心和邻国继续推进相关的讨论。美国股市收市个别发展，道指微升，纳指和标指图偏软。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一度急升806点，高见过52655点历史新高，之后逐步回落，蒸发大部分升幅。收市报51920点，升71点，升幅 0.14%。标准普尔500指数跌不够一点，收报7357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5358点，跌118点，跌幅 0.46%。美光上季业绩和未来指引远胜预期，股价收市急升一成半，是5月26号以来最大升幅。同业SanDisk 急升22%，西部数据升4%。苹果公司罕有大幅上调产品价格，股价急跌6%，是去年四月以来最大的单日跌幅。世界杯 E 组赛前已经稳夺首名的德国，开赛两分钟就极速打开纪录，之后被厄瓜多尔连入两球反胜。厄瓜多尔赛后得四分，排小组第三，肯定成为八支最佳第三名之一。继2006年之后再度跻身世界杯淘汰赛，德国的利莱辛尼在开赛两分钟就闪电入波，今场非胜不可的厄瓜多尔全力反攻，七分钟后由尼尔安古鲁攀平。去到下半场的77分钟，厄瓜多尔各球攻势，干沙路柏拉门前抽入反超，最终厄瓜多尔2-1胜出。同组另一场，科特迪瓦凭住尼高拉斯比比个人连中两元，以2-0击败富拉索。科特迪瓦同德国同得六分，因为对赛成绩较差排小组次名晋级，而富拉索得一分，结束首次世界杯之旅。呢节新闻报道嘅，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嘅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
3: 转案套现，尹凯华嘅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七折，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4: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5: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0: 听听节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报0.0048，美元对港元买入价报7.8234。英镑对港元买入价报10.2694。
5: 推广期内 ，InMotion 专享指定外币兑换定期存款优惠，年利率高达15厘。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6: 早晨，早晨，而家早晨8:06，有猫咪同你睇今日星期五 Happy Friday 嘅交通情况。先提提你，香港仔隧道往香港仔方向喺管道入边有慢线有坏车，龙尾而家就排到去洛克道嘅桥面。另外，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近青田交汇处亦都有慢车，龙尾就而家排到去元朗公路近富泰村附近。而中九龙绕道往油麻地方向管道入边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都仍然封闭，一带都比较车多，行开嗰边嘅朋友就留意一下。跟住睇下港岛区嘅交通情况，香港仔隧道过海翻九龙，而家香港仔隧道入口收费广场都有啲车龙，反方向入翻去香港仔就喺洛克道嘅桥面。跟住睇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喺海滨会就排到观塘码头，东隧过香港喺油荔村，中港路隧道出观塘方向就喺电话机楼上车，西隧过香港而家就继续喺擎天半岛开始排队。入埋新界區睇睇，大老山隧道翻九龍方向，而家就喺小瀝園入口。而最後，貓咪提提你，記得保持安全嘅行車距離同安全車速，小心駕駛啊！

0: 留心蛋，密保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保蛋，出门专心行。
1: 每日一股朱家明。
2: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966中国太平。太平2025年盈利270亿5900万港元，按年大升 2.21 倍，每股盈利7.52仙1，每股派息1.23。市场预期2026年盈利183亿1687万港元，按年下跌 32.31%， 预期每股盈利4.95。市场预期每股派息7.33仙3，按年下跌 40.41%。 股价走势上，今年2月高位回落，已经跌了27%，近期多次轻微跌穿250天平均线，同时亦都跌穿了3月低位，形成了圆顶形态。等它跌到形态的量度跌幅水平15元先买入，有效期至到7月24号。2025年市涨率 0.567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 4.89%。疫情前的2019年市涨率低都有 0.978 倍，股息率最高是 1.77%。大时代2015年市涨率高到 2.18 倍，股息率最低是2018年 0.277 厘。疫情的2020年至到2025年市涨率最低2022年的 0.229 倍，最高2024年的 0.839 倍。股息率最低2024年 2.11 厘，最高去年2025年 12.866 厘。目标21.2，2025年市涨率 0.8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 3.46 厘，而买入价跌 10%， 13.5指蚀。
1: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3: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4: 每个钱币择地有声，
3: 讲钱讲故事，
4: 主持陈以提，
3: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4: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3: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同意义。
4: 逢星期六下午5点，
3: 一起讲钱讲故事。
5: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杰莹、何文杰。
6: 好啦，翻嚟同大家先睇睇外围市况先吓。日本股市咧，今朝一开始初段嚟嘅，即系而家大约十分钟度啦，跌咗1.6%噶啦，跌1139点啊，71,227点嘅。佢今朝公布咗咧，佢嗰个东京地区嘅六月份嗰个整体嘅消费物价指数，即系 CPI 咧，按上年同期咧就升1.7%嘅。而整体方面咧，嘅消费物价指数核心嘅消费物价指数咧，同预期咧亦都系相若嘅。咁啊，另一方面咧，南韩股市啊都跌啊，跌1.5%嘅，跌紧135点啊，8794。南韩方面咧，三星有动作吓，咁佢将会喺未来咧10年之内咧喺韩国咧投资1000万亿韩元嘅，咁啊做乜嘢咧？就系建设新嘅芯片嘅工厂啊！
7: 咁啊，芯片呢个推动潮咧，就来自于人工智能啊嘅想象啦吓。究竟系咪真系无远佛界到吓？你每秒钟都需要用到人工智能同你
6: 相伴。但而家睇嘅需求相当大啊！
7: 咁啊，大家就冲入去嘅啫吓，你唔冲咗入去难以即系占有席位啊嘛。咁大家而家就抢货吓，咁啊呢个短期内，譬如美光嗰啲业绩，咁你系一个真系好实质嘅反映嘅吓。平台嗰种烧钱咧，就反而系回报嘅好难。估計，但係你做呢個後勤啊，即係話永遠都係咩頭金潮裏邊咧就賣鏟啊，即係嗰只鐵鏟啊，掘金個鏟嗰個生產者賺錢啊，賣牛仔褲個 Levi's 成名，咁但係有幾多淘金客即係淘到金咧，就其實冇人所可知嘅。咁啊，但係你話晶片個生產咧，就肯定傳統已經做開個班咧，就一定係加大力度噶啦。咁因為實質嘅需求大啊嘛，啲剛需就變咗。咁但係呢個潮可以持續幾耐？那個技術係咪真係好似用而家咁樣即係你賣呢個牛仔褲咁，以前可能著3年嘅，後來質地再好啲著5年都得嘅喎。咁你唔知嘅喎呢啲嘢個進步啊。咁而家嘅晶片係咪真係迭代更新啊咁頻繁咧嚇？日後係咪即係技術會再升咧？咁呢啲其實都係好多不確定性喺度啊。
8: 咁大家咧都系买一个信仰啦。刚才都同阿乜倾过，咁你未知嘅嘢，你睇好就睇好，你中意就中意咧，系有好多主观。

0: 新的突破改革，即是工业革命式的改革呢，都有一轮这样的挣扎。但是问题就是，你如果要搭这一列的顺风车，那么看看你自己本身那个防御能力啦，或者就算是跌咁啲，是不是仍然都可持续发展啦，有一些即是譬如佢哋自己好有本领去 sell 自己嘅，黄仁芬系其中一个啦吓，咁佢咁叻 sell 自己，包装成为一个真系另一个马斯克啦吓，即系人哋买佢嘅股票有少少系因为呢个人嘅，其实从来呢样嘢系有啲危险嘅，即系将你一个公司或者上市公司一个庞大嘅帝国嘅命运咧，就tie呢个 ribbon 咧，就 with 一个人咧，咁嗰个人唔觉意有咩，即系唔好咒人啊！嗰个人唔觉意有啲乜嘢，即系差错啊，或者身体出现状况啊，又或者佢自己啊做错咗啲嘢啊，即系有啲即系所谓 bad PR 嘅时候，咁啊同呢一间公司以万万亿计嘅一个估值咧，就即系资产咧，就大家系绑埋一齐咧。会唔会又风险咗啲咧？咁即系等于你成个球队得一个 Michael Jordan 打得嘅啫。咁啊 ，Michael Jordan 唔觉意咬亲只脚，咁你成个球队你就唔使玩噶咯。咁我唔知道从来呢啲咁嘅风险咧，大家点样去即系评价啦？
1: 咁公司都系讲团队精神啦，团队合作啦。咁但系你讲黄仁勋咧，其实咧黄仁勋咧就系咧，你睇到咧佢就系讲到咧 AI 已经咧能够获利啦。点解佢咁讲咧？佢围绕住咧 AI 嘅前景咧，佢讲到公司嘅业绩表现咧。未来的战略发展有些观点，他就说 AI 现在的投资回报率的问题已经有答案，就是预计这一轮的 AI 基础设施的建设周期将会是数十年计，或者成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基础。他指 AI 现在数据中心就是生产提词的现代化工厂，每一个提词都能够转化为一个代码答案、设计方案、自动化决策或者服务等等，从而直接转化为商业利润。虽然辉达现在的系统或者是最低价，但是能够产生最低成本的提词，和最高的提词吞吐量，和最高的收入。他说接下来就是先进的 AI 数据中心绝对不是单单是伺服器的堆置，而是由软件、软硬件、网络、电力、持续技术支持，就是高度集中的超级庞大的系统，将来都可以做到的。
0: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说 AI 已经获利，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他 exact wording AI 现在还是在这里流血的，只不过是人工智能行业里面就这个芯片股美光呢就赚得比较好。咁系咪即系等于 AI 已经系和平啦，哇见光啦，获利啊。咁我唔知道你刚才嗰个系咪阿黄仁勋自己个即系出自佢把口嘅 exact wording 啦，我就未睇得出。咁而且啱啱呢个咁NVIDIA 呢辉达呢都要趁佢而家嗰个人气急升嘅时候呢，又即系发咗200亿美金嘅债。200亿美金嘅债契嚟做乜佢都有讲嘅。咁啊，真系支持佢营运啊，支持佢冚咗啲旧债啊，咁啊，即系 so dead 咧，其实大家都喺度缺紧水，但系咧呢个咁样嘅棚啊，唔好讲系即系鸡唔鸡嘅棚咧，呢个棚其实大家一齐搭紧嘅，全世界都搭紧啊，台湾搭紧啊，韩国搭紧，你美国搭紧，咁所以喺黄仁勋呢啲咁嘅龙头大哥嚟讲咧，一定要顶住个前沿呢、這、一个啊，即系基建先啦，咁令到 AI 呢个股仔有得讲落去。咁啊，加埋呢个马斯克啊 ，Elon Musk 咁一中一西一个外国人，一个华人，我都可能都叫华人嘅，华裔嘅咁样啊，华裔咁啦吓。咁嘅情况下咧，咁呢两股势力系咪可以顶住呢个 AI 真系照赚钱咧？咁我都希望我有生之年见到。
1: 嗱，少少补充啦，头先咧即系黄辉讲到咧 ，AI 咧嗰个代理时代来临咧，就系客户咧要打咗个 AI 工厂，而且有能力。透过呢个工厂咧，就创造一个经济价值啊！
0: 咁即系唔系赚钱系嘛？
2: 唔系，佢个原句系话有用嘅 AI 已经到来，并且已经能够获利。咁即系话。如果你反过嚟解读呢句说话咧，即系冇用嘅 AI 就存在啦。
0: 咁你而家仲系好似呢个胆固醇咁啊嘛？有用嘅胆固醇又有，冇用嘅胆固醇又有。咁嗰啲冇用嘅咪蚀紧钱咯。AI 其实系未赚钱嘅，不如咁讲啦。
2: 即系佢话有啲赚到钱嘅已经出现咗啦，有啲可以赚到钱嘅。咁但系佢跟住再解读就话嗰啲即系英文叫 token 啦，即系啲生产提词啊，系即系数据中心就变咗呢个生产提词嘅现代化。 工廠啊，即係每個提示都轉化為代碼答案同設計方案。呢、個又簡化咗成個 AI 個處理喎、啊、即係其實你都好多無謂嘢嘅對話㗎，唔係下下你都同 AI 傾緊。

0: 本身每一句说话都是变演的，是很难做到的这个效果。同埋你换一个概念去想、搜寻器的年代有没有人觉得、每次有人去搜寻个搜寻器平台都赚钱的？不会每次都赚，因为总是会有赚，有些是会带动到广告，但不会说你每一秒几亿个搜寻去又赚几多钱的，即是不是这样去等对等咯、但是问题就是搜寻器你去搜寻的时候那个成本很低的、那个平台、不是说好像现在人工智能咁样，每个问题佢都用下个个去佢嗰个脑去转一转，咁转一转嗰个成本都系钱嚟噶嘛？啊，咁你每秒系用亿啊嘅单位去讲紧你有几多嘅咁嘅问答噶？咁呢个就系成日讲紧话背后使用嘅电力啊，使用嗰啲啊，即系晶片啊，那个虚耗咯，吓、啲。佢嗰啲人咪電腦嚟噶嘛，咪人腦嚟噶嘛，會老啊，會壞噶。你係咁用佢，咁所以個成個問題咧就係話啊，你究竟有幾多比例啊嚇嘅人工智能係最後係變到演嘅？咁而家微信就話自主再陷入 AI 啦，人工智能啦，咁微信夠大啦嚇，咁啊睇一睇第日嚇係咪真係喺個微信度傾下偈都突然彈個 AI 出嚟就話俾你聽，誒、不如你買份保險啦咁咁係咁，如果係嘅話，咁又涉及好多問題啊！呢啲做法嚇係咪去介入咗你嘅生活啊？介入咗你嘅私隱啊？介入咗你嘅嚇個人資料？料啊吓，嗰条线喺边咧？
1: 咁可能你作为呢个用家，你又未必想系咁样嘅
0: 吓。咁、其实诶，搜寻器一直都系咁啦，搜你个电邮嚟睇下你吓、去我搜、去啊嚟紧暑假睇下啲日本景点啊，即刻弹啲日本机票、酒店出嚟俾你噶啦，一直都系咁噶。不过人工智能就更加无远弗届啊，更加深度去了解你啊，你问啲乜嘢问题啊吓、前你前人前文后理都去啊探索埋啊，咁你避都避唔到，咁所以。这个吓即系可怕的地方系呢度，
2: 其实咧嚟啲 AI 咧喺发展嘅过程，因为佢实在系飞快直，即系大家咧都已经诶，即系捉都捉唔住佢，又已经行得好快。咁诶，企业之间咧亦都摸索紧咧，点样可以啊借力啊，点样可以咧即系用人哋嘅嘢，将自己嘅嘢再。將個棚搭高啲啊咁，咁似乎咧最近呢幾日咧就睇到有啲消息咧就講阿里啊有啲奶奶地嘢啦，咁阿里首先佢股價咧就俾即係呢個壞消息咧就挫咗落去就跌穿咗$100啦，咁但係最主要咧就係佢有一個即係對家又好行家又好咧就話佢非法喺度徵留呢個 AI 模型，咁呢個要攞 proof 啦，因為其實 AI 就四圍立嘢，哇立到嗰啲版權大家都眼花缭乱啦，咁但系有一只独角兽嘅科技咧，叫做 Anthropic， 即应该我冇读错啩 ，Anthropic， 咁咧就个指控咧就呢个阿里巴巴咧就利用几千个虚假嘅账户，即系好有组织地啊，发动大规模嘅行动咧，就非法咧就去 visit 呢一个Cloud AI 模型，咁呢、這个。咁嘅情況之下咧，就變成咧就係、面臨咧規模最大嘅，即係令到呢間公司係最大嘅一個蒸漏攻擊啦。即係呢個我諗係佢哋好 technical， 即係大家互相喺度啊，即係你又搲我啲嘢，我又睇下點樣用你啲嘢。咁啊呢個 distillation attack 咧就。我唔知道喺个法律嗰个观点上系点样系形成到话对方系唔啱嘅，咁或许就应该系有违呢个竞争力啊，定系点？我唔知佢用边一啲法咧去箍佢，同埋睇下佢中咗边条啦。咁如果系咁嘅话咧，咁你喂以几千万次嗰啲咁嘅 visit， 又用一啲叫做即系唔知来历不明嘅网嘅账户咁，咁大家咧就背后咧就有好多呢啲咁啊。角力啊，拳来脚往啊，咁你仲有其他行家噶嘛？咁又有 DeepSeek 啦，又有其他嗰啲 Gemini 啦，咁会唔会到头来就，咦，即系 AI 与 AI 之间咧都大打出手？
0: 咁啊，即系人工智能一开初已经讲噶啦吓，有可能最尾真系好似搜寻器咁嘅平台，即系一国独大，或者系最多一两个系生存到落去，因为你最后系最聪明嗰个先会有人用噶嘛吓，而越用嗰个越多人用，佢就越聪明噶嘛。咁你而家出现呢个争议咧，就系正正就系话吓，即系内地有啲平台就借咗海外啲平台嚟。訓練自己啲冇咁聰明嘅、啊，即係借你個聰明嘅大學生嚇、啊，訓練下我個啊，即係蠢蠢地個小學生仔啊，咁係咪違規咧嚇？咁、你個平台又開放嘅、哦，你又俾人用嘅、哦，咁人哋啊用。

0: 啊，个冇咁聪明嘅嚟嘅，不断同你对话，同我聪明嘅啲嘅对话，咁嚟训练到自己，希望有一日小学变中学。咁系咪啊？你自己技术上系已经啊容许去人哋咁做咧？咁又系咪人类指使定系个 AI 自己？喂，我有个方法，我提议你啦，不如我哋去 A 度问啦，咁样都唔顶嘅。
1: 咁啊，四个 AI 自己就冇一个法律意识咧，佢四围供啊，四围揾嘢，四围刮嘅情况下，系咪有版权 issue 啊？系咪冲撞咗人哋嘅私有性或者入咗人哋入侵咗人哋嘅地盘咧 ？AI 自己可能系未。未必有一个好强嘅意识咧，就即系感觉到。但系你拥有呢啲 AI 嘅公司咧，你自己就要谂啦。我可唔可以放只 AI 出去吓，周围咁样立嘢咧？咁
0: 咁啊，因为佢话佢用即系阿里嘅通义签文啦，我咧用个签文都几好用啊。你问啲诗词歌赋，佢特别叻添啊。咁但系佢就话佢开啲假账户，咁啊用啲假账户就同Anthropic 嘅吓，即系大学生。AI 啦，你当啊，啊叻啲嘅做咗2000多万次对话，
2: 2888万次嘅对话互动，
0: 系真系假嘅？一言之词嘅啫，你嗰个系咪真系中国啊？最够人多啊嘛，2.2万零个户口，真人假人都得噶。
1: 唔系佢话你自己整呢啲鬼 account 啊？
0: 即系其实咁佢训练咩咧？内容问啲咩咧？咁我又唔知啊。不过就啊，即系佢话系背后有啲咁嘅远程编程嘅目的。啊，咁系咪啊咁笨咁做啲咁笨嘅嘢咧吓？即系又唔
2: 好知。而家 Anthropic 咧就促请咧特朗普政府要咧加大力度咧压制有关呢啲行为啦。咁当然阿里巴巴就未有评论有关嘅讲法嘅。咁而咧就睇到咧近年咧其实都有听到咧有中资企业咧或者相关人员咧被指涉嫌咧系窃取咗美国呢啲 AI 嘅科技技术啊等等啦。2023年咧其实字节跳动都曾经被质疑咧系违规咧用呢个 OpenAI 技术咧训练自家个模型嘅。Google 嘅前工程师咧就系丁林。今年1月咧，更加系被美国三藩市联邦法院咧裁定过佢盗窃商业机密啦，同埋咧经济间谍罪名咧仲成立添嘅。咁所以呢啲咧，其实就真系你要追查落去咧，其实系
1: 咁喺呢个科技世界里边咧，你猫捉老鼠咧，其实都好费劲嘅，因为佢已经好似细菌咁啊，或者好似疫情咁咧，即系好扩散式咁样喺全世界嗰度出现啦。咁你啊，即系走去咧就侦测佢啦，睇下有冇笠你啲嘢啊，抄你啲嘢啦。咁呢一个咧，其实都系。一个好大嘅成本啊！有时就话，哎呀，算啦，咩你我与其走去即系周围咁刮你，系咪即系喺度侵紧权？不如啊，你用把啦，你有你用，我有我用，睇下边个可以最早咧就即系掌握嗰样嘢咧，变成一样即系更赚钱，或者系早着先机。
0: 人类历史啊，
1: 唯有系咁。
0: 都系科技领先嘅啊，民族文明就系会领先其他文明体啦吓，从来边个识用热武器啊，就是、有火枪嘅咁啊，赢你啲即系倚天剑、屠龙刀噶啦吓，咁而家就系用科技就系机械人啊、人工智能啊、再生能源啊、量子电脑啊，咁美国都唔使嗰啲公司讲啦吓，政府都全方位去封我哋中国嘅各方面嘅发展。
1: 仲有一样嘢就系冇人讲出口，但系一定发生嘅就好。好多呢啲咁嘅商業同埋技術間諜咧，就互相喺度滲透啦。咁呢個咧就佢有佢哋嘅遊戲規則，佢哋有佢哋嘅玩法啊。即係你睇我唔到我就贏咁。咁啊睇下啦，呢個技術咧已經去到一個叫做即係高速通公路咧，就冇得翻轉頭噶啦。咁啊唯有抌油嘅時候，大家就衡量住你夠唔夠錢㗎，你夠唔夠電㗎，你夠唔夠可以支持到去到對岸㗎。咁呢個我哋永遠都即係存在住一個好嘅期望。不过中间咧可能都有好多忐忑嘅。
2: 不过今日嘅投资气氛就认真麻麻地嘅，因为你睇我哋倾下咧，就系日韩股市咧跌超过3%，日本股市跌喺2225点噶啦。
3: 荣安行现金收购珠宝首饰款太旧，收只碌唔肯收。几廿年前宝石玉器照收，荣安行93310183933101183。
4: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0: 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1: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泻。
0: 星期二，胡孟清清姐。
2: 英国的物理学大师史提芬霍金经常都会讲出一些蕴含大智慧却又不失幽默的金句，其中一段就是这么说的：记得仰望星空，不要头耷耷，尝试为你眼前的事物找些意义，你就会发现宇宙之大。所以我们都要谨记保持住好奇心，无论生命的历程有多艰难，你都有机会有所成就的。重点就是不要放弃，日头埋手向前冲，晚上都放空松一松。逢星期二晚上八点钟，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有我胡孟清清姐陪住大家，
1: 显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0: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3: 早上八点半，
4: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盒内单张。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金绮文报道新闻。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由长荣海运拥有嘅货船，喺沿住靠近亚曼海岸一侧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袭击。路透引述两名美国官员话系伊朗方面开火。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货船喺距离亚曼达希特港东南7.5海里处遭投射物击中，造成船桥受损，冇人伤亡。当局正调查事件，建议船只谨慎通行。伊朗设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说，无法保障未按规定航线通行船只的通行安全，经过未经授权航线所产生的后果将由船东、营运方和船长自行承担。国际海事组织宣布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秘书长多明格斯说，遇袭船只并未按照组织的疏散计划航行，强调海员安全始终是首要考虑因素。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伊朗和亚曼将会举行会谈，确定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行政管理和海事服务。他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他和亚曼外长进行富有成效的通话，两国都决心和邻国继续推进相关讨论。有时引述一名接近伊朗的谈判团队消息人士报道，以色列从黎巴嫩领土撤军是伊朗和美国最终协议的条件之一，并被伊朗谈判团队视为重要红线，强调最终的谅解备忘录将保障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报道指出，美伊在瑞士达成的协议文本中已经强调由伊朗参与而且统一执行的冲突解决机制，伊朗方面目前正跟进具体执行时间表。在过去六日，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规模明显下降，表明伊朗的举措已经产生效果，但伊朗绝不会满意，除非实现永久停火，而且以色列从黎巴嫩完全撤军。委内瑞拉一分钟内发生两次7级以上强震之后，至今已经发生138次余震。委内瑞拉政府表示，死亡人数增加到188人，1520人受伤，另外有大约200人被困。中国驻当地大使馆宣布已经确认有两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地震造成的人员伤亡和大范围破坏深感痛心，欢迎各会员国伸出援手。发言人迪亚里克发声明说，联合国驻委内瑞拉机构正调动援助资源，并同委内瑞拉政府以及合作伙伴协作，支持应对地震灾情。初步报告显示，包括首都加拉加斯在内的多地遭到严重破坏，人员伤亡较大，有人被困或者下落不明，关键基础设施受到损害，基本服务中断。彭博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委内瑞拉计划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中提取2亿美元资金，用来灾后重建。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早前宣布多项措施，包括设立初始规模2亿美元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以及倒冧的住宅。委内瑞拉国会主席豪尔克·罗德里格斯表示，代总统罗德里格斯

0: 已经请求国际社会向当地派遣专业救援力量，通过专门开辟的空中通道入境，同国内救援队一同展开救灾工作。他说目前委内瑞拉的救援队已经前往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和首都加拉加斯所在地区。此外，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卡塔尔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已经陆续抵达，同时呼吁委内瑞拉民众积极捐赠物资。目前急需的物资包括水、药品、床垫和毛毡等等。美国股市收市个别发展，道指微升，纳指同标指偏软，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一度急升806点，高见52655点的历史新高，但是之后逐步回落，蒸发大部分升幅，收市报51920点，升71点，升幅0.14%。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357点，跌不足1点。纳斯达克指数先升后跌，收市报25358点，跌118点，跌幅0.46%。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除有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8%。
7: 一到夏天，车上热到爆。韦图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找韦图贴隔热膜，或上韦图 FSK Facebook 专页。韦图电话23899086。
8: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9: 早晨，早晨，而家早上8:36，有猫咪同你睇今日星期五 Happy Friday 嘅交通情况。想提提你喺坚拿道天桥往香港仔隧道方向，近轩尼斯道有交通意外，而家部分行车线都封闭咗，龙尾就喺中环广场同埋喺顺和广场。跟住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近青田交汇处慢车，龙尾就排到去元朗公路近深圳湾出口附近。而中九龙绕道往油麻地方向管道入边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都封闭咗，一带都比较车多。而另外一个好消息就系较早前喺香港仔隧道往黄竹坑方向管道入边嘅慢车已经拖走咗，而家行开嘅朋友就留意一下啦。跟住睇下港岛区嘅交通情况，香港仔隧道过海翻九龙，而家龙尾就喺桥面嘅灯位。跟住睇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喺海滨汇就排队观塘码头，东隧过香港而家就喺启田道嘅汇旋处，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方向电话机楼上车，西隧过香港龙尾油麻地避风塘近民安队总部附近。入埋新界区睇睇，狮隧出九龙，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翻九龙方向就喺石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而家就排到去体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喺新都就排到去深圳湾出口附近，元朗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而家龙尾仔奇德转新村。而最后猫咪提提你，跟车太跌炒咩跌噶，所以记得保持安全嘅行车距离同安全车速，小心驾驶啊！
10: 半夜冇醒唔使灰，有拉鸭世界杯 ，Woke up World Cup。
11: 德国战车揼一揼，厄瓜多尔反胜晋级。世界杯 E 组踢完最后一轮赛事，德国虽然以1-2被厄瓜多尔反胜，但凭较佳得失球差仍然以首名晋级淘汰赛。另一场科特迪亚尔2-0击败古拉索，首次世界杯分组赛赢两场。继2006、2010、2014年分组赛出局之后，今次终于历史性突破跻身淘汰赛阶段。至于厄瓜多尔，虽然最终只是得小组第三，但凭四分得失球差为零，已经肯定成为八支成绩最佳的小组第三之一，提早锁定淘汰赛资格。古拉索三战得一分，小组爆尾出局。踢完 E 组赛事之后，目前已经确定

0: 以最佳第三名身份晋级嘅，包括厄瓜多尔同埋波斯尼亚，其余六个最佳第三名嘅位仲有十队争紧。去到呢度睇睇亚洲代表韩国嘅出线形势。韩国目前喺 A 组以三分排第三，得失球差系负一。随住厄瓜多尔锁定最佳第三资格，再加埋而家踢紧嗰场，一旦瑞典攞到分嘅话，韩国嘅空间将会进一步收窄，机会估计都系50-50啊！
1: 冇石油气啦，
2: 我订咗啦。
1: 吓，你识拣咩？
2: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3: 全城期待足球盛事，要彩震撼三重赏。第一赏，而家开户即送你20股盈富，同埋额外送多100蚊超市礼券。第二赏，转仓即有100股腾讯，行家收你几多转仓费，我哋全数回赠俾你。第三赏，介绍亲友嚟开户，即送你600蚊现金券。射呀、啊、射，射仓吧！仲唔快啲嚟耀财开户？优惠受条款约束。
4: 财资大道，郭彦明、何文杰。
5: 好啦，嚟到8:40啦。咁呢几日呢，阿特首呢即係喺内地返嚟之后呢，就都紧接地将呢个施政报告，因为嚟緊都快啦，有第三季嘅施政报告出笼啦。佢将施政报告由以往10月到啦，就褪早咗去到9月。今年呢又多咗一样嘢一起拍住玩呢，就係我哋香港定第一份嘅要5年规划，因为你5年规划就同内地嘅15规划就对接啦。咁但系我哋始终都系第一次搞呢科，咁个咨询咧就譬如就唔好搞咁多，即系呢度有一忽，嗰度有一忽咧，所以阿特首就将呢一个咨询咧就一齐做咁。咁但系咧啊嗱，讲真，佢就话呢个公用咨询可以啊，即系悭翻唔使分两次啦，一脉相承啦咁。咁但系喺呢个施政报告同5年规划，我哋都仲系有啲模糊嘅感觉嘅情况下，会唔会一脉相承就变成一鸭两吃咧？咁即系呢个就系我唔知道呢个分别啊，因为可能一个系短期嘅，或者出年嘅讲紧施政报告，但系施政报告其实系一个附件，大家都会睇到咧未来五年咧特区政府有啲乜嘢 projection。咁呢个5年规划又讲紧5年嘅，咁啊不如咧就住呢样嘢啊，再加埋其他即系最近出现嘅施政上啊，或者系政府嘅决定咧讨论下。
4: 财资大格局。
5: 电话旁边接通了呢个经济学者李兆波 Simon 嘅，早晨啊！
6: 早晨，大家好，早晨。
5: 咁刚才讲啦，即系讲笑咁讲啦，会唔会话有施政报告有呢个5年规划啊？大家又即系同期进行咨询，一脉相承之余，一鸭两吃，有啲乱同埋有啲重复啊？会唔会？
6: 其实以往无论施政报告呢个财政预算案咧，俾人感觉，起码俾我的感觉咧，就冇一啲长期嘅规划嘅，系要嘅，即系长中短期嗰啲。咁又唔系，佢有讲嗰啲乜乜讲乜乜讲嗰啲，但系咧似乎咧就唔系好有嗰啲 action plan 啊，英文就系你嗰个行动，即系点样带到个目标啊嗰啲咁样。所以我睇咧，我觉得啊唔错，唔系一件嘅坏事。但系咧，对于好多香港市民嚟到讲，呢样系啲新嘅嘢嚟嘅。咁你做咨询嗰阵时咧，我谂咧就要俾得多啲嘅帮助俾佢哋啦。啊，边啲咧你系一啲嘅短期嘅，边啲系啲中期、长期嘅。咁同埋咧就有啲咩嘢可以配合国家嘅。咁其中一个咧，我哋以往香港好着重嗰啲地产发展啦，咁样一直以嚟，咁啊对于嗰啲科技嗰啲，我哋比较忽略。咁而家近来话大家知道啦，即系政府都系好努力咁样。咁我相信有一啲比較中長期嘅規劃，啲人哋睇到啊，我個願景喺度，而就唔係淨係得個講字喎，係即係話咧係有嘢係做到嘅，咁樣俾人哋有個信心。因為如果你開個頭做得唔好，以往試過好多次，講完之後咧啲嘢咧冇曬嘅，咁樣咧就唔係好好啦。所以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嘅方向嚟。咁你啱話咁一鴨兩鴨嗰啲咧，咁你做個諮詢裏面可以有啱正啱講話有即係長中短期嗰啲咁樣嘅，咁即管睇下咧出嚟嗰個嘅效果係點樣咯。
7: 嗯， 咁啊，其实即系混合去咨询啊，即系有时。

0: 悭翻啲时间添啦，但系5年规划讲嘅就比较中长期啲嘅，过去我哋比较少去讨论呢个层次，因为受限于咧，即系特首都有任期啊，咁好似而家啊加超特首嘅任期都到到后端咯，咁咧一般情况下呢个阶段就唔会讲呢五年嘅嘢噶嘛，吓讲一年都嫌多啦，或者嗰吓咁呢个其实系咪填补住我哋啊啲政制啊体制上边嘅呢啲咁嘅即系灰色地带啊，即系。比较有延续性呢，
1: 我又觉得未必就即係虽然特首可能唔知边个咁样啦，咁但係呢后面你香港其实唔好多人嘅啫，咁我哋有行政会议啊，咁我哋有啲官员啊都大致上面都系嗰堆人咁，立法会啊嗰啲咁样，咁就都可以有一定嘅延续性嘅。咁当然譬如你做一个嘅呢啲嘅比较长期啲嘅规划嗰阵时呢，应该要考虑到就係你做緊嗰样嘢系天方夜谭啊，抑或系能够比较系贴地啲系做到嘅咁样，即係你讲嗰啲天方夜谭，以我即系讲我一啲系天方夜谭嘅嘢嘅话，咁大家知嘅，咁所以就即系我谂，依家国家叫我哋咁样有啲咁样嘅配合咧，政府嗰个取态咁样嘅话咧，应该真系比较贴地一啲，咁咧就延续性就会强。如果讲一啲天方夜谭嘅嘢咧，咁啊冇延续性噶啦，一定。
2: 嗱，好坦白，即系有啲口号咧就会变成可操作性嘅，即系以前嗌下嘅嘢咧，卒之都嗌到啦，就譬如北部都会区咁咧，嗌嚟嗌去，咁即系冇行动都。得嚟咧，而家開始咧就起步啦，咁以往有啲真係嗌過一輪咧，就從此又算啦，咁玩個第二樣啦，大家嚇咁。咁但係呢一種二合一嘅嘢咧，我都同意就係究竟我持續啊，即係譬如我如果係做一個施政報告係我現屆嘅特首咧。下一届如果是另一位的时候呢，他是真的有权可以扭一些东西或者是改一些东西嘛。即是我未必同意上的行那条路呢，那我未必抌了他，但是我可以 tune 嘛。但是五年规划比较感觉呢，就是 set 了一条路呢，以后的施政报告啊，甚至财政预算啊，甚至未来的特区的领导呢，都是跟这个规划了的东西行，因为这个是内地中央的做法，不理你姓乜，总之铁的衙门流水的官，咁流水的官呢都是跟返这一套的啦，咁这个脉络呢是存在的，所以这个五年规划其实是罩住了，即是我感觉是罩住了施政报告，罩住了财政预算案，是不是这样呢？
1: 是的，我自己都觉得是，但是呢这个罩住其实都是很灵活的，即是不会说叫你行这步，譬如起码中央那个即是规划啊这样呢，没有讲我们香港建一个北部都会区的嘛，咁呢佢只係讲一啲比较大围啲嘅嘢，譬如话依家呢就係新质生产力啊，即係着重呢个科技发展啊呢一啲咁样㗎，咁样咁变咗，如果你话金融嘅强国啊呢啲咁样，咁变咗我哋香港可以喺呢啲好英文 generic 即係啲好大围嘅嘢嗰度呢，啲大方向嗰度呢，我哋要做我哋嘅嘢。咁我自己睇呢都仍然好有一啲嘅灵活性嘅。咁你话我要发展呢一个嘅科技，咁依家做緊啊，即係好多啲科技嘅公司嚟香港有上市啊，咁呢亦都香港嗰啲嘅大学里面都几着重呢个科研嘅，比起以前嚟到讲。咁你话建立嗰个嘅金融嘅加强我哋即係香港对国家金融嘅贡献，咁我哋一直都系做緊呢一样嘢嘅。咁但係我哋可以做得更加好嘅，即係譬如话最近好多人批评啲企业上市嗰啲质素啊嗰啲咁样，或者会唔会我哋呢十年以嚟系忽略咗，除咗內地嚟香港上市，依家又做緊，大家知道東南亞特首佢哋啊啲局長啦，呢個中東嗰度啊，咁啊大團咁樣啦。咁其實如果呢啲早啲我哋係了解翻國家嘅需要嘅話咧，咁啊會更加好。咁依家遲咗，不過遲咗都好過冇做嘅咁樣。
2: 咁你有主動同埋被動嘅，被動也者就係我哋有啲嘢我控制唔到，我哋唔知我點鬼知美國即係特朗普上一場咁樣對中國或者咁樣對香港啫，咁大家唔知道，就呢个系采取应对式嘅。咁佢即系兵来就将挡啦。咁我哋既然喺美国嗰度有一啲阻滞，咁不如就系喺中东或者喺中亚就开多啲平台窗口，亦都结合埋内地嘅企业咧，一齐拍住咧就出去即系睇下搵商机。咁呢个我觉得系一半被动一半主动。咁至于中亚咁讲真啦，最近 visit 嗰啲咩乌兹别克啊、哈萨啊，我哋有冇对佢冇乜嘢即系衡量嘅，不过以往呢啲都唔系我哋平排睇嘅一啲伙伴，咁而家咧都要大家去结交啦，因为。

0: 前就 eye on 欧美噶嘛，香港吓，即系亦都系喺四小龙嘅年代，我哋亦都系行得好前。咁而家就反而要下下去其他地方度取下经啊，借下鉴啊，睇下人哋点做啊，包括新加坡啊。咁我觉得即系学无前后啦，冇所谓啦。咁你刚才就提到啦，就系话啊，究竟我哋香港嘅表现同我哋嘅实体经济系咪大家都系互相即系牵动到啊？你热我热，你冷我冷咧咁。但系呢个冷热咧，我似乎就喺嗰啲数据，譬如 GDP 也好，即系而家讲紧 5.9%GDP 也好，其他嘅数据反映同个实际嗰、那个，即系都讨论过好多次啦。实际嗰个经济咧，有人嘅因素嗰、那个嗰、那个温度咧系有啲差异。亦都系个股市啦，香港即尤其是呢排添啦吓，即系独跌独差，咁人哋就升到个底好厚嘅时候跌回翻啲，就乜事都冇。我哋咧就真系冇升过，跟住搭翻落嚟咧就真系差过十几年前咁嘅。如果计个恒生指数，咁似乎咧，陈茂波司长咧、财政司咧，都仍然系俾我哋一个 picture 就系、是，股市有上有落啫。咁啊，短期嘅投资情绪影响、气氛影响呢、这个冇嘢嘅。咁佢对个股市个基本评价啊，或者嗰个集资能力啊，香港个安全稳定性啊，仍然系即系非常之推崇嘅咁。咁你又觉得呢个 picture 系咪喺你个脑海里面有差异咧？
1: 这个有差异啊，我就这个不是太过同意啦。咁我知道美国这个纽约证券交易所这个纳斯达克那些话全世界最强的两个啦。日本那里又好强啦。咁我哋香港现在真的好像啱啱讲越来越熟的。如果你是要做金融中心，咁你除咗你话监管啊 IPO 嗰之外，我哋股市嘅市值都唔可以太肉酸嘅。我哋依家嗰个都几肉酸下嘅。咁你话我哋要为国家服务嘅话咧，如果个股市啊，当然我话 IPO 系好嘅，但唔系净系表面啊嘛。你嗰个集资之后嗰企业嘅表现，咁企业表现就麻麻。如果你嗰啲企业表现一路都系好嘅话咧，或者真系有几只系好似啊依家全球头嗰100个市值嘅企业，我国家有嘅，我哋吓咁其中一个腾讯啦，或者大概美国嗰啲更加多。即系整多啲咧，系嗰个市值高嘅咁啦，咁市值高即系话佢喺行业嗰度系有领导地位，呢啲真系需要啲时间啦。咁我哋香港似乎就缺乏咗呢一样嘢。咁我自己啱啱一路即系听紧你有啲描述嗰阵时候，我谂起以往我哋有即系港英时代一路过嚟嘅话咧，咁我哋有好嘅体制，咁我哋就好似忽略咗以前就梗系好多啲同欧美有关嗰啲啦吓，咁啊跟住依家就同内地有关，咁内地经济发展大嗰啲，咁啊已经上。咁我哋一直都忽略咗啲东南亚嗰啲㗎嘛，即係我哋啱啱以前政府冇讲，因为我哋教育好强啊，大家知啊，即係如果我哋一直都係唔係淨係话外地嚟嗰啲学生啊，我哋即係收嗰啲國際生，依家其實我哋都跌落少少呢啲陷阱嗰度嘅，諗住你話啊，好多人嚟讀書都係內地嗰啲，又收啲國際生，點解咁講咧？佢哋成長以後出嚟做嘢，有啲可能啲家庭背景好嘅，佢哋會將佢哋嘅企業嚟香港上市噶嘛，有多啲機會噶嘛，讀個書，佢嘅印象一定好。大家知道你讀書個年代咧，通常好開心嘅。咁香港唔差喎，樣嘢都算係唔錯嘅好多嘢嚇。對東南亞國家嚟講，咁如果我哋把握到呢啲咧，將一啲即係叫做一啲富有人士啊，或者係去一啲嘅家庭企業啊咁樣咧，帶嚟香港上市嘅，咁香港個股市依家就唔係應該咁樣嘅。咁依家我哋做緊嘅，咁我哋去緊一啲即係中亞、東南亞嗰啲咧，不過真係慢咗十幾二十年咯。即係我哋香港有啲飛鴻印用，如果我哋多啲俾多獎學金啊、殺種咁樣俾佢哋啲仔女，又早啲嚟香港讀書嘅啦，依家佢哋咧就一定會帶好多生意俾嚟香港。
0: 咪遲咗 engage 啦。而家先嚟 engage
1: 咗啊，系啊！你而家我哋俾好多好嘅印象俾內地嗰啲人，大家知道啦。我哋嗰啲無論係即日嚟好，又點樣都好啦，好多內地企業出海就係經過香港嘅嗰啲咁，因為香港對於內地人嚟都講嘅個印象係相當之唔錯嘅。咁當然啦，喺疫情前咁啊，內地好多城市都話表現唔錯，但係依家有好大挑戰嚟啦。依個我哋發覺香港個好多啲根基都係唔錯，但如果我哋同樣印象用喺東南亞國家、中亞嗰啲早十幾二十年嘅話咧，咁依家嘅情況真係有啲唔同啊。
2: 咁啊，但係即係同文同種啊嘛，內地啊年青人嚟到啊繁體字簡體字啊，好容易適應嘅啫嚇。咁但係你話嚇，即係印尼、菲律賓咁，你啊即係唔同語言嘅喎嚇。咁你即係同埋佢嚟到香港讀書嘅成本啊，其實比佢哋有能力嗰班去歐美都唔差太遠㗎啦，已經開始越嚟越。咁當然地理上近啲，咁啊翻屋企都近啲，咁搭個飛機短啲。咁但係其實嗰個吸引力，除咗我哋有排名高嘅大學之外，其實譬如啲學生宿舍又喺度。

0: 好立立，而家先啊，嗱嗱林咁起緊啦嚇，咁啊希望可以多啲供應啦，唔使住劏房啦。咁但係嗰、那個成個基建啊，即係我哋嗰個產業基建啊，尤其是喺基礎教育個留學咧，其實係仲係好空白嘅喎。你一嚟啊，叫佢讀研究院咁，個根唔係好深嘅啫喎。去英國讀嗰啲嘢，讀呢個技術學校開始咁先會誒中意留喺嗰度㗎。咁有冇啲咁嘅嚇，即係嗱、即係空隙要填咧？
1: 正正我唔记得你讲咗个问题啦，即系寄宿学校咧，你个种杀得越早咧，佢对你嗰个嘅印象嘅记忆噶嘛，就会越耐嘅。你今次你净系读研究院，同埋咧嗱，譬如依家讲紧嗰啲嘅即系教育嘅枢纽啊，嗰啲咁样咧，应该有一个长远嘅计划。正正依家要呢啲嘢，就系你有几多地。你几多个宿位？中小学开始唔系由大学开始，但系依家似乎咧就我留学香港品牌咁，但系咧呢啲就比好短暂做嘅嘢嚟，我真系有个中长期计划咧，令到呢一啲人嚟香港嘅时间系耐一啲咁样。咁依家就依家做啊，就似乎比较迟咗嘅。
2: 有啲急起直追啦。咁其实琴日都李家超特首都同教育界啊，即系啲高等教育界啊，都有啲交流，咁就希望呢个五年规划。划里边咧就包埋呢样咧，嗱嗱声，正如阿何文杰话斋，就补咗嗰啲短板啊，咁样就让件成件事有队形咁样去进行啊嘛。而家有啲咧就系 piece by piece， 反而咧我哋刚才提过啦，即系如果五年规划有冇啲嘢系即系趁即系做规划嘅时候，如果觉得要改变嘅。提早改變咗啦，費事就拖咗落去咧，將來又唔知點樣去調。咁會唔會其中一樣嘢就係嗰個貧窮線咧，就提早喺五年規劃之前咧，我哋抹模糊咗佢先啦，我哋唔攞呢個做一把尺啦。咁有冇呢一種咁嘅感覺啊？你
1: 嗱，我就冇，我覺得政府好努力咧，就係去扶貧嘅，即係無論係啲低收入嗰啲啊，單親家庭啊等等嗰啲咁樣。咁啊，就雖然佢依家話我唔公布貧窮線，不過我自己嚟講咧，政府啲數據咧係公開嘅。你只要喺統計處網頁嗰度咧，啲家庭入息中位數，睇你點樣定義貧窮啦。好多啲世界銀行啊、OECD 嘅經濟合作組織嗰啲都有定義。譬如 OECD 嗰個話，貧窮就係咧，你嗰個家庭收入係依個家庭收入中位數嘅一半咁樣。嗱，你用呢個計嘅話，香港可能40几%嘅家庭係貧窮喎。咁唔同嘅人有唔同嘅即係嗰啲嘅演繹。咁我覺得只要政府啲數據係公開嘅話咧，就佢唔講嚇，佢依家話我對症下藥啊，真係用好多大數據嚟到對症下藥揾啊。即係佢依家我覺得有個可以有建議咧，就係、是、我建議咧就係佢用多啲嘅數據去主動去揾呢啲，就唔係咧。你等，如果你等嘅话就好多悲剧，因为依家商界用大数据做得好好嘅。咁你依家就话我唔讲，但系你对准目标，跟住咧社会上边咧就开始由讨论嗰啲嘅数据嘅话咧，咁令到件事系做得更好嘅。
2: 系，咁你即系700几万人，如果你要做到精准咧，咁你首先就唔使耗力耗钱，第二咧就真系帮到要帮嘅人咯吓。咁或许咧，即系我唔知啦，我可能谂多咗啦，就系喺五年规划之前咧，就将一啲嘢净化下先，执整下先，咁然后咧到真系推行嘅时候咧，就唔使咁杂乱咁。咁啊睇下咧，政府咧即系破题而第一招嘅五年规划咧出嚟嘅样咧，系咪真系另一份施政报告？哇！定系话真系可以谋划到未来啦？今日非常之多谢阿李兆波、阿 Simon 咧同我哋嘅分享。
3: 新城财经台，
4: 现时温系30度，相对湿度79%。
5: 禁毒署提提你，6月26号系国际禁毒日，毒品会摧毁人生，一次都唔好事，拒绝诱惑，小心陷阱，一齐倾硬，唔剔嘢。
3: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6: 清谢胡孟清，
7: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8: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6: 7月11号星期六上周10点半至下周5点，湾仔会展 S221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景博恒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权金业，联合赞助怡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9: 二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

0: 11%。
1: 在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0: 全民创业的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些什么？
1: 最重要是心态和信念。
0: 星期日晚7-8点，新城财经台
1: Terry 会请不同行业的专家和创业家来聊天，
0: 分享想法和亲身经历，
1: 接收创业家思维，
0: 一起迈向全民创世纪。
2: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3: 早上9点，
4: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由长荣海运拥有的货船，在沿住靠近亚曼海岸一侧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怀疑遭到袭击。路透引述两名美国官员说是伊朗方面开火。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货船在距离亚曼达希特港东南 7.5 海里处遭投射物击中，造成船桥受损，没有人伤亡。当局正调查事件，建议船只谨慎通行。伊朗设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说，无法保障未按规定航线通行船只的通行安全，通过未经授权航线所产生的后果将由船东、营运方和船长自行承担。国际海事组织宣布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秘书长多明格斯说，遇袭船只并未按照组织的疏散计划航行，强调海员的安全始终是首要考虑因素。伊朗外长艾拉格齐表示，伊朗和亚曼将举行会谈，确定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行政管理和海事服务。他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他和亚曼外长进行富有成效的通话，两国决心和邻国继续推进相关讨论。委内瑞拉一分钟内发生两次7级以上强烈地震后，至今已经发生138次余震。委内瑞拉政府表示，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增加到188人，1520人受伤，另外有大约200人被困。中国驻当地大使馆公布，已经确认有两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地震造成的人员伤亡和大范围破坏感到痛心，欢迎各会员国伸出援手。发言人迪亚里克发表声明说，联合国驻委内瑞拉机构正调动援助资源，并同委内瑞拉政府同合作伙伴协作，支持应对地震灾情。初步报告显示，包括首都加拉加斯在内的该地遭到严重破坏，人员伤亡较大，有人被困或者下落不明，关键基础设施受损，基本服务中断。彭博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委内瑞拉计划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中提取$2亿的资金，利用在灾后重建。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早前宣布多项措施，包括设立初始规模$2亿专项基金，用在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和倒塌的住宅。委内瑞拉国会主席豪尔克表示，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已经请求国际社会向当地派遣专业救援力量，通过专门开辟的空中通道入境，同国内救援队协同开展救灾工作。他说，目前委内瑞拉的救援队已经前往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和首都加拉加斯所在地区等。另外，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卡塔尔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已经陆续抵达，同时呼吁委内瑞拉民众积极捐赠物资，目前急需的物资包括水、药品、床垫和毛毡等等。致命热浪持续侵袭欧洲，英国和瑞士都刷新六月高温纪录。英格兰西南部萨默塞特郡星期四的气温升至摄氏36.7度，较首早之前创下的纪录高。

0: 0.3 度，伦敦及周边地区的红色极端高温警告就延长到星期五晚间。瑞士星期四亦都录到史上最高的六月气温，北部城市巴塞尔的气温飙升至38度，打破80年前创下的36.9度。瑞士气象局说，瑞士北部地区尤其炎热，除了巴塞尔，另外有最少五个气象站录到37度以上的高温，预计这波热浪会持续到下个礼拜一。荷兰亦都罕有咁发布极端高温警报，预计部分地区嘅气温将会达到40度，警报将最少维持至星期六。受到高温影响，荷兰铁路公司已经减少列车嘅班次，当局亦都呼吁民众如非必要避免揸车出行。法国同德国亦都继续酷热，巴黎同周边地区嘅医院已经不堪负荷，星期五起将禁止民众喺公共场合饮酒。德国就预计周末气温将升至40度以上。德国铁路公司首次推出因应热浪的特殊宽容措施，允许旅客免费取消已经购买的车票并全额退款，希望可以减轻极端高温期间的旅运压力。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的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0%。
4: 中信银行国际带给你最新汇价。
0: 听听一节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报 0.04817， 美元对港元买入价报 7.8249， 英镑对港元买入价 10.2933。
4: 推广期内 ，InMotion 专享指定外币兑换定期存款优惠，年利率高达15厘。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1: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5: 早晨，早晨，一早晨9:06，有 Marvin 同你今星期 Happy Friday 嘅交通情况。想提提你，呈祥道往荃湾方向近荔枝角公园游泳池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而家龙尾就系排到去近蝴蝶谷附近。另外，葵涌嘅爆水管喺货柜码头路往青衣方向近四号码头嘅部分行车线都封闭咗，行开嘅朋友就留意一下。另外两个好消息就系较早前喺中九龙绕道往油麻地方向同埋屯门公路往九龙方向嘅交通意外已经处理好，交通回复正常。另外较早前喺坚拿道天桥往香港仔隧道方向近轩尼诗道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但而家龙尾都排到去喺告士打道演艺附近。睇埋香港仔，睇埋港岛区嘅交通情况，香港仔隧道过海翻九龙，而家龙尾就喺会员棚入口，告士打道落翻去中环方向就排到中环广场。睇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御龙居；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就排到新楼界；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喺果栏；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而家继续喺观塘码头排紧队；东隧过香港，龙尾回景花园；龙翔道入翻去观塘，彩石呢就排到釜山道泳池；青沙公路出翻去尖沙咀，而家就排到去海丽村；西隧过香港，龙尾就喺油麻地避风塘近油麻地通风大楼附近。入埋新界区睇睇，狮隧出九龙，龙尾喺博康村；大老山隧道翻九龙方向就喺石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而家就继续喺体院；大榄隧道出翻去九龙方向，喺大榄转车站都见到车龙；荃湾路出九龙方向就排到奇德转新村；龙富路入翻去机场，而家龙尾就排到去近屯门游泳池附近。而最后，猫咪提提你，记得保持安全嘅行车距离同安全车速，小心驾驶啊！

0: 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全城期待足球盛事，耀彩震撼三重赏。第一赏，而家开户即送你20股盈富，同埋额外送多100蚊超市礼券。第二赏，转仓即有100股腾讯，行家收你几多转仓费，我哋全数回赠俾你。第三赏，介绍亲友嚟开户，即送你600蚊现金券。射啊射，射仓吧！仲唔快啲嚟耀彩开户？优惠受条款约束。
2: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3: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2: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3: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30，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2: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00至8:00。

0: 财资大道，林洁莹、何文杰。
1: 好啦，继续翻嚟咧，财资大道呢一 part 翻嚟咧 ，MBO TV 会现场直播噶，咁大家咧可以咧即系睇一睇个投资环境啦。今朝早咧认真就真系唔系咁好吓，南韩股市越跌越多，跌咗3.53%，314点噶啦，跌咗8615点嘅。另外咧，日本股市咧跌咗2077点啊，70288点，跌幅咧都有2.89%嘅。至于个金咧就喺翻4000美元一安士边啦，4019美元一安士左右徘徊嘅，油就系71.69美元一桶嘅。咁至于咧个金价方面啊，或者商品期货价格方面嘅走势会点样走咧？投资环境系点咧？我哋请埋呢一位嘉宾就系正益资本大宗商品主管啊张强生先生同我倾下。早晨啊，张生。
2: 早晨。
1: 系，我哋电话咧接通咗啊张强生先生嘅，张生你好。系，可能咧线路上面咧有啲问题吓，咁我哋先睇一睇咧，就系而家咧个银方面咧做紧57.4美元左右呢啲位啦。外汇市场嚟讲咧，欧元咧就做紧咧系1.1368美元兑日元，系16.18左右呢啲位嘅。英镑咧就1.3196嘅。
2: 咁啊，呢个大宗商品交易嘅呢个范畴啊，好阔好大嘅吓。咁啊，即系其实最重要一点咧，就系啊政策上边有冇一个吓，即系宽松啊。因为如果要做投资嘅话咧，香港太多选择啊吓，即系未必会将大宗商品咧就作为香港一个主要嘅投资对象。咁未来点行咧吓？
1: 同埋过去一年咧，其实好多大家咧都关注住个金价走势噶嘛。而家回落到去咧4000边，究竟系咪入市嘅时机，定系可能仲等等咧？请问呢位嘉宾啊，就系正益资本大宗商品主管啊，张强生先生，早晨啊，张生，
2: 早晨，
3: 系早晨，大家好，
1: 早晨早晨，咁啊，先讲个金先啦，金咧啲散户都好留意啦，咁啊，特别个金咧，而家咧就曾经咧，琴日都跌穿过4000美元一安士啦，今朝又贴住呢啲位啦，你点睇个金咧近排个走势咧？
3: 近排即系而家今年嚟讲就一半时间啦，年初嘅时候就好犀利啊，大家全球都关注黄金啊。再去到5500元啊，追到差唔多话要破5600，个个都睇个市场。今年啦，好快会有机会试6000元啦，包括我本人啦。但系咧就刚刚相反，今次就个回吐，即系回吐系正常嘅，因为个金价咧喺2024年呢个升浪咧，由约莫系2000元啦，1900几嘅2000元开始起步啦。就兩年間咧就已經升咗3600元嘅安士嘅，個升幅係好驚人嘅。即係你投資喺黃金嗰度嘅回報咧，係比任何好多嘢咧都係翻個倍先，係贏家嚟噶啦。咁但係今次嗱喺高位回吐係好正常嘅。咁但係點解回吐個波幅咧咁大，而喺回吐過程裏頭咧個承接力大家睇到似乎喺我哋業內睇到啦，承接力好比較弱啊。即系似乎投资者系咪对黄金呢、这个价钱咧觉得，咦？大家其实呢个咧就系一个投资者一个考验嚟嘅。跌落嚟嘅时候有冇我哋譬如睇到出边啲金店啊或者咩啊散户啊或者 ETF 啊其他嗰啲会唔会好多人入市嚟买咧？就反映到当时大众对黄金嘅金价嘅睇法。咁就之前咧就因为个点解好嘅因素我都唔讲啦，但系我讲主要嚟讲翻今次回调系咪系健康啊，定系话唔系啊？有啲问题我哋系睇唔到啊？咁我哋会唔会继续摆个比重投资？因为之前一路好多投资顾问啊，或者好多系专业人士都系话将嗰个黄金一个比重嘅投资系摆加大咗嘅。咁我哋系咪要补一个即系？会唔会要改变呢个策略呢？咁我而家都系观察紧，其实呢要再虽然而家系走咗半年，但系要再有啲数据出嚟，迟啲，因为通常啲数据系2个月至3个月之后先攞到嘅，咁先至。

0: 我相信不远，我自己都就系觉得不远。我原本觉得起步今年年初咧，唔应该低过今年年初起步个位嘅。今年年初起步系4000蚊嘅，而家我哋喺翻4000蚊。咁啊，其实旧年咧，年底嘅时候，我自己觉得喺4000蚊嘅时候咧，个指会回调400蚊先，然之后先至上嘅。但系调翻转，佢由4000蚊咧，系见咗个历史新高先，就而家先要落嚟。咁啊，咁会唔会系因为某？即系嗰个计算方式系预测方式系调转咗，咁就算系落嚟3800，甚至乎穿一穿咗多啲落去3600，都系我觉得都系正常嘅，因为都系预测。当喺4000蚊年初嘅时候咧，我都系预测咗某个底价系3600嘅，但系佢因为个升浪咧，令到大家都同景个市会再拉得高啲，唔止5500、5600，可能去到6000。咁你6000回调咧，就冇可能低过年初嗰、那个。4000蚊嘅起步点嘅，如果低咁样咧，就个市就唔靓噶啦。咁但系有好多宏观嘅因素影响啦。其实好简单，黄金跌嘅原因咧，就我讲翻啦，就应该喺高位嘅时候，除咗系有获利回吐本出现之外咧，就应该系喺市场有一啲好大手嘅实金抛咗出嚟。喺另一方面咧，中央银行买金咧，就因为价钱高咗，咁佢哋唔会好似一般投资者咁。去追嘅中央银行咧有个策略咧就系即系趁低吸落逐步调配嘅，譬如佢嘅外汇储备会转啲去黄金度啊，或者啲美债卖咗咧，佢就会转啲去黄金度啊。咁佢哋嘅速度系唔会咁快嘅。咁喺今年嚟讲咧，中央银行买金嘅速度系比往年系慢咗同埋少咗嘅，呢个一因素。另外咧有好多黄金抛咗出嚟，大家都知道俄乌战事啦，已经打咗4年啦。咁應該咧，傳聞咧，俄羅斯喺個市場度咧就沽咗約莫係300噸嘅黃金啊，係比平時多咗嘅。咁再加埋啲投資者咧，獲利回吐咧，咁個變個市場咧此消彼長，買嘅咧就唔買，調翻轉買家就出嚟買。那個金價見完創完新高之後咧，就一路係回調啦。
1: 咁其實喺個战争开始嘅初期啊，中东战争，大家哇传统智慧战争啊，黄金升噶嘛，咁但一路有个讲法咧，就系中东都唔少富豪中意储金嘅，咁但系一发现一打仗一封个霍尔木兹海峡咧，啲实货金条咧佢变唔到现吓，咁佢就有部分人咧就好急嗰啲咧，就喺个中东地区就自己低价就反买卖。咁啊，即系就揿低咗一啲价格啦。咁而家咧松一松咯，有啲人就话：，哇，预期嗰啲走唔到出嚟嗰啲金条咧就走噶咯，吓，因为嗰啲富豪都走咗噶咯，吓，啲金条涌出嚟个市场。呢个讲法系咪即系一个传闻，定系即系都有迹可寻咧？
0: 有嘅，你讲得啱嘅，系喺中东战事期间咧，即系有炸，我哋睇到啦，喺新闻片都伊朗啲导弹啊，打到一啲附近邻近国家嘅机场啊，或者入咗市区，咁啲富豪系迪拜嗰边咧，就个金市咧就系都系即系喺中东嘅金融市场啊，变咗咧有一批黄金咧就系低个市价咧系卖出嚟嘅，咁你形成嗰边咁平，咁国际金价咁啊，梗系抛喺国际度抛啦，咁就变咗头先我咁讲啦，就系买嘅人就少。卖出嚟嘅人多，而且系平卖，咁、那个价钱咧咪变咗系跌得更快咯。咁但系呢一批货咧，应该消化晒啦，价钱一路跌落嚟嘅时候，慢慢消化咗噶啦。
2: 你自己睇后市方面咧，金咧主要参考啲咩因素咧？特别系而家嗰个即系政治局势咧，其实就稍为好似缓和啲，但系又其实有好多唔明朗因素喺度，点样睇个情况咧？
0: 头先提到咧，就话中东战事咧，其实应该传统智慧系买金嘅，调翻转啦，佢哋系卖喎。佢哋而家咧，有啲谂法咧，就系、是、市场咧，就系话，如果个战事系影响到嗰、那个经济正常运作个物流啊，咁啊，从而带动到咧，譬如话嗰啲物流影响到点讲啊，嗰啲。供应链咧就出现问题啊！咁好多嘢唔单止系粮食啊、原油嗰啲咁嘅，全部会贵晒又慢咗，咁就引起咩咧？通胀。咁通胀我哋大家讲咯，就谂起啦，联储局点解旧年年初啦，个个都话，今年大家知道吓、要换主席噶啦，咁啊换个系咩咧？应该系宣布嗰啲系啦。 一定是他的心目中的人。

0: 因為佢一直係反對話聯儲局啊做得唔好啊，唔減息啊，我將美國經濟帶到咁好，已經咁又點點點點點出曬口述，咁而家俾佢成功換咗，但係佢冇諗到佢會引發咗一場戰爭，從而呢個戰爭咧啊搞到咧根本冇可能減息嘅。啊！年初嘅时候，个个谂住年尾啊，呢、這个人你呢个主席上咗任之后咧，十二月咧起码会有一次开始减息，咁下一年咧再可能减多一次到两次咁样嘅。啊，咁我穿盘就系咁计，但系佢千算万算冇谂到咧，喺六月咧就同呢个伊朗再爆发，即系一个比较佢自己都预测唔到个结局系咁嘅。而家仲喺度，即系虽然话系谈判紧啦，但系即系。似乎是好像安静了下来，但后着是怎样呢？但是大家都不知道，还要是关切留意的。所以我讲回今后市为什么受压，为什么那么多人不敢入来买呢？大家都怕那个利息。在十二月的时候现在已经超过了一半，有没有六成的机会是加息的。会加息的。不减不得已就加的。那这个因素呢主要是影响了投资者再重新入市，譬如我们看到ETF 啊，或者系实金啊之类嘅咧，都仲未见到嗰啲资金啊重新流入嘅。
1: 咁啊，除咗黄金、白银嗰个波幅咧，今年真系过山车咁样嘅话，即系冇人谂过贵金属个价格仲好似比特币咁腰斩咁。咁年初嘅时候啊，跟住金一齐升咧吓，即系去过呢个百二蚊啊嘛，美金啊一安士啊，咁而家真系差唔多一半嘅喎。
2: 而家五啊七、五啊八左右呢啲位啊，
1: 一半以上
0: 去到八一系啊，
1: 系咯，半年
0: 百一百一十啊最高系啊，
1: 系咯，半年间以白银嘅。这个作为贵金属的咁啊，好少出现咁嘅波幅啊，系嘛？
0: 系啊，冇啊，
1: 喺历史上应该
0: 咁多年都历史上冇啊。跌嘅咧，有升，有升过嘅，但系佢唔系咁短时间升，跌咧亦都冇咁短时间跌得咁快。系啊，佢讲个速度啊，时间同速度个波幅同速度嚟讲得好啱，真系未见过嘅，从未出现过嘅。咁真系个风险系好大，但系好庆幸咧，今次咧呢次我睇到啲投資者入市咧買銀咧，全部都係買現貨嘅。如果係炒賣做槓桿嗰啲咧，應該已經承受唔起噶啦。
1: 哦，
0: 所以
1: 係
0: 啦，斬曬噶啦，冇噶啦，就買現貨嘅。因為點解嗰當時咧個市場咧就有一波即係理論就話貴金屬黃金成已經見咗五千幾蚊噶啦。咁貴金屬就還固有黃金啦，跟住就白銀啦。白金啦，同埋巴金啦，咁大家都知道白银、白金同巴金都系工业用上边系多啲嘅，即系用投资啊或者系首饰嘅咧，系占嘅百分比好少嘅啫，用嘅量好少嘅啫。咁大家见到白金同巴金都有起，但系唯独是个白银咧，当时喺40蚊左右，有阵时38蚊到40蚊一盎司到啊，当我黄金嚟嘅，咁啲人就开始将啲钱咧。就走咗入去抌咗入个银市度啦，咁啊令到个银市咧突然之间咧个供应量咧少得好紧要，唔够啊，个个都要买现货。我头先我提到嗰啲投资者系，我哋睇到啦电视啊，走去嗰啲可以有售卖银嘅银条嘅店铺度排队买嘅，系排队买银嘅，仲要限量添。咁你变咗系唔够嘅情况之下咧，变咗好多炒家入市啦，嗰啲基金啊入市啦，就买白银啦。咁啊，当个价钱高咗之后，消化咗啲白银啦，个输送运输嗰方面就安排到啦，交到货啦。咁啲客户要买嘅就买晒啦，完咗之后咧就无以为继啦。咁啊，你碰啱黄金又跌，咁你白银都冇可能独是其中一路守住唔跌噶。咁你白银亦都跌，咁白银嚟讲咧，因为个市场个流通量咧比黄金差嘅，咁你如果突然间要卖啲貨出嚟嘅時候咧，如果未入冇投資者咧，佢跌幅係會好快嘅，好急嘅。咁所以大家如果係尤其是投資呢個白銀嘅話，如果係做槓桿嘅咧，要非常非常小心嘅。白銀如果係啊，如果佢下跌嘅幅度咧，同上升嘅幅度咧係一樣係咁，應該下跌仲快過上升嘅。而且幅度会好快，
1: 一沉底啊，沉好长时间嘅，用年嚟做单位啊嘛，系
0: 啊，
1: 唔系话
0: 可以十几年都唔喐噶，
1: 系
0: 维持十几年。
1: 咁但系升年初嘅时候，好多论述走出嚟啦，系咪啊？讲话白银又有工业功能啊，吓即系你部 iPhone 里边都有白

0: 緊啊，咁
1: 前景一片向好
0: 喎，需求又不足啊，咁即係將來即係供不應求啊，淨係消耗咗噶嘛，咁啊啲銀礦啊，即係生產唔切啊，咁但係好似啲根本面又冇乜點改變喎，咁但係又可以價格腰斬。
2: 我同做業內嗰啲需要用白銀嘅工業，即係用家傾過啦。佢話有一樣嘢咧，就有啲嘢咧可以，譬如話回收，大家就忽略咗一樣嘢。回收，譬如一製造咗喺邊度都好啦，譬如你喺 iPhone 又好，太陽能板又好，乜嘢都好，佢嗰塊板，譬如個太陽板用五年之後咧，就作廢嘅，作廢咗之後咧，佢攞翻翻嚟回收，回收嗰個過程裏頭可能咧損耗好大，但係咧有啲咧可以攞翻八成咁滯嘅，譬如我用咗嗰塊板用咗係100安士嘅銀，我可以回收翻80安士嘅，咁呢啲係免費攞翻翻嚟，因為你買第一次嘅時候已經買咗投入咗啊嘛，係咪啊？咁你變咗你我五年後個供應又有喺度，咁我咪唔需要做咁多庫存咯。我唔驚咯，同埋亦都要睇下呢個市場嘅對呢個需求啊，呢個工業嘅需求係咪可以持續增長？頭先我講到個戰爭咧，影響咗個物流啊、運輸啊，或者全球嘅經濟啊、通脹之類，咁可能減慢咗呢、這個個工業上嘅需求，減慢咗嘅。咁你咪變咗咪個需求鏈慢咗咯，買慢咗咯。我收啲單，譬如我收少咗咯，都感覺到。買嘅單少咗咯，咁就變咗個承接力就冇咁好，就突然之間冇承接嘅話咧，就跌得比較快啲
1: 嘅。咁銀咧工業上需求比較大啲啦，金咧就其實就一般散户有留意啦，即係專業投資者有留意啦。現階段嗰個策略部署又應該係點咧？
2: 我相信喺呢個未來兩三個月都係一個調整期嚟嘅，金應該沉底嘅。我第一關喺3800蚊度啦，最壞打算就3600啦。如果有你話有冇機會破咧，咁冇嘢話擔保得。理論上咧，我相信3600、3500呢個位咧，再跌就唔多噶啦。即係第二樣咧，大家留意一下啲數據啦。呢啲數據又冇咁快出嚟嘅，睇下央行買金會唔會增長翻啦。即係上半年嚟講係好慢嘅，從少就開始一路減少嘅。咁睇下會唔會減少翻啦。最後咧，我睇翻即係其實美元一年。好似好強，其實個結構性美元啊，都係會偏弱嘅。佢嗰啲債務啊，佢啲好多嘢啊，川普搞好多嘢咧，唔係而家即刻睇得到嘅。佢搞到啲嘢，可能係未來幾個月啊，或者一年之後之後啊，甚至乎退卸任之後先出現嗰啲危機出嚟嘅。咁所以個美元長遠嚟講咧，都會應該係唔會話係偏強嘅。咁我黃金都係應該有佢嘅保值能力嘅。避险同埋保值嘅，
1: 从三个方向去睇下咧，黄金而家走势可能有机会继续沉底。今朝而家系4200啊，4018.6美元一盎司嘅。今朝我哋同阿张强生咧倾到呢度先啦，唔该晒你嘅。咁啊，睇一睇节目时间咧，到呢度啦，拜拜。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早上9:28。
5: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6: 我是养和的感染及传染病专科徐思俊医生。虽然伊波拉病毒传入香港的机会极之低，但是当市民如果要去一些受疫情影响的地方，都要提高警觉，千祈不要接触一些有病征的病人，亦都要远离一些野生的动物。
7: 山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8: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9: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0: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1: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0: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1: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六点新闻后播出。
2: 新城财经台，
3: 早上九点半，
4: 我是 Amy Low。劳工处职安局提提你，屋企搭吊棚换冷气，要揀有安全认证的吊棚升级企业，上职安局网页睇下啦。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金绮文报道新闻。港股下跌，恒生指数低开124点，开市报22952点；国企指数低开33点，开市报7575点。委内瑞拉两次强烈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增加到235人，包括两名中国公民，另有过千人受伤，还有多人被困。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克说，地震亦都造成数以百计的建筑物受损，包括医院。救援队已经前往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和首都加拉加斯所在地区等等，并呼吁民众积极捐赠物资。豪尔克的细妹代总统罗德里格斯早前宣布多项措施，包括设立初始规模2亿美元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和倒冧的住宅。豪尔克说，罗德里格斯亦已寻求国际社会向委内瑞拉派遣专业救援力量。联合国就说，初步报告显示加拉加斯在内的多处地方受到严重破坏，死亡情况严重，有人被困或者下落不明，关键基础设施受损，基本服务中断。联合国驻委内瑞拉机构正调动援助资源，并同委内瑞拉政府以及合作伙伴协作，支持应对地震的灾情。据报，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卡塔尔等国和联合国的救援力量已经陆续抵达委内瑞拉。彭博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委内瑞拉计划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中提取2亿美元资金，用于灾后重建。致命熱浪持續侵襲歐洲，英國和瑞士都刷新6月高温紀錄，英格蘭西南部薩默塞特郡星期四的氣温升至攝氏36.7度，較稍早之前創下的紀錄高0.3度。倫敦和周邊地區的紅色極端高温警告就延長到星期五晚間。瑞士星期四亦都錄到史上最高的6月氣温，北部城市巴塞爾的氣温飆升至38度，打破80年前創下的36.9度。瑞士氣象局說，瑞士北部地區尤其炎熱，除了巴塞爾，另外有最少5个气象站录到37度以上的高温，预计呢波热浪会持续到下个礼拜一。荷兰亦都罕有咁发布极端高温警报，预计部分地区的气温将会达到40度，警报将会最少维持至星期六。受到高温影响，荷兰铁路公司已经减少列车班次，当局亦都呼吁民众如非必要避免揸车出行。法国和德国亦都继续酷热，巴黎和周边地区的医院已经不堪负荷，星期五起将禁止民众在公共场合饮酒。德国就预计周末气温将升至40度以上。德国铁路公司首次推出因应热浪的特殊宽容措施，允许旅客免费取消已经购买的车票并全额退款，希望减轻极端高温期间的旅运压力。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由长荣海运拥有的货船，在沿住靠近亚曼海岸一侧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袭击。路透引述两名美国官员说，是伊朗方面开火。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货船在距离亚曼达希特港东南 7.5 海里处遭投射物击中，造成船桥受损，没人伤亡。当局正调查事件，建议船只谨慎通行。伊朗设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话，无法保障未按规定航线通行船只的通行安全，通过未经授权航线所产生的后果将由船东、营运方和船长自行承担。国际海事组织宣布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还有效。秘书长多明格斯说，遇袭船只并未按照组织的疏散计划航行，强调海员安全始终是首要的考虑因素。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伊朗和亚曼将举行会谈，以确定霍尔木兹 海峡未来的行政管理和海事服务。他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他和亚曼外长进行富有成效的通话，两国决心和邻国继续推进相关讨论。世界杯 E 组赛前已经稳夺首名的德国，在开赛两分钟就极速打开纪录，之后被厄瓜多尔连入两球反胜。厄瓜多尔赛后得四分，排名小组第三，但是肯定成为八支最佳第三名之一，继2006年之后再度跻身世界杯淘汰赛。同组另一场，科特迪瓦就凭尼高拉斯比比个人连中两元，以2-0击败库拉索。科特迪瓦和德国同得六分，但是因为对赛成绩较差，排小组次名晋级。库拉索得一分，结束首次世界杯之旅。呢次新闻报道完。
7: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1: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6: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早上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的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6%。
2: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8: 早晨，早晨，而家早晨9:36有 Marvin 同你睇今星期五 Happy Friday 嘅交通情况。先提提你，呈祥道往荃湾方向近荔枝角公园泳池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亦都封闭咗，行开嗰边嘅朋友就留意一下啦。跟住睇下港岛区嘅交通情况，香港仔隧道过海而家桥面灯位度有少少车龙，告士打道过海翻九龙方向喺中环广场都有排紧队，东区走廊翻中环而家喺兴发街亦都见到车龙。跟住睇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创智中学，启德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排到新楼界，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就喺碧街，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就排到观塘码头，东隧过香港喺利安园，龙翔道入翻去观塘，彩石咧就排到富山道泳池，青沙公路出尖沙咀方向喺海丽村，西隧过香港而家就排到油麻地避风塘近红十字会总部附近。入埋新界区睇睇，狮隧出九龙，龙尾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翻九龙方向就系收费广场；龙富路入翻去机场，而家龙尾就排队屯门骑术学校。而最后，妈咪提提你，记得保持安全嘅行车距离同安全车速，小心驾驶啊！
9: 大家好，我系佘诗曼，想九九陪你去餐厅。由7月9日起，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九九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1.5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10: 60分钟知性世界，一齐穿越古今，游走中外。探索历史、文化、艺术、建筑、设计、演艺，丰富生活养分。逢星期六下午4点，阅读城市，有我叶咏诗。星期日朝早8点，节目重温。
11: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1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4: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15: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由瑞银赞助播出。 恒生指数今朝咧继续试紧个低位啦，而家已做。

0: 做紧22,810.26点，跌幅系1.1%。大市成交金额系373亿，升嘅股份305只，而跌嘅股份有769只。电话旁边接通咗系瑞银亚洲股票衍生产品销售部嘅副董事叶文欣，早上 Abby。
1: 早晨 Michelle，
0: 咁琴日咧都仲收市守到23,000嘅，咁今朝翻嚟咧就呢个位而家失守咗啊23,000楼下，而家去到22,807嘅，跌咗268点。指数产品咧有咩部署俾我哋啊？
1: 是啊嘛，今朝早咧就一开始冇几耐咧就已经跌穿咗寻日嘅低位啊，咁暂时咧恒指就喺22,800点嘅水平啦。如果觉得咧恒指喺短线嘅累积跌幅比较大，喺短线有机会做翻个反弹嘅话咧，可以留意下恒指系牛证嘅，个 number 咧就系54183，收回价喺22,450点，实际杠杆45倍左右。相反咧睇淡个市咧继续要向下嘅话咧，可以留意一下咧，今日场内咧都系呢一堆嘅恒指红证嘅收回价，叫做贴翻啲噶啦。咁啊，恒指红证咧，留意65136，65136收回价23,337点，实际杠杆差唔多系36倍。
0: 好，咁跟住睇下啲重磅股份啊，近期处于弱势嘅。阿里咧，今日睇下90蚊呢个位啊，测试紧，而家系90.65元，跌紧4.3%，跌幅已经去到4.5%，累积都颇大嘅跌幅啊，近期咁有咩部署啊？
1: 是啊，今朝早低开 3% 之后跌幅亦都是扩大的。咁寻日阿里呢跌咗 4.5% 收市啦。见到喺涡轮牛证市场入面呢有超过2,000万嘅资金呢是净流入咗阿里巴巴嘅好仓。喺咁多个股好淡仓项目当中，资金流入呢排 No.1 嘅，即係最多资金呢是博佢喺短线有一个嘅反弹嘅。如果而家呢去做返呢阿里博反弹嘅部署呢，可以留意一下佢嘅 call 轮13795,13795，行使价系125.88，实际杠杆差唔多系6倍。相反睇淡阿里嘅话咧，有佢嘅 put 轮28146，28146，行使价99.83，实际杠杆3.2倍左右。
0: 咁我睇埋腾讯啦，而家系做紧412.2，跌紧2.1%。腾讯嘅策略又点啊？
1: 是啊嘛，腾讯咧，寻日嘅股价咧就收市嘅时候咧跌接近2%啦。佢嘅好仓咧净流入接近1,400万嘅钱嘅，咁啊反映住咧就系阿里同埋腾讯两只咧大型嘅科技股咧，其实都见到系投资者咧博反弹嘅热门相关资产嘅个股嚟嘅。如果而家咧去做翻咧腾讯博反弹嘅部署，留意佢嘅 call 轮27567，27567，行使价喺580.5元，实际杠杆4.5倍。相反继续睇探腾讯嘅话，留意佢嘅 put 轮13322,13322，行使价喺345.88，实际杠杆大约6倍。
0: 好，有冇持有相关嘅资产？
1: 我冇持有上述相关资产嘅。
0: 唔该晒，咁啊，重复一次啊，恒生指数嘅牛证部署54183，红证系65136，阿里嘅 call 系13795，put 咧就系28146，腾讯嘅 call 系27567，put 就13322。唔该晒。
2: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热线29716668。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瑞银代表为证监会持牌人，资讯由瑞银提供，并不构成买卖建议、邀请、邀约或游说。本节目亦涉及瑞银以外第三方主持人之意见，其仅属个人意见，与瑞银无关。瑞银证券香港为瑞银发行的结构性产品流通量提供者，可能是唯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本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结构性产品价格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牛熊证被强制赎回机制可能被提早终止，届时 N 类牛熊证投资者将不获发任何金额，而 R 类牛熊证之剩余价值可能为零。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3: 开始直击胡孟清、魏美珍，
0: 早晨，今朝跌紧270点，低开咗124，跌深咗23,000。 穿咗，琴日咧就有穿过。

0: 我啊，咁但系最终埋单收市系上翻去23,000收嘅，琴日系跌咗335点，收报23,076。咁啊，今朝咧就已经失手埋啦，23,000呢个位。
1: 咁睇睇我哋前日即系阿里 put 先，
0: 阿里 put 同埋700我哋都系俾 put 嘅两只，9988。
1: 我哋已经系我保守地睇探噶啦，如果我哋进取地睇探啊，俾只阿里红你添。
0: 咁嗰日咧就系俾咗建议咗啦吓，13343系一只阿里嘅 put， 当时咧就系2.35元，咁而家咧就系3.15元，今朝再升多16%。
1: 系啊，
0: 哇，已经赚咗即系差唔多成毫子噶啦。咁另外700咧，我哋嗰日系曾经有提过，都系呢一只28713，系啦。咁今朝腾讯咧系去到412元嘅水平啊，头先低位，而家系413，跌咗1.9%。当时我哋嘅28713讲嘅时候咧系1.72元，而家系1.91元。
1: 咁我再睇埋寻日只港交所嘅 put 啦，寻日港交所咧，我哋见佢都想咬腰，我哋仲话佢系回光返照系咪？
0: 系啊。
1: 咁啊370元。任你 put 佢啦。咁尋日港交所嘅 put 咧係只27573嘅。咁尋晚 ADR 我都話冇理由啊，前晚港交所 ADR 都懟噶，懟到落368。咁你尋日朝見一見，跟住去翻370，機會來了。咁我跟住咧，尋晚喺 ADR 已經落到363啦。
0: 咁我哋留意翻港交所嘅27573咧做探策略。尋日講嘅時候10:551.02先6，而家係1.06先1。
1: 我哋仲讲话佢呢只 put 都原底添，
0: 系啊，咁另外就留意
1: 海油啦，
0: 883中海油，
1: 海油咧算系靠稳，但系佢上唔翻条250天线，因为寻晚咧国际油价系弹翻少少嘅，升翻接近2%，因为股前急跌得太紧要，咁但系油价升翻咧，其实都唔系好大跌到就海油啫。
0: 系啊，咁我哋琴日讲嘅22557咧就系海油嘅 put， 咁虽然今朝系跌咗4%，但系都高过我哋琴日讲嘅时候嘅6.6%，而家系做紧7.1%。

0: 上午好，两地的听众朋友，欢迎走入这一时段的沪港一线通，这里是上海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请出来自香港星辰财经台的主播。
1: 好的，谢谢。来到港股，我们来看一下港股今早的情况。我是香港星辰财经台的陈以提。目前呢，恒指报在22791点，下跌285点，跌1.24%。国指报7490点，下跌117点，跌1.55%。科指报4305点，下跌100点，跌2.28%。大市成交金额519亿元。盘面当中呢，有350家个股上扬，839家下跌。而在蓝筹之中拍到了第一位的是领展，涨幅在3.87%，报在37.58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0: 好的，谢谢以提。我们来关注一下沪深两市截至目前情况啊。今天四大指数是集体的低开，随后呢维持一个震荡的格局啊。科创50指数一度有翻红，但是目前呢又是由红转绿了。而板块当中今天表现相对强势一点的玻璃波纤、光伏设备、电力股是相对靠前的涨势啊。但是拖累大盘的方向当中，我们依然看到了影视院线板块啊是延续了此前的低迷。此外呢，游戏股、通信设备、通信服务这样一些方向的今天表现啊，盘出都是比较的疲弱的。那具体我们来看一下板块当中个股的情况吧。玻璃波纤啊，目前上涨3.43%，而在这个板块当中的骑兵集团目前是来到了涨停板位置，报在9.19元。中材科技上涨9.35%，国际富材上涨9.00%，中国巨石、红河科技的涨幅呢都是在3.7%以上。除了玻璃波纤，还要说到的是光伏设备板块啊，整体上行2.14%，而在这其中的 TCL、 中环、双梁节能双双的封住涨停，表现不俗。金刚光伏上涨7.37%，益晨新能的涨幅呢是6.37%。再来看到的是电力股啊，上涨1.48%，领涨两市。而在这其中的节能风电、金房能源啊，还有龙源电力、陆象科技等等啊，目前都是封住了涨停啊，表现比较的突出。那么拖累大盘的方向当中，通信设备整体下挫3.31%，而在这其中呢，个股也是跌多涨少啊。其中的太成光下挫的幅度是11.88%，东方通信下行9.74%，长进光子的跌幅呢是8.01%。除了通信设备之外，还要说到影视院线啊，是延续此前的弱势啊，整体下挫3.10%。而这其中的博纳影业目前下跌幅度达到7.07%，中广天泽的跌幅是6.65%，华策影视下行4.38%，中国电影、光线传媒、捷成股份目前是纷纷跟跌，跌幅都是在3%以上。除了这几个方向之外，还要说到的是游戏板块了，目前跌幅达到3.26%，而这其中跌幅最大的冰川网络下行5.47%，凯英网络的跌幅呢是4.98%，迅游科技目前下行4.97%。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时间交还给香港星辰财经台。
1: 好的，谢谢。回到港股方面，再来关注一下各个焦点板块的走势。那从昨天开始，我们就看到了一些生物科技类型股份的表现是不错。那今天同样也是有一些逆势走高，像这个诺城建华涨1.76%，报10.97元；药明康德刷新149.5元的52周新高，暂时报在147.4元，涨1.66%；微高涨1.29%，报3.14元。就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2853点，下跌283点，跌0.97%。先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2: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
3: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新城财经台
5: 现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5%。
6: 禁毒署提提你，6月26号是国际禁毒日。毒品会摧毁人生，一次都唔好事，拒绝诱惑，小心陷阱，一齐倾硬，唔剔嘢。
7: 做投资决定， 至紧要精明，识得睇清大市，先至发掘到入市良机。
8: 逢港股交易日上昼9:08 ，UBS 瑞银认股证、牛熊证精明攻略，
7: 会请嚟 UBS 瑞银嘅代表就市况作出精辟分析，等你了解市场形势，
8: 从而部署涡轮同牛熊证入市策略，
7: 助你作出精明投资决定。
2: 开始直击。
9: 胡曼青、魏美珍，
10: 好，继续翻嚟。而家指数跌紧206点，22,870点。
11: 嗱，寻日咧，美股三大指数咧都先高后低，其实纳指盘前咧升过600几点噶，咁但系寻晚咧，其实佢都最多升过接近300点啦，叫做200-300点啊，咁但系咧都系要跌住嚟收啊，同埋寻晚咧纳指日线图咧个走势系穿头破脚，成个头肩顶咧做埋出嚟噶啦。咁尽管个成交唔系大吓，不过亦都留意啦。我哋中概股咧跌得仲惨过佢，咁啊因为个金融指数咧就形成处于一个持续嘅弱势啊，都几令人担心嘅。
10: 嗯，咁啊，纳指琴晚咧系跌咗0.4%，咁啊，道指站就琴晚系升0.1%，咁就留意个股咧，美股方面
11: 咧，如果见到道指晚晚升，纳指同标普五百指数晚晚都跌啦，如果个纳指连跌4日噶啦，应该
10: 系啊，
11: 咁。好反映一啲資金可能已經係回流翻去一啲傳統股度避險噶啦。咁而金融指數咧，尋晚係跌足2.7%咧，即係我哋比起納指嘅表現仲樣衰咯。咁尤其是就阿里巴巴咧，嗰只巴巴咧要睇下，因為佢係由美股嗰邊升過嚟噶嘛。佢哋只巴巴升先，跟住我哋只9988跟住行嘅啫嘛。咁但係只巴巴咧，你睇下成條下降軌咧，好恐怖啊！佢條下降軌係由今年五月中咧已經開始形成噶啦。嗰陣時$145，你知唔知而家得翻95美金咋？嗰只巴巴
10: 係啊。
11: 咁尋晚再跌多4.7%，最恐怖嘅地方咧係大成交啊！
10: 咁阿里巴巴今年以嚟咧已经累积咧跌咗35%嘅啦，而且系连续第三个季度咧系出现下跌，咁今下个星期都已经系季结啦，
11: 佢仲要跌得嚟有成交，下个礼拜都已经月结、季结、半年结啦，但系完全。

0: 段任何嘅粉饰橱窗咧都冇发生啊，
1: 系啊，
0: 咁先恐怖。今日仲要咧系好大成交，佢系而家喺活跃榜排第二嘅一只股份，只巴巴仲有得跌啊，第一站90蚊。差啲要见啊！
1: 琴日我哋都讲过啦，亦都除咗自己本身嘅问题之外，亦都面临咗一啲即系啲官非啦。咁、所以就难搞啲嘅。
0: 防暴，跟住 FOP 又告佢咁样啦，告嚟告去啦。
1: 咁呢啲律师费都系要使嘅，咁所以啊。
0: 咁啊，和气生财，咁啊，你唔和气咧，你生唔到财。
1: 系啊，咁所以就今朝继续挨紧沽，低位见
0: 过。咁重磅嘅阿里挨紧沽，佢拖低指数几多啊？你话啦。
1: 应该都好多噶啦，我哋留意翻。阿里巴巴而家拖累个指数啊，起码都
0: 佢应该拖得最重嗰只啦，60几点啊，而家拖低
1: 59点系嚟自一只单一只阿里巴巴嘅。
0: 嗱，中心啦，同埋华虹你都唔好唔食糊，虽执啲钱啊，去啲硬嘢啊，啲芯片啫。咁因为只 Micron 咧，只 MU 出咗个业绩，叭叭声咁样咧，就带动埋寻日亚太区嘅股市啦，连带韩股都升啦。但系今朝咧，只 SK 海力士都怼翻转头啦，跌咗4%，只三星电子咧都跌咗3.8%噶啦。咁啊，只美光科技咧，寻晚虽然埋单升1.5%啊吓，咁啊之前佢一晚又可以同你怼1.几%嘅啫，系咪？咁但系值得留意咧，就系佢寻晚咧，佢唔系收喺全日嘅高位啊，只 Micron 咧。佢係出現咗陰足陀螺嘅。
1: 咁今朝中心咧，亦都出現咗一啲嘅回吐壓力。咁佢收線圖咧，仍然都係升緊8.5%嘅。但係今日咧係回咗3.3%啊，高位有下調嘅壓力。咁今朝咧係做緊83.05蚊先啦。琴日佢雖然係升，只981係升，咁但係係出陰足嘅，同埋嗰個頂部咧出陰足，咁啊升1.4%。
0: 即係呢啲時勢咧，得些好意衰回首，跟住見佢哇升幾廿。percent 咁啊，即刻食咗，跟住之后再翻转头都仲得啊，因为睇到我哋嗰只腾讯嘅
1: 28713
0: 咧，我哋就系翻转头再 put 噶。咁另外就系今朝升跌幅最大嗰只蓝筹咧，要留意啊，因为寻晚只苹果好样衰啊。
1: 苹果咧就因为佢嗰啲记忆晶片短缺，导致咗个价格飙升，
0: 跟住佢
1: 就
0: 加价喎。
1: 跟住佢就宣布咗咧要调高Mac 啦、iPad 啦，同埋啲家用设备嘅售价。
0: 有啲加1.几%啦，有啲加到4.几%啊。
1: 系啊，
0: 点顶啊？所以我又唔系真系有个好。好必要性要换机，
1: 佢嗰啲好襟噶嘛，使乜咁逼切性咧？你加我可以迟啲先换噶，咁所以个股价咧就一度跌幅扩大去到6.6%，收市仍然跌6.1%。
0: 我部 iPhone 我仲系用紧 iPhone 10嘅咋，
1: 我部小米都用咗好多年了。
0: 不过我就梗系唔系净系得呢部啦，咁但系咧，
1: 同埋我唔中意换手机。
0: 眼见咧近期呢一只信宇光学咧值得提下嘅，因为蓝筹里边咧佢枕住呢几日都系跌幅最大啊嘛，今朝咧跌过超过8%啊，
1: 好惊哦！
0: 有啲惊啊！
1: 佢琴日嗰支阴烛好得人惊啊！佢琴日嗰支阴烛系有跌咗1.1%。
0: 佢嗰支咧，仲要系穿头破脚嘅大阴烛啊！
1: 系啊，大成交添、啊，琴日嘅成交系平时嘅 double。
0: 好似闻到味咁啦。咁但系信宇光学咧，其实对上一次我哋比策略咧、其实都系睇 put 噶。咁嗰只28194咧，喺6月10号比嘅，咁应该都够食噶。
1: 系咁啊，28194
0: 中间大把位啊，28194我系6月10号。差唔多6月10号啦，其实都唔系话一个好靓价，之后只信宇先至跌啫嘛。
1: 咁今朝系2.21毫吓，只28194。
0: 有时即系你觉得未系时候咧，自己抽低个 number 咧，待住佢都得嘅。好似嗰只信宇，咪好似只紫金 put 咁啊。其实都唔系第一时间用得着噶。
1: 系。
0: 咁但系佢做多个底咧，跟住即系个金做多个4300、4400咧，跟住就爆上嚟啦。
1: 如果大家唔记得咗 number 咧，其实可以咧就系去翻我哋嘅新城财。财经台嘅 Facebook 啦，又或者 YouTube 嘅贴文嗰度咧，新城财经台贴文嗰度咧，都有翻我哋嘅一啲部署嘅资料嘅，同埋咧有埋个解释，点解我哋会咁样做，点解会拣到呢一个策略出嚟嘅？
0: 系啊，其实里边咧包含好多基本嘅因素啦，基本面同埋图表嘅走势啦，成交嘅表现啦，咁。其实你睇得多咧，都系一个学习嘅过程。
1: 系啊，同埋我而家
0: 使俾钱出去搞咩班嘅？
1: 唔系，迟啲系要噶啦。咁就我哋而家咧已经
0: 系。如果你咁样听完睇完都唔明嘅，就手把手咯。
1: 系啦，到时啊手把手啦。咁但系我而家咧已经改变咗咧，就系将个图咧都俾埋大家睇噶啦。系啦，
0: 梗系要啦。
1: 喺个文章入面咧，亦都有埋嗰个股价嘅走势图。喺个有啲时候咧，我哋系用基本因素嗰个分析图表分析咧，系作出一啲部署噶嘛。咁点解偏偏要拣嗰只咧？咁啊会。 文章嗰度解釋俾我。

0: 又详细啲。
1: 咁今日我哋有两只啦，又会另类啲嘅。点解要拣佢哋咧？晏啲讲啦，10:55，记得留意。
0: 好，咁我哋而家留意翻个指数先，跌紧283点，跌幅系1.2%，22,796点。
1: 哎，22,800都穿埋，
0: 穿咗啦。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3: 上昼10点。
4: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3418华夏数字黄金 ETF 入场门槛亲民，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委内瑞拉两次强烈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增至235人，包括2名中国公民，另外有4300人受伤，还有多人被困。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克说，地震亦都造成数以百计的建筑物受损，包括医院。救援队已经前往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和首都加拉加斯所在地区等，并呼吁民众积极捐赠物资。豪尔克的细妹代总统罗德里格斯早前宣布多项措施，包括设立初始规模2亿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以及倒塌的住宅。罗德里格斯亦都已经寻求国际社会派遣专业救援力量。联合国就表示，初步数据显示多处地方受到严重破坏，死伤情况严重。联合国正是调动援助资源，并同委内瑞拉政府和合作伙伴协作应对地震灾情。据报，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和卡塔尔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已经陆续抵达委内瑞拉。彭博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委内瑞拉计划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中提取2亿美元的资金，用于灾后重建。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由长荣海运拥有的货船，在沿住靠近亚曼海岸一侧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袭击。路透引述2名美国官员说，是伊朗方面开火。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货船在距离亚曼达希特港东南 7.5 海里处遭投射物击中，造成船桥受损，无人伤亡。当局正是调查事件，建议船只谨慎通行。伊朗设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说，无法保障未按规定航线通行船只的安全，通过未经授权航线所产生的后果，将由船东、营运方和船长自行承担。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伊朗和亚曼将会举行会谈，以确定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行政管理和海事服务。极端热浪持续侵袭欧洲，英国和瑞士都刷新六月高温纪录。英格兰西南部萨默塞特郡星期四的气温升至摄氏36.7度，较早前创下的纪录高0.3度。伦敦和周边地区的红色极端高温警告就延长至星期五晚间。瑞士星期四亦都录得史上最高的六月气温，北部城市巴塞尔的气温飙升至38度，打破80年前创下的36.9度。瑞士气象局表示，瑞士北部地区尤其炎热，除了巴塞尔，另外有最少5个气象站都录到37度以上的高温，预计热浪将会持续至下星期一。世界杯 F 组赛事，日本1-1同瑞典言和，双方上半场都冇入波，直至下半场开波冇耐，日本先至打破僵局，以1-0领先，但瑞典好快就扳平，最终以1-1完场。三场小组赛后，日本以

0: 以一胜两和累计五分排名分组第二，再次闯入世界杯淘汰赛，三十二强将会对住 C 组的传统劲旅巴西。回来本港，投资推广处举办国际及内地企业来港发展欢迎会，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表示，去年驻港公司数目创新高，达到11070间，增长 11%。今年上半年再有410间企业落户香港，增长约一成，将会带来超过530亿港元的投资，以及超过8600个新职位。他又说，香港未来会因为北都发展带来更多新机遇，政府正是全力推动加快发展北都，不断释放新机遇和潜力。今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的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6%。
7: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围的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0: 听听一节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报0.04817，美元对港元买入价报7.82475，英镑对港元买入价报10.2899。
9: 推广期内 ，InMotion 专享指定外币兑换定期存款优惠，年利率高达15厘。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10: 新城财经台交通消息。
11: 早晨，早晨，而家早上10:07有 Marvin 同你睇今日星期五 Happy Friday 嘅交通情况。我哋首先睇下港岛区告士打道过海翻九龙，而家龙尾就喺中环广场。告士打道落翻去中环方向，龙尾都系喺中环广场。跟住睇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红磡警署；记得隧道过海，出尖沙咀方向排到山西街；加士居道天桥喺红磡排到果栏；观塘绕道往旺角方向就喺观塘码头；东隧过香港就喺利安苑；龙翔道入翻去观塘，彩石咧就排到牛池湾嘅消防局；青沙公路出尖沙咀方向排到海丽村，西隧过香港而家龙尾都系排到海丽村。跟住睇埋新界区大老山隧道翻九龙方向，而家龙尾就喺石门村。而猫咪最后提提你，记得保持安全嘅行车距离同安全车速，小心驾驶啊！
12: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嘅天气报告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咗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嘅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佢哋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喺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返喺安全地方。
13: 全城期待足球盛事，耀彩震撼三重赏。第一赏，而家开户即送你20股盈富，同埋额外送多100蚊超市礼券。第二赏，转仓即有100股腾讯，行家收你几多转仓费，我哋全数回赠俾你。第三赏，介绍亲友嚟开户即送你600蚊现金券。射呀、啊、射，射仓吧！仲唔快啲嚟耀彩开户？优惠受条款约束。
1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四。

0: 点才智双打，
1: 股价速报。
2: 恒生指数今朝低开低走，低开124点之后，而家跌紧329点，跌幅咧系1.4%，22751点。大市成交金额系814亿，十只最活跃嘅港股表现，盈富基金23.14跌紧3.6，阿里巴巴系90.85跌紧4.2，南方海力士 ETF 7709160.15跌咗22.25，跌幅有12%。腾讯系414跌紧7.4，中芯国际83.3跌紧2.75子，长飞光纤光缆咧系260元跌紧27.8元，跌幅9.5%。华虹宏力188.9今朝跌紧1.9%，建滔集团系跌咗4%，127.3，建滔即层板就101元跌紧3.2，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4.00.8元，今朝系跌咗1.2元，跌幅2.8%。

0: 十隻最活躍咧，全部都係一個方向跌，
1: 硬嘢都會啦。
0: 去到第十一同埋第十二咧，先至唔使跌，因為係兩隻新股。
1: 咁個方向好明確啦，越跌越深添，而家跌緊300幾點啦，22,800都穿曬。咁睇下22,700呢個最後防線點樣啊？咁啊，呢啲都係度間尺度出嚟啦。咁、但係今朝啲新股咧又唔係隻隻得㗎咋嚇。咁但係啲硬嘢咧就衰曬。
0: 係啊，冇錯。
1: 即
0: 係
1: 連啲兆易創新啦，都跟住韓股嗰邊衰啦，盛宏啦，係盛宏人哋升，佢都向下走㗎啦。
0: 有特別行情啊嘛。
1: 今日再跌多啲啊，6% 嘅跌幅啦。咁仲有
0: 健滔孖寶啦，都係
1: 唔得啦。今日
0: 健滔孖寶都係跌啦。
1: 哇！
0: 喺活躍榜
1: 散咗啊，因為佢有個科技嘅元素。
0: 誒係啊，佢炒 AI 嘛。
1: 係啦，咁啊中國銀行啊，尋日跌得多啦，大家知咩事啦？咁今日咧繼續跌㗎，
0: 今日跌緊1.44.92%啊！
1: 咁佢哋農行，我又覺得都要避唔到㗎啦，因為農行咧就係違規放貸嘛，中行咧就係逃税嘛。係，
0: 咁就佢哋自己都發表咗啲通告㗎啦。咁啊，今朝
1: 23億都逃
0: 嚇，唔係錢啊？
1: 啊，
0: 都系钱啦、
1: 啊，都系钱啦、啊，冇理由唔逃多几个嚟，
0: 又冇咁啦，真系、啊，你咁样讲唔得噶。
1: 不过咧，即系
0: 审计处嘅公布嚟噶，
1: 系啦，临到半年结之前咧，再有呢啲咁嘅坏消息咧，系令到呢个能够叫做帮手撑起下个市嘅，唉，都要打到褪啦。咁唔单止中行同埋农行嘅俾人开名呢啲，光大啦、交通啦，好似人人有份
0: 都有份
1: 啊。工、中建、农齐晒，交行即系五大国有商业银行齐晒。
0: 即系如果你将面家冇你份，你怀疑人生系咪？
1: 系啦，信行啦、光大啦，呢啲都齐晒啦。总共七间嘅金融机构啊，咁事实上咧直接点咗名噶啦。
0: 系，
1: 唉，咁真系冇人行啦。唔怪得寻日啲。仲係剩翻金融板塊裏面剩翻啲壽險啦，剩翻啲券商。不過今日連壽險券商都唔得啦，因為都要咁講一講，因為壽險股咧揸好多內銀股。
0: 係啊，不過咁啊，國際評級機構啊，穆迪 Moody 啊，佢咧就將中國銀行體系嘅展望咧係由負面調整為穩定嘅、哦。佢話咧持續嘅政策支持同埋經濟嘅穩健增長，為銀行嘅營運環境咧奠定咗穩固嘅基礎。但唔知佢寫呢份報告嘅時候
1: 幾時寫嘅？
0: 係啦，即係發布就近日啫。但係寫嘅時候會唔會係較早之前寫定嘅呢？唔知啦嚇，
1: 有幾有前瞻性咧？
0: 個政策有幾支持咧？
1: 咁仲有國家
0: 有幾穩定
1: 咧？嗱，除咗頭先審計處啦，咁啊，仲有國家金融監督管理總局啦，即金監總局啊，金監總局咧，近日咧就係、是、受到強降雨等等因素影響咧，話部分嘅夏糧啊，夏天嘅糧食咧，主產嘅省份咧受災好嚴重啦。其實咧，歐洲嘅極端酷熱天氣咧，厄爾尼諾效應啊，哇！周围都40几度啊！你唔好以为喺欧洲避暑啊，喺欧洲会中暑啊。
0: 系啊，
1: 咁同埋法国咧，因为干旱啊，今年啲葡萄应该会越嚟越细粒啊，又干晒水啊，失收
0: 啊。系啊，咁啊都好影响经济噶。
1: 咁我哋中国都系啊，因为强降雨啊，夏天嘅粮食生产主要省份咧，如果受灾嘅话咧，点解要关金监总局事啊？
0: 因为银行，因为系
1: 管晒银政部噶嘛，佢召开咗

0: 用户啦，就系1209万户咁多。
1: 咁其实咧呢啲赔付咧就好难有咩受益嘅，我觉得编稿都写得有啲
0: 系啊。即系总之系涉及啦，涉及嘅农户啦就系1209万户。
1: 即系佢哋嗰啲获得系赔偿嚟噶嘛，唔应该会有嘢益咗噶。
0: 系啊，咁啊粮食作物嗰、那个。保险嘅赔付咧系高达60亿4700万，
1: 已经赔咗60亿，
0: 系啦，涉及嘅农户咧就系546万3100户，
1: 当中咧系关于边类嘅农产品？
0: 小麦咯，系啊，应该系最多噶啦，小麦就占咗一半噶啦，大概系30亿9300万，
1: 咁样都有300几万户喎、
0: 啊，系噶，
1: 咁农产险呢啲赔款咧，其实系为受灾嘅农民，系咯，啲农民系受灾噶嘛，点、会？
0: 受益啊！
1: 同一篇稿写受益咧，
0: 一边就系写受灾，
1: 受灾嘅农民就算获得理赔，都冇益到佢
0: 哋噶。
1: 佢哋都想啊，种到啲农作物出嚟，
0: 系啦，
1: 卖到钱交付到噶嘛。咁呢啲农户咧，佢要恢复再生产咧，系因为呢啲赔款咧系发挥咗好重要嘅作用啦。
0: 嗱，咁我哋今个星期日嘅财智双打咧，亦都有一个专题咧，就系讲下高温呢个热浪点样影响到世界经济，尤其是系欧洲嗰边啦，好多地方要停学啦，有啲铁路就因为即系天气太热要停啦，咁啊经济个影响会有几大咧？咁我哋会喺财智双打其中有一个环节会细心探讨下
1: 高温有几大嘅祸害咧。咁我哋唔系净系讲自己呢边啊，尤其是大家而家好着意就系欧洲嗰边点解热到咁？
0: 系啊，佢哋比起我哋热得更犀利，40几度啊，有啲系去到42啊。
1: 32度
0: 已经觉得辛苦啦，何况42。
1: 嗱，今日咧就有半打新股啦。
0: 系啊，再加埋有只 ETF 咧，就是、七小福，
1: 第一只港交所指数相关嘅 ETF，
0: 三四五六好容易记啊，
1: 3456，
0: 系啊，
1: 咁易记嘅，
0: 系啊，3456，系啦，
1: 咁啊呢一排有好多朋友咧就话，喂，我啲硬科技啦，嗱，而家见啊，建滔老板张国荣都估自己只一世发啦，咁，喂，佢睇市。你唔会准得过佢㗎啦，佢自己仲系呢行里面嘅，佢都估得自己隻股票呢、都应该计数啦，咁所以今朝呢好多硬嘢都计数啦，中心啊、华虹啊、兆易啊、盛宏啊嗰啲都，同埋 NVIDIA 近期个走势呢都丑样嘅，有啲钱呢其实係由 NVIDIA 游咗去 MU 啊，即 Micron 同埋隻 SanDisk 啊，
0: 我哋都未讲果年添啊，而家要讲
1: 啦，果年都濑晒，咁所以呢其实而家如果嚟緊仲有啲位可以再参与嘅，我就唔会买一隻啦，
0: 咁买一攞啦，
1: 一攞
0: 係啦，呢一攞呢就100隻够唔够，
1: 我要硬嘢喎，
0: 係啊，好硬啊呢啲，
1: 仲要高成长度㗎喎，
0: 係啊，咁
1: 高增长㗎喎、
0: 我哋头先讲嘅3456呢係一隻易方达嘅港交所科技100嘅 ETF 嚟嘅，咁佢呢就係一隻追踪住港交所科技100指数嘅交易所买卖基金，今日呢就正式係上市挂牌嘅。
1: 係啦，港交所有隻叫做科技100指数，咁
0: 係啦，
1: 按呢个指数嘅成分呢有一隻 ETF， 其实呢个指数里面呢所涵盖嘅科技两个字呢係包括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创新药、智能驾驶呢几个领域。
0: 互联网机器人、资讯科技。
1: 都系最高成长度嗰个领域。
0: 但係係啦，咁佢系以 ETF 嘅形式啊，就系、是、交易啦。咁每100个基金单位，每手系100个基金单位。咁今朝股价呢就系做緊7.6。
1: 所以呢如果你觉得30隻科技指数成分股呢里面因为比较大程度权重嘅都系 ATMXJ 嗰几隻啦、你觉得都要进一步再分散嘅就100隻啦。就系呢个港交所嘅科技100 ETF， 咁就系3456啊。
0: 3456亦方达嘅。
1: 今日呢
0: 就係做緊7.6嘅，而家今日第一日挂牌可以买卖。
1: 咁趁啲科技股一路回调呢借晒呢，咁你就喺啲重股度换码，咁有隻可以俾你大包围分散，仲有喺香港买 ETF 呢，买卖 ETF 呢係唔使俾印花税嘅。
0: 悭到即係赚到啊。咁跟住呢就有6隻係新股，下个星期仲多，下个星期10几隻嘅。咁今日呢淨係單一日呢已經有6隻新股呢係一齊上㗎啦。係呀，咁最容易記嗰個 number 就1688、我哋都話啊呢、這個 number 幾容易記。
1: 呢隻以前㗎阿里巴巴用過啦。
0: 係呀，1688邊個夠膽用阿里巴巴呢個曲。一間叫做領益 自造领益自造的公司，
1: 是
0: 啦，咁佢今朝股价就系升紧3.5%嘅，比朝股价做紧10.54元嘅水平。
1: 领益自造咧，佢系做人工智能嘅终端硬件啊，

0: 核心的供应商之一嚟噶，
1: 系，咁佢有好多嘅不同嘅业务噶吓，咁诶唔系嘅，即系个业务嘅范围啊，佢啲 AI 嘅终端设备解决方案嘅覆盖范围咧，包括一啲系智能手机显示相关嘅模组啦，
0: 唔知同人工智能相关嘅应用
1: 系啊，咩 AR 啊 VR 啊
0: 产品啦，咁啊佢代号1688，今朝咩环境啊
1: ？OK 咯，得不过
0: OK 啦，
1: 系咯，真系好嫌弃咁样啦 ，OK 啦，
0: 唔好咁癫啦，
1: 10.48咯。
0: 咁点啊？仲有啲
1: 有啲好癫噶，
0: 锁住啲钱噶，
1: 有啲好癫噶。
0: 今朝啲果链咁嘅款，
1: 咁啊有只
0: 美国嘅 PCE 通胀啊，3年高位添啊！呢啲我哋都应该今朝财资应该讲晒噶啦。咁、但系嗰个通胀都令人有啲担心啊吓。另一1688之外啦，仲有一只咧，
1: 1956啦，讲只似样啲啊嗱，
0: 搵只似样啲都好似好难咁嘅。
1: 好唔系啊？1956咯，呢只中科民歌即系。其实听个名就唔知佢搞边饭，
0: 唱民歌噶？
1: 唔系咯，又系同 AI 相关嘅，从事人工智能 AI 服务同埋运维服务。系啦，咁今朝股价系 OK 嘅，飙青嘅，升紧8.4%啊，比招股价112.2升咗51蚊。
0: 系啦，中科民歌咧就系有接近6000倍咁滞啊，5965倍嘅营收啊，咁佢嘅国际配售部分咧都有接近20倍噶，咁佢定价咧就系60.7元啊，咁今朝冇失礼啦，比招股价升咁多8.4%。
1: 好，咁啊再讲一只，
0: 话嗰只叫做领益嗰只啊，
1: 领益制造
0: 嗰。1688佢都公开发售部分是90多倍超额啫嘛，国际发售都是9倍。另外边只啊，
1: 仲有一只更加激烈嘅，就系2272阿科托股份，
0: 科托 Kito
1: 呢一个叫做 Kito、
0: 哦、智能停车
1: Kito
0: 智能停车场
1: 系啦，冇错啦 ，Kito。parking 佢嘅英文名
0: 做 parking 嘅，
1: 冇错啦。
0: 咁有几多钱 parking 落去咧？公开发售部分约莫有2114倍盈球，国际发售部分得4.56倍。
1: 从事就系停车场嘅数字化停车系统，同埋数字化停车管理服务。
0: 我哋喺财智双打咧。逐只已经详细介绍过噶啦，
1: 系啦。
0: 佢今朝劲啊，
1: 劲啦，升咗1.9倍。
0: 哦，原来都。做 parking 几好啊！
1: 系喎，泊车仔啊，好
0: 泊车女。
1: 系跟住咧就系有只圣邦股份，
0: 圣
1: 系圣诞个圣诞个
0: 圣，聖聖聖
1: 邦咧就系、是、邦系
0: 圣邦个邦，
1: 圣邦个邦105.2升咗20蚊，升幅2.3%。
0: 咦，又呢只又冷静啲，
1: 啲传感器嘅做一啲
0: 集成电路供应商啊，
1: 都 OK 啦吓，咁跟住咧就系有只应该系同
0: 深奇
1: 6228，
0: 哦，
1: 呢一只系同药商，呢唔系同金相关嘅，呢近期啲金
0: 6228，
1: 同
0: 呢一只系 DRS 嚟噶，印尼嘅金矿股，
1: 但系近期啲金矿跌咗咁多，所以佢今日冇乜表现，26.38，
0: 上埋佢，
1: 系啊，上到
0: 咪寻晚啲。金上翻4000嘅，但系都应该上嚟唞啖气，再杀落去噶。
1: 你招股价跌咗0.8%，
0: 系啦。佢喺香港发行嘅咧，就系香港嘅裕托证券，所以咧简称 HDR 啊。
1: HDR
0: 系啦，咁佢公开嘅最终嘅发售价每份咧就系26.6。唔系每股啊，我哋讲每份嘅裕托证，咁超额认购3倍咁上下啦。
1: 好，
0: 系咁咯。
1: 仲有一只
0: 万零人去认咁样啦。今日啲金价呢期咁样，
1: 都唔系最当时得零。
0: 系咁，仲有
1: 9630心机系咪啊？
0: 心奇
1: ，心奇微装，今朝升7.2%，
0: 公开认购嘅倍数达到1006倍。但是国际的发售呢就有26.2倍的盈球，今朝咁都算不错啦。
2: 开始直击。上午10:24，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支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爬，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2万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元人民币起。龙柏 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5: 听真啲，听清啲，落盘都准成啲。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55开始直击时段内，清姐胡孟清、Michelle 魏美珍做你的投资军师，拆解大市形势，助你提高胜算。记住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55，清心拣论。
6: 同埋嗰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7: 爸爸妈妈，
8: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9: 每天爱你多一点。
6: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8: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9: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8: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繼續翻嚟，嘘嘘聲落啊！而家跌緊429點，今個禮拜跌幾多啊？
1: 先只9988仲保唔保得住90元先？
0: 9988。
1: 保唔住九十，
0: 守住。
1: 保唔住九十，你就减10元噶啦，要吓。
0: 嗯，跟住恒生指数今个星期都
1: 700都一路车紧落去啦。再低啲啊，
0: 今个礼拜啊，跌咗今个礼拜嗰支阴烛同上个礼拜都差不多，跌5.3%，跌咗1279点。
1: 完全一啲 window dressing 粉色都冇啊！
0: 咁啊，再对上个礼拜就跌3.2%。
1: 政策嘅杀伤力真系好强啊，仲要临尾。搞死埋啲內銀，真係冇人幫到你，你整死咗內銀，啲內險又跟住俾你拖埋落嚟。哎呀，
0: 點算啊？250周咧係21200嘅，
1: 我走咗咗啲 put 啊，點算啊？喂，尋日我哋有個朋友嘅信話，我走咗咗啲紅啊，點算？哎呀！袋到落袋先係你嘅。
0: 尋日有個朋友就話佢老公啲存款想走出嚟啊嘛，入市啊嘛。诶，呢啲唔炒股票嘅人，啲存款要入翻嚟，
1: 呢个简直系有如地震嘅先兆。
0: 系啊，呢啲
1: 唔怪得近排，哎呀，阴
0: 冇乱嚟啊！即系唔识炒股票嘅人，都系讲开股票嘅时候，都系一个警号嚟嘅。
1: 都惨啊！哇，130次余震啊！
0: 系啊，
1: 震咗2次7级几啊！
0: 出面都好多呢啲
1: 7级半地震啊！呢啲都真系天灾啊！
0: 喂，琴日咧咪仲有一啲
1: 日本又震，系啊。青森嗰边震，岩手嗰边震，美国加州隔离附近又震，有啲唔妥，心水不宁啊！
0: 琴日咪仲有啲公用股叫做避下嘅，避无可避啦，今朝
1: 用条避无先可以避啊！
0: 今朝啊，中电都系跌嘅，不过就跌赢噶啦，跌0.4%，74.45。3号中华煤气跌0.6%。
1: 急境唔系急境残年嘅残半年结，咁但系呢一排有咁多啲大孖沙俾人 call 窿，跟住个息又扯咗上嚟，差息上咗嚟先恐怖嘛。
0: 系啊，
1: 咁寻晚个美汇指数叫立翻啲，但系都仲系强先惨啊！嗱，成个亚洲嘅 AI 概念股咧都回得比较急噶。
0: 咁啊，仲有就系、
1: 今日我哋啲硬嘢散晒啦。
0: 咁啊，出面嗰啲科技股又开始计数啦。咁啊，头先讲咗苹果要加价，股价就跌价，咁亦都影响到香港上市嗰啲果链。今朝只2382信宇光学头先已经报咗价咧，系急跌13%。
1: 都话你冇人炒股票会叻得过。张主席
0: 张生啊，
1: 系冇人叻过张国荣噶啦。
0: 系啊，张国荣建滔啊，148咧就跌紧7.2%。
1: 佢之前就系148就沽只1全8啊嘛，而家唔系，而家系张主席啊沽只148啊，呢个指标嚟噶，咁佢硬嘢嚟噶嘛，全部硬嘢一齐碌落嚟咯。
0: 系啊，
1: 联想啊，长飞啊，剑桥啊，智宝啊。兆耀二创新啊 ，MiniMax 啊，全部散晒。
0: 佢一次过咧，呢个家族啊套现咗89亿。
1: 系啊。
2: 上昼10:30。
3: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

0: 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合来单张。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金绮文报道新闻。委内瑞拉两次强烈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增加到235人，包括两名中国公民，另有4300人受伤，还有多人被困。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克说，地震亦造成数以百计的建筑物受损，包括医院。救援队已经前往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和首都加拉加斯所在地区等等，并呼吁民众积极捐赠物资。豪尔克的妹代总统罗德里格斯早前宣布多项措施，包括设立初始规模2亿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和倒冧的住宅。罗德里格斯亦已寻求国际社会派遣专业救援力量。联合国就说，初步报告显示多处地方受到严重破坏，死伤情况严重，有多人被困或者下落不明，关键基础设施受损，基本服务中断。联合国正调动救援资源，并同委内瑞拉政府同合作伙伴协作应对地震灾情。据报，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同卡塔尔等国，仲有联合国的救援力量已经陆续抵达委内瑞拉。彭博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委内瑞拉计划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中提取2亿美元资金，用于灾后重建。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由长荣海运拥有的货船，在沿住靠近亚曼海岸一侧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袭击。路透引述两名美国官员说，是伊朗方面开火。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货船在距离亚曼达希特港东南 7.5 海里处遭到投射物击中，造成船桥受损，无人伤亡。当局正调查事件，建议船只谨慎通行。伊朗设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话，无法保障未按规定航线通行船只的通行安全。通过未经授权航线所产生的后果，将由船东、营运方和船长自行承担。国际海事组织宣布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秘书长多明格斯话，遇袭船只并未按照组织的疏散计划航行，强调海员的安全始终是首要考虑因素。九龙湾运动场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个男工人被工程车碾过，被困车底，伤重死亡。事发朝早大约9点，警方接报涉事工人在九龙湾运动场跑步径被工程车撞倒，一度卷入车底，头部受伤。消防到场将他救出，当场证实不治。警方列作工业意外跟进。政府早前提出将雇员再培训局改名为技能提升局，并扩大它的法定职能和权力，以落实改革措施，提升它的运作效率。相关条例草案今日刊宪，将会在下星期三提交立法会首读和二读。劳工及福利局发言人表示，升格之后的技能提升局，除了继续对本地基层劳工以及技能水平或者就业能力较低人士提供服务，亦会倡导持续进修和技能提升，针对学历和技能水平相对较高的在职人士发展更多较高阶的技能课程，持续提升他们的生产力和竞争力。首只追踪港交所科技100指数的交易所买卖基金易方达港交所科技100 ETF 今日上市。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表示，这只 ETF 结合香港具代表性的科技基准指数和广受市场采用的投资工具，帮助投资者分散投资配置，同时捕捉香港上市科技带来的增长机遇。产品上市标志着港交所指数业务的重要里程碑。港交所将继续开发切合市场所需的产品，支持全球投资者多元的投资需求。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显说，公司推出首只追踪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的 ETF 是产品创新的重要一步，更加是公司依托香港超级联络人优势深化国际化战略的关键实践。这只指数汇集香港市场最具成长潜力的100间科技企业，希望为全球投资者打开一线高效投资中国科技的窗口。世界杯 F 组赛事，日本1-1同瑞典言和，双方在上半场都没有入球，直至下半场开波没多久，日本终于打破僵局，1-0领先，但瑞典很快就攀平，最终以1-1完场。三场小组

0: 赛之后，日本以一胜两和，累计五分，排名分组第二，再次闯入世界杯淘汰赛。三十二强将会对住 C 组嘅传统劲旅巴西，瑞典就以四分排小组第三晋级。另一场，特尼西亚1-3输俾荷兰，荷兰最终以两胜一和得七分，以小组首名出线三十二强。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嘅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6%，雷暴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完正生效。
7: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韦图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找韦图贴隔热膜，或上韦图 FSK Facebook 专页。韦图电话23899086。
0: 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报6207点，跌220点。
8: 易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键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带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9: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10: 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11: 清谢胡孟清，
12: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13: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14: 7月11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午5:00，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
15: 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景博恒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泉金业，联合赞助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16: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17: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16: 逢星期六晚9点至11点，刘远芬，健康地球人。
18: 股价速报，
19: 恒生指数咧而家跌势加剧啊，暂时跌紧2.1%，跌紧491点，22585点。期指咧系跌咗485点，跌幅2.1%，高水咧系有14点，合约成交45000几张。咁啊，至于国企就跌咗2.3%，而科技指数跌幅更加显著，跌紧3.3%。十只最活跃嘅港股，南方海力士 ETF 系154.4。半跌紧27.9，跌幅有1.5%。中芯国际81.35，跌紧4.6。腾讯412.4，跌紧9蚊。阿里巴巴系90.5元，跌紧4.45元。盈富基金22.98，只跌咗5.2。长飞光纤光缆系255。

0: 4跌紧32.2，跌幅1.1%。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4.12.72，跌咗0.58。华虹宏力184.3，跌8.5。建滔集团系119.7，跌紧9.2。建滔积层板系98.65，跌咗5.55，跌幅5.4%。
1: 开始直击。胡曼青、魏美珍，
0: 好翻嚟啦！我哋睇睇而家指数啦，暂时咧就系跌紧5.9啦，已经跌幅2.1%，500点嘅跌幅，22,580点。上证今朝跌1.7%，深证咧系跌咗2.5%，亚太区其他主要市场陪我哋一齐跌，日经跌3.7%，首尔跌4.9%。一齐跌，1200只股份录得下跌，而家香港呢边1225只股份跌，上升嘅只系得329只。系咁，当然就系蓝筹嗰边咧，仲有边啲可以升到嘅咧？都数嚟咧，都唔够十只噶啦。应该啊，都系啲钱继续去翻今日礼拜去翻啲弱股啊。个别弱股仍然都有得升嘅。在入面呢就有隻2359啦，阳明康德升少少，升0.2%，145.3，但都係比起高位缩咗好多。今朝高位150.3元嘅。
2: 喂大佬，佢而家出咗咩走势你知唔知啊？
0: 咩走势？
2: 佢出咗个出个
0: 2359啊。
2: 係啊，2359出咗好似墓碑啊，定垂死十字嚟㗎。
0: 睇下先。
2: 好玩喎，昨日虽然升㗎喎。昨天升了 2.3%， 成交縮得很急、我們前天找不到2359的 call 就算了，
0: 是啊，
2: 好搞了，
0: 那就已經兩支大洋燭，今天就出墓碑，不會回頭再找，看看拋離十天線都非常之遠的一隻股份，十天線就是132，
2: 隻隻都陰回頭、
0: 它已經飄到去呢，今朝高位見過150.3元了、醒定啲啊！好有得升嘅股份啦，讲蓝筹嗰边都唔系好多，极兔咯，1519咯，1519今朝系逆市上升嘅，升1.7%，做紧8.2毫二子。呢一只咧亦都系新加入嘅。
2: 兔仔咧系一种好狡猾嘅动物嚟嘅，同埋系好脆弱嘅，
0: 唔好俾佢表面嘅可爱呃到你啊！
2: 咁純兔未必好純㗎。
0: 面係啦。
2: 同埋呢今年以嚟呢呢隻純兔呢隻極兔呢已经跌咗21%㗎啦。
0: 係。
2: 所以今日呢逆市升呢唔係咁咩奇葩。係。佢依然係累计跌咗20%。即係嚴格嚟讲都已经进入咗红咗嘅股份嚟㗎。其实佢係哇一隻披住兔皮嘅熊仔，
0: 咁咧嗰啲兔仔就好容易咧食错嘢会呕啊！记得我细个都
2: 兔仔
0: 都养过，
2: 好难养嘅。
0: 咁佢有一单新闻嘅，就话佢哋喺
2: 业绩就 OK 嘅
0: ，OK 嘅。咁喺股东会咧，佢哋就
2: 你话回购添啊嘛，谂住
0: 通常都系会公司都会喺股东会有一啲咁样嘅一般嘅授权噶啦，就话会喺公开市场回购最多系不超过9.67亿。股是 B 类的股份，相当于公司已发行股份的总数是 10%， 上限就是20亿，是的，就是20亿。而今次的回购他们说是会以现金的方式去支付的，资金来源就是现有可用的现金储备和自由的现金流。
2: 今朝呢，
0: 但没说立刻做啊，
2: 是的，连带那些本地地产股呢升系咁，已升过一日半日，咁缩翻转头。
0: 琴日好似系升嘅，但今日再跌啦。咁啊，成个礼拜应该都系跌嘅，我觉得。留意翻周线图啦。如果只新鸿基地产16号，今朝就跌紧2.6%。如果系周线图，咦，有得升，真系升0.9%。12号嘅恒基跌紧1.8%，而家最新系做紧。
2: 今日新科技又跌，旧科技又跌，软科技又跌，硬科技都跌。今日仲有一只763中兴通讯咧，
0: 散晒
2: 地地散咗。但系中兴通讯亦都唔系今日先开始散嘅，佢近期嘅高位咧喺30元楼上咧，已经系讲紧6月初啦。即系话由6月头去到依家咧，呢一只763咧。 都应该唔见咗好多啦。

0: 六月真係六月飛霜啊。
1: 六月份啦、啊、五窮六絕，六月呢佢係跌咗有 12.5%， 跌咗3.3%。頭先我哋講過有單新聞就話蘋果有加價嘅舉措啊，咁
0: 有加價嘅壓力囉。
1: 咁聯想
0: 唔到價，
1: 聯想冇理由冇㗎，聯想都係同一個概念㗎咗喎，嗰啲成本都係會增加
0: 的。蘋果已經好貴㗎啦，你再加咁嘅環境頂唔順㗎。
1: 係啊，
0: 聯想呢即係你要佢要好高階嘅佢先至真係好貴、但係佢都仲有啲 affordable 嘅。咁、但係聯想都係要落嚟補裂口㗎啦。所以呢聯想早兩日呢我見佢又好似陰之想反彈咁呢，尋日仲彈咗一蚊鬆啲，彈咗4.6%，前日彈咗2.8%。我你唔觉得好奇怪我点解唔 call 返转头嘅咩？
1: 咁啊今次呢一个嘅记忆体嘅加价潮可能影响到呢好多一啲3C 嘅产品啦。咁今朝呢唔单止系只763啦，会跌啦，跌 7.7% 啦，另外小米啦亦都跌啦，跌緊 3.8% 啦，仲有隻联想，联想嗰啲电脑都成本压力高㗎。
0: 加价呢去到一个点啦，啲人承受唔到加价呢
1: 就唔买囉。
0: 嗰个需求系会缩返转
1: 头。就唔换机住囉。
0: 咩叫物极必反呢？美国公布嘅五月份 PCE 按年升 4.1%，
1: 喎、啊、
0: 符合预期啊。不过呢比四月提速咗 0.3% 呢都吓亲㗎。同埋五月嗰个核心CPE 先恐怖啊！五月份系按年亦都升3.4%，哇！咁加息嘅预期又升温啊！
1: 系啊，所以我哋今日啲地产股系都系跌翻啦，
0: 又散翻转头。
1: 咁啊，另外睇埋啲电子产品硬件股咁啊，都一齐跌啦。小米头先讲咗啦，992联想跌6.1%，今朝做紧22.5元。
0: 嗱，仲有今朝咧亚太区开市时段咧，啲油价系跌翻转头噶，咁所以你唔好以为太阳出来了。啲油股，咁仲有咧，个美国30年期嘅咪债息啊，10年期嘅先啦，系10年期4.394%就缩翻落嚟，冇咩大碍、但系近期咧，其实啲 crypto 咧都跌到好伤啊。寻晚个 crypto 咧已经跌到落去60,000楼下啦，而家咧喺亚洲区开市时段再跌多超过1.3%啦，比特币得翻58,000咋，58,700啊。
1: 咁另外咧就睇一组新公布嘅数字啦，就系、
0: 是、你觉唔觉得有啲山雨欲来嘅感觉啊？
1: 都系噶，
0: 系啊，所以啱啱天气报告咧亦都讲紧咧。位于香港西南面的雷雨区正是逐步靠近，是不是很有感觉啊？同个市
1: 是啊，山雨欲来。咁啊，另外咧就有一组新的数字今朝公布嘅，咁啊即刻要同大家跟进咧、就是五月份全港的私人住宅的楼价指数是321.9，按月是升了1.4%，连续升了12个月噶啦，按年咧系升了12.4%，创咗2年嚟的高位。而头嗰5个月个楼价原来已经累积升了7.4%。唔知道大家敢唔敢受到啦？加咗价，
0: 我就系感受到山雨欲来啊！所以天文台已经预料啊，短期内本港部分地区个雨势会较大啊！
1: 咁啊，记得带备啲雨具啦。
0: 系啊，一定要就系带遮啊！
1: 系啊，呢几日缩骨遮摆喺手袋度啦。
0: 呢几日摆缩骨遮本嚟要嚟遮太阳嘅。
1: 咁而家咪要嚟遮雨咯。
0: 系，都系遮风挡雨啦。
1: 系啊。
0: 不过今朝咧，原来我哋上市哇都好热闹喎。
1: 系啊，
0: 七小福啊，
1: 6隻系股份，1隻系 ETF 嘛，
0: 系啊，
1: 所以今日好多点讲咧？今日咧就系好多港交所嘅高管咧都一齐混集咗喺现场噶啦。
0: 仲有啊，今日我哋为咗咧齐欢唱同庆贺，今日有只过江龙啦 ，Murdecker 系咪啊？
1: 6228
0: 上市上得及时啊！咁咧，今朝我哋嘅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啊，许正宇咧，局长咧，
1: 佢
0: 身穿印尼民族服装啊、
1: 所以今日嗰个造型咧系有啲特别嘅，
0: 系啊，
1: 平时好少佢呢一个扮相嘅，通常都系着西装噶嘛，
0: 好识做喎、
1: 啊，系啊，啊一阵间可以铺张相出去，都 OK，
0: 系啊。
1: 系啊，
0: 呢
1: 咁另外今日咧个，因为有6隻
0: 喺香港第二上市嘅印尼金矿营运商啊吓，
1: 系。
0: 另外咧，
1: 今日咧就因为太重要啦，呢个日子有7小福，咁所以咧阿港交所嘅主席阿唐家诚先生
0: 都出埋嚟，唔怪得有发
1: 言啦。除咗有阿许局长之外咧，仲有阿唐家诚先生，咁亦都
0: 唐主席
1: 系有致辞嘅，就讲到即系今日主板6隻新股啦，咁由呢个科技公司到人工智能基础。 设施平台人工智能应用到矿业公司，亦都涵盖咗中国同埋东南亚公司嘅双重上市，都系代表市场有代表性，以及全球最佳机会同埋全球创新嘅新前沿位置嘅公司嚟嘅。
0: 本嚟我同你今日都应该去港交所，不过我哋更加需要
1: 我哋偷步。我哋偷步，琴日已经系见证咗佢哋上市嘅筹备啦，
0: 喜悦啦，
1: 系啦，好，咁啊，今朝啊，七股齐发，大个指数系跌紧516
0: 点，哇，要跌心啊，佢系100/100咁怼落嚟，
1: 系啊，
0: 喂，快啲，你系要沉底，快啲沉好个底啦，388港交所咧，我哋。put 定噶啦嘛，已经
1: 系
0: 唔好再自吹自擂啦。但系佢真系已经测试紧360蚊嘅支持，系八年阴啊！而家361.4，就系今日开市嘅低位啊！
2: 开市直击。
3: 现时温系31度，相对湿度77%，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鼠疫警告现正生效。
4: 禁毒署提提你，6月26日系国际禁毒日，毒品会摧毁人生，一次都唔好事，拒绝诱惑，小心陷阱，一齐倾硬，唔剔嘢。
5: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6: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7: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几个都系有关噶啦。即系有几种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1: 易醒啦，
7: 或者系中间系咁醒，又或者系瞓到嘅，不过朝头早4点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着觉咧，其实都系有可能系呢啲症状嘅。
2: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6: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昼10点至11点喺新城资讯台以及喺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2: 开始直击，胡曼清、魏美珍。
1: 指数跌531点，跌幅2.3%，1200只就嚟1300只股份跌。
0: 哎呀，
1: 冇嘢啊！如果你有跟足个策略，冇乜事啊，应该、
0: 哎、
1: 保你平安。
0: 日日都喺度猛，
1: 系啊，今个礼拜诶都系 put 多嘅
0: ，put 完又再 put，
1: 系啊，大部分都系 put 或者系红。
0: 今日都系 put，
1: 今日继续。
0: 好、哦，今日继续
1: 跌咗好多啦，仲 put。
0: 寻日我哋海友港交所 put，、跟住腾讯阿里 put 到冇嘢好 put 咁滞啦。之前有买嘅华虹同埋信约，但系嗰啲好短人咯、即系 call 得嗰啲都好短人。网易系唔差噶，不过
1: 网易好似有啲新闻。
0: 今日系逆市升嘅，虽然低嗰个开市位。
1: 有公司消息噶、
0: 今日都叫做挑战过190蚊。
1: 呢啲不受外围因素影响。
0: 系啊，189.3都叫见过，而家仲叫逆市升啦。
1: 诶，佢嚟
0: 香港500几点啊？
1: 佢嚟香港第二上市嘅。
0: 哎呀，
1: 系啊，
0: 太好啦！
1: 咁啊，由6月30日开始正式由香港第二上市转为双重上市，双重
0: 上市。嗱，咁你就会备受重视啲啦。
1: 冇错，
0: 我以前好想 call 你咧，但系我哋设有即系已经系
1: 有啊，有 call 噶，
0: 但系发觉冇反应嘅。咁即系证明你喺香港咧唔够红啊。
1: 系。未够当时得令，
0: 唔够人气。
1: 好，咁我哋啊下个星期谂谂你啦。不过今日我哋有另一啲嘅部署嘅、我哋睇睇今日嘅部署啊。
8: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0: 头先预告咗啦，今日都系 put
1: 咩咧
0: ？put 到冇有 put，ATMXJ 轮流 put 完一次噶啦，已经
1: 系啊一 round 啦，已经唔通再 repeat 一 round 啦。
0: 咁但系我哋睇下外围好唔好啊？
1: 外围啊，
0: 因为你发唔发觉呢几晚咧？个纳指好强，
1: 纳指系好唔掂，
0: 系啊，
1: 道指反而 O K，
0: 佢连跌市都系阳烛噶嘛。
1: 咁因为而家大家担心嗰啲科技股高估值嘛，
0: 系啊，
1: 咁咪杀晒落嚟啦。琴日苹果又杀咗落嚟啦， 咁之前就啲科技股嗰啲又出咗业绩啦，
0: 纳指连跌第四日噶啦，寻晚仲要咧衰到咧系先高后低、哦。
1: 昨天跌了 0.4%， 最后埋单计数跌了 118 点，但与此同

0: 時道指係升嘅。
1: 咁 Micron 雖然升咗成半，但係都幫唔到。盤後咧夜盤係 Micron 係跌翻6%㗎。咁我擔心個納指今次真係有敗著。我哋好少好少掂呢啲。即系
0: 指数产品，
1: 系啊，唔同交易时段嘅、指数产品，但系觉得系时候啦。
0: 纳指可以用，你未必一定系直接买纳指啲产品啦，你亦都可以透过一啲涡轮咧，利用杠杆咧可以投资嘅。
1: 系啦，
0: 纳指喺香港都有一啲 put 轮部署嘅，好似我哋而家要讲嘅11154啦。呢一只咧就系纳指嘅造淡策略，
1: 其实纳指嘅十天线已经跌穿廿天线啦，而家连五十天线啦，其实都已经失守咗，佢连跌第四日啦。咁而家个形态上咧就成个头肩顶噶啦。如果短期咧纳指真系掟穿25000咧，哈哈哈，
0: 好奇啊！唔奇喎，真係唔奇喎。
1: 尤其是科技股呢、最憎就係咩？最憎就係加息。因為佢哋好等錢使㗎嘛。
0: 係。
1: 仲有喎，呢一排就 SpaceX 上完市一集三上幾日就要發債點呀、玩咩。跟住個個呢蜂擁咁出嚟伸手喎。
0: 係呀、咁就要睇下個市係咪可以撐得住啦。咁今朝股今朝呢就我哋有个做淡嘅策略，纳指11154，行使价呢系26000点嘅。
1: 同埋值得留意啦，如果根据返以月嘅走势呢，呢个纳指啊喺今年嘅四月呢佢升咗15%啦，单月五月升咗8%啦。你知唔知呢个月呢唔止乌云盖顶，今个月已经跌咗接近6%啦。
0: 係呀、
1: 半年结喎咁嘅。
0: 实际杠杆呢系有7倍㗎，只纳指嘅 put 11154。咁去到年尾先至到期嘅，比较远身啲。好，咁。
1: 即俾你要嚟保住，因为我知道好多朋友呢揸住啲美股，尤其是揸住啲科技股。係个个都系有啲系 NVIDIA 股神啊、有啲系 MU 股神啊咁样啦。咁但系连只 NVIDIA 呢我都想讲系有唔妥啦，因为近排咧佢上翻200蚊都俾人打翻转头嘅，咁仲有咁上个月佢都有230几蚊，其实如果睇日线图咧，佢已经系双顶兼夹双肩添啊，咁啊一头双肩，咁啊要睇翻佢嘅100天线咧，其实都上穿啦，所以纳指呢一只 put 咧，其实嗱起码又冇收回先啦，咁同埋年期够长啊，去到今年年尾
0: 12月
1: 啊要嚟。保住应该都要諗住揸住美股又好，冇揸都好，都係买保险啦。
0: 好，个市跌咗500几啦，咁都有啲上升嘅股份嘅，
1: 除非个纳指夹返上26000啦。
0: 好啊，
1: 咁先冇人行嘅啫。
0: 睇埋就係而家有300几只股份逆市上升啊，除咗新上市嗰几只之外呢，仲有呢一隻8230展今日都係逆市上升，好叻喎。
1: 蓝筹里面呢算係奇葩，你有冇留意佢寻日个样呢、因为我其实有一期你见我呢排都成日及住佢呢，都係想睇下有冇机会买佢，但係因为啱啱加息啊，个预期升温啊，所以咧呢啲 REIT 咧咪好似冇咁吃香啊。
0: 系啊，
1: 但系其实以佢嗰个息率，而家个价跌到咁样咧，个息率浪翻上嚟噶咯噃。
0: 系啊，
1: 咁佢寻日咧系以大成交飞上嚟噶，
0: 一支大洋烛，一阵间可以睇睇个图啦。而呢个时候咧，亦都真系有大行咧就提到你头先讲嗰点啦，注意到佢啲息。有呢个高息嘅诱惑啦，
1: 我冇睇过佢份报告。
0: 摩通话目前啊，佢嘅股息率啊已经去到6.9%啦，系同类股票入面咧流动性超过1000万美元嘅公司入面咧系最高
1: 嘅。英雄所见略同啊，
0: 冇错啦，亦都高过晒新加坡嘅房地产信托基金嘅平均5.7%。
1: 我觉得如果你真系谂住收息咧，你梗系买823啦，因为入场费都系3000几蚊啫。
0: 哇，我冇谂过
1: 纯粹咧，因为高盛呢个报告，你想搏一转，尤其是而家个 market 咁挫。
0: 但我冇谂过领展而得翻30几嘅嗬。
1: 系啊，
0: 好，咁佢系由评级亦都由中性调高去到增持43蚊目标价
1: 13724。
2: 本环节由信银赞助播出，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以上言论仅属个人意见，与信银无关。结构性产品由信银发行，信银证券为流通量提供者，可能是唯一报价者或市场参与者。资讯只适用于合资格的香港投资者。结构性产品可急升或急跌，投资者可能会蒙受全盘损失。过往表现并不反映将来表现。结构性产品并无抵押品，与发行人无力偿债或违约，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部分或全部应收款项。投资前应了解及自行评估有关风险，并咨询专业顾问及查阅上市文件内有关结构性产品的全部详情。
3: 上午11点。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港股下跌，恒生指数跌穿23,000，跌幅扩大至500点，较早时报22,562点，跌514点。新经济股普遍下跌，阿里巴巴跌半成，腾讯跌1%，美团靠稳，百度跌3%。晶片股下跌，中芯国际跌6%，华虹宏力跌4%，天数智深跌11%，ASMPT 跌6%。极兔速递计划斥资最多20亿回购，股价升1%。国企指数早前跌188点，报7,420点。本港楼价连升12个月，差饷物业估价署公布，本港五月官方楼价指数报321.9，按月升1.4%，楼价创2023年10月以嚟最高。今年以嚟，楼价已经升超过7%，由去年3月嘅低位计，已经累计反弹13%。五月份面积1076尺以下嘅中小型单位楼价升1.5%，大型单位楼价就升1.2%。至于租金，连续第7个月破顶，五月份官方租金指数报204.1，按月升0.3%。今年以嚟，租金累计升1.8%。首席追踪港交所科技100指数的交易所买卖基金易方达港交所科技100 ETF 今日上市。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表示，这只 ETF 结合香港具代表性的科技基准指数以及广受市场采用的投资工具，帮助投资者分散配置，同时捕捉香港上市科技带来的机遇。产品上市标志着港交所指数业务的重要里程碑，将会继续开发切合市场所需的产品。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晓燕就说，公司推出首只追踪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的 ETF， 是产品创新的重要一步，更是依托香港超级联系人优势，深化国际化战略的关键。指数希望是为全球投资者打开一线高效投资中国科技的窗口。转睇下委内瑞拉两次强烈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增至235人，当中包括2个中国公民，另外有4300人受伤，还有多人被困。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克说，地震亦都造成数以百计的建筑物受损，包括医院。救援队已经前往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和首都加拉加斯所在地区等，又呼吁民众积极捐赠物资。联合国说，初步报告显示多处地方受到严重破坏，死伤情况严重，有人被困或者下落不明。联合国正是调动援助资源，并同委内瑞拉政府及合作伙伴协作应对灾情。据报，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和卡塔尔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已经陆续抵达委内瑞拉。世界杯 F 组赛事，日本1-1同瑞典言和，双方在上半场都没有入波，下半场开波无奈，日本打破僵局以1-0领先，但瑞典好快扳平，最终以1-1完场。三场小组赛后，日本以1-2累计5分排名分组第二，再次闯入世界杯淘汰赛，32强会对住 C 组的传统劲旅巴西。瑞典就以4分排小组第3晋级。另一场特尼西亚

0: 1-3输俾荷兰，荷兰最终以2-1得7分，以小组首名出线32强。美国联储局第三号人物、纽约联储银行行长威廉姆斯表示，美国通胀明显高于2%的目标是不争事实，预计今年年底通胀会处于3.5%，并在2028年回落到目标。他又预计美国失业率去到2028年将会下降至4%。今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现时的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6%，请注意雷暴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8: 想知头先清心揀卵清姐和 Michelle 有什么心水部署，立即打开新城广播手机 APP 看看，或透过 MBO TV 了解更多。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9: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9: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 一键理财，
9: 外汇、
1: Bitcoin、
9: 基金、
1: 黄金、
9: 强积金、
1: 楼市指标、
9: 港元拆息、
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9: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9: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0: 月桂生潮发速报，
11: 股价速报。
12: 恒生指数是跌了516点，跌幅2.2%，22,559点。今朝成交金额1491亿。7709南方海力士 ETF 是147.85，跌紧34.4，升跌紧18%，接近19%。中芯国际79.85跌咗6.2，跌幅7.2%。腾讯412.4跌紧9蚊，阿里巴巴系90.25元，跌紧4.75元指。盈富基金22.96跌5.4。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4.15.6跌0.74，跌幅4%。长飞光纤光缆是247，跌紧40.6元，跌咗14%。建滔集团咧系116.3，跌咗12.4，跌幅9.5%。咁至于华虹宏力就181.1，跌紧11.7，跌幅6%。建滔即层板系94.1，今朝跌咗9.6%。
10: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0: 冇啊，成两千噶。
1: 六月开头系威系细啊，虎头蛇尾啊。
0: 系啊，咁啊，成个月嗰支阴烛都好犀利啊，已经穿晒月线图咧，穿咗20个月，仲有100个月都穿埋啦。而家系去到咧系250个月嗰个位。
1: 个终极死亡交叉系咪个威力好
0: 好
1: 劲
0: 啊？跌咗一成噶啦，净系一个6月份。
1: 话俾你听、啊，
0: 2600点跌咗。
1: 唔单止咧喺。六月，
0: 你而家睇紧咩图啊？
1: 我而家睇恒生指数嘅日线图。
0: 日线图先吓 ，MBO TV 嘅朋友咧可以睇到我哋嘅日线图啦，就系、是、恒生指数嘅日线图。咁就哇喺呢个叫俯冲式嘅下跌，24689年阴，24689系啊，九年阴啊，
1: 系啊，
0: 九阴真经，
1: 嗯，
0: 唔会整我10年跌啩？
1: 大吉利是咩？
0: 哇，距离上面有条10天线都好远噶咯，点都有啲反弹啩，系嘛？但系即系弹得认真唔认真唔知啦。而家咧就继续试紧个低位测试紧，今朝22500嗰个位、低位见过22541，成交系大嘅。而家11点松啲啊，11点11分咧已经系有1500亿嘅成交，
1: 大成交跌落嚟。
0: 系啊。另外就三
1: 我想讲咧，就系喺6月10号嗰一日咧，
0: 6月10号
1: 吓，恒生指数嘅50天线咧跌穿咗250天线啊嘛。
0: 嗯，
1: 今日咧系另一个好重要嘅日子。
0: 系今日咧就系、是、上面咧，我哋可以睇翻100天线
1: 都就嚟，
0: 同埋250天线系咪啊？
1: 系啊，
0: 系啦。
1: 而家顺势
0: kiss 紧啊，
1: 条100天线同条250天线已经系应该要吻别啦，差唔多。
0: 系、啊，咁如果呢度一穿咁点啊？
1: 一穿冇嘢嘅，今日唔穿，礼拜一都穿啦。
0: 唔系今日唔穿，听日唔会穿噶啦。
1: 今日听日唔穿，后日都唔穿。
0: 听日唔翻，听日唔使翻工，冇股市啊嘛。系啦，
1: 咁咧，但系恒生指数咧日线图，依家咧已经系9年阴噶啦。
0: 嗯，
1: 哇，冇乜几好啊，日线图。
0: 9年阴啊！
1: 哇，作死啊！咁阴嘅，
0: 系啊，
1: 已经
0: 好
1: 阴
0: 险啊，超阴险啊！
1: 14日 RSI 都已经得翻23 ，Stochastic 得翻5，MACD 都仲杀紧落去，咁嘅样。
0: 仲有系大成交，而家有1500亿嘅成交，
1: 月
0: 线图
1: 都卷紧落嚟噶啦。
0: 好，我哋睇埋月线图啊 ！MBO TV 嘅朋友，你哋可以睇睇个月线图啦。
1: MBO TV 朋友就睇到啦，而家有动态啊呢啲图，咁咧。嗰幾個輔助技術指標咧，都已經完全耷曬頭啦。月線圖你都耷曬頭，真係唔得了喎、
0: 啊！跌一成啊，今個月。
1: 仲有一條50個月嘅移動平均線支持喺20008，唔係嘛？
0: 嗯，
1: 唔係咁啊嘛？
0: 係啊，喺下面。
1: 咁咪仲要跌多2000？係
0: 啊。咁另外呢就全年啦，去到而家咧就係有3000点嘅跌幅。
1: 嗯，
0: 3067点。
1: 如果再抽上去咧，过唔翻23500、23600咧，就好凶险啊！
0: 嗯，
1: 头先讲过嗰啲位真系唔希望见啊。
0: 系啊，
1: 但月线图系咁样车落去，同埋而家开始抛离条10天线都好远啦。条10天线咧，日线图上高仲喺23800楼上嘅，咁抛离咁远，应该去到啲重要嘅心理关口啊！嗱，而家22500，22500都危啦。
0: 好彩个市唔系净系一个方向做好嘅，即系买好嘅，我哋都有啲做淡嘅策略。
1: 好彩我哋有做淡策略。头
0: 先咧，只领展
1: 做好噶。
0: 系头先领展未讲完噶，点解？
1: 其实
0: 点解要 call 啊？
1: 高位咧，佢见过37.68。如果你即系觉得佢俾你嗰、那个。利息嘅回报咧系吸引咧，咁我会觉得你买只823啦，
0: 高息股啊，
1: 系真系高息嘅，
0: 系啊，
1: 高
0: 息
1: 股系几时买咧？
0: 高息股
1: 系
0: 几时买？
1: 嘅时候买嘅，系、颓到爆嘅时候咧、
0: 嗯，
1: 连佢哋啲价都掟晒落嚟嘅时候，咁但系我
0: 佢都
1: 几
0: 颓噶，其实
1: 佢近日都已经颓到爆啦、但系佢几次咧掟到去差唔多36啊嗰啲位咧，佢已经。攞到支持噶啦，因为用个息咧浪翻上嚟，咁但系以佢而家个股价咧，前日佢就开始
0: 出羊足啦，系啦，前日24号开始出羊足嘅，星期三。
1: 咁寻日啲羊足大支啲啦，
0: 琴日咧系成交都配合埋，
1: 即系有啲想摆脱条下降轨嘅味道，同埋咧啱啱近期嘅低位亦都触及咧喺今年年初三月嘅时候嗰啲低位嘅。
0: 嗯，仲要咧大行开始睇到佢息有到啲大行啊，因为已经随即咧有摩通咧睇到佢啲息口嘅，即系个。

0: 挑战20跌穿100嗰个位啊，
1: 嗯，
0: 难度高啲咯。
1: 好，嗱，咁我哋咧就
0: 36.8个阻力，真系36.8同埋36.8啦，呢个阻力系大嘅。
1: 咁、我哋咧就研究翻咧，其实领展而家就暂时系升0.6%啦。头先讲到摩通有份报告，评级由中性调高去到增持，目标价咧就由42蚊调高去到43蚊。咁佢除咗咧话佢嘅股息吸引之外咧，佢仲有一样嘢提到嘅，佢有提到
0: 有货卖啊。
1: 佢话喺禁售期喺7月初结束之后，领展咧就有望恢复翻股份嘅回购，系啦，回购嘅规模咧就可能相当于出售新加坡 Swing by Thomson Plaza 所得款项嘅大概15亿元，而按最新嘅收市价去计算咧，系相当于已发行股份嘅数目大概系1.6%。咁啊，佢系睇到呢一点嘅。即系有两个原因，第一就系个息口个股息率，第二就系佢觉得七月之后有机会恢复翻回购。
0: 嗯嗯，咁息友都要睇下有几多息嘅，
1: 6.7%咯，
0: 系咯，
1: 6.9%啊，6.9%啊，
0: 有啲钱要拍住嚟避险系咪啊？
1: 系啊，冇错。
0: 咁但系佢系都系息口敏感股嘅地产股，但系佢有咁高嘅息咧，都叫做有。个股价个个基金价格啊，亦都已经由近期咧5月中嘅高位40蚊楼上回咗落嚟咁多，又恢复翻少少吸引力咁咯。
1: 好，
0: 咁但系今日咧，其实佢要突破翻，重新佢想曾经突破过条100啦，250啦，同条20天线嘅，但系得而复失，点解咧？喂，一次过。飞三条线，
1: 系啊，
0: 好易炒。
1: 嗱，今朝我哋嘅策略咧就系领展嘅 call 13724，
0: 佢嘅250天线，佢今日系有啲得而复失嘅，咁所以我就觉得用
1: 轮证
0: 咧嚟捕捉佢嗰个波动性咧，可能你会比较灵活啲。但系如果你系等收息咧，你就慢慢储喺呢啲位开始慢慢储咯，睇下佢35个零银钱会唔会有机会再见多一件，做翻个箱底都好噶。
1: 好，咁即系可以留意翻咧，就系领展嗰只 call 13724，行使价系43.38纸。啊，呢、這个杠杆都高、啊，有8倍。
0: 我哋呢个中数比系啱噶，因为咧佢肯灿烂归于平淡啊！今日，
1: 咁佢比较远身啲嘅，2027年嘅3月先至到期嘅。咁啊，当然如果你系高息长线嘅，咁你慢慢储下都可以嘅，即系用正股。咁但系我哋呢个咧，
0: 一毫子边差唔多啦。今朝做乜冲上毫四？
1: 所以
0: 咁兴奋做乜咧？
1: 大家要知道自己咧系短炒嘅策略，定系长线收息嘅部署，系两种啊截然不同。
0: 同埋咧，摩通个报告讲到佢咧，年头嘅租户啊，嗰个销售。转正嘛，
1: 是啊，在2026嗰个财政年度的第四季开始转为正增长，虽然慢了一点，但也有 0.7% 的正增长，结束了长达两年的跌势了，已经是啦，
0: 即是捕捉的转角，
1: 是啦，但他说呢都是要面临很多的挑战，例如是跨境的电商平台，还有拼多多也都带来不少的结构性的挑战，但整体的趋势似乎已经是趋于稳定。咁啊，租金嗰、那个即期嘅租金亦都系转趋稳定。
0: 系咯，
1: 呢、這个佢话系管理层讲嘅。
0: 即13724系108蚊入场嘅。
1: 108蚊入场。
0: 系啊。
1: 系啊，咁啊，今朝系1.01啊，13724，而家系1.009，今朝升4.8%。好，而家休息一阵。
2: 上昼11:19，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每日一股朱家明，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966中国太平。太平2025年盈利270亿5900万港元，按年大升 2.21 倍，每股盈利7.52仙，每股派息1.23。市场预期2026年盈利183亿1687万港元，按

0: 年下跌 32.31% 预期每股盈利4.95元。市场预期每股派息7.33元，按年下跌 40.41%。股价走势上，今年2月高位回落已经跌了27%，近期多次轻微跌穿250天平均线，同时亦都跌穿了3月低位，形成了圆顶形态。等佢跌到形态嘅量度跌幅水平15元先买入有效期至到7月24号。2025年市账率 0.567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 4.89。疫情前嘅2019年市账率低都有 0.978 倍，股息率最高系 1.77。大时代2015年市账率高到 2.18 倍，股息率最低系2018年 0.277 厘。疫情的2020年至到2025年，市账率最低2022年的 0.229 倍，最高2024年的 0.839 倍，股息率最低2024年2.11厘，最高去年2025年12.866厘，目标21.2厘。2025年市账率 0.8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3.46厘，以买入价跌 10%， 13.5元止蚀。
1: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2: 开始直击
1: 胡孟清、魏美珍。
3: 呢两日都真系跌得比较急，琴日300几，今日500几，加埋都800几、900点噶啦，唔好话成个礼拜。好，而家指数暂时跌幅2.3%，而科技指数嘅跌幅咧系高达3.8%。科技指数，留意翻，只系有一只股份逆市上升嘅啫，就系只网易啦。网易今朝升紧1.7%，喺科技指数唯一一只可以升到嘅股份。咁就头先有讲到啦，佢会提早完成双重主要上市，月底即系下个礼拜翻嚟咧，就会变成喺香港双重主要上市地位啦。
4: 系，
3: 咁佢
4: 咁所以今朝又都对股价咧有一定嘅刺激。
3: 咁佢本来咧个。即系个股份嘅名后面咧有个 S 嘅呢个标记啊，咁当佢喺香港转为双重主要上市呢个地位之后咧，嗰个 S 咧就会抹走咗噶啦，系啦，咁之前咧佢系以第二上市嘅地位咧系喺香港嘅，今朝升紧1.7%。
4: 而家仲有 S 嘅，就仲有只百度咯，
3: 百度啊，咁会唔会加快佢嘅进度咧？
4: 所以百度你唔发觉之前嗰个价好立嘅咩？百度今日跌穿咗100元啦。
3: 系啊，咁啊，今个星期咧好多啲重磅全即系嗰啲新经济股都穿咗啲
4: 新旧软硬都
3: 跌穿咗啲关键位咯。
4: 系啊，
3: 系啊，今朝百度系跌咗4.2%，99元，失守咗100元嘅水平。
4: 咁仲有啦，今朝而家恒生指数越跌越深啦，跌幅已经扩大到2.3%，但系科指咧直头跌紧3.7%啊！而家连带咧连日都撑得住嘅生物科技指数都要跌翻转头，跌紧1.8%。咁啊，当中人工智能啊主题咧仲跌得系最伤嘅指数添。咁要留意万国数据啊！9698啊，够硬啊嘛！
3: 9698
4: data center 好好炒咧，你睇下样，
3: 冇咗 data center 唔得噶，我哋呢个世代9896惨烈，跌咗9%。
4: 个个集资都话起 data center 啦，寻晚只 Nvidia 咧都跌咗1.6%啊，盘后咧再跌多2%啊，接近。咁而家股价点啊？就英诺赛科，
3: 英诺赛科
4: 2577啊，
3: 2577。跌紧7.8%，61.85元止。今朝啲当时得令嘅股份都杀晒落嚟噶啦，已经
4: 得翻网易啦，同埋另外一只就系都系雷军系3全8啦，金山软件啦，能够系成为逆市奇霸。
3: 不如咁啊，个跌市睇下升幅榜啊，有冇啲？有一只咧系啱啱最近上市嘅2650咯。2650咧系一间叫做智达科技，今朝升32%，14.9毫，咪新股系咁噶啦，新股
4: 咁都唔系叫智达噶，
3: 智达智系呢个咪智达啊，智达
4: 占有嘅智
3: 系啦，今朝咧就系升咗32%，上市唔系好耐嘅咋，佢系唔系，我记错咗啊，佢系旧年10月已经喺度嘅，66.92，我记错咗另一间公司，
4: 解禁咗噶啦，
3: 系啊，今朝升咗32%啊，14.94，但系佢嘅招股价听住啊，66.92啊。
4: 会唔会有啲系上市够一年先解禁咧？
5: 系升咗都唔咩啦。
4: 但佢之前折让一成二倍个股嘅，
5: 嗯，
4: 啱啱早几日，
5: 好难驾驭嘅股份啊，好难驾驭。然之后有啲咩股份呢？
4: 其实佢咧就做一啲研发、生产、销售，电动车嘅充电桩，
5: 嗯，
4: 呢只充电桩概念股嚟嘅，
5: 系
4: 算唔算充电桩第一股咧？
5: 2650啊，
4: 就是、配件，
5: 嗯，
4: 吓、啊、安装啊，售后服务都系关佢事嘅。
5: 我记得啦，早两日应该讲过呢间公司嘅，佢系筹咗2亿嘛，折让12%，筹咗2亿，话要研发新产品同埋机器人业务。我哋话下次讲机器人业务要加埋佢。
4: 2650啊嘛，
5: 系啦，咁、今朝就升嘅，升幅榜，都唔系。冇咩好讲，哎，有隻波斯登咯，咁热竟然升隻波斯登，3998咯，吓咁搞笑。
4: 而家你试下着羽绒。
5: 但我旧年咧嗰件羽绒咧，系天气最热嗰一日喺拼多多买嘅，想话、
4: 反而
5: 话超好着。
4: 羽绒系要即系呢啲平时心仪嘅羽绒系要夏天买定嘅。
5: 系啊，减价啊嘛，真系平到冇朋友啊嗰件。
4: 阿尔雷诺效应啊 ，global warming 啊，
5: 3994。
4: 冬天咧、都系着件 T 周围走噶咋，
5: 系啊，好多好多朋友都系着短袖啊，旧年，今朝3.95啊，竟然咧系升咗8.8% 嘅3998，
4: 估唔到啊，
5: 系啊，会唔会好多傻猪都好似我咁，系喺夏天去走去买羽绒咧？
4: 更加估唔到啦，
5: 佢公布咗啲数据、全年咧，佢、公布咗业绩诶，
4: 系啊，
5: 系啊，佢系。全佢呢个数咧系截到去3月31日嘅，全年嘅顺利系39.9亿，你当佢40亿，升咗13.7%，几好咯。咁另外佢有派末期息啊嘛，有派25个港仙嘅末期息，哇，佢都系高息股嚟嘅，话时话佢嘅周息率都有7厘嘅，咪仲高过头先嗰只领展，如果咁样去睇的话。今朝最高位见过系3.97嘅，唔怪之啦，业绩好，好难得噶啲内需，内需咁差，佢竟然都有14%嘅增长，真系唔算，即系唔算差噶咯。
4: 波斯登，
5: 诶，琴日咪有只停咗牌嘅复翻未啊？哇，滔博
4: 6110，
5: 系啊，
4: 人哋澄清啊，
5: 你琴日讲嗰单，
4: 佢话未收到正式通知，
5: 咁有冇啲非正式通知？
4: 冇，
5: 唔知。系冇唔知系啦，
4: 你唔通道正式通知先至做呀？你梗系唔系问佢啦，你梗系问 Nike 啦。但 Nike 占佢收入20%喎。
5: 系啊，如果佢真系唔喺中国俾佢做，咁都嗰20%系要揾其他去替代噶咯。喺边度揾翻嗰20%啊？
4: 边有咁多好似 Nike 咁嘅牌子啊？
5: 咁大嘅牌子都系。
4: 系啊，嗱，佢哋出咗通告啦，咁就系话未接获 Nike 耐克。终止经销安排的通知是未接获啊，
5: 未接获，
4: 今日未接到，
5: 听日呢
4: 不知，
5: 后日呢
4: 不知，
5: 不知，
4: 咁今日股份复牌啦，但系佢都讲咗啲营运嘅表现嘅，头一季度总销售额呢佢按年都跌咗1-20%嘅，咁直营门店嘅销售面积咧，按年都跌咗11.2%，佢都开始缩紧噶啦。
5: 同埋咧，佢已经咧透露咗条数啦，话去到2月底为止呢个财政年度咧，嚟自 Nike 产品嘅线上销售嘅收入贡献咧，系占咗集团嘅总收入20%咁多。
4: 系啊，咁同埋我觉得应该问 Nike 多过问佢咯，
5: 问到啊嘛，
4: 出信嗰个系 Nike 啊嘛，应该
5: 系咯。
4: 咁但系 Nike 股价咧，寻晚都再跌2.2%啊！年初至今咧 ，Nike 股价已经跌咗34%过外，接近30%。
5: 系啊 ，Nike 系表现好差噶呢只股份。
4: 系啊 ，Nike 其实已经唔系第一年跌啦，连跌第五年噶啦，连世界杯都帮唔到佢哋。
5: 嗯，咁今朝复翻牌1.92，滔博6110，跌幅6.3%。我哋休息一阵先。
6: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7: 上昼11:30，
8: 我是 Winky 黄建仪。职安局劳工处同你防中暑，户外开工着浅色透气衫、戴阔边帽，同埋冷气背心或者便携风扇就更凉爽。
9: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0: 委内瑞拉两次强烈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增加到235人，包括两名中国公民，另外有4300人受伤，还有多人被困。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克说，地震亦造成数以百计的建筑物受损，包括

0: 医院，救援队已经前往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和首都加拉加斯所在地区等等，并呼吁民众积极捐赠物资。豪尔克的细妹代总统罗德里格斯早前宣布多项措施，包括设立初始规模2亿美元专项基金，用在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和倒冧的住宅。罗德里格斯亦已寻求国际社会派遣专业救援力量。联合国就说，初步报告显示多处地方受到严重破坏，死伤情况严重，有人被困或者下落不明，关键基础设施受损，基本服务中断。联合国正调动援助资源，并同委内瑞拉政府以及合作伙伴协作应对地震灾情。据报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和卡塔尔等国，还有联合国的救援力量已经陆续抵达委内瑞拉。彭博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委内瑞拉计划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中提取2亿美元资金，用在灾后重建。美伊谈判继续，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巴林访问时说，华府希望同伊朗达成协议，但不会不计代价来达成。美国要确保协议的任何内容都不会损害波斯湾伙伴的安全、稳定或者繁荣。鲁比奥又驳斥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收取通行费的想法，说是一个危险先例，会引致全球航运彻底混乱。鲁比奥在巴林亦同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举行部长级会议，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强调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共有具有重要意义，反对任何在海峡征收通行费或者试图控制海峡的行为。华尔街日报引述伊朗官员报道，伊朗正谋求借由霍尔木兹海峡赚取收益，估计通过在海峡收取安保、航行安全和环境相关服务费，有份参与的国家每年将可获得400亿美元收入。报道说，为了争取各方支持，伊朗不单止向中东各国推销这个计划，更将游说范围扩大至中国，希望各国签署协定，共享这笔通行收益。致命热浪持续侵袭欧洲，英国和瑞士都刷新六月高温纪录。英格兰西南部萨密塞特郡星期四的气温升至摄氏 36.7 度，较较早之前创下的纪录高 0.3 度。伦敦和周边地区的红色极端高温警告就延长到星期五晚。瑞士星期四亦录到史上最高的六月气温，北部城市巴塞尔的气温飙升至38度，打破80年前创下的 36.9 度。瑞士气象局说，瑞士北部地区尤其炎热，除了巴塞尔，另有最少5个气象站录到37度以上的高温，预计这波热浪会持续到下个礼拜一。荷兰亦都罕有地发布极端高温警报，预计部分地区的气温将达到40度，警报将最少维持至星期六。受到高温影响，荷兰铁路公司已经减少列车班次，当局亦都呼吁民众如非必要避免揸车出行。法国和德国亦继续酷热，巴黎和周边地区的医院已经不堪负荷，星期五起将禁止民众在公共场合饮酒。德国就预计周末气温将升至40度以上。德国铁路公司首次推出因应热浪的特殊宽容措施，允许旅客免费取消已经购买的车票并全额退款，希望减轻极端高温期间的旅运压力。本港楼价连升12个月，差饷物业估价处公布，本港5月官方楼价指数报 321.9， 按月升 1.4%， 楼价创2023年10月以来最高。今年以来楼价已经升超过 7%， 由去年3月的低位计已经累计反弹13%。月内面积1076平方尺以下的中小型单位楼价升 1.5%， 1076平方尺或以上的大型单位楼价升1.2%， 租金连续第七个月破顶，五月官方租金指数报204.1，按月升0.3%，今年以来租金累计升1.8%。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

0: 雨势较大，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嘅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8%，雷暴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报6145点，跌283点。
1: 而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键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而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带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2: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又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3: 我是养和的感染及传染病专科徐思俊医生。虽然伊波拉病毒传入香港的机会极之低，但是当市民如果要去一些受疫情影响的地方，都要提高警觉，千祈不要接触一些有病征的病人，亦都要远离一些野生的动物。
4: 山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5: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6: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7: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6: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7: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6: 《银色旅途》。
8: 股价速报，
9: 指数咧系跌紧538点，跌幅2.32%，22538点。大市成交金额有1718.2900万。十只最活跃嘅港股，南方海力士 ETF 7709，146.8跌咗35.6元，跌幅系19%。中芯国际79.6跌咗6.35元。阿里巴巴系89.7跌5.3。南方恒生科技指数 ETF 4.15元跌紧0.08。腾讯411.4跌紧10元。盈富基金22.92跌咗0.58。长飞光纤光缆系244跌紧43.6，跌幅有15%。建滔集团咧就118元，跌紧10.7元，跌幅8.3%。建滔即层板系94元，跌咗10.2元，跌幅9.7%。华虹宏力180.6元，跌紧12.2，跌幅6.3%。大市成交金额系1721亿，升嘅股份344只，下跌嘅股份咧系多达1398只咁多。科技指数跌幅达到3.8%，做紧4236点，跌咗169点，暂时期指系跌咗526点，跌幅2.2%，高水11点。

0: 世代财经广播平台，星辰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星辰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星辰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1: 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香港星辰财经台和上海第一财经。

0: 广播正在播出的沪港一线通，我是第一财经广播方若元。接下来有请香港新城财经台的主播陈以缇介绍一下今天上午港股的情况。以缇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以缇。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恒指呢目前报在22547点，下跌529点，跌 2.3%。 国指报7417点，下跌191点，跌 2.51%。 科指报4237点，下跌168点，跌3.81%。大市成交金额1729亿元。盘面当中呢，有344家个股上扬，1395家下跌。而在蓝筹股份当中啊，以及拓速地的表现最佳，涨幅1.86%，报在了8.23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0: 好的，尹婷，今天到午间收盘的时候呢 ，A 股的三大指数是集体下跌的。截止到午间收盘，上证综合指数下跌2.14%，深证成分指数下跌3.04%，创业板指下跌3.72%，北证50指数逆势上涨0.68%，科创50指数也下跌了2.6%。全市场的半日成交金额是2.44万亿，比上个交易日放量30亿元。但是到午间收盘时，全市场超过4500只个股下跌的。在板块题材上，我们看到逆势上涨的板块呢，像玻璃纤维还有玻璃基板，另外光刻机、教育、猪肉板块、光学光电子是位居涨幅榜的前列。但是多数的科技板块啊是跌幅居前，比如说像通信设备、电池、铜缆高速连接，还有贵金属、能源金属、化学制药、 CPU 概念。盘面当中呢，光纤、 CPU、 光通信这些板块早盘是集体走低的，烽火通信、特发信息、永鼎股份等个股是跌停，新易盛跌幅超过了 9%， 中继续创跌幅超过 6%。 贵金属板块是再度跟随国际金价走弱，其中领跌的像小城科技、兴业银锡、招金黄金等。电池产业链同样是表现不佳，盛阳股份、安福科技、维科技术跌停，海科新源、德方纳米、蔚蓝锂芯跌幅居前。此外像稀土永磁、化学制药、铜缆高速连接这些板块也是有所下挫。但是逆势上涨呢，我们看到像养殖板块的盘中拉升，其中神农集团是涨停的。光刻机概念呢表现也相对积极，蓝鹰装备、海力股份这些个股呢是领涨的。另外像同城新材、兴业股份、亚威股份等涨停。玻璃基板概念逆势走强，五方光电、来宝高科、凯盛科技等涨停。那接下来再请以缇介绍一下港股焦点板块的情况。
1: 好的，谢谢。那接下来继续来关注一下各家的板块的走势情况。在大盘趋弱的情况之下呢，科指股份当中只有网易一直上扬，涨 1.76%， 报在了185元整。那近期呢一些科技生物科技类型的股份呢都是见涨的，但今天也有许多回落啊，就这个诺城建华还有 0.46% 的推升，科伦博泰涨 0.34%， 中深制药在52周新低之后呢有所回升，目前涨 0.23%， 制药集团涨 0.3%， 报6.67元。其他生物科指的这个股份呢都是在一个下跌的格局当中。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今天呢有部分的这个香港本地地产股份呢还是能够有一个逆势的上行，像领展的话呢微涨 0.77%， 报在36.46元。最后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2551点，下跌525点，跌 2.28%。 谢收听这一节的沪港一线通。
2: 汇瑞晋身国际政经新闻，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一键理财，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外围战报，
4: 杨好，而家指数跌紧533点，今朝唔系净系我哋跌嘅，
5: 内地都跌啦。
4: 韩国啊，睇下韩国跌到
5: 啊，睇佢韩国哇跌咗 8.1%， 日经225指数跌咗 4.7%， 澳洲跌 0.3%， 新加坡都跌超过 1% 啊。
4: 咁韩国嗰边就触及8%，即系有个熔断机制啊。
5: 我寻日升到熔断，今日跌到熔断。
4: 系啊，好，咁跟住咧，我哋睇咗外围嘅情况先啊。电话旁边接通咗系渣打香港财 富方。

0: 按投资策略主管啊，陈正乐，早晨啊 ，Loy，
1: 喂，早晨啊 ，Loy， 俾啲策略我哋，
2: 早晨啊，冰河
1: 马乱啊，
0: 股灾喎，
1: 系啊，林振富连结一啲粉色都见唔到嘅，六月飞霜啊，
0: 点搞啊而家？
2: 不过个飞霜咧，其实未必霜嚟嘅，可能啲雪景啫。你见到，因为啱啱先前讲嗰个好好啊，半年结，你唔好话粉色全仓，但系你见到呢两日韩国个股市跌啦，好似跌，即系呢几日啦，跌得好急咁样啦呢排。咁但系跌完之后，年头到而家，其实佢仍然升紧一倍，仍然升紧一倍啊！你日本股市都系嘅，跟住今日跌得急啦，但系年头到而家仍然挨近有大约40% 嘅升幅。咁所以啊，我哋呢个礼拜好似觉得啊，会唔会散水啊，或者好似有啲慌乱咁，但係係上半年个累积升幅都认真唔错，去到半年结嘅时候係咪要稍微要有啲获利盘要出一出嚟呢，咁样反而我觉得呢个机会都可能性係高，咁仲要借住唔同嗰啲消息啦，有少啲一层白菜啦，今日最新就係话 OpenAI 嗰个上市要推迟去到出年啦嘛，咁样
0: 之前话10月嘅
2: 冇錯，啲大型嘅一啲 AI 嘅新股，原本就市場會覺得，即係未上嘅時候期待佢上，就諗住佢上之前咧，啊個市實唔衰㗎啦，啲股值實浪住嘅。如果要褪到去出年，會唔會就對成個市嘅氣氛係咪暗示住個市其實都消化唔到咁大嘅 IPO 咧？啲資金係咪真係開始有啲緊張咧？咁樣咁大家有呢啲唔好嘅聯想啦，咁樣。
1: 因為喺只 SpaceX 咧上市之後個表現麻麻地咧，
0: 係啦。
2: 唉，咁你就变咗佢哋都会想个 IPO 成件事做得靓靓仔仔咁样啦。
1: 都唔想咁呢个宗数出嚟刮一笔啊嘛，刮得唔够多，
0: 刮咗。
2: 同埋呢排嘅好多就上完市之后，即系另外仲有啲发债嘅消息咧。
1: 系啊，
2: 你会变咗大家对于啲科技股抽水，人哋就已经超额认购咗啦。你迟啲先做嘅，会唔会啲钱已经俾人哋抢咗？你真系个招股反应都要谂一谂，都要等人哋即系少少休养生息，储下啲流动性你先再集，因为集得出嚟嘅规模实唔会少，而个估值亦都唔会希望系平嘅。咁你谂下咁大嘅巨无霸，而当市场嘅资金系比较开始紧张嘅情况底下，系咪有个大环境俾到佢仍然用一个好吸引嘅估值去上市咧？咁啊，
1: 仲未计只 F 皮，
2: 公司自己会谂咯。所以就係咯，係咪？同埋其實大陸都多㗎，唔好淨係講外圍啊。大陸下半年嚟緊呢幾個月都有啲大嘅 AI 嘅股份會上市，咁所以市場對於呢方面即係我頭先講啦，未上就有少少期待佢上，希望佢浪高估值，但係上咗又擔心佢搶走啲資金，會令到市場啲流動性分薄或者緊張。咁所以其實呢啲上嘅大型 IPO 咧，點解我哋成日都話你唔好單邊睇好，或者亦都唔好單邊睇淡，因為其實佢最主要直接嘅影響就係令到市場嘅資金流會突然之間好波動啊。咁呢個已經令到個市，如果你個市升咗咁高嘅情況底下，就好容易會喺高位度震盪咯。不過我覺得第一樣嘢就係始終升咗咁多，你而家回吐啊，都唔係回吐黃金比率嘅三分之一啊，所以大家唔需要咁快咁慌張。另外你仲好，因为如果上半年已经继续一路单边夹高，咁下半年我哋仲升咩啊？系嘛？咁所以我会觉得有样嘢啦，同而家又话大嘅科网新股、科技新股、AI 新股要停一停。同埋呢排其实上个礼拜，我觉得比较直接系大家担心韩股或者唔少嘅杠杆嘅 ETF 啊，因为韩国嘅监管机构自己都话，哇！我五月份批咗之后，好似个扩张嗰个速度实在膨胀得太快，同埋好多都係散户入市去用杠杆嘅形式去投资，佢哋开始有啲忧虑或者有啲担心，会唔会收紧返呢？你变相有少少去杠杆呢，就会令到市场喺高位方面就零舍敏感嘅。咁所以但係呢个都唔係触及到基本因素啊。大家諗下，而家近期就算话急速膨胀都好，喺韩国本土啲杠杆 ETF 而家个 AUM 嘅規模可能都去到係100多亿美金啊，都係你对比成个市场市值嚟讲呢，个市值嚟讲都唔係一个话好有杀伤力，只不过係之前嘅投机令到监管机构有戒心，咁大家需要辣一辣姜啦咁样。同埋韩股呢今年上半年唔係冇少震过㗎喎， 三月嘅時候、三四月嘅時候，其實有都係連續兩三日咁樣急跌嘅。所以我睇就係下半年啦，或者我唔好講咁遠，嚟緊今個月七月份嘅時候，其實繼續都有咁嘅情況，因為你要再等埋美股七月份個業績期開啊。究竟啲大嘅科技股喺 AI 方面嘅資本開支係咪啊？可能開始會保守啲，會加埋呢陣嘅消息，再掃埋呢陣落去咧，就可能洗一洗就差唔多完，又再慢慢先再升過。所以今個暑假大家要預備個市場有震盪嘅嗰個可能性嘅，但係就唔係一個股災咯。我會覺得可能唔係你韓股可能再調整多10-20%。但是你仍然升緊，講緊係一個好高嘅雙位數字升幅喎。係啊，純粹係咁樣調整咯。
0: 好啦，咁啊，今日多謝曬你嘅分析先，唔該曬。
3: 新城財經台。
4: 现时温是31度，相对湿度8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5: 禁毒署提提你，6月26日是国际禁毒日，毒品会摧毁人生，一次都不好事，拒绝诱惑，小心陷阱，一起倾硬，唔剔嘢。
6: 全城期待足球盛事，耀才震撼三重赏。第一賞，而家開户即送你20股盈富，同埋額外送多100元超市禮券。第二賞，轉倉即有100股騰訊，行家收你幾多轉倉費，我哋全數回贈俾你。第三賞，介紹親友嚟開户即送你600元現金券。射呀、啊、射，射倉吧！仲唔快啲嚟耀財開户？優惠受條款約束。
3: Metro 新城廣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級。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7: 今日由上昼8时至晚上9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8: 开始直击，
9: 胡万清、魏美珍。
0: 好，跌过500多嘅今朝，而家咧就跌紧478点。咁啊，有单新闻咧就系关于 OpenAI， 我哋都有提过，继 SpaceX、Anthropic 之后第三只会上嘅超大股系 OpenAI。
1: 谂住报天气报告添，
0: 天气报告咪黄雨咯而家。
1: 系啊，天文台喺上午嘅11时50分发出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
0: 嗯，
1: 大家记得啊吓，咁啊，因为头先已经提及过啦，喺10:55嘅时候，天文台已经话定俾大家听有特别天气提示噶啦。
0: 嗯，咁就系黄雨啊，而家、好。另外就系 OpenAI， 本来咧就谂住佢即系好快会上嘅，咁佢、
1: 啊、
0: 之前
1: 啊黄雨啊，
0: 嗯，唔系，我哋而家个市啊真系黄雨 啊，倒水咁倒啊，而家、跌紧473点啊，
1: 跌少咗啦。
0: 话 OpenAI 咧就应该会延后上市、
1: 哦。咁啲韭菜唔系都俾SpaceX 割
0: 晒咯，
1: 佢割完 IPO 嗰边仲要发债，
0: 嗯，
1: 乜都俾佢割晒啦。
0: 但系佢咁样呢个消息一出咧，就影响到啊软银咧，今朝都跌咗超过10%嘅。咁、所以咧今日其实亚太区
1: 嗰边咁嘅样，
0: 日经跌咗4.8%。咁但系最惨烈嘅就系韩国。咁啊，但系头先阿 Lloyd 都提过啦，咁啊韩国 KOSPI 今年都升咗好多，即系跌今日嗰8.1%都系碎料嚟嘅。
1: 而家系收割，迟啲唔走。就变个韭菜噶啦，不过唔紧要，韭菜生翻出嚟会系
0: 可以再割，
1: 系啊，韭菜生翻出嚟都会系韭菜，
0: 会唔会有韭菜化嘅？首尔 KOSPI 指数咧跌8.1%，系触及到熔断机制。
1: 所以今日咧，其实我哋呢一边都有好多嘅新旧软硬科技股齐齐杀落嚟，有部分咧、就唔好话俾人割韭菜，部分系获利啫。咁都话阿张主席，你冇人炒股票会叻得过阿张生噶啦，佢简直捕捉嗰个时间咧嘅拿捏嘅准程度。
0: 我想咧，可唔可以邀请佢？ 邀请佢开课程教炒股票。我哋有新城学院邀请阿主席嚟帮我哋上翻一两堂啊！
1: 高手中嘅高手啊！
0: 系啊，148建滔集团跌紧7.9%，会唔会眼眉跳？我哋成日喺度讲佢，我哋只系尊敬你啫。
1: 系啊，家族啊减持啊，
0: 系啦，咁啊1.8就建滔即层板，我曾经系佢股东，好可惜。唔知喺几多蚊嘅时候已经同佢
1: 咁你见高
0: 系啦，见到即沉，
1: 你见到佢高你就即沉啦，
0: 系啦跌紧9.6%，94.1%系

0: 当年佢上市嘅时候我抽到嘅。
1: 咁你做咩？你唔劈埋一二角啫？
0: 我咧个人咧就唔中意储嘢嘅，我啱啱同你相反嘅。我见到啲嘢咧唔用咧，我就真系会清嘅、嗯。所以咧就好耐之前已经同佢拜拜咗。
1: 你做乜啫？你惊佢咬你啊？
0: 系啊，真系惊佢咬我。而家即系恨错难翻啦。我只可以咁讲。
1: 当年 IPO 啊，佢就腾讯啊，
0: 嗯，
1: 劈埋一二角。
0: 腾讯咧，我就当年抽唔到嘅，所以就冇、哦。不过咧，我都曾经三百几投资过佢嘅，又系同佢拜拜咗嘅、
1: 哦。
0: 我系蚀住走嘅。腾讯、阿里巴巴我都系蚀住走嘅。
1: 嗱，龙头嘅700腾讯咧，暂时佢个跌势唔算急劲啦，同个市拍住啫。而家都跌1.9%啦，接近2%，低见过411。不过即系都见到年几嘅低位，9988咧，嗱而家413.2啦。9988阿里巴巴咧系90.2。2.5元，头先系穿过90噶，
0: 系啊，89.2啊，又再下试一个低位啦。
1: 即系好彩咧，
0: 我哋有 put 啊嘛，
1: 帮大家做定对冲，
0: 系
1: 或者甚至都话单边 put 都有位啊，90啊嘛。
0: 其实你 put 乜都得而家，
1: 系咯，
0: 系啊，388港交所啦，落到去360.6啊，今朝
1: 388港交所应该360都稳地，嗱佢初步守得住。
0: 嗯，
1: 初步守得住，但系388如果咁样跌法咧，佢会好多个位都会有蟹货噶。
0: 系啊，
1: 因为好多朋友成日等住跌落嚟400楼下去搵只388，不过睇下蓝筹里边有咩升啊？
0: 蓝筹1038升，咪有只极兔咯，
1: 有只1038，
0: 1038呢啲公用股啦。
1: 长江基建、领展、
0: 0.1领展啦，普普马特，去到呢啲跌市咁伤心，会搵翻啲情绪价值嘅。
1: 咁你去太古，
0: 佢揾只 cry baby。
1: 你去太古城中心啦，
0: 太古城中心
1: 系啊 ，City Plaza
0: 系
1: 好多泡泡玛特啊，
0: 系
1: 系啊，有展览啊，
0: 好啊，今朝
1: 竟然有啲资金避入去电信股喎、
0: 啊，系啊，
1: 中电信
0: 728，系咪、啊、都系有啲息噶呢啲？
1: 周大福
0: 有
1: 啊，系啊系啊，咁、啊、长江基建、
0: 就是、
1: 东方海外都系高息股嚟嘅，
0: 嗯，咁就万洲啦，
1: 石药啦。石药都唔使跌啦，
0: 药
1: 股里边石药系真系堕后嘅严重堕后，
0: 1093
1: 十蚊跌咗落嚟咁耐都未识爬上去。蓝筹升幅最劲嘅竟然系极兔，哇！科技指数成分股得一只有得升，
0: 系
1: 系佢啦，网易。
0: 网易咯，头先讲咗。咁另外就系网易话会搣走个 S 啦嘛，系咯。咁、我哋都欢迎佢嘅
1: 双重主要上市，
0: 嗯，
1: 系啦。
0: 好，咁今朝
1: 甩 S 啊！
0: 甩个 S， 好，咁另外咧就留意翻国企都跌咗162，佢嘅跌幅亦都系大过恒生指数嘅。今朝国企嗰边，
1: 咁啊，今朝五十大，
0: 国企咧只系得四只股份可以逆市上升嘅啫。
1: 嗱，五十大成交金额活跃榜下，就7709海力士啊，散晒啦，而家跌咗。ETF 跌咗17%，真系进有时退有时啦。咁啊，今朝泡泡玛特啊升到入咗榜嘅，佢新股今日第一上，哇！就是、中国建材跌咗10%啦。
0: 咁就留意翻啲新股啦吓，深奇微庄就
1: 跌咗10.5%
0: 嘅9630。
1: 医药股今日都唔得啊，康方啊，医药
0: 股得噶头先，
1: 康方跌4%啦，
0: 9926啊。
1: 哇！而家工商银行都跌2.1%啦，帮唔到
0: 啊。1398工行系跌咗2.1%。
1: 快手跌2.4%，
0: 939建行跌1.9%，
1: 烂起啊！
0: 6809系咪啊？
1: 系啊，好烂起啊！佢今日
0: 哇跌咗11%，
1: 星运啊，2476啊，
0: 2476仲未跌完啊，2476再跌，跌紧9.6%。
1: 哇，1211比亚迪啊，70边咋？
0: 而家做紧72.85，跌4.2%。咁啊，时间差唔多啦，星期日财智商打
1: 中国平安都危危乎。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正午12点，
4: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3418华夏数字黄金 ETF 入场门槛亲民，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早上11:50发出黄色暴雨警告，另外天文台亦都发出特别天气提示，预料强阵风会吹袭香港，如果身处室外要尽快到安全地方躲避。

0: 政府提出修订医生注册条例，改革医务委员会。修例草案今日刊宪，下个月8号在立法会首读。在改革医委会组成方面，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在维持医委会医生委员数目不减之下，当局提出增加来自医疗专业的非医生委员，令业外委员比例增至31%，并会扩阔医生委员的来源，令他们的背景、资历和阅历更加多元化。所有经提名或者选举产生的委员都必须由行政长官委任，以完善行政主导。本港楼价连升12个月，差饷物业估价处公布，本港五月官方楼价指数报 321.9%， 按月升 1.4%， 楼价创2023年10月以来最高。今年以来楼价已经升 7%， 由去年3月的低位计，楼价累计反弹13%。至于租金连续第7个月破顶，五月官方租金指数报 204.1%， 按月升 0.3%， 今年以来租金累计升 1.8%。 本港今日有6只新股上市，包括来香港第二上市的印尼黄金开采商 Merdeka。 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在上市仪式表示，印尼领先的金矿商来港上市，反映矿业公司对本港作为首要融资和交易枢纽，以及对本港在亚洲时区建立完整生态系统的信心，凸显本港和印尼之间以及和一带一路伙伴之间的紧密经济联系。许正宇说，本港正是积极建立活跃的国际黄金交易市场，现时地缘政治环境复杂，而本港安全稳定可以吸引实体黄金仓储交易和结算活动。政府会善用一国两制优势，深化和内地及国际市场合作，提升本港在国际黄金定价和交易的地位。转睇下国际消息，美伊谈判继续。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巴林访问时表示，华府希望和伊朗达成协议，但不会不计代价这样达成。美国要确保协议的任何内容都不会损害波斯湾伙伴的安全、稳定或繁荣。鲁比奥又驳斥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收取通行费的想法，说是一个危险先例，会引致全球航运彻底混乱。鲁比奥在巴林亦都同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举行部长级会议，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强调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具有重要意义，反对任何在海峡征收通行费或者试图控制海峡的行为。受停滞的梅雨封面和低气压影响，日本今日多处地方都落暴雨。目前位于日本以南海域的热带风暴米克拉伴随暴风圈向南西诸岛靠近，听日会靠近九州至关东地区，而另一个热带风暴海高斯亦可能在听日靠近东日本的太平洋一侧并登陆。日本气象厅说，受两个台风带来的暖湿气流影响，梅雨封面可能会变得活跃，广泛地区的大气将会非常不稳定，预计截至当地时间听日凌晨6点的24小时，降雨较多的地区包括东海和近畿、四国、冲绳，估计雨量会达到200毫米。九州南部就会有180毫米的雨量，而九州北部就会有120毫米。气象厅呼吁民众警惕地质灾害、低洼地区水浸和河流泛滥。今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一路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1: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仍有一两阵骤雨，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现时的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雷暴警告、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6: 做按揭其实不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的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5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我是魏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5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9: 全城期待足球盛事，耀才震撼3重賞。第一賞，而家开户即送你20股盈富，同埋额外送多100蚊超市礼券。第二賞，转仓即有100股腾讯，行家收你几多转仓费，我哋全数回赠俾你。第三賞，介绍亲友嚟开户即送你600蚊现金券。射呀、啊、射，射仓吧！仲唔快啲嚟耀才开户？优惠受条款约束。
10: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11: 每个钱币
10: 择地有声。
11: 讲钱讲故事，
12: 主持陈以缇，
10: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12: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10: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同意义。
12: 逢星期六下午5点，
11: 一起讲钱讲故事。
13: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我哋其实睇真啲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就串错咗啦，甚至乎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1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的话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有绿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13: 其实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0: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16: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10: 逢星期一、二晚上8至9，体旅事务所
16: 陈以缇、
10: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16: 艺术、
10: 旅游、
16: 城市
10: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17: 月桂生潮发速报，
18: 股价速报。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喺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7709南方海力士 ETF， 咁啊$152跌咗30.4，跌幅咧系16%。3033南方恒生科技4.17仙6跌咗1.54仙4，跌幅3.6%。9988阿里巴巴90.45跌4.55仙5，跌幅4.8%。981中芯国际80.35仙5跌咗5.65仙5，跌幅6.5%。700腾讯413.6跌7.8，跌幅1.8%。另外2800盈富基金23.02仙跌4.8，跌幅2%。6869长飞光纤光缆247.4跌10.2，跌幅咧系14%。148建滔集团118.8跌9.9，跌幅咧系7.7%。1888建滔积层板94.25仙跌9.95仙，跌幅9.5%。1347华虹宏力183.5跌9.3，跌幅4.8%。2828恒生中国企业76.3跌1.68，跌幅系2%。7747咧系南方三星 ETF 166.6跌30.65仙，跌幅咧系5.5%。
19: 披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20: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18: 好啦，翻到嚟12:12嘅时候啊，咁恒指咧亦都收咗市噶啦。上半周嘅时候咧，港股收市系报22644点，亦都咧失守咗呢个23000点嘅。咁啊，指数方面咧跌咗432点，跌幅咧系达到1.9%。另外咧，国企指数系7450点，跌咗158点，跌幅咧系2%。科指咧就跑输大市嘅4259点，跌咗146点，跌幅咧达到3.3%啊。今日咧恒指嘅大市成交金额咧就1834亿2700几万嘅，上升嘅股份咧系300多只嘅啫，但系下跌嘅达到1300几只啊！究竟后市几时先止跌咧吓？咁我哋请嚟咧 iFast Global Market 嘅投资总监温钢成咧，同我一齐分析一下嘅 Harris。
21: Hello， Christine。
18: 哎呀，咁啊，今日咧就港股方面咧吓，即系好似而家出面嘅天气咁样，即系突然之间咧就淋一场大雨喺度啊！而家听闻话出面咧，即系有部分嘅地区咧都几大雨啊！咁啊，睇翻咧港股方面都系啦，即系阴晴不定，咁啊时日时跌，不过咧港股都系跌嘅比较多，而港股咧亦都系连续几日咧创咗年内低位噶啦。究竟几时先止跌啦？我谂即系呢个都系好多听众们咧而家好想知嘅一个吓，即系一个答案嚟嘅。
21: 感觉系唏嘘吓，咁啊讲紧就如果用电影嘅对白讲，就系一个唏嘘嘅猪肉佬咁。我哋好似吓咁啊讲紧就虽然系好出类拔萃吓，咁啊讲紧就好似萤火虫咁样吓，咁鲜明咁出众，但系都系一两跌咯。其实吓咁啊讲紧就本身跌市，氹下大家开心，讲下啲吓大家回忆记得嘅一啲电影对白咁样。咁但系整体方面嚟讲，恒生指数几时跌够咧？嗱，呢个的而且确系一个好嘅问题，因为本身嚟讲点解咧？依家我哋面对緊嘅风险其实都系好复杂。咁一来政策性风险，咁本身嚟讲就我哋跌内地升美国升，咁其实我个assumption就我哋同美国同呢个内地方面最大唔同嘅话，就是可能我哋有啲嘅内地嘅资金咁嚟咗香港之前一路都系拍咗喺度。咁依家中央方面嚟讲调查返一啲嘅讲緊系啲违规嘅讲緊系啲境外投资，咁可能呢个杀错两问，咁佢可能未必系想针对港股嘅，其实吓讲緊个焦点可能都系摆美股嗰啲咁样。咁例如好似 SpaceX 咁样，咁督手指都督到吓，即系讲緊系呢个嘅750亿集资完之后，仲要走嚟集资呢个，仲要马上走嚟即系白债再集资多200亿咁样吓。咁啊讲紧就，我相信中央都担心吓未来方面嚟讲越来越多呢啲咁嘅股份，咁而内地嘅投资者出咗去，咁你知内地其实我哋中国人都好中意改善自己生活嘅吓。咁你睇下阿摩的情书就知噶啦，其实山长水有
18: 远，好 hit 啊呢套戏啊。
21: 山长水又远走到去吓暹罗咁样吓，咁啊即系泰国咁样，咁就系维生，我即系揾食咁样，咁啊其实马来西亚、新加坡咁啲都系咁嚟，其实吓，咁所以可想而知，就本身如果有投资机会嘅话，大家就冲晒出去咁样，咁所以其实讲中央压制一下，其实呢个理解嘅，但系个问题啊大杀错两问啦，其实吓，咁啊讲紧就变咗香港嗰啲科网股其实都叫做受灾啦，其实吓，咁啊与此同时方面嚟讲，受住内地政策方面个风险之外咧。咁又要受住美國嗰邊，因為美國嗰邊嚟講呢，啱啱就本身呢就國防部嗰邊頒布咗個法例啦，咁講緊就本身呢將呢個阿里巴巴或者一部分嘅一個嘅喺香港有上市嗰啲股份，咁用

0: 雲方面嚟講事件咁樣，咁可能要落翻60蚊，你都未必知道咁樣嚇。外資唔入，內資又講緊要走咁樣，咁你調翻轉頭咁炒咩咧？咁樣係嘛？咁跟住你亦都睇到港股通啦。咁港股通方面嚟講嚇，咁啊講緊係琴日就炒咗88億。前日啦，前日同大前日留翻最多嘅時候都過150億，咁調翻轉頭，咁啊上個禮拜走咗，今個禮拜投入翻啲，咁跟住調翻轉頭，咁啊琴日又走，今日方面嚟講啊走與唔走之間咁樣，咁其實講緊係北水方面嚟講，就連流入港股都嚇，即係好似有少少意興闌珊咁啊，冇乜興趣咁樣，寧願走去炒翻嚇，咁啊講緊係深圳創業板咁樣，咁調翻轉頭嗰邊就創新高，調我哋呢邊咧就講緊係知人獨潮水咁樣嚇，咁要搞到幾耐咧咁樣？咁老實講，其實消化呢啲咁樣嘅不明朗因素咧，嗱最快最快嚇，美國嗰邊嚟講，我相信都唔係今日冇資金嚟㗎啦。其實所以呢個可以擺埋一邊先嚇。咁但係如果你話內地方面咧，最快最快解決呢個問題咧，俾個希望大家七月份啦。其實嚇，咁因為其實咧，我哋喺過去五個月裏邊，咁其實都有四個月都跌㗎啦。其實嚇，咁啊講緊係五窮六絕，喺香港就好啱啦，喺美國方面嚟講就完全唔啱用。咁講緊就本身係得四月份升到嘅啫，其實嚇，咁啊一月就跌咗咁樣嚇。咁今個月方面即係已經係預期嗰啲啦，咁四月份方面嚟講，會唔會有機會反彈咧？咁樣，咁唯有咁樣寄望啦嚇，咁啊出翻身啦嘛，其實嚇，咁啊希望佢有翻身嘅機會咁樣啦。同埋咧，傳統上咧，內地方面嚟講，新增貸款啦嚇，都係傾向於喺每一季嘅季初咧，咁講緊係會比較容易有資金淨流入嘅，咁所以變咗嚟講咧，呢點。亦都值得大家投資者方面嚟講有個憧憬喺度，但係反彈歸反彈咯。咁其實見到呢兩日方面咧，都好似無底洞咁樣一路跌落去啦。咁所以鬧底方面嚟講，我諗就暫時 hold 一 hold 住先啦。其實嚇，咁有貨嘅話，可能留一等咯。其實嚇。
1: 嗯，系啦，咁啊，另外咧，亦都提提大家咧，出面嗰个嘅天气情况啦，因为都差唔多 lunch time 噶啦嘛，咁啊，而家天文台咧喺12:15嘅时候咧就改发咗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另外咧雷暴警告亦都系现正生效嘅，咁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再倾。
2: 一见理财，12:18。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三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大行报告，
5: 以下由小豆报道大行报告。受累美元转强，金价受压，新消费股老婆黄金最近创出52周嘅新低。但系野村发表报告力撑老婆黄金，认为金价波动可导致销售放缓嘅风险，或已经大致反映喺股价上面。野村指出，老婆黄金表现跑输恒生指数，亦差过周大福等同业，主要是由于受到自2026年3月以来金价波动加剧的影响，以及投资市场更加偏好科技和 AI 等主题股所致。野村预测，如果未来几个月随着中东达成和平协议和地缘政治环境好转，金价趋于稳定，市场对老婆黄金的下半年销售悲观预测有望消遣。野村又说，尽管面临金价波动，老婆黄金在今年第二季度仍然坚持他既定的增长策略，包括推出新的产品、升级精品店和扩张高净值客户板块。该行对公司近期的精品店搬迁和扩张举措持正面的态度。报告亦都认为，店铺升级不单只可以容纳更多的消费者，更加可以透过新设立店内售后服务经理提供差异化的购物体验。长远来讲，精品店位置的提升和面积扩大有助提高其品牌知名度。野村维持老婆黄金在2026年去到2028年的财年收入以及盈利预测不变，重新买入评级维持目标价在1114元，认为目前公司风险回报仍具吸引力。大行报告完毕。
2: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1: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咁啊 ，Harris 啊，嗱，不如咧，即系同我哋睇下今日咧港股方面嘅一啲即系特点啦。似乎个特点咧又唔系话真系 即系有啲咩以军突起嘅？今日咧就。

0: 有啲消息咧，就讲到话即系呢个苹果啦，咁啊有好多项唔同嘅产品咧，就话啊会加价咁样，咁嚟到咧抵消咗一啲即系佢哋材料上面嘅成本上升啦。咁啊，所以咧就今日咧亦都拖累到某啲嘅即系相关嘅手机设备股咧，其实个股价咧都麻麻地。不过你睇下信宇咧，都唔系第一日跌噶啦。咁啊，今日咧就跌咗13%嘅，亦都咧就今日跌咗12%啦，吓12.3%。咁啊，亦都咧曾经创过一个月嘅低位啦。2018咧就系呢一个瑞星啦，亦都跌咗超过7%嘅。咁啊，高位电子咧9.8%啊。咁啊，另外咧就仲有2688金蝶咧都3.8%嘅。睇睇优泰啦，都6%。喂，呢一类嘅麻麻地真系吓。咁啊，其实系咪真系纯粹系即系呢个苹果嘅原因啦？抑或系即系大家见近期的走势，其实这一类都是即系都要找这个藉口都要估估咧。
1: 我想见好就收啦，其实吓咁啊，因为本身嚟讲，大家知道咁我当信宇光学先啦。其实吓咁本身嚟讲，佢之前咧咁都曾经喺一个月前咁都做过个即系近期嘅高位啦，咁都去翻到大概64蚊嗰啲位置咁樣，咁本身即係講緊本身喺翻啲高嘅水平咧，雙頂嘅位置嘅時候咧，咁你見到就有翻啲阻力嚇，有翻啲阻力，咁跟住啱啱個零禮拜前亦都做咗第二個高位嚇，咁講緊嗰處大概係85蚊度，即係簡單啲講啦嚇，咁一個阻力方面嚟講係約莫80-90，咁一個阻力方面嚟講係85蚊度咁樣，咁跟住近期方面咧，啱啱琴日最關鍵。咁跌穿咗70蚊方面嗰条嘅颈线位咁样，咁而跟住今日方面嚟讲跌幅进一步扩大啦，咁最新方面嚟讲去到58.75，今日最低嘅时候去到57.45咁样啦，咁的而且确喺高位方面嚟讲，好似光河日下倒水咁，两日已经将一个月嘅升幅方面完全抹杀翻晒，仲要倒突添，倒呕翻添咁样吓，咁呢种模式方面嚟讲，系咪净系因为嗰啲 RAM 方面个价格上升而嗰阵大家哋担忧咧？咁的而且確，其實呢個係有影響嘅。咁因為其實唔止淨係即係 RAM 方面嘅上升啦 ，RAM 價方面嘅上升，唔止淨係影響到手機嚇，咁電腦啦，甚至乎電動車其實都會影響到嘅。咁因為本身嚟講，依家大家知啦，好多車方面嚟講都有智能駕駛咁樣。咁況且其實除咗智能駕駛，咁其實就本身啲行車記錄儀啊，咁其實全部都係需要大量記憶體咁樣嚇。咁呢啲咁嘅記憶體方面嚟講，你變咗信宇咁為例咁樣，咁其實佢嗰個行車記錄儀你都係要有 RAM 去 support， 有一啲足夠嘅 memory 去 support， 咁變咗如果太貴嘅話，大家用得就用啦。咁可能其實對於講緊換即係嗰啲嘅即係電話換手機方面嘅需求，咁可能會細咗啦。咁跟住講緊係車方面嚟講咧，嗰個影響可能會喺車嗰邊會細啲，但係車本身嚟講今年就弱噶嘛，咁變咗嚟講你對佢亦都冇乜特別太大幫助咁樣。咁之前嚟講嗰啲嘅人工智能嘅概念啦，咁都其實抹殺咗咁樣，咁同埋另一方面，因為佢哋都有報道過，咁其實就喺呢啲嘅視像方面嚟講，好似例如智能眼鏡啊嗰啲咁樣咧，咁老實講，你都係要用機睇噶啦。其實嚇，咁呢啲本身嚟講嘅產品，如果有機會調高嘅話咧，咁擔心佢嘅銷售，因為坦白講，好多人都即係換電話呢樣嘢，咁其實就如果價錢真係高得太離譜，大家會有啲保留。咁當然啦，今次方面嚟講 ，iPhone 係冇包喺裏邊嘅，主要都係啲 Mac 機啊嗰啲咁樣 ，iPad 啊嗰啲咁樣，咁但係其實就難保嚇，咁因為本身添谷都講到啦，今次唔係最後一次嘅上調價格咁樣，即係簡單啲講，未來方面可能仲有嘅，只不過問題今次咧就俾定大家一粒即係叫做嚇打定頭陣咁樣，咁下一轉方面嚟講，可能我驚就係 iPhone， 咁同埋如果你睇埋咧，即係除咗信宇光學咁為例啦，咁做手機嘅智能手機好簡單，一定係小米都有份啦嚇，咁小米方面個價咧直頭好似無底洞咁樣嘅，其實嚇，咁你見本身即係之前啦嚇60几蚊一路殺落嚟咁樣，咁殺到依家，咁老實講得翻20蚊咁樣，咁其實一間咁好嘅公司，你產品用佢好開心嘅，其實嚇，咁不論車好、家電好，甚至乎手機好咁樣，其實都冇嘢嘅，其實嚇，咁但係調翻轉頭，講緊就係因為可能擔心啲成本方面上升啦，咁再加埋都懷疑佢未來短期都比較少一啲嘅好刺激性嘅產品咁樣，咁變咗即係我相信咧呢個板塊方面嚟講，可能要有一個調整咯，其實。
0: 嗯，系啦，咁除咗系即系呢一类嘅手机类嘅股份之外，嗱，我哋见到咧，即系呢一排咧，其实个市都几得意嘅。当佢即系一路下市一啲嘅低位嘅时候咧，总会有一

0: 班即係有一類嘅股份咧，你唔理佢貢獻幾多啦，咁、那個走勢咧都係喺當日啊，即係我只單日啫，都唔錯嘅。譬如好似前幾日，即係當個市跌嘅時候，咁啊啲內險股啦，或者有某部分嘅銀行股啦，又試過有啲國際性嘅銀行股啦，好似尋日有啲地產股啦。嗱，啲沽物貢即係貢獻有幾多？其實咧，即係你都見到咧，有某啲嘅股份咧，其實都係可能佢已經好殘㗎啦，咁啊都有啲機會咧係反彈下。今日有冇呢啲咁嘅情況咧？
1: 但系呢啲股份咧，好多时一弹就散咗，最惨就系、是、咁啊，讲紧就本身所以好冇心机嘅，其实吓咁、例如好似早几日啦，其实腾讯、阿里巴巴都升过噶，其实吓咁啊，不过一招系一即系真系一招了，好似变咗武林高手咁样，其实吓咁啊，讲紧升一升打一弹咁，跟住就冇咗啦。咁甚至乎快手都有嘅，其实吓偶尔一下半下咁样打一弹咁又系冇咗咁样，咁跟住转头又跌翻落嚟咁样。如果你話真係比較 sustain 嘅話咧 ，sustainable 嘅話咧，咁其實講緊就本身係一啲嘅真係 AI 方面嚟講就會容易啲。不過今日嚟講咧，就連啲 AI 甚至乎啲硬件股咧都跌埋落嚟咁樣，今日都跌得幾全面咁樣。咁所以表嚟講咧，就短期我諗市場方面嚟講係消化緊，即係佢哋即係如果呢啲板塊咁啊消化緊佢哋之前啲升幅啦，其實嚇咁同埋個 range 價，大家都擔心會唔會扼殺咗呢個 AI 方面嚟講成長咁樣。咁所以今日方面嚟讲就大家吓消化下，咁但系如果你话即系消化完嘅咁样，咁我早前称之为清兵股嘅，即系啲高波幅嘅股份啦。咁其实就本身嚟讲咧，可能都会喺低位上边有啲直博嘅，其实吓咁本身即系呢啲股份，因为一日上落10%-8%，悭悭地，你就算好似今日智普咁为例，都跌咗成10%嘅，其实吓咁所以变咗，如果你喺低位嘅时候买咧，就会划算少少咁样吓。咁同埋买嘅话咧，最好都仲系啲强势嘅股份咯，唔好话好似 Minimax 咁样怼咗一轮。落嚟咁，你先走去買咧，都未必夠膽講嗰個係底嘅。其實嚇，因為可能有啲機會個市場炒完呢只股份啦，其實可能再炒第二隻啦咁樣。咁呢個係一個考慮咯。而硬件股係優先咯 ，AI 大模型嗰啲係次選咯。其實如果我自己嘅排次就係、
0: 是，係啦。咁啊，另外咧，亦都即係睇翻啦嚇啊今日咧即係992聯想咧，我諗即係呢排係唔少朋友想問嘅因為即都。可能捕捉唔切佢嗰个升幅啦、但系连续咧，即系你都见到今日咧就开始都有一个几显著嘅下跌啦，5%。点睇啊呢只？
1: 嗱，近排咧就本身，如果你睇陰陽燭圖咧，就直頭又係講緊係變曬陰燭嘅。其實近排就嚇，咁即係起碼話俾大家聽，應該都可能有機會差唔多。如果真係都要買，都係要試嘅話咧，咁其實咧個直播率個位喺22.2嗰啲位嚇，咁失手咗嘅話，如果你話跌翻落去，講緊係19.5樓下咧，就一定要走嘅。其實
0: 好啦，我哋轉頭翻嚟咧，就不如同大家即係分析一下呢一個話題啊。我哋成日都話五窮六絕。究竟是不是七翻身啊吓？咁我哋转头翻嚟揾阿 Harris 分析一下，究竟有冇咁嘅条件啊？转头翻嚟倾。
2: 一见理财，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5: 中午12:30。
6: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合来单张。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而家由金绮文报道新闻。天文台在中午12:15改发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教育局表示，下午校的学生今日下午无需上课，但学校需要保持校舍开放，同时安排应变措施，照顾已经返抵学校的学生。正在上课的学校应该继续上课，直至到放学时间，并在安全情况下才可以给学生回家。受停滞的梅雨锋面和低气压影响，日本今日多处都落暴雨。目前位于日本以南海域的热带风暴米克拉伴随暴风圈向南西诸岛靠近，听日可能会靠近九州至到关东地区。另一个热带风暴海高斯亦可能在听日靠近东日本的太平洋一侧并登陆。日本气象厅说，受到两个台风带来的暖湿气流影响，梅雨锋面可能会变得活跃，广泛地区的大气将会非常不稳定，预计截至

0: 当地时间听朝早六点嘅24小时，降雨量较多嘅地区包括东海同近畿、四国、冲绳，估计雨量将达到200毫米。九州南部同奄美会有180毫米雨量，九州北部有120毫米。气象厅呼吁民众警惕地质灾害、低洼地区水浸同埋河流泛滥。日本东京附近的千叶县发生 5.8 级地震，没有海啸风险。据报地震持续了几十秒，东京都和慈城县等地震感强烈明显。委内瑞拉两次强烈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增加到235人，包括两名中国公民，另有4300人受伤，还有多人被困。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克说，地震亦都造成数以百计的建筑物受损，包括医院。救援队已经前往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和首都加拉加斯所在地区等等，并呼吁民众积极捐赠物资。豪尔克的细妹代总统罗德里格斯早前宣布多项措施，包括设立初始规模2亿美元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以及倒冧的住宅。联合国就说，初步报告显示多处地方受到严重破坏，死伤情况严重，有人被困或者下落不明，关键基础设施受损，基本服务中断。联合国正调动援助资源，并同委内瑞拉政府以及合作伙伴协作应对地震灾情。据报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和卡塔尔等国，还有联合国的救援力量已经陆续抵达委内瑞拉。港股下跌，恒生指数低开124点之后跌幅扩大，一度跌过558点。恒指失守23,000，中午收市报22644点，跌432点，半日成交1834亿元。国企指数跌158点，报7450点。本港楼价连升12个月，五月官方楼价指数报321.9，按月升1.4%。长实营业部首席经理郭子威表示，楼价连涨12个月，楼市复苏格局坐实，短期港股波动下跌难拖累楼价走势。现时香港经济向好，加上按揭利率维持低位，置业成本大幅回落，刚性需求获有力支撑，维持全年楼价上升12%的预测。他预期下半年息口维持稳定，配合传统置业旺季，楼价同租金预料持续温和走高，长线配置可以睇好豪宅大单位。提到旗下豪宅新盘应天光录得顶层大宅成交，尺价高达126,000元，创今年全港一手单位新高，充分印证高端豪宅买家入市信心十足。政府提出修订医生注册条例，改革医务委员会，修例草案今日刊宪，下个月8日在立法会首读。在改革医委会组成方面，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在维持医委会医生委员数目不减下，当局提出增加3名来自医疗专业的非医生委员，令到业外委员比例增至31%，并会扩阔医生委员的来源。所有经提名或者选举产生的委员都必须由行政长官委任。当局又提出改革处理申诉机制，以达至更加独立、公正、透明和高效。卢颂茂说，将来的医务调查组和医务审裁组会由政府委任的独立审裁员主导，在5名成员中占最少3席。当局亦会大幅增加独立审裁员提名数人数上限，医生和非医生业外审裁员分别增至110名和170名。医委会秘书处可因应公众利益或者重大原因就审裁团的决定提出申诉。他又说，当局会要求医委会对就研讯程序定出时间指标，预计处理研讯个案的时间会由以往平均3.5年减至29个月。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仍然有一两阵骤雨，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而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红色暴雨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3: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伟图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找伟图贴隔热膜，或上伟图 FSK Facebook 专页。伟图电话23899086。
0: 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报6190点，跌238点。
4: 易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键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带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5: 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6: 楼市最前线，
7: 李石宏
8: 同大台中大埔康乐园成交，成日登喺康乐园21街上红屋，实用面积1237尺，开价1900万，最后以1788万成交，实用面积平均尺价14454蚊，业主系2005年用880万买入，21年之后转手，全面赚908万离场，升值大约1倍噶。六月份到而家康乐园暂时有2宗嘅成交。
6: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9: 一键理财，主持林淑敏。
10: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啊嘛，今日咧继续都有 Harris 温降成喺度啦。Harris 我哋头先咧就讲啦吓，咁啊五穷六绝都应晒嘅基本上。咁我好想睇下咧，即系出翻身有冇咁嘅机会或者系条件啊？
11: 过往其实的而且确就喺七月份方面嚟讲就容易吓，讲紧嗰个嘅港股会出现反弹咁样。咁啊，过往如果个数据方面嚟讲啦，大概73机会到，咁啊有70%机会方面咧，就港股系可以有一啲嘅反弹出现嘅。咁但当然啦，其实吓咁啊都要睇翻当其时嗰个嘅市场状况啊嗰啲咁样。咁今年方面嚟讲会唔会有咧咁样？咁嗱，暂时今年咧就稍微有啲复杂，咁因为本身头先讲到咧啲政策风险嚟讲系喺度嘅，其实吓咁啊，但系资金流动性方面嚟讲多少少啦。咁本身嚟讲可以喺七月份方面出现翻，因为季初咧，通常如果我哋嗰个新增贷款咧，咁啊喺内地方面就习惯咗吓3344嘅3322，sorry 啊，咁二嘅意思即系有20%嘅全年新增贷款都会系喺翻第三季出现啦。咁而中间吓咁呢20%里边嘅，咁其实一个大部分咧都会喺第一个月出现咁样，咁所以变咗嚟讲咧，流动性方面嚟讲七月份可能会稍微好啲。咁但系依家个问题方面咧，就系内地嘅经济数据亦都麻麻地咁样，咁到底未来方面嚟讲点解决？咁如果我当反弹嘅话咧，咁纯粹较大机会系一个技术反弹先，咁唔好话太乐观住咁样。咁点解话技术反弹呢？因为其实咧就过去呢段时间咧，咁都系比较上多沽空盘喺港股呢边做咗嘢嘅。咁你见到咧，其实近期方面嚟讲，咁沽空占比占翻个恒生指数嘅成交啦，咁其实枕住都有20%咁多。咁其实就本身去到20%咁多嘅时候咧，咁调翻转头咧，有时偶尔咁，如果嗰啲嘅沽空盤他們食股的時候，即是簡單說是平倉的時候，他們就買回一些貨這樣，買回一些貨就有機會帶動到那個的港股恒生指數有一個的技術反彈，或者可能這個是短暫，但是其實那陣都可以彈到一下，那有時其實都去到你當其實那跌幅方面一半最樂觀的時候有時都會去到的，那如果你說比較實在一些，恒生指數的點數大概如果彈上 上嚟嘅話，可以彈到邊個點數咧？咁樣咁當然啦，其實如果眼前第一關嘅咁，當然就係講緊係23,000啦。其實嚇咁第二關方面嚟講咧，就講緊可以擺翻到落去之前24,203上一次個底部咁樣嚇。咁嗰啲底部方面嚟講，如果係彈到嗰啲位嘅話咧，咁可能又會有另一番助力咁樣。咁講緊就如果真係好好彩嚇，再彈到嘅咁啊24,700咯。其實嚇咁，所以其實講緊有幾關嘅，第一關23,000，第二關嚇，如果你中間再加一關。

0: 落去就係講緊係23,500嚇，咁如果唔係嘅話咧，咁啊直上咧就24,200，咁跟住再上24,700咁樣啦。
1: 嗯，条件上面我哋都即係见到啦，咁喺个技术上面呢，我哋头先就提咗啦，条件上面係有冇咁嘅力量，即係足唔足够拱，即係可以叫翻身呢？当然我哋都明白翻身呢，你由低位嗰度反弹都叫翻身嘅。
0: 嗯。嗱咁講，其實就本身翻身有冇咁嘅條件咧？講緊都唔可以話冇嘅。咁因為點解咧？其實嚇外圍方面嚟講，好多嗰啲倉位方面嚟講嗰啲嘅整頓啦。咁等於好似其實嚇依家啲養老金咁為例，咁騰訊、阿里巴巴呢啲嘅佔比一定係弱曬嘅。其實嚇咁調翻轉頭，咁講緊係呢個五號匯控，咁通常應該係會佔個比例多啲咁樣。咁如果你當即係講緊係一個嘅我哋叫再平衡咧 rebalance 嘅話咧，咁其實就會較大機會係將啲匯控嘅股份賣出咗出去，跟住換翻入去呢啲騰訊、阿里巴巴或者甚至乎嚇咁啊 ATMXJ 咁樣，咁呢啲嘅股份裏邊，因為佢哋個估值依家跌咗好多落嚟咁樣，咁呢下咧都會喺六月尾七月進行嘅，其實嚇。咁如果你話呢啲嘅股份方面有一啲資金方面願意趁低吸納嘅話咧，咁對個股市方面嚟講都會有着數。同埋另一方面嚟講咧，就本身有啲嘅個別嚇咁啲板塊，例如啲硬件股咧，咁可能會有啲資金出咗嘅，咁出咗嘅時候咧，咁其實佢哋都會入翻嘅，其實喺翻七月份嘅時候咁樣，咁所以比較嚟講咧，個走勢上邊咧，我自己覺得七月份可以稍微樂觀翻少少，咁但係係咪非常之樂觀咧？咁其實要等睇一睇中央方面嚟講會唔會有啲政策嘅消息出嚟咁樣，咁因為內地方面經濟數據你睇翻個三頭馬車，咁其實都麻麻地嘅啫，其實嚇，咁尤其是消費嗰處嚟講咧，咁你見撐極都撐唔喐嘅，其實嚇，好似6.18啱啱過咗嗰個嘅京東購物節咁樣為例，咁你其實見到就本身得個40%嘅增長，呢個係歷嚟即係有記錄以嚟最差嘅啦，其實嚇，咁所以變咗嚟講咧，對於嚇未來推動消費方面，呢個係一個考量啦。咁當然會唔會喺即係科技環節上邊可以再推一推嗰個嘅市場方面進一步往上走咧？咁呢個都係要睇一睇嚇中央政策方面嚟講會唔會再有啲刺激喺度？咁因為內地方面都有啲嘢做咗嘅，例如講緊啱啱佢哋參加嗰個超級電腦方面嚟講嗰個嘅比賽，咁內地都攞咗第一咁樣嚇，咁啊恭喜佢哋咁樣。咁但係就即係去到翻股市層面或投資層面上邊咧，可能要啲時間啊。
1: 好啦，我哋今日咧傾到呢度，唔該曬 Harris 啊。
2: 一件理財。
3: 现时温系27度，相对湿度90%，红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4: 禁毒署提提你，6月26日系国际禁毒日，毒品会摧毁人生，一次都唔好事，拒绝诱惑，小心陷阱，一齐倾硬，唔剔嘢。
5: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爬。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00,000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人民币起。龙柏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6: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7: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8: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7: 逢星期一二晚上8-9，体旅事务所
8: 陈以缇、
7: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8: 艺术、
7: 旅游、
8: 城市
7: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9: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10: 主持梁杰走访。

0: 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1: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0: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1: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六点新闻后播出。健康新力量由爱丽健医疗集团赞助播出。
2: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3: 健康新力量，
4: 健康新力量的环节，咁啊直播室继续有 Christine 林淑敏啦，亦都有我的拍档在电话旁边，咁啊请嚟爱丽健医疗集团的资深健康顾问 Sandy，Sandy 你好。
5: Hello， 杰先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4: Sandy 啊，嗱，我有听过咧，人哋讲话即系如果遇有痛症嘅问题咧，如果你唔处理，只系会越嚟越痛，而且痛嘅范围咧，好似越嚟越大咁样啊，系咪真系有咁嘅情况噶？遇着咧，即系一啲由细即系慢慢扩展到大嘅一啲即系治疗嘅地方咧，其实如果真系当初咧，即系得嗰少少部分嘅话，咁透过仪器可唔可以处理得到嘅咧？
5: 绝对可以嘅。咁就先讲翻啦。我哋爱丽健医疗集团啦，就喺日本投资研发咗一部完全无痛无创伤嘅，即系使用嘅时候系好舒服，唔单止无创伤，咁而且佢好先进，系就算八九十岁公公婆婆家庭主妇都识得自己用噶啦，可以喺屋企用，亦都可以嚟到我哋中心用，系绝对可以改善到头先 Christine 你所讲嘅，无论佢系只系一个地方痛啦，还是系已经发展到嗰啲痛症，长期嘅痛症系全身都有痛症，都唔需要担心，因为咧我哋爱丽健集团呢一部嘅医疗仪器咧，无创伤嘅仪器咧，佢系研发到好细部啦，但系最重要佢效果咧系真系相当显著嘅，对于治疗痛症啊，或者系一啲中风后遗帕金问题，佢哋会周身眼啊痛啊，手脚喐唔到啊，呢啲全部都有好显著嘅成效，而且就算大家已经是医了好多年，正如佢先话斋，初初只是一个地方痛，而家发展到好多地方都已经痛了，因为呢年纪去到，其实呢筋骨一唔好呢，好多时都会影响到，即係其实是身体一啲嘅征兆嚟㗎啦。咁佢一个位置唔舒服呢，咁而且加上好多时都系啲工作过劳啦，咁又或者姿势啦、职业病啦等等，年纪大咗呢啲筋骨退化，所有呢啲嘅原因呢都会导致到我哋嘅筋骨呢，其实好多时唔止有地方痛，通通下越嚟越多地方痛，而且越嚟越痛，因为个退化越嚟越严重啦。咁但係呢好多朋友佢周围睇医生都改善唔到。咁但係千祈唔使担心，无论你已经系睇晒中西医、骨科啊、中医啊、针灸、物理治疗、冲击波啊、铁打推拿，乜嘢方法都用过晒，都仲未能够改善到你哋嘅痛症咧，身体全身嘅各种痛症咧，都唔需要灰心，因为我哋帮助过好多呢啲嘅朋友啦，真系十几廿年啊，医咗，有啲医咗几年，有啲十几廿年，太多啦。如果医得好嘅人都唔会嚟揾我哋啦。咁但系我哋真系帮助咗喺呢二十年嚟，我哋公司都用我哋嘅爱丽健医疗仪器，帮助咗好多呢啲全身痛嘅朋友，最终系得到好大改善，甚至乎康复翻完全唔痛嘅朋友系好多嘅。
4: 大家咧，如果想即系试用嘅话咧，都可以打嚟18349001834900，又或者爱丽健热线2728022227280222。咁 Sandy 咧就每次咧都会即系带一个真实个案俾我哋去认识一下啦。不过 Sandy 先讲下个原理先啦，呢部仪器嘅原理其实系点样可以帮助到大家改善痛症呢？
5: 即是刚才你问到呢，就说如果一个地方痛，咁但是呢即是好多时候会越来越痛，而且发展到啊为什么除了个脚痛整整下佢腰又痛呢，咁其实呢多数呢都是同我哋即是身体个年纪有返上下啦，即是啲筋骨退化，其实真系如果保养得唔好呢，去到某个年龄呢，特别系中年开始呢，好多人呢都会周身痛嘅，腰痛先、脚痛先等等啦，大家个次序唔一样。咁但系呢个警号就系话我哋身体里面都有退化啦，可能系因为啲软骨磨蚀咗啦，骨与骨之间即系唔同嘅，譬如话腰

0: 椎啊，或者我哋膝头哥啊，都会有一啲嘅软组织噶嘛，啲软骨。咁好多时话软骨磨蚀咗啦，如果去睇医生，医生会同你讲冇得医，因为退化咗就系退化咗啦咁讲。除咗话系年纪退化啦影响之外咧，而家大家都知啦，工作好过劳啊，我哋香港人好搏命嘅，压力又亦都比较大啦。咁又好多时唔够休息啦，加上有时放咗工亦都好想玩下手机啊，诸如此类咁样。咁但系我哋爱丽健嘅治疗机点解对于改善无论系长期嘅总鼻痛硬都系好显著？真系我睇咗好多人用我哋部机嘅时候咧，佢逐渐改善翻，甚至乎咁多康复翻咧，真系睇住有。好多揸住拐杖啊，或者甚至乎要坐轮椅啊，屋企人都帮佢唔到啊，即系咁好痛苦嘅时候，发觉慢慢嚟做嘅时候咧，最初我哋信心唔系好够，但系做下咧，用咗我哋部爱丽健嘅治疗机，佢个痛逐渐改善翻，每做一次，慢慢越嚟嗰啲痛鼻炎都越嚟越轻松啦。咁直至到佢做咗几个月之后，完全唔痛啦，好翻晒好多噶。咁所以大家千祈唔好灰心啊！真系好多人都冇谂住个效果系咁好嘅。咁但系我哋部仪器咧喺日本研发、日本生产，同时咧亦都系得到全球先进国家嘅认可，包括欧盟、中国、日本，全部国家认证咧，呢啲个国家都认证我哋部仪器系达到医院级数用嘅治疗机，可以医院用，可以物理治疗师用，可以唔同嘅治疗中心用，但系亦都同时佢设计嘅时候，希望我哋咧系完全适合家庭用，希望我哋每个家庭自己拥有一部，可以屋企里边咧就做到无痛嘅针灸、无创伤嘅针灸同埋系物理治疗啦，通到全身经络淋巴，用法好简单噶，可以去到我哋中环同佐敦爱丽健嘅中心咧，亦都可以有得免费俾大家试用嘅，三次免费，每次一小时，一阵间大家听咗我哋讲嘅电话就可以打电话嚟登记啦。三次免费之后，如果你想继续喺我哋中心做，都只不过系几十蚊就有一个钟嘅疗程啦。咁而最重要系有啲朋友会选择捧部嘢翻屋企啦，放对脚上去上边。揿几个掣，跟住你继续睇电视、听音乐，你咩都唔使做嘅，你坐喺度睇书都得嘅。做十至廿分钟就等于通到全身嘅经络同淋巴，同埋帮我哋疏通到全身嘅气血啦，令到我哋全身五脏六腑、筋骨、血管同埋脑部啊都有好嘅修复咧，同埋供血供氧良好。咁咧，就算冇病痛嘅朋友用咗咧，即系令到我哋可以每日强壮我哋嘅身体，令到我哋咧甚至乎一啲失眠咧都可以改善得好好，发觉小病痛啦。会年轻咗好多啊，慢慢会发觉你用上一年之后，可能好多人话你后生咗成十几年咁，因为身体完全唔同晒，同埋好好瞓啊。长期痛症、中风后遗、帕金问题嘅人士，我哋都帮咗好多。中风后遗咧，即系港大阿梁世荣医生个仔啊，中咗风廿几年，佢嗰个中风后遗咧，手脚唔灵活啊，喐唔到咧，都可以完全改善翻到，已经系可以打翻网球、跑翻步，同埋系可以即系正常咁去行路啊！
1: 如果咧大家想免费咧有三次试用嘅话咧，咁就可以打嚟18349001834900，又或者27280222。27280222，咁我哋咧会送出30个名额咧，俾一啲未试用过嘅朋友咧可以试用一下嘅吓。Sandy 呢一位嘅真实个案嘅主角咧，其实系咪都系透过试用去认识你嘅咧？
0: 系啊，呢位咧就系陈女士啊，都系最初系嚟试用嘅啫。佢嚟揾我哋嘅时候，其实佢双脚嘅膝头哥退化得好严重。唉，其实我而家基本上咧行路成日都会跌倒啊，因为佢双脚退化痛啦，每双足脚。膝头哥，佢话佢上楼梯咧系要两只脚搭埋一级，再扶住啲扶手咧，即系慢慢可以，总之两只脚搭一级咁样慢慢上，好痛苦。佢话好多时咧系会无端端跌啦，就最主要痛得好辛苦。听到人哋讲我哋爱丽健呢部治疗机系帮咗好多人痛症啊、耳鸣啊等等、失眠啊咁样，佢啱啱呢三样嘢佢都有，佢就觉得啊点痛佢都要嚟我哋公司试。咁佢嚟试咗三次免费之后咧，佢就留低继续喺我哋中心做嗰啲几十蚊一个钟嘅疗程，头三次就免费。佢一路做，每次做嗰个感觉，佢嗰、那个。 脚痛咧，系慢慢慢慢嗰啲肿痹到眼就轻松啦，越嚟越轻松。佢自己系餐厅侍应嚟噶，咁开工少咗，佢就更加勤力嚟用啦，日日都嚟。做咗两个零月之后，正式咧计两个月后咧，哇！佢话个好咧，好到系点咧？佢只脚唔觉得痛啦，佢话好似冇咗脚痛咁啦。做咗两个几月，我哋部机除咗脚痛改善，佢耳鸣咧，佢话之前系好嘈噶嘛。24小时不停喺度嘈，佢话但系咧做咗两个几月，佢耳鸣咧已经好翻八成啦。佢话想象唔到咁好啊，谂唔到我哋部机个睡眠都改善得好好咧，之前都瞓得唔好啊，瞓唔到。咁佢话佢本身做侍应，佢都好惊佢自己冇一份工，因为佢听唔到餐厅揿钟出菜，又行路又有困难，佢都好惊老细炒佢。佢话但系而家唔会有呢个担忧啦，而且成个人健康翻，好感激我哋。佢最记得咧，佢话佢个仔毕业嘅时候啊，佢落咗车。行去礼堂好短嘅路程，佢竟然跌咗八次打断腿，佢好在佢老公喺侧边扶住佢，但系而家佢用咗我哋爱丽健呢部机，完全冇脚痛，耳鸣好翻八成，好感恩。所以大家千祈唔好灰心。其实陈女士都用过无数嘅治疗啊，针灸啦、物理治疗啦、铁打推拿啊、中西医，乜嘢都睇过晒。医生直头同佢讲：你嘅耳鸣冇得医嘅，脚痛都冇得医嘅，退化嚟嘅。咁所以大家唔好担心，我哋爱丽健嘅治疗机。退化的健康问题是最好的，无论痛症、血糖血压、都改善到的，中环和佐敦都有得用的。
1: 嗯，再次讲多次的热线，1834900,1834900,又或者2728-0222,2728-0222。Cindy, 节目时间关系，我们谈到这里先。
2: 爱丽健医疗集团助你改善痛症、失眠、心脑健康。爱丽健热线 2728-0222。

0: You've got me restless. 下昼一点，
1: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日本连续两日发生地震，最新在东京附近的千叶县发生 5.8 级地震，没有海啸风险。据报地震持续了几十秒，东京都等地震感强烈。本港天文台在下午12点15分改发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教育局表示，下午校的学生今日下午无需上课，但学校要保持校舍开放，同时安排应变措施，照顾已经回到学校的学生。正是上课的学校应该继续上课，直至放学时间，并在安全情况下才让学生回家。政府提出修订

0: 医生注册条例改革医务委员会修例草案今日刊宪，下个月8号在立法会首读。在改革医委会组成方面，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在维持医委会医生委员数目不减下，当局提出增加3名来自医疗专业的非医生委员，令业外委员比例增至31%，并会扩阔医生委员的来源。当局又提出改革处理投诉的机制，以达至更加独立、公正、透明和高效。卢颂茂说，将来的医务调查组和医务审裁组会由政府委任的独立审裁员主导，在5名成员中占最少3席，当局亦会大幅增加独立审裁员提名人数上限，医生和非医生业外审裁员分别增至110名和170名。医委会秘书处可以因应公众利益或重大原因，就审裁团的决定提出申诉。他又说，当局会要求医委会对就研讯程序订立时间指标，预计处理研讯个案的时间会由以往的平均3.5年减少至29个月。廉署和警方展开联合行动，瓦解一个由本地足球圈人士操纵的犯罪集团，涉嫌经营非法外围赌博，并操纵球员在本地球赛中打假波。行动中拘捕19人，包括集团首脑和骨干成员，当中有本地足球教练和球员，其中一人被廉署及警方同时拘捕。廉署早前调查另一宗打假波案的时候揭发本案，有年轻球员涉嫌在本地球赛打假波，并身兼外围中介，收受本地和海外赛事的波篮，涉及过去两个球季至少5场赛事。转睇下国际消息，致命的热浪持续侵袭欧洲，英国和瑞士都刷新6月高温纪录。英格兰西南部萨默塞特郡星期四的气温升至摄氏 36.7 度，较稍早前创下的纪录高 0.3 度。伦敦和周边地区的红色极端高温警告延长至星期五晚间。瑞士星期四亦都录得史上最高的6月气温，北部城市巴塞尔的气温飙升至38度，打破80年前创下的 36.9 度。荷兰亦都罕有地发布极端高温警报，预计部分地区的气温将会达到40度，警报将会至少维持至星期六。委内瑞拉两次强烈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增至235人，包括两名中国公民，另外有4300人受伤，还有多人被困。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克说，地震造成数以百计的建筑物受损，包括医院，救援队已经前往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和首都加拉加斯所在地区等，又呼吁民众积极捐赠物资。据报，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和卡塔尔等国，还有联合国的救援力量已经陆续抵达委内瑞拉。彭博引述消息报道，委内瑞拉计划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中提取2亿美元的资金，用于灾后重建。今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

0: 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仍有一两阵骤雨，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现时的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2%，请注意雷暴警告、红色暴雨警告以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
1: 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的地方有什么状况或操作不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的举报，劳工处才可以迅速执法，避免意外发生。现在大家除了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还可以在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ur.gov.hk， 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2: 我是养和的感染及传染病专科徐思俊医生。虽然伊波拉病毒传入香港的机会极之低，但当市民如果要去一些受疫情影响的地方都要提高警觉，千祈不要接触一些有病征的病人，亦都要远离一些野生的动物。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4: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5: 清谢胡孟清、
6: 道子立子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4: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7: 7月11号星期六上周10点半至下周5点，湾仔会展 S221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景博恒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泉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8: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礼谱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何不潇洒走一回？
9: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系梁继章。
10: 股价速报。
11: 看看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在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先看看现在最新就是7709南方海力士，149.3是跌了32.9，另外3033南方恒生科技4.17跌了0.6，9988阿里巴巴89.9是跌了5元，981中芯国际79.3跌6.7，2800盈富基金23.06先跌4.4，700腾讯416跌5.4，6869长飞光纤光缆245元是跌42.6，148建滔集团120.3跌8.4，188建滔积层板94.6跌9.6，1347华虹宏力184元是跌了9元嘅，2828恒生中国企业76.36跌了1.62，7747南方三星162.4是跌了34.75，992联想22.8跌了1.18。
10: 一见理财，主持林淑敏。
11: 好啦，时间嚟到下昼嘅1:10，咁啊，睇睇港股咧，就啱啱开始冇几耐咧，继续都系向下沉啊。咁啊，指数方面咧，虽然暂时就未去到今日嗰个嘅低位，低位咧系22518点，咁啊，而家咧暂时都维持喺呢一个偏低嘅位置，最新系跌咗422点，咁啊，报22654点，跌幅咧系达到1.8%嘅。另外咧，就睇睇个国企指数，7456点跌153点，跌幅2%。科指方面是报4261点，跌144点，跌幅咧系达到3.3%。咁啊，大市成交今日咧去到1976亿3200几万，上升股份咧401只。

下跌嘅，亦都增加咗，咁去到咧1400多只啊。咁同大家睇睇啦，今日就港股方面嘅一啲表现先啦。先睇睇大市嘅去向，恒生指数咧今日低开咗124点，咁开市嘅时候咧已经系失守咗呢个23000嘅水平噶啦。咁之后咧就淡友一路进攻啦，指数方面咧最多跌过558点，低见咧就系头先提过嘅低位22518点嘅。咁睇翻咧就这个嘅手机设备股方面呢，咁今日呢就係比较差啲。咁最主要呢就係因为有个消息就话即係呢个苹果呢有机会呢就係将某一啲嘅产品呢就係即係升价。咁其中一个原因呢就要抵消一啲原材料方面嘅一啲成本上面嘅上升啦。咁睇返呢今日个消息面方面呢亦都拖累到呢就係呢个信宇啊等等相关嘅手机设备股。信宇亦都係即係暂时睇到咧，嗰个嘅表现咧系比较差啲嘅。咁睇翻咧就以呢一个嘅板块方面嚟计嘅话咧，恒生指数成分股啦，咁今日咧就恒指方面咧如果而家咧就系跌得比较多嘅一只股份咧，都仍然系信誉系蓝筹股当中咧做得最差嘅。咁而家暂时系59.5元，都跌咗咧接近12%噶啦。中心咧亦都跌咗7.6%，另外宁德时代咧跌超过6%啊，联想咧都跌超过5%嘅。咁睇翻咧就呢一个嘅消息面上面啦，咁见到咧就有啲睇法咧，就对于即系呢一个嘅信宇方面咧，就走势方面咧就麻麻地啦。咁其实除咗系佢哋之外咧，咁一众嘅相关股份咧，譬如好似只2018呢一个嘅瑞星啦，咁今日咧个走势咧都系比较差啲嘅。咁睇翻只2018先吓，而家最新嘅2018嘅造价咧就系42.88元，咁跌咗超过6%嘅。1415高位咧就8.4%跌幅，1478优泰咧都5.4%，1251比亚迪电子咧就跌超过2%，268咧就系只金蝶咧都跌近4%。咁另外仲有6088红腾啦，都8%嘅吓。走势方面咧，咁今日咧个走势咧就麻麻地嘅。富士康就6%，长飞光纤光缆咧，睇埋先。咁都14%有多㗎啦。咁呢一类嘅股份咧，今日个走势咧就即係比较系差啲㗎啦。咁另外咧就睇返其他嘅消息面上面啦。科技类嘅股份咧，就当然都系继续挨沽啦。咁而阿里巴巴咧，咁今日咧亦都系个跌幅咧比较大啲啊吓。先睇睇而家阿里嘅走势先。咁9988阿里巴巴咧，而家最新咧亦都系跌咗咧系5.3% 嘅。咁52周低位咧就系89.2元，而家咧就95.05元，而家咧就系90.05元。咁睇翻今日咧就见到。好，即系呢一个嘅阿里方面啦吓，亦都咧就系即系去到咧唔单止52周嘅低位啊，咁其实咧就都个走势咧都系比较差啲啊吓。另外咧就网易咧宣布咧喺香港同埋美国双重上市啦，咁见到个股价方面咧，今日就9999网易。股价咧就逆市做好嘅，咁啊升咗系1.4%，报184.4元。不过如果咧以科指嚟讲咧，今日咧都有几多嘅巨企咧嗰个嘅即系 ATMXJ 里面咧嗰个走势咧系麻麻地嘅。咁睇翻咧科技股指数咧，今日上升嘅股份咧只系有3只，网易其中一只，另外一只咧就系只美团，咁啊升1.1%。另外一只咧都系同美团差唔多，有个名嘅就系美的。美的集团咧今日咧就升咗咧不足0.1%啊。其余嘅股价方面咧，咁今日咧个走势咧都系差噶啦。咁当然咧就信宇又系继续居喺呢一个。嘅即系科指成分股当中咧嘅第一位啦，智普啊排第二嘅，咁啊都跌咗10%，Minimax 咧跌8%，咁
阿里咧都跌咗5% 啊，走势方面就麻麻地啦，所以咧今日就见到个科指咧亦都系跑输咗嘅。咁啊，另外咧亦都睇睇其他嘅消息面方面啦吓，咁啊睇翻啲晶片股继续都系受压嘅，咁所以咧中芯咧同埋只华虹宏力咧都系齐齐下跌，咁啊连。

0: 都是不是很靠稳、另外之中资金融股啦，即是内银及内险方面呢，今日都是跌一至到4% 不等的。咁至于呢就国际性金融股又如何呢，五号汇控咁跌不足1%，另外只渣打呢亦都是一样的，咁都算叫做呢喺下跌之中呢都是叫做比较跌得克制啲㗎啦。咁寻日呢都有啲嘅本地嘅地产股呢是即系叫做咧，即系略略撑住个市啦。不过今日咧都系未能够系即系继续支撑。今日咧普遍嚟讲咧个下跌咧都有成2%不等啊。咁至于咧后市方面，我哋应该买咩股份啦？又或者我哋头先所讲嘅一啲 AI 大模型嘅股份，以及系芯片类相关嘅股份，究竟喺低位嗰度值唔值得吸纳咧？我哋转头翻嚟继续再倾啊！
1: 一见理财。下午1:18，
2: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3: Music on board。
4: 32、36岁，来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创作女歌手，拥有14项格兰美奖肯定的乐坛天后，早前收到迪士尼的邀请，为一套动画电影第5集创作音乐。作为由5岁开始已经是这套动画电影 fans 的她，立即答应创作这首主题曲。歌曲除了是乐迷久违她的香摇音乐风格，亦是她由动画电影角色视觉出发完成创作，讲述命中注定的连结和陪伴，强调即使经历分离，深刻的爱和伴随依然能够在重逢那一刻被重新唤醒，一首探讨成长、错过和永恒连结的作品，诚意推荐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0: Music on board.
1: 一件理财，主持林淑敏。
2: 系啦，喺呢一节里面啦，咁啊，请嚟咧就系独立嘅股评人啦，咁啊就系卢彩仁啊 ，Jasper 喺度嘅 ，Jasper 你好。
3: 你好，大家好。
2: Jasper， 港股方面咧继续沉底啊吓，咁啊今日咧见过嗰个低位咧就系22,500噶啦。我谂咧即系大家而家即系对于即系港股方面咧，咁啊都有唔少嘅睇法就是，喂系咪都已经系转咗势啦？系咪都已经步入熊市啦？咁其实即系 Jasper， 即系步入熊市有啲嘅即系有啲嘅规条喺度噶。咁啊，而家究竟喺个技术上面系咪真系步入熊市咧？
3: 我谂随好地噶啦，因为始终而家现时，先唔好讲技术分析先。如果你话睇翻嗰啲嘅基本分析咧，譬如国家嘅政策啦，导致资金外流啦，另一方面就系话，见到个美汇又强啦，人民币呢啲系都落翻，另一边相多人忽略嘅港汇咧，咁啊都7.84几啦，咁啊即将都要出嚟干预，咁啊令到个拆息亦都有机会回升翻。咁所以变咗呢一众嘅因素咧，其实都系导致港股弱嘅原因。兼且咧，之前咧外围嘅股市咧升嘅时候咧，咁啊港股啊唔跟升噶，咁啊但系呢一波咧外围跌咧，佢又跟跌喎。咁所以变咗呢一啲因素咧，其实基本上炒埋一跌之后咧，咁啊令到恒生指数方面咧都系连翻受压嘅。咁但系当然咧初步咧，其实有啲嘅支持位顶住唔穿，咁啊而家有少。

0: 反彈，咁啊亦都係幾嚴重超賣啦。咁但係你話反彈過後個勢會唔會改變咧？我諗反彈過後咧，我諗個勢都唔會變嘅啦，因為始終而家國家嘅政策都啱啱先實施，就話再進一步堵住啲資金，唔好俾外流。咁啊，另一即係會導致啲資金喺香港資金咧，可能流翻去國內嗰邊啦，或者甚至乎喺第二啲地方啦。咁啊，所以另一邊商，你話美匯三時兩刻會唔會突然間又轉弱咧？啊，咁啊，拆息亦都睇嚟似乎就未必會短期回落。咁啊，兼夾嘅港匯咧，睇嚟個勢咧，似係想逼向7.85居多。咁啊，導致到干預咧，我諗根本入市干預咧，結果咧都勢在必行噶啦。咁所以變咗短期間咧，個港股弱勢咧，咁就應該都係難以改變咯。我自己覺得。
1: 你點睇即係而家港股方面啦嚇？咁其實我哋喺嗰個資產配置上面咧，港股嗱股值係低嘅，咁但係我哋應該即係擺幾多喺度咧嚇？如果而家咧即係踏入即係差唔多下半年嘅時候，其實先再轉一轉嘅時候，我哋應該要點樣重新部署咧？
0: 我諗暫時唔好諗住啦，即係如果你話問我資產配置，我就全部美股同日股嘅。咁你話短期港股資產低，但低得嚟咧，其實基本上你話係咪吸引到人可以叫趁低吸納咧？除非你話頭先所講嗰啲嘅不利因素全部扭轉成為有利因素，國家嘅政策鼓勵資金嚟香港，又或者美匯轉翻弱。哇！啲港紙咧，哇，不斷強勢咁樣，拆息又回落，咁呢一扎因素轉變啦，咁我先至會諗咯。如果呢扎因素困擾港股嘅因素都冇改變到嘅，仲越演越烈嘅話咧，咁基本上咧，我諗暫時唔會諗，即係唔會諗得過。咁啊，當然港股終會有一日見底嘅，咁但係暫時我諗而家你話終有一日見底，嗰、那個見底嗰日到未咧？我諗暫時未有咯。我諗如果你話睇翻整體嚟計，半年結。咁啊，第三季展望遠少少，我諗第三季都要挨打噶啦。咁你話第四季會唔會有跡象轉變咧？反而第四季咧，大家不妨留意一下港股咧，會唔會咧咁啊有個轉勢嘅希望喺度啦？
1: 又咁讲啦吓，即系我哋话即系港股持续去沉底啦。不过你见到咧，即系部分嘅一啲股份，尤其是我哋讲咗好耐嘅 AI 产业相关嘅一啲股份啦，大模型啊，又或者系芯片啊，甚至乎咧就系、是、一啲即系系啦算力上面嘅，咁啊都系表现唔错啦吓。你见到即系嗰两只啊，即系智谱 Minimax 咁样，咁又或者啲光通讯。不过呢我哋要捕捉嘅时候呢即係都比较难搞啲。咁但係如果即係譬如好似讲緊智谱 ,Minimax, 尤其是即智谱添啦。但係而家入场费都几贵喇。即係如果真係有咁嘅实力嘅话呢我哋即係应唔应该趁佢跌嘅时候都可以捕捉下。抑或呢过埋解禁潮过后睇下有冇啲相关嘅股份。
0: 我想正如你话真係我觉得都系嘅。无论每一个地方个股市点样都好呢。总有一啲股票系升嘅，绝对唔会话哇喺几多百只、千只全部跌，呢、这个是冇乜可能嘅。咁但系问题系要识拣咯。咁啊，好你话呢一潮，咁啊正正就系话外围个股市点样弱咧，就是、正正就系啲 AI 晶片股咧有个回吐压力。咁所以如果呢一个嘅回吐压力，咁啊连带最有前景个嗰扎嘅港股都可能会被拖低嘅。咁所以变咗我自己觉得咧，呢、这、一个情况咧，我谂都适宜观望下先啊。咁啊，所以变适宜观望下先之后咧，我谂先再从长计议啦。咁啊，至于你话里面当中有冇咩股票前景好啲，我谂如果你话真系我一定要股咁啊，唔谂其他嘅，一定要买嘅，我谂就可能即系叫做都系继续 keep 住买啲嘅公司股咧，当收息。咁啊长远你唔好太过计较佢个股价升跌，你话买啲稳健嘅收息股咧，呢、这个就先谂啦。如果唔系嘅话咧，呢段时间咧，我都系觉得暂时咧适宜观望下先。
1: 系啦，咁至于咧就Jasper 咧，你另一个专长就梗系睇下啲外汇市场嘅情况啦吓。咁近期嚟讲咧，嗱可唔可以都同我哋睇下即系呢一个譬如人民币啦，同埋 yen 方面嘅走势咧？
0: 人民币呢几日咧都转咗弱嘅。咁但係就最主要嘅原因，我諗都係順應住嗰個嘅美元弱、美元強咧，咁佢都係叫做有啲嘅回吐壓力。咁你話，但係呢個回吐壓力咁回吐，咁係咪等於轉勢咧？咁就我覺得就言之尚早。人民幣好得意嘅，係咁多隻貨幣當中咧，佢就美金過去無論升跌都好咧，人民幣都係升。咁好似調翻轉港股咧，你無論出咩消息咧，佢都係跌。人民幣又調翻轉喎，你出咩消息都好咧，國家公布啲數據已好唔理想喎，佢都照升喎。咁所以變咗人民幣嗰個強勢咧，我相信都可以繼續維持嘅。咁但係問題就話、是，回吐啦，回吐去咩位？咁會有個嘅反彈咧，會上升翻咧，重入升軌咧。初步見到嘅已經見到㗎啦，就係6.82度啦。咁

0: 度咧都有啲嘅支持位，令到人民幣匯價咧咁啊有所回升翻，而家6.80點噶啦，6.80幾噶啦。咁所以我覺得人民幣嘅匯價咧，咁啊成個大趨勢都係升，升下跌下，升下跌下。呢一陣嗰個下跌咧，我唔排除佢應該回吐完成咧，然後再升過噶啦。咁啊再升過，如果你話睇翻個位，上次個高位離岸價嚟計咧，就6.753。啊，咁我唔覺得應該都會到啦。到之餘咧，下個位應該就好快到6.5啦。再破位咧，就向住我一路個深水價6.7邁進噶啦。咁至於日元方面咧，個勢都係弱嘅。啊，我諗呢一個咧就調翻轉同人民幣啱啱相反。咁人民幣日元個弱勢咧，我相信咧短期間咧都難以改變噶啦。加息又加咗啦，乾預又乾預咗啦。咁但係無奈咧呢啲嘅因素都蓋唔過個美金強勢。咁啊，導致弱勢嘅人民幣弱勢嘅日元咧，咁啊仲要挨沽。咁啊，另一邊雙嗰個日經日股嗰邊，嗰邊都係強勢咧，咁啊會促使到好多投資者咧都要做，都會做嗰啲嘅 carry trade 嚟沽 yen 去做呢一個嘅套息交易、套利交易咧，去買日經。又或者買咗日經日股嗰班投資者咧，佢哋需要做翻個套動去沽翻 yen， 去作出一個嘅匯價上一個嘅風險對沖。咁啊，導致咧日經越升，所以咧 carry trade 嘅人越多。沽因嘅人多，導致日元都受壓。咁所以我自己覺得日元個匯價咧，我相信咧短期間都要跌嘅啦。一六二個位，我相信咧九手必失。如果一六四六喺九手必失，都好快到嘅啦，應該即係而家爭幾廿點嘅。啊，咁如果失咗嘅話咧，我啱先睇一六五先。一六五，我覺得有機會咧會吸引到央行干預。
1: 系之前咧，即系我听你哋啲行家讲咧，咩150啊、160啊，哇！我已经觉得咧，真系背脊一阵凉。虽然我自己咧就冇差呢个 yen， 咁但系你睇到咧，即系而家去165，其实佢有一个即系都叫做喘定嘅位噶，喺边度或者个支持位喺边度咧？
0: 其实而家都叫做喘定咗噶啦，你见到明显个跌势咧，都系叫做放缓咗，冇话哇冚冚声跌。咁啊，對比翻其他貨幣就跌幅就比較顯著啦。因為最主要就係投資者驚165嗰個位咧有干預啊，所以變咗咧，大家沽得嚟咧都好輕手。咁啊，除非你話出現嗰啲突發消息令到日元大跌嘅啫啊。咁如果唔係嘅話咧，我諗佢始終呢個勢咧都係陰邊陰邊咁跌咯，就跟邊陰邊咁跌咧，就賣向165嘅水平咯。
1: 好啦，咁我哋今日咧倾到呢度，唔该晒 Jasper， 咁亦都睇睇恒生指数啊，而家咧就跌少咗啲噶啦，22713点跌咗360点嘅，咁另外咧就国企指数方面啦，咁而家咧就继续咧都系偏软嘅，最新咧国指系报7484点跌咗125点，科指方面咧系4276点跌131点嘅，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下星期同一时候再见，拜拜。
2: 一见理财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下午1:30，
4: 我是 Amy Low， 劳工处职安局提提你，屋企搭吊棚换冷气，要拣有安全认证的吊棚升级企业，上职安局网页睇下啦。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谭伟志报第一至五间新闻。委内瑞拉两次强烈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增加至235人，包括两名中国公民，另外有4300人受伤，还有多人被困。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克说，地震亦都造成数以百计的建筑物受损，包括医院。救援队已经前往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和首都加拉加斯所在地区等，并呼吁民众积极捐赠物资。豪尔克的细妹代总统罗德里格斯早前宣布多项措施，包括设立初始规模2亿美元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以及倒塌的住宅。罗德里格斯亦都已经寻求国际社会派遣专业救援力量。联合国就话，初步报告显示多处地方受到严重破坏，死伤情况严重。 有人被困或者下落不明，关键基础设施受损，基本服务中断。联合国正系调动援助资源，并同委内瑞拉政府以及合作伙伴协作应对地震灾情。据报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和卡塔尔等国，还有联合国的救援力量已经陆续抵达委内瑞拉。彭博引述消息人士报道，委内瑞拉计划从

0: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入面提取2亿美元资金用于灾后重建。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由长荣海运拥有的货船，在沿着靠近亚曼海岸一侧企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袭击。消息说是伊朗以攻击无人机袭击货船。伊朗警告擅离指定航线的船只将不享有安全保障。金以文报道。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一艘货船寻日在亚曼达希特港东南 7.5 海里处遭不明投射物击中，船桥受损，事件中没人受伤。据报遇袭的是悬挂新加坡国旗的货船长丽伦，由长荣海运拥有，试图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遇袭。路透引述两名美国官员报道是伊朗方面开火。华尔街日报亦引述多名美国高层官员报道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货船。袭击发生在亚曼海岸附近，一架攻击无人机先飞到船的西侧，再撞击船身，显示今次攻击是蓄意行动。根据金融数据供应商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的资料，长丽伦已经被困在波斯湾超过100日。袭击发生之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社交平台发声明，说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与他们协调，违规船舶将受到处置。伊朗设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就说，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必须按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会享有安全保障，擅离指定航线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船东、营运方和船长自行承担。袭击发生后，联合国旗下的国际海事组织宣布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仲有效。秘书长多明格斯说，遇袭货船并未按照组织的疏散计划航行，强调海员的安全始终是首要考虑因素。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日在巴林和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举行部长级会议，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强调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具有重要意义，海峡自由、无条件和不受限制的航行，包括国际法保障的过境通行权，对地区和全球安全仍然至关重要。声明说，反对任何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或者试图控制海峡的行为。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说，同亚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就明确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事务和海事服务展开对话。阿拉格齐形容通话富有成效，两国决心和邻国继续推进相关讨论。新城财经台记者金以文报道。
0: 政府提出修订医生注册条例，改革医务委员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医委会将会增加3名来自医疗专业的非医生委员，令业外委员比例增加至31%，并且会扩阔医生委员的来源。当局亦都会要求医委会就研讯程序定出时间指标，预计处理研讯个案的时间会由以往平均3.5年缩短至29个月。方明辉报道。
2: 政府提出修订医生注册条例，改革医委会，组成人数将会由32人增至35人。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在维持24名医生委员数目不减少的情况下，当局提出增加3名来自医疗专业的非医生委员，令业外委员由8人增至11人，占比提高至31%。当局亦都会扩阔医生委员的来源，而日后所有经提名或选举产生的委员都必须由行政长官委任。
3: 我们听到公众的声音是增加了3个非医生的业外委员，不过这3位都会是有专业的知识的，他们都是个医疗专业的人士入面的。
2: 政府又提出改革医委会处理申诉的机制，以达至更加独立、公正、透明和高效。卢颂茂说，将来的医务调查组和医务审裁组会由政府委任的独立审裁员主导，在5名成员中占最少3席，独立审裁员提名人数上限将大幅增加，医生和业外审裁员分别增至110名和170名。而复核和上诉机制亦会优化，医委会秘书处可就审裁团的决定提出申诉。
3: 医委会秘书处会考虑 我哋嘅醫療審裁團佢哋作出嗰、那個決定係咪一個唔符合公眾利益嘅，有一啲或者係有啲重大嘅一啲原因嘅，從而咧由醫委會嘅秘書處去到提出。
2: 盧寵茂又話，當局會要求醫委會就研訊程序定出時間指標，預計處理研訊個案嘅時間會由以往平均3.5年縮短至29個月。處分安排亦會理順，當局提出訂立4級罰則，取消緩刑安排。
3: 考慮到老坦案呢個個案咧。就係而家去到超過16年嘅時間，都仍然係喺度做緊個研訊啦。根據呢個案件咧，我哋個估算，佢如果喺改革之後去到做咧，有可能係即係大概係29個月到可以完成。
2: 另外，如果醫生就嚴重案件，包括國安、嚴重刑事或性罪行被法庭定罪，將來會被即時除牌或停牌，無需等待完成醫委會嘅紀律程序。修例草案即日刊憲，會喺7月8日提交立法會首讀。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0: 廉署和警方展开联合行动，瓦解一个由本地足球圈人士操控的犯罪集团，涉嫌经营非法外围赌博，并操纵球员在本地球赛入面打假波。行动中拘捕19人，包括集团首脑和骨干成员，当中有本地足球教练和球员，其中一人被廉署和警方同时拘捕。廉署首席调查主任吴兆基表示，早前调查另一宗打假包案的时候，揭发本案有年轻球员身兼外围中介，收受本地和海外赛事的波篮，涉及过去两个球季至少5场赛事。
4: 经过深入调查之后，发现有涉事的年轻球员一边在本地足球联赛贪污打假波，一边做外围中介，我们俗称艇仔，收受本地和海外赛事的波篮。虽然这个年度的本地足球赛事已经完结，但世界杯赛事亦进行得如火如荼，今朝早亦都有继续有一些分组的赛事进行。在这段时间外围赌博是相应会有所增加的。
0: 被廉署拘捕的9个男人介乎22至49岁，包括2个教练和7个球员，当中一名教练执教港超联 U22 球队，6个球员来自3队甲组球队，另外一个球员已经全职转做外围中介。警方就拘捕9男2女，包括5名集团骨干成员和6名赌客。调查发现，集团主脑在不同非法赌博网站开设账户，交由相熟球员管理处理财务，并且收受熟人的外围投注，集团运作2至3年，处理的非法赌注超过600万元。本港官方楼价指数连升12个月，创2018年以来最长升浪。5月官方楼价指数报 321.9， 按月升 1.4%。 长实营业部首席经理郭子威表示，短期港股下跌难以拖累楼价，维持全年楼价上升 12% 的预测。不过亦都有分析预期下半年楼价升势将会放缓。方明辉报道。
2: 本港楼价连升12个月，创2018年以来最长升浪。差饷物业估价处公布，本港5月官方楼价指数报 321.9， 按月升 1.4%， 楼价创2023年10月以来最高。今年以来楼价已经升 7%， 由去年3月的低位计，已经累计反弹13%。长实营业部首席经理郭子威表示，楼价连升12个月，楼市复苏格局坐实，短期港股波动下跌难以拖累楼价。现时香港经济向好，加上按揭利率维持低位，置业成本大幅回落，刚性需求得到有力支撑，维持全年楼价升 12% 的预测，长线配置可以看好豪宅大单位。但有分析预期下半年楼价升势可能放缓。奥雅纳表示，中东局势降温，热钱流出本港，拆息掉头上升，预料按息短期不会再下调。而随着楼价回升，租金回报率略为下跌，令部分买家犹豫再继续入市。 下半年楼价升幅将会明显放缓，面对重大阻力，全年预计升8%至10%。高力香港。

0: 认为宏观经济不确定，特别是联储局利率会否不降反升，以及内地加强跨境投资监管，可能导致潜在买家观望，预计全年楼价温和升 8%-10%。世邦魏理仕维持全年楼价升 5%-10% 的预测，但下半年上涨空间有限，楼市可能进入整固阶段。港股近月调整以及内地收紧境外投资监管，将会抑制投资需求，可能导致未来几个月交投下降。李家国就说，六月中东战事反复，拖累股市连日下跌，令一二手交投显著萎缩，恐怕压抑原先较乐观的升势，预计六月份楼价升幅收窄至约 1%。 另外，租金连续第七个月破顶，五月官方租金指数报 204.1， 按月升 0.3%， 今年以来租金累计升 1.8%。 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1: 深水埗一个单位平台早前发现鳄鱼，警方同渔护署其后在附近一个涉事单位检获几十只濒危爬行动物。渔护署濒危物种保护主任陈汉奇在电台节目说，蛙鳄同其他检获的濒危物种情况稳定，目前安置在署方动物管理中心，而蛙鳄是东南亚同澳洲的物种，当局会调查它的来源。九龙湾运动场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个男工人被工程车剪过，被困车底，伤重死亡。事发朝早大约九点，警方接报涉事工人在九龙湾运动场跑步径被工程车撞倒，一度卷入车底，头部受伤。消防到场将他救出，当场证实不治，警方列作工业意外跟进。受停滞的梅雨封面和低气压影响，日本今日多处落暴雨。目前位于日本以南海域的热带风暴米克拉伴随暴风圈向南西诸岛靠近，听日可能会靠近九州至关东地区。另一个热带风暴海高斯亦都可能在听日靠近东日本的太平洋一侧并且登陆。日本气象厅说，受两个台风带来的暖湿气流影响，梅雨封面可能会变得活跃，广泛地区的大气将会非常不稳定。世界杯 F 组赛事，日本1-1和瑞典打和，双方在上半场都没有入球，直至下半场开波没多久，日本终于打破僵局，1-0领先，但瑞典很快就扳平，最终以1-1完场，两队携手晋级，其中日本将位32强对 C 组的巴西。另一场特尼斯1-3不敌荷兰，荷兰最终以2-1得7分，以小组首名出线32强。D 组土耳其3-2击败美国，但美国仍然以小组首名出线，下一场将会对波斯尼亚。另一场巴拉圭0-0同澳洲打和，澳洲以小组次名晋级32强。至于 E 组，德国对厄瓜多尔，德国在开赛两分钟就极速打开纪录，之后厄瓜多尔连入两球反胜，厄瓜多尔赛后得4分，排名小组第三，但肯定成为八支最佳第三名之一，继2006年之后再度跻身世界杯淘汰赛。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6: 新城财经台，
7: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仍然有一两阵骤雨，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请注意黄色暴雨警告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8: 禁毒署提提你，6月26日是国际禁毒日，毒品会摧毁人生，一次都不好事，拒绝诱惑，小心陷阱，一起倾硬，唔剔嘢。
1: 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报6198点，跌230点。

0: 易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键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大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1: Light up 世界杯 世界杯 Light up World Cup。
2: H 组大混战，法德国有机会逃出生天。世界杯 F 组最后一轮比赛，日本1-1踢和瑞典。赛后日本以小组第二名资格出线，32强将会硬撼森巴兵团巴西。而瑞典确定可以成为其中8支小组的最佳第三名出线。另一场3-1赢特尼西亚的荷兰头名出线，将会对摩洛哥。啱啱踢完的 D 组，土耳其3-2绝杀美国，澳大利亚0-0和巴拉圭。美国头名出线淘汰赛对波斯尼亚，澳洲第二名出线，巴拉圭都仲有机会争最佳第三。好啦，睇睇听日嘅 H 组。H 组最后一轮可以话系今届世界杯其中一组最混乱嘅出线形势。西班牙4分排榜首，法德国同埋乌拉圭同得2分。沙特阿拉伯就有1分，4队都有机会晋级。焦点大战一定是西班牙对乌拉圭，西班牙第一场爆超级大榄，被首战参赛的法德国逼和0-0。第二场就翻晒嚟啦，4-0大炒沙特阿拉伯，重新掌握主动。今场只要保持不败，基本上就可以锁定出线。反观乌拉圭，连和沙特同埋法德国前两场未赢过。领队比尔沙赛前直接讲啦，呢场系决赛咁噶啦，目标只有赢波嘅啫，唔希望将命运寄望喺最佳第三名啊！战术上，西班牙仍然会主导控球，靠中场控啦。咁当然，亚马喺度，场面就容易控制啲啦，局势都容易打破啲嘅。乌拉圭就一定会踢得更加进取，高位压迫，快速转守为攻。今场嘅节奏相信会比前两场更加快。另一场佛德国对沙特阿拉伯同样都是生死战，佛德国第一次踢世界杯就连续逼和西班牙和乌拉圭，防守纪律和反击效率都令人印象深刻。这场赢就可以出线了，和都有机会的，因为和了呢，起码在最佳第三名争夺战都压过韩国啊。对手沙特踢完两场得1分，今场都是有前冇后，打死八走啊。
3: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4: 国家情理，
5: 今日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清朝建构文化融和之美，曹真勇向道光献上偷懒之计。
6: 我哋之前咧有提过，道光细个嘅时候读书咧就非常之勤力嘅，咁去到一个地步咧，连教佢读书嘅老师咧。都有讲过啊，自己考状元嗰阵时都冇勤力成咁啊，咁啊道光夜晚系会4点起身就已经准备要去上课，但系老师咧系6点先嚟嘅，即系话佢自己咧喺读老师到之前嗰2个钟头佢已经喺度读紧书啦。咁但系到阿道光真系做皇帝嘅时候咧，佢就发觉一件事啦，就系啲奏折咁多，无论你几勤力咧都睇唔晒嘅。 咁上一集咧，我哋有讲过有个人叫做刘凤告啦。咁但系刘凤告都有个上司嘅，佢点解能够向阿道光献计呢？其实就因为佢个上司曹振荣咧，好得到道光嘅欢心。咁啊，曹振荣系一个咩官呢？嗱，佢初初咧就唔系话好高职位嘅啫，但系后来就做到一品大臣啦。点解佢能够可以升得咁快呢？其中个原因咧就系佢好了解究竟道光嗰个心情啊，同埋喜好系点样。佢就同阿道光讲啦：啊，啲奏折真系好多嘅，无论你几勤力都好啦，你都睇唔晒噶啦。但系有个方法咧，系可以令到啲大臣咧写奏折嘅时候小心啲嘅。点解呢？佢就话其实最容易系咩呢？因为阿皇上你即系中文好啊嘛，揾错字你一定好叻嘅。只要你喺啲奏折里面揾到一两个错字出嚟，又或者揾到佢啲格式写得唔好出嚟，批评一下，啲大臣咧就唔够胆乱咁写。果然，有啲人话要送啲碌玉过嚟皇宫嘅时候咧，佢发觉个碌字少咗一画。咁佢就话啦，啊呢一、这个奏折咧就写得唔好，啊碌字写错咗。咁大家就觉得啊，皇上咧明察秋毫喎，即系揾到啲秋毫出嚟，少少嘅瑕疵俾佢揾到。但系咧好多正常嘅政事咧，佢就冇做得好啦。
5: 佢系咪应该分清楚睇奏折嘅主次咧？
6: 其实可能咧呢、这个咧就系道光嘅一个心魔嚟嘅，佢好想俾人知道佢勤力。但系佢就冇谂过，事实上咧可以将一啲奏折咧分开啲重要嘅同埋一啲唔重要嘅。咁而喺呢个时候咧，曹振荣咧就真系非常之可以揣摩到皇上嘅心意啦。佢咧直情挂喺口上面嘅，佢直情教佢自己嘅子侄啊，就系话为官之道咧就系多叩头少说话，即系你讲少啲嘢，其实咧反而就更加容易令到你稳阵一啲。事实上咧，佢喺佢自己嘅位度咧，系足足做咗52年咁长嘅。佢嘅官位事实上可以话咧，喺佢嗰一代系做得最顺嘅一个官嚟。咁好啦，点样可以令到道光再中意佢多啲咧？佢又有另一个方法，就系着烂衫。因为道光咧，其实除咗勤力之外咧，佢仲希望人哋觉得佢节俭。咁而节俭事实上亦都系道光一个好明显嘅行为嚟嘅。当其时甚至有啲大臣就话：点解啊！而家我哋个皇宫越嚟越节俭，但系啲人民就越嚟越穷咧。挥霍嘅年代，啲人反而有钱咧。嗱，呢个道光系冇办法答你嘅，因为佢细个嘅时候都见过乾隆系一个好挥霍嘅时候。但系咧，当其时成个清朝的而且确经济系做得好好。曹振荣咧就觉得啊，如果我哋大家都系多叩头少说话嘅，有啲好中意讲嘢嘅大臣出嚟提供意见，咪会影响我哋咯。咁所以咧，林则徐啊、龚自珍啊呢啲肯讲嘢嘅大官咧，好多时都冇办法升职。
4: 楼市最前线，李石宏同大家睇中马鞍山、银湖天丰两房单位成交。成个单位银湖天丰五座，高层衣室，售面积572尺，两房嘅单位开价920万，最后以888万成交，售面积平均尺价15524蚊。业主喺2022年用940万买入。4年之后转手，最尾市约52万离场，贬值5.5%。6月份到而家，银湖天丰暂时有5宗嘅成交。
7: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8: 每日一股朱家明。
9: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966中国太平。太平2025年盈利270亿5900万港元，按年大升 2.21 倍，每股盈利7.52仙1，每股派息1.23。市场预期2026年盈利183亿1687万港元，按年下跌 32.31%， 预期每股盈利4.95。市场预期每股派息7.33，按年下跌 40.41%。 股价走势上，今年2月高位回落已经跌了27%，近期多次轻微跌穿250天平均线，同时亦都跌穿了3月低位，形成了圆顶形态。等它跌到形态的量度跌幅水平15元才买入，有效期至到7月24号。2025年市涨率 0.567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4.89%。疫情前的2019年市涨率低都有 0.978 倍，股息率最高是1.77。大时代2015年市涨率高到 2.18 倍，股息率最低是2018年 0.277 厘。 疫情的2020年至2025年市场率最低2022年的 0.229 倍，最高2024年的 0.839 倍。股息率最低2024年2.11厘，最高去年2025年12.866厘。目标21.2，2025年市账率 0.8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3.46厘，以买入价跌 10%， 13.5指蚀。
10: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0: 告。
1: 以下由小豆报道大行报告。受累美元转强，金价受压，新消费股老婆黄金最近创出52周的新低。但是野村发表报告力撑老婆黄金，认为金价波动可导致销售放缓的风险，或已经大致反映在股价上面。野村指出，老婆黄金表现跑输恒生指数，亦差过周大福等同业，主要是由于受到自2026年3月以来金价波动加剧的影响，以及投资市场更加偏好科技和 AI 等主题股所致。野村预测，如果未来几个月随着中东达成和平协议和地缘政治环境好转，金价趋于稳定，市场对老婆黄金的下半年销售悲观预测有望消遣。野村又说，尽管面临金价波动，老婆黄金在今年第二季度仍然坚持他既定的增长策略，包括推出新的产品、升级精品店和扩张高净值客户板块。该行对公司近期的精品店搬迁和扩张举措持正面的态度。报告亦都认为，店铺升级不单只可以容纳更多的消费者，更加可以透过新设立店内售后服务经理提供差异化的购物体验。长远来讲，精品店位置的提升和面积扩大有助提高其品牌知名度。野村维持老铺黄金在2026年去到2028年的财年收入以及盈利预测不变，重新买入评级维持目标价在1114元，认为目前公司风险回报仍具吸引力。大行报告完毕。
0: 即时搏击，
2: 稳德正、黄俊杰。
3: Hello， 翻到嚟即时搏击时间啊，有 Vicky 同埋我 Barry 啊，咁啊剩翻一分钟时间啦，咁啊，我觉得咧最主要一样嘢就系哭股丧啊，唉、个恒指啊又跌紧300多点啦，咁啊基本上咧成个版面都系满江红噶啦，咁我相信大家手头上嘅股咧都系挨紧价噶啦，咁喺呢个时候咧，咁啊大家有咩谂法咧？我觉得最主要一样嘢就系、是、要预佢会可能再怼先啦，咁因为市场嘅资金咧似乎都系。而家个淡风啊吹得好痕啊，尤其是喺美股方面咧，美股成扎都喺度跌紧嘅时候咧，咁啊港股咧亦都有好多内外嘅因素啊，又有受过美股负面情绪啦，内地个经济好似唔系咁好啦，咁然之后咧个618咧又话嗰啲俾啲拼多多啊嗰扎咁嘅新嘅龙头啦去抢咗生意啦，咁啊始终咧个经济都唔系咁好嘅时候咧，似乎个港股都系难搞啲啊。
4: 系啊，咁啊，好啦，我哋转头翻嚟噶嘛，先继续分析下个市噶咩情况。
5: 下昼两点，
6: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3418华夏数字黄金 ETF 入场门槛亲民，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而家由金以文报道新闻。政府提出修订医生注册条例，改革医务委员会修例草案今日刊宪，下个月8号在立法会首读。在改革医委会组成方面，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在维持医委会医生委员数目不减下，当局提出增加3名来自医疗专业的非医生委员，令业外委员比例增至31%，并会扩阔医生委员的来源，所有经提名或者选举产生的委员都必须由行政长官委任。当局又提出改革处理申诉机制，以达至更加独立、公正、透明和高效。卢颂茂说，将来的医务调查组和医务审裁组会由政府委任的独立审裁员主导，在5名成员中占最少3席。当局亦会大幅增加独立审裁员提名人数上限，医生和非医生业外审裁员分别增至110名和170名。医委会秘书处可因应公众利益或者重大原因就审裁团的决定提出上诉。他说，当局会要求医委会就研讯程序定出时间指标，预计处理研讯个案的时间会由以往平均3.5年减至29个月。廉署和警方展开联合行动，瓦解一个由本地足球圈人士操控的犯罪集团，涉嫌经营非法外围赌博，并操纵球员在本地球赛中打假波。行动中拉了19个人，包括集团。

0: 首脑同骨干成员，其中有本地足球教练同埋球员，其中一人被廉署同警方同时拘捕。廉署早前调查另一宗打假波案时揭发本案，有年轻球员涉嫌喺本地球赛打假波，并身兼外围中介，收受本地同海外赛事嘅波篮，涉及过去两个球季最少五场赛事。被廉署拘捕嘅九个男人介乎22至到49岁，包括两名教练同七名球员，当中一名教练执教港超联 U22 球队，六名球员来自三队甲组球队，另一名球员已经全职转做外围中介。警方就拘捕九男两女，包括五名集团骨干成员和六名赌客。调查发现，集团主脑在不同非法赌博网站开设账户，交由相熟球员管理处理财务，并收受熟人的外围投注。集团运作两至三年，处理的非法赌注超过600万元。一间坐月中心俄称可以提供免预约就诊服务，并同知名餐厅合作提供膳食。两名事主分别以58万和17万元购买服务，其后发现货不对版，海关经调查后以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拘捕坐月中心一个44岁女董事兼销售员。海关早前接报，涉案的坐月中心在销售服务时，向顾客俄称同多间私家医院有合作关系，提供免预约就诊服务，并同知名餐厅合作提供坐月餐。顾客在使用服务时发现同中心的承诺有重大差异，海关调查证实相关医院同餐厅同涉案中心并没有合作关系。被捕女子涉嫌将虚假商品说明条例应用于中心所提供的坐月服务被捕，现正保释候查。委内瑞拉两次强烈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增加到235人，包括两名中国公民，另有4300人受伤，还有多人被困。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克说，地震亦都造成数以百计的建筑物受损，包括医院。救援队已经前往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和首都加斯所在地区等等，并呼吁民众积极捐赠物资。豪尔克的细妹代总统罗德里格斯早前宣布多项措施，包括设立初始规模2亿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和倒冧的住宅。联合国就说，初步报告显示多处地方受到严重破坏，死伤情况严重，有人被困或者下落不明，关键基础设施受损，基本服务中断。联合国正调动援助资源，并同委内瑞拉政府以及合作伙伴协作应对地震灾情。据报，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和卡塔尔等国，还有联合国的救援力量已经陆续抵达委内瑞拉。日本东京附近的千叶县发生 5.8 级地震，没有发布海啸预警。地震在当地时间下午12点46分发生，震央在千叶县东北部，震源深度50公里。据报，地震持续了几十秒，东京都和慈城县等地震感明显。受到地震影响，成田机场一度封闭跑道检查，当局暂时没有收到伤亡和财物损毁的报告。日本东海第二核电站的营运公司说，并没有发现核电站出现异常。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仍然有一两阵骤雨，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而家的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压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查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

0: 检查，等佢哋成为你健康嘅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1: 全城期待足球盛事，耀才震撼三重赏。第一赏，而家开户即送你20股盈富，同埋额外送多100蚊超市礼券。第二赏，转仓即有100股腾讯，行家收你几多转仓费，我哋全数回赠俾你。第三赏，介绍亲友嚟开户，即送你600蚊现金券。射啊射，射仓吧！仲唔快啲嚟耀才开户？优惠受条款约束。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4: 股价速报。
5: 2:08，市况咧咁依然系挨沽啊！恒生指数最新系做紧22,644点，跌432点，跌幅系1.9%。科技股指数最新系做紧4,254点，跌152点，跌幅系3.5%。目前大市成交金额咧系2,457亿元。十大最活跃股份成交做价，第一位两倍杠杆南方海力士，最新系做紧146.6，跌35.8，跌幅系接近20%。第二位，南方恒生科技股 ETF 3033最新系做紧4.164，跌3.8%。第三位9988阿里巴巴最新系做紧89.15，跌5.85，跌幅系6.2%。第四位盈富基金最新系做紧23.02，跌4.8，跌幅系2%。第五位中心最新系做紧85.5，跌5.5，跌幅系6.4%。第六位腾讯最新系做紧413.6，跌7.8，跌幅系1.9%。第七位长飞光纤最新系做紧247.6，跌40蚊，跌幅系13.9%。第八位建滔积层板最新做紧96蚊，跌8.1，跌幅系7.8%。第九位建滔集团最新做紧121.8，跌6.9，跌幅系5.4%。第十位2828恒生中国企业ETF 最新做紧46.3，跌1.68，跌翻系2.2%嘅。
4: 即时搏击，
3: 稳得正。
5: 2:09翻嚟即时搏击啊！今日未讲股市之前啦，咁啊，不如讲下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啊！咁啊，我身边咧嘉宾咧就有景博行嘅主席啊，咁啊，曹景昌先生，哇，曹生你好，
6: 我你好 ，Vicky， 你好。
5: 哇，哇，第一样嘢梗系问下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先啦。咁啊，喺而家个快速发展之下咧，个南即系佛山嗰个南海区咧，特别系狮山镇啦，咁啊会变成一个高科技嘅产业同埋人才，即系争相涌入。喂，系咪呢个投资呢个区域系一个好好嘅区域嚟嘅咧？
6: 嗱，佛山咧分咗五区嘅 ，Vicky， 其中咧一个板块咧。南海区有个狮山镇，不过都好少人去过，我相信如果香港人嘅狮山镇呢人口只係得个90多万，计埋外来人口㗎啦。咁就佢工业都好发达㗎，咁係排喺中国里面啦，排第一二
5: 㗎。哇，咁犀利。
6: 个镇喎。
5: 係喎。
6: 咁个 GDP 好犀利㗎喎 ,1200几亿嘅 ,2025 年嘅数据。咁啊佢人口流入嘅量呢係大，但我都係高新科技人口。点解呢？因为佢有好多譬如例如汽车产业啊，互联网啊，生物医药啊，好似钟南山医疗研究团队啊，另外仲有家私呢机械人啊，纳米啊，技术好大堆嘢喺晒嗰度。嗰个以前呢个镇呢就出名就係做啲皮夹做鞋啊做成嗰啲。咁而家呢就转型升级啊，咁转咗去就係咁啦。
5: 哇，原来咁多嗰个问题，钟南山嗰个团队都喺里面，哇，真係估唔到。
6: 系。
5: 另外呢即係问下曹山啦，另外一样嘢就是、作为呢个即係佛山西站最大型嘅成熟社区啊，即係嗰个翠湖绿洲啊，咁啊具备呢个咁宏大嘅社区嘅规划同远切嘅完善嘅机能呢，有冇啲咩特别嘢可以讲下？
6: 冇，其实呢个呢都系啲软件嘅问题。其实呢个楼盘啊，翠湖绿洲开发呢应该系佛山西站，应该成个狮山镇里面应该系最大型嘅楼盘。佢个 size 如果用香港人去理解嘅话呢，第一佢系廖创兴企业去开发嘅。2007年拍地，咁跟住2009年入伙，一直到现在。咁当然啦，其实佢2023、4年都啲

0: 住宅系全部卖晒噶啦，咁但系呢个屋苑咧，如果用香港人去理解咧，譬如例如太古城啊，一万户，咁佢只系得五千几户啦，但系佢块地就大过太古城，我谂两三倍啦。
1: 哇！
0: 个容积率啊，比例上边就松动啲咯。咁呢个社区咧，好成熟噶啦，已经到基本上，咁啊入晒伙啦，有九五千几户里边有九成系住紧人啦。同埋本身喺狮山，你知嗱，大型楼盘就唔系好多。啊！但系呢个系最大噶啦，已经。咁所以佢个社区成熟啦。咁另外仲有啲街铺啊，另外仲有啲车位啦。咁啊有待发售。咁啊之前已经租俾人哋，咁而家满咗，咁跟住慢慢慢可以啊卖出街咯。
1: 哦，哇！即系原来同埋佛山都同广州好近啦，系嘛？
0: 啊，你香港如果西九过去咧，大概个半钟内就到啦。
1: 嗯哼，
0: 系啊，咁我好都近噶，都近噶，
1: 系咯，咁啊，即系所以哇，大家都可以了解下更多呢个佛山南区嘅潜力啊，咁啊，记住啦，咁啊，参加我哋呢个新城财经博览，咁啊，投资博览2026啊，咁啊，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咧，咁其中一个环节咧，咁我哋就会讲下呢个粤港大湾区喺呢个佛山啊，甚至系南海区里面咧嘅，特别系狮山镇啊呢一样嘢嘅，咁啊，大家可以留意下啦，呢个投资博览啊，咁啊，日期咧，举行日期咧就喺7月11日嘅星期六。咁啊，地点就喺湾仔嘅会展 S221 室举行嘅。咁啊，费动就活费用咧就全面嘅呢个活动。咁啊，大家记得上新城财经台嘅网站啦，登记同参加。咁啊，参加呢个活动啦。咁啊，多谢晒曹生咁啊，同我哋分享。
0: 好，唔该晒，唔该晒，唔该晒。即时搏击。
2: 下昼2:13。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三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世上最具价值嘅石头系咩？
5: 对大众嚟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翻嚟嘅砖头。砖头唔单止系资产，更系安居嘅象征，以至系财富传承嘅重要部分。
4: 砖头事务所
5: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尤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4: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5: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4: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5: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4: 星期日下昼2:30，接录重温。
6: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7: 在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6: 全民创业的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啲乜？
7: 最重要是心态和信念。
6: 星期日晚7-8，新城财经台
7: ，Terry 会请不同行业的专家和创业家嚟倾偈，
6: 分享想法和亲身经历，
7: 接收创业家思维，
6: 一起迈向全民创世纪。
4: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8: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4: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8: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4: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00新闻后播出。
9: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0: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12: 新城八大家
13: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4: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9: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2: 汇瑞

0: 场脉搏，掌握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2: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1: 砖头事务所
2: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2: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1: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来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2: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 星期日下午2:30，接录重温。
3: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亦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嘅。
3: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2: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即时搏击，
1: 尹德正、黄俊杰。
6: Hello， 翻嚟即时搏击时间啊，继续有 Vicky 同埋我 Barry 啦。咁啊，恒指咧就已经跌紧啊419点啊，最新报咧22,657点啊，成交金额嚟到2500几亿啦。咁啊，咁今日最主要咧就系、是、啊好多股份都跌啦。咁我头先咧喺咪后啦，同阿 Vicky 喺度研究啦，就系、是。喂，好多嗰啲啊蓝筹股都大队啊！我头先喺度数啦，就系阿里巴巴唔系二周低位，小米集团唔系二周低位，然之后就信宇光学啦，今日跌咗12%啦，就一个月低位啦，平保6个月低位。比亚迪唔系二周低，港交所、快手、
7: 停未啊你？
6: 携程
7: 仲未睇，
6: 仲有即系理想历史低位。我头先讲紧嗰啲都系蓝筹股，系大成交啊，最代表紧啊所谓啦，最代表我哋港股嘅市况嘅一啲股票啦。
7: 系啊，咁啊冇办，我哋头先咧开咪之前同我讲过话，恒指系跌连跌嘅，就话
6: 7个礼拜，
7: 连跌7个礼拜，哇，咁都
6: 10几%，3000几点，
7: 系咯，咁啊
6: 冇弹。冇弹过
7: 啊！咁哇，真系冇弹过，
6: 真系冇弹过。即系如果以周计啊，咁啊短线弹一日啊，弹100几点啊都有嘅，有发生过嘅。但系个问题系，个恒指嚟计啦，就真系7个礼拜已经冇弹过啦，冇起色啦。即系、我哋揦埋就系5穷6绝。7个礼拜即系包咗2个月噶啦，即系5穷6绝咧，基本上咧就系、是、升得1个礼拜左右嘅啫，
7: 都几大件事啊！咁啊，会唔会出翻身咧？定系其实喺度 keep 春升紧咧？即系呢个，即系我唔排除呢个可能。
6: 有人好乐观嘅，我知道，我听到啲朋友就话七就好乐观嘅，啊咁都怼到呢度啦，咁样咁啊，有憧憬啊，上面阿爷又有少少招数去救下个市啊，咁样啦。
7: 咁啊，我哋即系一开，即系今日啱啱开一开节目就讲得好。淡啊，咁但系有人唔淡噶，咁啊，但系阿孤注一掷个基金经理啊，
6: 都唔止啊
7: ，Michael Berry 咁啊，都系 Berry，
6: 都系 Berry， 系但系嗰个 Berry 大好多啦，
7: 系啦，咁啊，或者佢就唔同，即系佢就觉得即系个虽然就个港股嗰个技术压力就好大，咁啊，即系啲钱已经就全部走晒去呢个韩国啊，
6: 讲咗做咗咩动作先，去做啲咩动作咧
7: ？OK， 咁啊，其实佢就唔排除咧就会继续睇淡阿里巴巴先。咁呢樣嘢講個蝦蝦先啦，咁啊，但係咧佢就話到咧，就可能咧，即係其實就各港股就都即係喺。

0: 角度啦，我觉得咁啊，就佢觉得即系我觉得个港股就相对地比较开始平嘅，咁啊咁啊有机会咧就进一步喺低位度捞啲咩美团啊、腾讯啦等等啦，咁啊当然啦就
1: 嗰、那个佢做完个动作咧，就个佢个解释系咪？即系其实咧，我就永远就相信咧动作多啲嘅、即系啲解释咧，即系尤其是系呢啲咁嘅叫系主观性咁强嘅人咧，佢、啲解释通常都好似系事后揾翻嚟咁样。
0: 总之佢做咗先啦。
1: 系啦系啦，所以我系相信佢啲动作先嘅。
0: 系啦，咁啊，佢嘅动作就系继续可能会继续睇淡个阿里巴巴啦。咁啊，佢话基于呢个税务考虑嘅，咁啊，但系就喺低位闹美团啦。腾讯啦，咁主佢解释点解解释翻喂，点解讲个港股跑输个入股同韩股啊？咁啊，因为就系、技术因素多于个基本压力嘅，咁啊特别系啲有机会啦，就系、啲中国龙头企业啦，就有进一步探底嘅危机嘅。咁但系咧，你见到佢啲手影咧，好明显咧就唔信啲即系啲估值贵嘅嘢啦，包括即系睇淡即系。整個大淡倉喺個 Palantir， 即係呢個全球最大即係最勁嘅軟件公司，即係軟件 AI 嘅公司之一啦。咁啊，繼續睇淡佢啦。咁啊，但係啦，佢又即係全宇宙睇淡嗰啲咧，咁啊，佢就走去增持喎。譬如 Adobe 啦，係啦，咁啊，仲有佢就話會即係已經增持咗京東等啦。即係你見佢咧，即係呢個大沽空嘅孤注一擲嘅。傳奇基金經理都喺低位都鬧嘢嘅，咁啊就特別
1: 係當時成名就係只迷債啊嘛，即係次按危機啊嘛，係
0: 啊次按危機啊，咁但係即係睇翻個港股啦，即係其實港股都講過下啦，即係弱嘅原因啦，咁啊特別係即係騰訊、阿里、百度、快手，咁最主要嘅幕後大佬就係字節跳動啦，咁字節跳動同始終嗰、那個喺呢個市場佔有啦，即係喺呢個人。一个人喺内地，一个人嘅占用时间咧，个市占率里面咧就不断咁攀升紧噶嘛，令到其他即系其他啲比较大嘅平台股啦，即系腾讯啊、阿里啊、百度、快手咁，其实角色我各个喺即系市即系呢、這个
1: 眼球嘅占用时数
0: 啊，系啊，眼球嘅占用时数又少咗嘅，
1: 系啊。咁我见到喺个图表度见到啦，原本由旧年五月嘅时候啦，字节跳动都系33% 啫嘛，但系而家嚟到今年五月，字节跳动已经去到 39% 啦，嗰个眼球嘅占用时数咧系多过腾讯加埋阿里嘅 36%。
0: 系啊，咁啊，所以就冇即系你基于呢啲原因咧，咁即系大家梗系齐执低啲平台股啦，系嘛，即系甚至系寻日系话9961呢个携程系嘛，即系佢都系平台嚟噶嘛，
1: 系啊系啊，
0: 系嘛咁样样，你见到、
1: 又俾人查完啦，
0: 又俾人查完啦，咁啊 ，anyway 啦。咁即系你见到其实就啲平台股嗰个弱势都持续啊，咁但系跟即系今日头先你数咗好多只嘅啲
1: 五十二周低啊、或者历史低啦、
0: 啊，系啊，咁但系成个其实成个今日亚洲区个股市其实都系有个出现咗个小股灾啦，
1: 系
0: 咁啊，即系韩国嚟讲就而家都跌咗成6.4% 啦，
1: 啊做可以做定个预告添，阵间咧3:30左右嘅时间咧就请嚟呢个iPhone 何启聪咧，同大家去讲一讲佢啲最新嘅一啲睇法嘅，
0: 系啊，
1: 都系就住呢个小股灾去发挥噶咯，
0: 系啊，咁啊，但系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啦，咁同埋即系个小股灾，即系你始终而家成个即系寻日边个即系表面上啦，就 MU 就呢个美光咁啊，就出盘数出嚟，就
1: 好靓仔啦，继续都系
0: 啊，咁啊个毛利率吓鬼死人啦，80%+，哇大佬你好犀利噶，即系你做一个嘅晶片嘅公司，即系你仲要即系你当一间中心，即系佢唔单止识设计啦，亦都有制造啦，咁佢有设计有制造，
1: 一条龙服务，
0: 一条龙服务个毛利率系80%，
1: 85%啊，差唔多基本上系啊入抢钱噶啦。
0: 即系印几多抢几多嘅，真系唔系讲笑。
1: 冇错啊，即系基本上咧，佢系所有嘅产能咧吓，佢卖俾你嗰条数咧，基本上系袋晒落袋咁滞嘅。
0: 即系袋晒落袋。咁即系嗱，换句话说，即系咩意思咧？即系话佢啲客就好大件事啦。
1: 系啦，
0: 系嘛？
1: 佢其中一个最大嘅客户，我见你揿咗幅图出嚟啦，就系Tim Cook啦，即系苹果个 CEO 啦，暂时仲系。
0: 系啊，咁仲即系一个好大件事，因为你 MU 其实 MU 即系。美光其实就DRAM 同 NAND Flash 都系来去嗰几间度 ，NVIDIA 同 VMware 嘅问题嘅。

0: 啫，咁即系都系在乎系三星啊、哈力士啊、仲有即系如果呢个系 DRAM 嗰边啦，咁啊靓嗰边啊更加可能加埋啲咩海峡啊等等啦、啊，咁、但系你呢个问题系在于而家嗰个价格系全部飞升噶嘛，咁而家就系大家都惊紧，喂你苹果都逼到加苹果价，咁苹果都仲要讲到明咧，就话唔止加一次、
1: 啊，系啊系啊，因为佢而家见到个加幅咧系一成至四。四成左右啦，即系个价钱越平，嗰啲机型咧就会加幅越大啦。个原因就系个RAM 个占比比较大啊嘛。咁就苹果都挨唔住加价嘅时候咧，咁佢其他嘅一啲对手啊，譬如嗰啲咩华为啊、小米啊嗰啲，一定系睇住苹果嚟做噶啦。咁啊，成个呢个系一个通胀预期嚟嘅，系、已经形成咗，仲要系一个超级通胀预期系形成咗。
0: 系啊，即系你连嘅呢个供应链天才啊，即系天。曲啦，
1: 系啊，你讲得好啱啊！
0: 连供应链天才都喷晒烟啦，系嘛？喺 Facebook 度都喺 YouTube 度都睇到啦。其实大家都见到，连佢都喷晒烟嘅。
1: 佢话佢做咗40年啊，呢个供应链啊都冇见过呢个咁嘅局面。
0: 因为呢个系 AI 系新嘢，
1: 系冇错。
0: 喺呢个工业革命唔知第 N 代，应该上一次嘅工业革命佢应该未出世嘅。咁但系 anyway 啊，咁但系就你见到其实就苹果都连即系大家都担心，连苹果都要加价嘅时候咧。咁啊，仲要唔系加一次加两次嘅时候，大家都关注咁。喂，其实个苹果手机个毛利率系咪会跌咧？
1: 咁今日见到嗰啲2018啊，信宇或者只2382啊，咁信宇光学嗰啲咧就大队啦。咁啊，大家都要睇路啦，真系。
0: 系啊，咁啊，真系要睇住啊。咁同埋即系2382啦，咁啊，即系唔单止系怼第一日嘅，即系连续系跌咗两日。而家叫好翻啲啦，就冇跌咁多啊。咁但系今朝早系跌一成噶嘛，又系，系啊，咁啊，寻日已经系跌咗一成，即系如果假使间今晚收市又都系跌咗一成，即系
1: 80蚊怼穿去60蚊，已经跌咗系四分一噶啦，
0: 系啊，即系眨下眼噶嘛，无啦啦，咁所以即系大家要留意，即系嗰个添，即系其实就引发咗其实成个亚洲区里面一个小股灾。即系唔单止系顺宇，其实成条产业链喺边度咧，咪就喺亚洲区咯。咁所以嚟讲，咁啊亚洲区点解个股市咁弱咧，就咁解。好，转头翻嚟继续讲。
2: 即时搏击，
3: 下昼两点半。
4: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盒内单张。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姚琼报道新闻。受停滞嘅梅雨封面同低气压影响，日本今日多处都落暴雨。目前位于日本以南海域嘅热带风暴米克拉伴随暴风圈向南西诸岛靠近，听日可能靠近九州至关东地区。另一个热带风暴海高斯亦可能喺听日靠近东日本嘅太平洋一侧并登陆。日本气象厅话，受两个台风带嚟嘅暖湿气流影响，梅雨封面可能会变得活跃，广泛地区嘅大气将会非常不稳。预计截至当地时间听日清晨六点嘅24小时，降雨量较多嘅地区包括东海同近畿、四国、冲绳，估计雨量将达200毫米。九州南部会有180毫米雨量，九州北部有120毫米。气象厅呼吁民众警惕地质灾害、低洼地区水浸同埋河流泛滥。强积金顾问积金评级话，截至6月23日，强积金六月份录得投资亏损大约1.93%，系今年以嚟第二个负回报月份。强积金上半年回报预计5.16%，系历嚟第八最佳上半年表现。虽然六月预期录得月度亏损，第二季仍然录得投资收益1115亿，每名成员平均获利23000几蚊，年初 初至今投资收益805亿，每名成员平均获利16000多元。日本股票同亚洲股票领跑强积金年初至今表现，其中亚洲股票有望创下历嚟最佳上半年表现。积金评级主席松川普话，美国股票以及香港及中国股票是历嚟强积金最受欢迎的股票资产类别，但六月成为表现最

0: 嘅类别之一。呢类短期表现凸显咗长期投资同分散投资嘅重要性，同时进一步印证预设投资策略基金仍然系强积金成员值得考虑嘅优质选项。首席追踪港交所科技100指数的交易所买卖基金 ETF 易方达港交所科技100 ETF 今日上市。港交所行政总裁陈奕婷说，这只 ETF 结合香港具代表性的科技基准指数和广受市场采用的投资工具，帮助投资者分散投资配置，同时捕捉香港上市科技带来的增长机遇。产品上市标志着港交所指数业务的重要里程碑，港交所将继续开发切合市场所需的产品，支持全球投资者多元的投资需求。易方达基金管理董事长刘晓燕说，公司推出首只追踪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的 ETF 是产品创新的重要一步，更是公司依托香港超级联络人优势深化国际化战略的关键实践。港九劳工社团联会举办的平安卡课程违反批核条件，劳工处即起停止课程认可，为期半年至12月25号。应劳工处要求，劳联已经收回同废除大部分涉事的平安卡，两张尚未收回的平安卡已经失效。劳工处发现劳联违反课程批核条件，有考官在学员重考期间透露答案，考官同监考员没有恰当地执行凭监考工作，以致未能发现学员作弊。部分考试时段缺乏足够人员监考，以及安排学员在未获劳工处处长批核的场地进行重考。一间坐月中心俄称可以提供免预约就诊服务，并同知名餐厅合作提供膳食。两名事主分别以58万同17万购买服务，其后发现货不对版。海关经调查后，以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拘捕坐月中心一名44岁女董事兼销售员。海关接报，涉案坐月中心在销售服务时，向顾客俄称同多间私家医院有合作关系，提供免预约就诊服务。顾客在使用服务时发现和中心的承诺有重大差异。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仍有一两阵骤雨，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
7: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伟图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找伟图贴隔热膜，或上伟图 FSK Facebook 专页，伟图电话23899086。
0: 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最新报6172点，跌256点。
8: 易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键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易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带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9: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10: 长江实业集团

0: 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爬，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00,000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人民币起。龙柏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1: 股价速报。
2: 恒生指数最新报22,653点，跌422点，跌幅1.8%。恒生科技股指数最新报4,249点，跌156点，跌幅达到呢个3.6%。国企股指数最新报7,454点，跌153点，跌幅2%。成交金额嚟到2,666亿元。十大成交方面，第一位南方两倍海力士，跌幅最新报158.1，跌幅13.3%。第二位南方恒生科技 ETF 3033，最新报4.14毫，跌幅3.4%。第三位阿里巴巴9988，最新报89.75，跌幅5.5%。第四位中芯国际981，最新报80.45，跌5.5毫，跌幅6.5%。第五位盈富基金2800，最新报23.1，跌4毫，跌幅1.7%。第六位腾讯700，最新报215.4，跌6蚊，跌1.4%。第七位长飞光纤江南6869，最新报250蚊，跌37.6，跌幅13.1%。第八位建滔集团148，最新报120.3，跌8.4，跌幅6.5%。第九位建滔积尘版1888，最新报97.05，最跌7.15，7.15，跌7.15，跌幅6.9%。第十位华虹云力1347，最新报187.3，跌5.5，跌幅2.9%。
1: 即时搏击，
3: 尹德正、黄俊杰。
2: 嗱，头先同阿 Vicky 你翻到嚟呢个即时搏击时间啦，时间嚟到2:40，继续有 Vicky 同埋我 Barry 啦。头先同阿 Vicky 讲咗好多系关于一啲咧记忆体加价，令到大家都好担心啊。啲实体嘢啊，即系譬如好似苹果已经宣布咗呢啲iPad 啊，同埋 Mac 机啊，已经系加价噶啦。嚟紧仲有个 iPhone 18特别之处系咩咧？佢系 iPhone 20周年嘅重点产品，即系其实呢个咧就系摆咗好多系叫系苹果嘅一啲黑科技啊，或者系嘅一啲技术喺入边噶啦，市场咧都万众期待噶啦。咁如果 iPhone 都加价，市场传紧啦，就可能会加200-300美金啦，都差唔多20-30%噶啦。咁如果 iPhone 都加价，咁到底其实成个手机市场个加价情况会系点咧？咁样会唔会影响到手机个出货量咧？咁其实都系市场好担心咧。件事今日见到好似2018同埋2382嘢都怼緊好多㗎啦，咁所以就係、是、即係 Vicky 到底呢个咁嘅下跌啊，到底係闹货机会一定係即係真係一个叫係比较需要值得关注嘅一个点呢？
4: 喂，尋日呢即係讲起呢，尋日个苹果个股价呢即係都怼咗6% 落嚟啦。
2: 盘头几多
4: 係啊，盘头冇咗。
2: 好，我搵搵啦。
4: 咁但係即係你见到苹果啦，尋日就即係基于头先。
2: 盘头有得企稳下嘅盘。然后咧，只暂时咧弹翻0.4%，
4: 跌咗6% 嚟啦。不过我反而咧觉得寻日咧苹果嘅股价咧技术性因素跌落嚟多啲，即系咧因为嗱
2: 升得多。
4: 一来升得多，二来咧见到咧嗱 ，Google 就跌咗落嚟啦，咁 Microsoft 一早跌咗啦，咁啊跟住就即系比较眼镜啲咧，就系去到苹果啦。咁啊苹果嚟讲，即系借住啲某啲原因啦，譬如即系头先所讲嘅美光个加价啦，咁啊美光个加价。咁啊，引致到个苹果嗰、那个BOM， 即系个成本咧就贵咗啦。

0: 大家就擔心緊，咁啊，跟住蘋果就要話唔止加一次，要加好多次，咁啊，維持到佢嗰個毛，即係希望維持到毛利率啦。咁啊，究竟係咪咧？咁我覺得就個毛利率咧，以蘋果嘅咁嘅能力咧，我覺得佢毛利率有機會維持到嘅。
1: 咁啊，係佢如果佢咁樣加快，又梗係維持到啦，都一成至四成
0: 嘅。係啊，咁啊，所以我覺得同埋另一樣嘢咧，即係佢最重要個毛利率咧，最重要嗰、那個。最大來源喺邊度咧？
1: 係
0: 就係喺嗰個軟件嗰邊啊嘛。
1: 係，但係個問題係你要諗喎，蘋果佢雖然加到啫，你其他加唔加到？
0: 就係其他加唔到啊。係，咁所以嚟講咧，我又覺得蘋果個股價咧係因為一個技術性因素而因為個市場要調整咧，
1: 即係值得相對硬淨啲。
0: 係啊，咁啊，但係就因為佢最硬淨嗰只應該開始碌落嚟嘅，咁反而另一樣嘢要反映到一個樣嘢就係話，大家要小心個市場啊。咁你個市場上面即係連最強最勁。最頂得下嗰、那個嗰只咧，都開始跌落嚟嘅時候，其實有暗湧嘅，我覺得個投資。
1: 嗱，咁啊，頭先嗰都講得好好啦，就係、是、蘋果加價，咁其他可能就加唔到啦。咁、見到小米就唔係二周低位，而家嚟到21.44啦。咁都唔淨止個小米噶啦，咁其他嗰啲手機牌子啊，華為啊，或者嗰啲咩 vivo 啊，嗰啲 oppo 啊，嗰啲其實都相信係要睇住蘋果嚟加價，但係。就要等到苹，可能要等到苹嗰个 iPhone 18，相信会喺呢个秋季发布会，都可能仲要等得一段时间。
0: 系啊，咁啊，同埋我谂小米个压力更加之大啊！你不单止系手机嗰边啦，车嗰边你真系
1: 哇！大家又睇下只造车新势力2015历史低位，今日最新跌紧差唔多1.9% 啦，跌咗9毫子啦，最新报咧系46.5啊，历史。低位今日低见，系45.86
0: 啊！咁啊，理想就真系麻烦啲啦。咁啊，即系我突然之间你讲起理想，我谂咧 A 即系佢喺 ADR 嗰个系咪都系历史低位嚟嘅咧 ？ADR 个历史15.，哇，真系都系历史低位。咁即系因为理想最初喺美国上市先噶嘛，
1: 系
0: 跟住先上翻嚟香港噶嘛。咁啊，跟住之后就曾经好景过啦。咁但系内地个汽车市场竞争激烈嘅时候，咁啊，大家都嚟碌翻晒嚟。咁所以。其实就我谂成个产业链，即系随着嗰啲即系任何嘅原材料加价啦，包括系呢个晶片啦，甚至系个铜价其实企喺个高位啦，
1: 哇都贵啊，
0: 系啊都贵嘅。其实对于即系啲汽车嗰、那个毛利率咧，其实好大压力嘅。咁所以嚟讲手机有手机嘅问题啦，咁啊车有车嘅问题啦。所以嚟讲，其实咧亦都有一个原因，就系因基于呢两个大嘅原因，点解呢两日咧呢个信誉光学跌咁多咧，其实佢两样都踩中晒嘅，系咪先？
1: 啱嘅，
0: 系嘛？即系佢汽车嗰边，其实就佢汽车车载冇咗啦。其实即系如果假设间啲汽车业麻麻地嘅时候咧。咁佢汽車冇咗就肯定冇運行啦。咁、如果手機如果價之間即係因為加價而引致到全條產即係引致到成個手機銷售都有問題嘅時候呢，就放慢嘅時候呢，咁呢亦都會引致到呢信譽光學嗰個車載冇咗呢，唔係車載冇咗，呢、這個係鏡頭冇咗，即係
1: 車嘅鏡頭冇咗啦，
0: 同埋呢個手機嘅鏡頭冇咗啦，手機嘅鏡片嗰個市場都會受到影響。咁所以嚟講其實同埋佢仲有一樣嘢，信譽咧，其實早一兩日咧，原來咧佢見過啲分析員嗰啲情況嘅，咁啊，但係就好少好少行啊，
1: 佢想發債啊嘛，
0: 係啦，咁啊有少有好即係唔係太多報告咁講啊，咁、但係即係有好似係美銀啊，咁啊講到就話到即係佢對於因為信譽就踩中咗頭先嗰兩樣業務啦，即係一個就係汽車冇做啦，一個就係依個光學冇做啦，即係手機嗰邊啦，咁兩眼都踩中曬嘅時候咧，咁啊就所以咧就對於佢個前景就相對地比較睇得保守啲咯。
1: 係啦，而家去睇嘅話咧，舊年啊信譽嗰條數啦，即係手機產品咧就佔咗呢個總收入咧大概係六成嘅。手機佔咗六成咧，汽車就當然係少啲啦，冇咁多啦，就都佔17% 嘅，六成同埋17% 夾埋都差唔多成80%。咁、所以大家都可以理解到点解信誉跌咁多，但 都明显地见到咧，喺嗰个苹果公布完个加价消息之后咧，信宇系再跌得深啲嘅原因就系因为手机先系信宇而家个最

0: 大嘅基本盤。
1: 係啊，同埋你見到瑞星啦，其實瑞星都有少少危啊，即係而家喺 YouTube 睇到個股價，咁啊，其實 M 字頂今日喺條喺住即係41蚊呢位咧，其實就浪下浪下，即係如果萬一一個唔好再側穿咗條頸線咧，咁就真係有啲危。
0: 嗱，瑞星咧最主要其實都睇翻40蚊嗰啲位啦，即係你如果睇佢之前咧公布業績之前咧，曾經係懟過一次大懟嘅，信譽咧就瑞星咧就。即係真係個股價啦，就係、是、叫係咁多年嚟咧都係立落啲嘅。即係個原因就係、是，雖然你見到好多嗰啲公司有好多嗰啲新產品出嚟嘅，又話咩啊啲機械人又關佢事啊，啲 AI 啊需要好多嘅一啲靚即係收音好嘅喇叭啊咁樣，又會關瑞星事啊咁樣。然之後就去收購埋嗰個汽車業務啦，又可以咧自動 detect 到咧你個車你個人係邊個發出指令啊？去比较汽车嘅，即系就可以咧区分到咧驾驶位同埋嗰啲叫乘客位啊。咁然之后咧就都为公司带嚟一个新嘅贡献嘅。但系个股价咧就硬系唔知点解升唔穿呢个50蚊啊，就好似一个小小嘅诅咒咁样啦。咁、
1: 啊、
0: 然之后见到咧挑战完个50蚊之后咧，又回翻晒落嚟啦。如果再穿埋个40蚊咧，咁就可能咧又要去翻啲2-3年嗰啲低位噶啦。可能有机会去即系真系试翻咧。我谂佢起步位嗰阵时系2024年个起步，2-3年个起步位咧，就由20蚊升到去上24-5蚊咁样嗰啲位啦。咁有机会要试啦。
1: 系啊，咁啊，所以即系啲手机股啊，即系你苹果咧，其实就寻日即系如果假设间真系技术性沽压嘅沽落嚟咧，咁咧就有一阵咧，可能真系会沽多去落去一阵啊。特别系咧，即系你而家咧有个情况咧，就系个纳指个100嗰边啦，即系唔好睇平时我哋睇开个纳指啊。个指数净系睇纳指头100指数，喂，其实形成咗一个头肩顶喺度啊！咁头肩顶嗰条颈线咧，即系而家大家画面睇到啦，就喺28,196点。咁啊，如果假设间一穿呢、这个28,196嘅话，用头肩顶个量度下跌幅度咧，就去到25,630点嘅，即系预谂。但系当然啦，你如果假设间真系呢个头肩顶执落去嘅话。咁
0: 即係1%几嘅潛在跌幅噶咯，納指嚟講。
1: 係啊，咁同埋一樣嘢就係話，即係啲要龍頭科技股要跌啦。咁啊，龍頭科技股要跌
0: 邊只先？
1: 係啦，咁啊，即係所有嘅咩 ATM 唔係 ATMXJ 呢個叫做
0: 七紅
1: 係啦。咁啊，即係七紅就要。
0: 即係七紅有咩咧？微軟啊，Google 嘅母公司啊，蘋果啊，Nvidia 啊 ，Tesla 啊，
1: 仲有 Microsoft
0: 啊，系啦 ，Microsoft 同埋亚马逊，
1: 系啊，嗰啲全部都要小心啦。咁因为你见到嗱，其实寻晚咧，即系苹果个股价走势，其实已经即系整穿咗啲位噶啦，咁啊整穿咗条50天线噶
0: 啦。嗱，你话如果纳指嚟讲啦，咁啊其实今年都仲有得升嘅，我相信七红嚟讲都今年都仲系升紧嘅。咁如果要回吐嘅话，你觉得就系最边就系回吐空间最大先？
1: 回吐空间，我觉得只都大咁，但系特别系只 Google 啦，咁啊
0: ，Google
1: 俾人洗落，有机会可能会俾人洗一下大少少落去啦。咁啊，但系啦，就翻即系始终咧，即系你而家咧，嗰、那个不利因素咧，其实就开始酝酿紧啦。咁除咗头先我讲啦，即系等寻日就借 MU 杀人啦，咁啊，就加嗰个加价，咁就借空咧就拱低咗啊苹果个股价啦。咁另一样嘢，其实我觉得要留意一样嘢就系 OpenAI。咁啊 ，OpenAI 点解要留意下咧？咁啊，不如我哋去一节广告之后，跟住同大家讲下。
2: 闪波击，
3: 现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6%。
4: 禁毒署提提你，6月26号是国际禁毒日，毒品会摧毁人生，一次都唔好事，拒绝诱惑，小心陷阱，一齐倾硬，唔剔嘢。
5: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6: 清谢胡孟清，
5: 道指纳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7: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8: 7月11号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午5点，湾仔会展 S221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 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景博恒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权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6: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这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的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 3698-8938找苏小姐。
2: 即时搏击，
9: 尹德正、黄俊杰
0: 翻嚟即时搏击时间啦！啊，头先喺度系继续有 Vicky 同埋我 Barry 啦，咁啊，时间嚟到2:53啦。头先同 Vicky 喺度讲咧，就系好多嘅一啲美股咧，可以有啲潜在嘅下跌空间啦，咁样咁咧都要提提大家 ，Vicky 咧系一个沽空嘅，即系一个对象，
1: 比较天比较淡少少
0: 嘅友嚟嘅，你有份做淡喎。
1: 咁啊，即系咁，始终就我觉得即系而家个市场咧，即系有有两。个焦点啦，咁第一个焦点就系所讲嘅，头先即系由呢、這个加价压力啦，咁啊引发到出嚟咧，大家就惊惊啦。咁另一样嘢就系个通胀压力啦，咁啊仲有一个咧，其实就寻日 OpenAI 咧就突然之间即系有传啦，就 OpenAI 就话倾向喺明年先上市。咁
0: 个原因系咩咧？
1: 咁原因咧就系话佢见到就 SpaceX 咧上咗市之后咧，股价就发得好犀利。咁咧、就个市场波动大，咁咧就啲啲有啲投行咧就话喂，你唔好上市啊！你如果你因为佢
0: 避一避先，
1: 系避一避先，因为阿 OpenAI 个老细咧就唔系老细嗰、那个即系揸 fit 人啦
0: ，CEO 啦，
1: 系啊揸 fit 人啦，咁啊就话我希望咧就10,000亿市值上市噶嘛，喂大佬你个市咁波动，我点样10,000亿市值美金啊，唔系港元系美金咧就上市嘅，咁嗱你见到啦。即系即系今年咧，其实就最大三只上市啊，即系全最大有三只上市啦，一只就已经上咗市啦 ，SpaceX 啦，第二只 OpenAI 啊，仲有Anthropic 啦。咁啊，以前嚟讲就OpenAI 就劲过Anthropic 噶嘛，即系以 revenue 嚟计。咁但系而家就Anthropic 已经追咗个上嚟啦，咁啊劲过 OpenAI。咁但系而家咧 OpenAI 咧就不嬲都大家都知道佢好等钱使噶啦。咁但系就佢而家竟然就话喂你我真系好想10,000亿上市喎，咁但系个市咁发咧，咁我好难搞噶。咁嗱，如果佢真系走嚟缩沙嘅时候咧，咁样样咧，其实对于成个科技，即系佢都唔敢，即系佢预示到个前景唔系咁明朗嘅话，咁佢即系意味住其实即系科技股其实有个下跌压力咯。
0: 系，即系啲二线啊、三线梯队咧，就一定系嗰个估值啊。即系我哋一路就系讲紧嗰啲融资股。因为佢哋成班都系一个烧紧钱嘅阶段啊嘛，大家都系纯粹系靠个信心去投资落去嘅啫嘛。咁如果只 OpenAI 都缩沙嘅时候咧，咁啊嗰啲二三线咧可能就会面临一个叫系集资困难嘅情况
1: 啦。咁啊，同埋呢样嘢咧，即系。系你，因为佢大家即系佢哋自己都估计到佢会烧几多钱噶嘛，咁点解佢要以10,000亿上市？
0: 佢可能估唔到喎，其实真系，
1: 可能
0: 佢觉得自己估到啫。
1: 系啊，可能系啦。咁又你咁讲，突然间又谂翻起一样嘢就系、是，喂你无啦啦 MU 咁样加价，可能变质。
0: 系啊，
1: 本来预计咗，我可能烧，我可能有可能烧3年嘅。喂，但系我谂唔到，原来你啲 DRAM 咁加价。
0: 呢个就系 exactly 啲工程嘅嗰个逻辑啦，就系、是、我原本估嗰个工程项目咧就系使10亿嘅啫，咁样点知咧啲钢材又贵啊，啲水泥又贵啊，啲建筑工人又贵啊，咁样搞到咧个工程超支咁样啦。咁而家佢哋就面临一个咧，一方面超支，第二方面咧就银行唔肯借钱。讲紧咩咧？就系孙正义拎OpenAI 啲股价去啲股份去抵押啦。佢投资咗700亿，但系咧佢想借100亿都借唔到。然之后孙正义就话啊，咁系咪多得滞啊？我借100亿多得滞啊！咁不如我借60亿啦。咁你700亿嘅货借60亿，咁即系一成都唔够啦。咁样，但系咧银行嗰方面咧都唔肯借钱俾佢。
1: 即系大家银行都惊惊啦。
0: 系啦，咁你谂下，如果连 OpenAI 都借唔到嘅时候， 你嗰啲第二线、第三线梯队点样去借到个旧钱翻嚟烧钱呢？
1: 系啊，咁样即系所以嚟讲，你头先讲呢样嘢软银啦，软银个老软诶，即系呢个孙正义系软银个老板嘛。咁样软银就今日个股价即刻插出嚟。
0: 嗱，我哋喺 YouTube 嗰度都睇到啦，软银个股价咧而家跌紧
1: 13
0: 左右啦，
1: 13。
0: 而家我见到咧最新就系跌紧12.5% 左右。
1: 应该收个市添啊，咁啊，但系我呢张 cap 嗰时咧，咁啊应该系12.几嗰时 cap 嘅就13.8% 啦。咁、即系你
0: 但明显嘅走势都系样衰
1: 啦。咁你即系最大问题系在于，喂，你而家就系、是、我头先讲过 OpenAI 都缩沙啊嘛。咁、你咪成引致到成个科技股，即系大家都知系贵噶啦。
0: 大家回想起内房嗰阵时就会明白噶啦。
1: 系啊，咁所以嚟讲，恒
0: 大啊，碧桂园集唔到资，咁你谂下佢啲嗰啲其他公司点集资咧？
1: 系啦，咁啊，即系所以就有少少麻烦嘅。咁啊，所以嚟讲，同埋咧衍生咗。即系我唔知会唔会啦，即系嗰啲咩 private credit 啊，嗰啲即系嗰啲 private credit，、
0: 你又讲啲鬼股啊？
1: 咁嗰啲啊，真系就借晒落去嗰啲度啊嘛，即系嗰啲又系科技股公司度啊嘛。咁大家个估值褪一褪嘅时候，即系当然啦，未必会爆嘅。
0: 系啦。
1: 咁但系咧，就可能会引起一个心理嘅恐慌。
0: 系。
1: 咁加埋啦，即系真系赚咗好多啊嘛。咁啊，即系大家由喂大佬你 MU 攞 MU 嚟噶，由500蚊赚到1000蚊，赚咗一个开啦。
0: 系啊，冇错，你讲得好好啊，而家系。AI 信仰个危机啊，
1: 咁当然啦，我都相信 AI 咧系冇嘢嘅，
0: 咁我都信嘅，但系呢个调整啊个深度有几大咧，咁我哋就观察紧，
1: 观察紧啦，咁即系价时间即系会讲翻转头啦，即系如果价时间个立指系要调整嘅时候咧，咁即系无可避免咧，即系嗱，你连宇宙最强嘅科技龙头界嘅类别。喺美國噶嘛，咁都要調整嘅時候，咁你日本啊、韓國點會唔調整啊？咁日本、韓國調整嘅時候，即係成個區內都調整，
0: 仲 有中國嗰班都需要可能要調整，
1: 都要調整啦、啊。咁啊，但係咧調整咧反而係一件好事嚟嘅，因為俾大家去買啊嘛，係咪先？係嘛？咁啊，所以其實就我又覺得大家唔好咁擔心。喂，唔係咩咩 perfect credit 爆喎、啊，係有機會爆啫。
0: 冇錯，
1: 你換個角度，其實係即係意味住你有機會去買嘅啫。
0: 好啊，咁啊，即系 private credit 爆嘅时候咧，咁啊爆到咩程度咧？啊，咁去到咩位系值得留底咧？咁可能我哋咧讲下一节咧先去探讨呢个问题咧。
10: 即时搏击，
11: 下昼3点。
12: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1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现在由方永辉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早前向土地审裁处申请押后召开业主大会，遭到驳回。合安表示不会提出上诉，将集中资源筹备业主大会，有信心在七月内顺利举行会议。至于个别业主的个人财产权益，包括是否出售业权，并非涉及大厦公用部分或者整体大厦的控制、管理及行政事宜，因此不应亦都不会在业主大会上处理。合安在声明中表示，已经核实 5% 的联署要求召开大会的业主身份，成功取得大约300个原本未能联络的业主或者他家人的联络方式，同时持续了解火灾中离世人士的遗产承办进度，以确保业主的权益获充分保障。目前正继续物色可以容纳至少1000人，并且可以在星期六或者星期日连续使用6小时的场地，会探讨不同方案，确保会议顺利举行。日本东京附近的千叶县发生 5.8 级地震，没有发布海啸预警。地震在当地时间下午12:46发生，震央在千叶县的东北部，震源深度50公里。据报地震持续了几十秒，东京都等地震感明显。受地震影响，成田机场一度封闭跑道检查，当局暂时

0: 冇收到伤亡或者财物损毁报告。日本东海第二核电站的营运公司说冇发现核电站出现异常。委内瑞拉两次强烈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增至235人，包括两名中国公民，另外有4300人受伤，还有多人被困。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克说，地震亦造成数以百计的建筑物受损，包括医院。救援队已经前往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和首都加拉加斯所在的地区等，并呼吁民众积极捐赠物资。豪尔克的细妹代总统罗德里格斯早前宣布多项措施，包括设立初始规模2亿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以及倒塌的住宅。据报，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和卡塔尔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已经陆续抵达委内瑞拉。美伊谈判持续，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巴林访问时说，华府希望和伊朗达成协议，但不会不计代价这样来达成。美国要确保协议的任何内容都不会损害波斯湾伙伴的安全、稳定或繁荣。鲁比奥又驳斥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收取通行费的想法，说是一个危险先例，会引致全球航运彻底混乱。鲁比奥在巴林亦都同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举行部长级会议，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强调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具有重要意义，反对任何在海峡征收通行费或者试图控制海峡的行为。本港今日有六只新股上市，包括在香港第二上市的印尼黄金开采商 Merdeka。 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在上市仪式表示，印尼领先的金矿商在香港上市，反映矿业公司对本港作为首要融资和交易枢纽，以及对本港在亚洲时区建立完整生态系统的信心。他说，本港正是积极建立国际黄金交易市场，本港有安全和稳定的优势，能够吸引实体黄金仓储、交易和结算活动。政府会善用一国两制优势，深化和内地及国际市场合作，提升本港在国际黄金定价和交易中的地位。今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仍有一两阵骤雨，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现时的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7: 全城期待足球盛事，耀彩震撼三重赏。第一赏，而家开户即送你20股盈富，同埋额外送多100蚊超市礼券。第二赏，转仓即有100股腾。

0: 信，唐家收你几多转仓费，我哋全数回赠俾你。第三奖介绍亲友嚟开户，即送你600蚊现金券。
1: 射呀、啊、射，射仓吧！
0: 仲唔快啲嚟耀财开户？优惠受条款约束。
2: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3: 理财家、
2: 教育家、
3: 生活家、
2: 体育家、
3: 艺术家、
2: 娱乐家、
3: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月桂生潮发速报，
1: 股价速报。
2: 恒生指数最新报22652点，跌424点，跌幅 1.8%。恒生科技股指数最新报4245点，跌159点，跌幅 3.6%。国企股指数最新报7455点，跌153点，跌幅 2%。成交金额嚟到2888亿元，十大成交方面，最第一位，南方亮配海力士7709，最新报153.8，跌15.7%。第二位，南方恒生科技 ETF 3033，最新报4.164，跌3.8%。第三位，阿里巴巴9988，最新报89蚊，跌6蚊，跌6.3%。第四位，盈富基金2800，最新报23.06，跌1.9%。第九位，中芯国际981，最新报79.8，跌6.2，跌7.2%。第六位，腾讯700，最新报412.4，跌9蚊，跌2.1%。第七位，长飞光纤江南6869，最新报251.4。跌36.2，跌幅 12.6%。第八位，建滔积尘版1888，最新报九十七个六，跌6.3，跌幅六个%。第九位，建滔集团1488，最新报126.8，跌1.9，跌幅1.5%。第十位，恒生中国企业 ETF 2828，最新报76.4，跌1.58，跌幅2%。
0: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3: 即时搏击，
4: 尹德正、黄俊杰，
5: 3:10啦，翻嚟即时搏击啊！咁啊，喺节目开始之前啦，介绍个活动俾大家。呢个活动咧就系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日期就喺7月11日星期六上昼嘅10:30到下昼嘅5:00，地点咧就喺湾仔会展嘅 S221室。咁啊，全日咧就有4场嘅工作坊啦，咁啊分别请到嚟咧就星级嘅财经专家就主讲嘅，咁包括有清姐胡万清啦、黄师傅黄伟杰、道指立指话你知嘅节目主持陈俊文同朱家明，仲有梗系就系著名基金经理阿英 Sir 黄国英啊。咁主题咧就包括有地缘政治升温之下咧投资风险同埋嘅机遇嘅，仲有就系 AI 重塑环球嘅投资大势啦，港股同埋美股嘅后市拆解，仲有咧就系攻守兼备实战策略、保值价差同埋嘅部署嘅。同场仲有多位嘅嘉宾啦、讲者啦，分析唔同市场嘅入市机会，帮助大家咧睇紧啊下半年嘅投资先机嘅。活动费用全面啦，快啲上到嚟新城财经台嘅网站咧就登记同参加啦。咁啊，睇翻个市啊，哇，个市都弱一指喎。
2: 系啊，即系其实咧个恒指咧继续都系跌紧400点左右，最新跌紧啊360几点嘅，咁啊弹翻少少啦，但系真系少少嘅啫。咁啊成交都大噶，其实而家咧3点钟左右啦，去到差唔多成3000亿啦，即系照咁睇今日差唔多成4000亿成交啦，即系见到咧系有钱去怼嘅，即系呢个系有成交配合嘅沽压嚟嘅，咁所以就系大家就会见到似。乎真系条街喺度沽紧货啦，咁就系我哋讲完头先好多嘅一啲叫系负面嘅因素啦，咁啊，都有啲叫系正面啲嘅谂法嘅，就系头诶，就系头先就系、是、台积电嗰方面啦，就喺琴日啦，喺呢个上海嗰度啦，做咗个闭门会议嘅，就系话咧诶，对呢个芯片市场、半导体市场咧就好乐观嘅，预计今年咧就个芯片个半导体市场咧会去到10000亿嘅，咁然之后咧去到2030年咧去到15000亿嘅，即系咧喺大概4年左右啦，就会升多呢个3-4年左右升多呢个50%咁样嘅。
5: 系啊，咁啊台积 子电啦，今日嚟讲就喺台湾嗰边啦，就跌2%左右啦。咁啊但系啦，都系
2: 叫系好顶到噶啦，
5: 顶到噶啦。咁啊，但系就即系都系嗰句啦，即系10,000亿嗰个美金啊嘛，冇记错。
2: 系啦，系啦。
5: 咁啊，冇10,000亿，其实就大家都预咗，因为你始终个 data center 啦，咁啊就嗰个用嘅。嗰啲晶片啊等等咧，咁啊其實都個量啊好多啦。咁另一樣嘢咧，就依幅圖咧，其實就可以同大家講下。咁啊依幅咧就如果大家喺 YouTube 度睇到啦，咁啊而家依幅圖咧係講緊啲乜嘢咧？咁啊就係咧就係啲大型企業啊，即係啲大型雲廠商咧嗰、那個。個 free cash flow 嘅情況，即係呢個叫做淨現金流個情況。咁啊，藍色嗰條線咧就係 S&P 500指數啦，即係呢啲標普500指數嘅成分股裏面嗰個淨現金流嘅情況。咁另外其他啲顏色啦，咁啊就係即係包括有亞馬遜啦、Microsoft 啦、Google、Meta 同埋 Oracle 啊。咁你見到咧，其實就整體上咧，其實就標普500指數裏面啲成分股咧個淨現金情況咧，其實係不斷咁樣就攤。
2: 系咁啊！净现金流即系代表啲乜嘢咧？喺度系咁跌落去。
5: 咁啊，净现金流点解会不断跌落去咧？就咪又系入咗 MU 数咯。
2: 哦，真系因为买货
5: 系啦。咁啊，因为佢哋要起 data center 啊嘛。咁你计嗰啲即系一瓦一木啊，一粒晶片啊，都要钱噶嘛。咁啊，个钱嘅时候，咁你个前期投资，即系当然啦，就
2: 你可以解释下咩叫净现金流先啦。喺间公司嚟讲系代表。表啲乜嘢先？
5: 咁淨現金流即係話你即係減除嗰個 capex， 即係呢個資本開支啊，收入減埋資本開支等等之後咧，就真係实实质质就收翻啲钱，
2: 即系呢一年入边做咗咁多钱生意咁样，到底可以几多钱入到个账？
5: 系啦，咁啊有咗钱入账咯，咁我嚟做咩好咧？咁啊，如果香港嘅公司梗系有机会就派多啲息出嚟啦。
2: 其中一种咧就系买啲理财产品收息啦，即系啲大陆公司就好中意嘅呢样嘢。
5: 咁啊，但系啦，就如果喺美国嘅公司嚟讲啦，咁啊做乜好咧？咁咪buy back咯，
2: 系啦，因为咧美国公司咧啲投资者咧都比较恶啲嘅。你如果唔去满足啲投资者咧，咁样佢就可以咧踩你个股价嘅。
5: 系啊，同埋一样嘢咧，即系点解要美国投资者会buy back 多个派息咧？咁因为派股息税要税啊嘛。咁但系你buy back 嘅真正嘅你拱高个股价，咁拱高个股价个成本上咧就收翻嚟个成本上咧就好过你派咗一个息，
2: 即系都系使嗰嚿钱噶啦。系啊，但系咧如果你俾税嘅，可能落袋得70%-80%咁样嘅啫。
5: 咁啊。所以嚟讲，宁愿我梗系拱高个股价啦，系咪先？尤其是啲高管啊最好啦，系嘛？佢哋有 option 啊，有成噶嘛？咁啊，你即系可能佢哋
2: 变咗嚿花红啊，大嚿啲啊，
5: 大嚿好多啦，唔止 D 啲啦。即系话，如果你系 MU 嗰个哇，你真系不得了啦，系嘛？
2: 系
5: 咁，所以嚟讲咧，就系个 free cash flow 个意义在于咩咧？即系见到咧，即系你见到啲大型云厂商个 free cash flow 系咁跌紧嘅时候，即系佢哋个净现金流系咁缩紧嘅时候啦。咁即系话俾你听，佢哋。要做好多开支之余啦，其实亦都意味住另一样嘢，就系话嗰个回购嘅力度可能会慢咗。
2: 系，但系可以提下大家咧 ，free cash flow 咧就唔系你银行户口嗰条数嚟嘅，系你做咗几多钱生意，有入账啦，即系如果银行户口多咗钱啦，定系银行户口会少咗钱嘅啫。咁但系就系见到啦，而家个 free cash flow 喺度系咁怼落去啦，就即系代表咧，啲公司咧系好需要钱去投资，但系个问题就系未来可能系收翻嚟。嗰嚿钱系唔够 cover 投资嗰个金额嘅，咁所以就会动用到小金库，即系自己银行户口啲钱啊。
5: 冇错，咁啊，嗱，如果你银行户口冇钱嘅话，咁点算咧？
2: 系啊，点咧？就咁见到咧 ，Google 就已经集咗资噶啦，发咗债噶。
5: 唔系咁啊，同埋 Google 啦，就发咗债，即系当然啦，即系唔系代表话 Google 冇钱啦。
2: 系
5: 第一样嘢，咁啊，
2: 佢银行仲系好多钱嘅，
5: 好多钱嘅。咁但系即系有啲公司就比较湿滞啲嘅，即系费事督边间
2: 未赚钱嗰啲公司。实际啲啦，
5: 系啦，咁啊费事讲边间，咁但系亦都咧有个

0: 成千亿噶啦。
1: 系啊，跟住又 Google 又抽下
0: 水啦。系美金、啊，即系七千几亿港纸、啊，即系都成间汇丰咁滞噶啦，就嚟、
1: 是、啊！即系唔好以为喂成千蚊美，唔系成千亿美金，唔好以为小数目啊，要成7.8嘅。
0: 冇错啊，
1: 系啊，所以嚟讲，大家即系即系其实就令到个市场上面咧，其实就即系 buy back 嘅力度，即系企业自己 buy back 嘅力度就慢咗，即系以科技股嚟计，咁、但系咧，其实、
0: 即系推唔喐个股价啦。
1: 系啦，咁但系寻日咧，其实你都见到一啲咁嘅征兆嘅。咁、你如果咧，大家睇道指成分股咧，好搞笑嘅。寻日咧嗱，包尾咁，当然啦，系苹果啦，尾二嗰只都系科技股嚟噶，冇记错。我唔记得咗系 Amazon 定 Microsoft、嗯。咁跟住啦，但系咧，寻日最大升幅嗰只咧，升唔知4% 定6%，嗰只系咩咧 ？Caterpillar
0: 系系。嗱，咁而家见到其实呢班成班科技股都系唔够钱使噶啦，即系因为个未来嗰个投资太大啊嘛，成班都话唔够钱使噶啦。我印象中就 Google 集咗资，仲有咩系集咗资，或者系你会觉得系嚟紧可能好想集资嘅？
1: 我谂间间都好想，
0: 间间好想，
1: 即系Google 其实就系最唔想我家人嘅，但系佢就特登就打横插。一刀入，即系大家令到即系搞乱个市场咯。
0: 因为佢见到个市场嗰嚿钱啊，准备俾人抽走啊嘛。
1: 系啦，咁啊，所以就喺度搞搞震，咁就冇帮衬啩。
0: 系啊，咁啊，其实 Meta 咧之前都传过话配股集资噶，咁啊就可能就个原因就系因为嗰、那个资本支出咧，又会由呢个135亿啦上调到145亿咁样嘅。
1: 系啊，咁啊，所以即系大家都其实都谋住呢嚿钱嘅，即系呢嚿钱系条街。
0: 条街嗰嚿钱，但系已经俾人抽走咗两大嚿噶啦。
1: 咁所以就当然啦，就斗快抽啦，有机会。
0: Google 咪醒咯，
1: 系啊，所以就真系好犀利，即系 Google 佢最你唔系话就咁话抽啊抽噶嘛，咁你都要准备啲文，一来够快啦，要准备文件噶嘛，咁佢原来系24小时全天候准备咗。
0: 呢啲咪就系好聪明啦，知道个市场玩法啦。
1: 系啊，所以真系犀利啦，即系亦都咁讲啊。换句话说，其实如果个市跌落嚟咧，其实 Google 值得买咯。
0: 系啊，冇错，即系正如即系呢个有少少系音乐椅游戏嗰个概念嘅，即系你都我哋冇人可以预测到个市场资金几时出现唔够嘅情况啊嘛。即系当市场资金真系唔够啦，而条街又真系即系啲公司就好需要钱嘅时候咧，咁就会变相咧嚟紧咧想集资嘅公司啲条款啊各方面咧就会更加辣啦。亦都最大个问题就系集唔够。够资啊，集唔够资就系咧，即系你原本需要投资可能500亿嘅，但系你真系集得300亿啊，咁样400亿啊，你就变咗唔可以发债，仲用嗰啲可能其中一个因素其中一个做法就
1: 系
0: 配股咯，
1: 啊、
0: 或者发 CB 咯，咁、
1: 啊、
0: 就变咗你都系
1: 变相就拱低咗，
0: 系啊，削弱咗我哋股东嘅权益啦，
1: 咁同埋即系讲翻嚟香港呢边啦，其实香港就各市场啦，即系都弱弱地噶啦，咁啊，不嬲都弱啦，咁但系
0: 我见到你揿咗张图片啊。喺 YouTube 嗰度咧，大家都可以睇下，就係個港匯啊。
1: 係啦，個港匯即係有，其實你尋日講，即係你今日朝頭早同我講，喂，個港匯弱咗啊，其實係進一步拖弱啊，因為7.8416，尋日都係7.839幾，我記得係。
0: 係
1: 啦。咁樣你其實個港匯弱嘅咩意思咧？即係有意味住有可能啦，係有資金嘅流走啦，
0: 走豬。
1: 係啦，咁啊，咁冇辦法噶喎，你個美金咁鬼強。
0: 咁你另外一種可能性嘅就係嗰、那個。喺度套戥紧啊，即系因为个港元个息口可能冇美国咁高咁样嘅时候咧，就借啲港纸咧就走去做美国嘅一啲叫系买高息产品咁样
1: 啦。咁啊，但系就即系即系都要留意一下啦，个港汇啦，即系我谂大家都好耐冇望个港汇嘅，即系望住个股市慢慢沉下。咁但系其实望住即系望一望个港汇咧都重要，因为你港汇其实都反映出个资金流向咧，其实即系in and out 啦。咁所以就一日咧，其实如果个港汇唔转翻强啲嘅话，个港股咧其实个调整压力咧都大。系嘅，咁啊呢一样嘢都要留意下啦。好啦，我转头翻嚟继续讲。即时搏击，
2: 下昼3:22，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

0: 及产品小册子。
1: 我是养和的感染及传染病专科徐思俊医生。虽然伊波拉病毒传入香港的机会极之低，但是当市民如果要去一些受疫情影响的地方，都要提高警觉，千祈不要接触一些有病征的病人，亦都要远离一些野生的动物。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3: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这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的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找苏小姐。
4: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5: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4: 逢星期一、二晚上8至9，体旅事务所
5: 陈以缇、
4: 谢拉
5: 带你穿梭
4: 体育、
5: 艺术、
4: 旅游、
5: 城市
4: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6: 即时搏击，
7: 尹德正、黄俊杰。
8: 3:24啦，咁啊，翻到嚟即时搏击啊，咁啊，各市场情况咧，咁啊，港股嚟讲都系22,691点啊，跌紧385点，跌幅系1.7%。咁啊，就各市场都整体都系扫紧落去啦。咁同埋，哇，原来我揿我头先揿下揿下啦，咁啊揿下，哇，原来只屏保而家大家睇下画面，哇，原来都跌得都几夸张。
9: 系啊，成班内险股都怼啊。咁啊，其实都唔净止啊，啲银行股都怼噶啦。
8: 系咯，
9: 即系啲传统嘅叫系喺个跌市中啊，叫系定海神针啊，都怼紧落嚟啦。譬如好似只。941啦，都轻微下跌 0.2% 左右啦，咁即係见到其实个市场资金呢有啲收水嘅状态，咁我哋港股就比较惨啲啦，个原因就係、是、好似升又好似唔好关我哋事，有嘅，但係你话整体成个港股嚟讲100只入面你要买中嗰10-20只咁样你先得囉。
8: 係啦，即係你其实系咪呢香港系咁美国系咪呢美国。
9: 咁我諗台韩都系
8: 都系嘅，
9: 系你买中嗰啲咩海力士啊、台积电啊，咁啊有你份咯。
8: 系啊，咁但系即系如果你万一就买中咗啲唔知咩嘅关系，但系咧有啲开始咧有啲钱咧，唔知系咪我今日同个朋友倾偈啦，咁啊其中一样嘢咁啊讲开日本，跟住嗰位朋友就好熟日本故事，
9: 跟住
8: 道琼基金经理嚟噶，咁就费事开名啊，喺我哋台就出现过嘅，咁费事开名，但系总之系一个就专做日本股嘅。
9: 系费事开命
8: 咁大家估啊，咁但系咧好搞笑，咁就讲到即系佢又讲即系大家睇下日本股票啦，咁跟住睇下今日即系嗰啲即系因为苹果概念嗰啲嘢啦，咁以前即系今日炒啲咩 MLCC 啊嗰啲啊，全部分即系跌晒落嚟啦，咁跌得好急啦，咁但系咧你见到呢啲咩 Hello Kitty 股啊，
9: 今日港股有咩升？你头先问我港股有咩升，咪见到一只泡泡玛特9992咯，
8: 就系因为啲即系旧经济股票咧，咁啊就喐翻上嚟。
9: 唔系泡泡玛特喐翻上嚟嘅原因咧，就系话咧阿段永平咧话嗰个新产品好得意，
8: 吓
9: 得意咁样咧，然之后就炒上嚟。
8: 咁我都相信所有 I P 都好得意嘅，冇乜 I P 系恐怖嘅，系咪先？咁啊，即系香港就有呢个泡泡玛特啦，咁啊日本就有 Cereal。啦，咁啊，就即系总之成个 Zeta， 你好似即系尽量打翻啲防守性嘅嘢啦，咁甚至系你即系有啲地区啦，都叫做拍翻啲公用嘢咁样啫，即系大家都其实都好防范呢样嘢嘅，即系你见到个打法咧，即系大家个打法都开始定系半年结嘅关系，喂，保住个本先系嘛，即系
9: 都有一个迷思，或者叫系一个叫系阴谋论嘅，即系你讲到半年结呢样嘢咧，就系一啲你头先我同你讨论嘅时候咧，喂，会唔会系啲条街喺度谂住都反正半年结咯？不如再做低佢先啦，呢半年结，咁然之后下半年先发力啦，不如。
8: 系咯，所以反而我觉得我希望系港股系咁啦，
9: 系咪
8: 先？咁啊，港股如果系咁嘅时候，咁啊，可能挨沽米几日，系嘛？

0: 時間就唔係咧，咁就麻煩啲。咁同埋一樣嘢，阿華所講咧，即係點解啲錢咧好似拍落啲嗰啲叫做安全嘢，即係傳統嘢啦。我講即係講俾大家聽啦，即係我以日本股市為例啊。咁啊，花王咁啊，應該大家都成日用嘅啲洗衣粉啦嗰啲啦。咁你日日用噶嘛？
1: 未係客户嚟嘅。
0: 咁啊，但係咁啊，仲有資生堂。资生堂咪即系化妆品啦，系嘛？咁啊，即系今日啲升系呢啲咁嘅公司嚟嘅，咁啊，
1: 即系无论升市跌市，你都要用噶啦。
0: 系啦，咁啊，你咩即系呢啲啦，仲咩东海客运啊，即系子弹火车啊，咁啊，子弹火车咁都你点都要搭噶啦，系嘛？
1: 系啊，
0: 即系之前似啦，即系你见到其实呢啲即系。當然日本嗰邊其實就最熱炒嘅都係嗰啲咩晶片股啊，嗰啲即係炒個概念。但係佢哋都褪翻啲錢出嚟，拍翻啲安全嘢度。咁啊，所以嚟講就要
1: 都可以諗下嘅呢個思路。
0: 係啊，咁即係你見到同埋諗下呢個思路之餘咧，即係咪要諗下打得安全啲咧？
1: 其實港股啲安全嘢都我覺得啦，叫係吸引㗎啦，啲價位即係我諗可能啦，喺吸引之下仲會有個極底嘅價位啦，可能會見到啦。但係個問題係而家。已经我觉得是算是吸引的，即是你找回一些基本面是实正一些不要一些盈利能力大上大落的股票都应该可能有些东西可以抠下
0: 的。哇，但今天港股现在蓝筹升幅最大是什么？极兔是不是即是不是打安全我不知道。但是你看到
1: 都有进取的。
0: 网易啦，网易即是9.49。
1: 周大福好像都有个金价有跌了下来都有得去抠下的。
0: 是啦，好啦，咁啊，依次讲住咁多先，下次咧就 Ivan 喺度啊，咁啊，转头翻嚟讲。
2: 即时搏击，
3: 下昼3:30，
4: 我系 Winky 黄建仪，职安局劳工处同你防中暑，户外开工着浅色透气衫、大阔边帽，同埋冷气背心或者便携风扇就更凉爽。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晓婷报道新闻。委内瑞拉两次强烈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增至235人，包括两名中国公民，另外有4300人受伤，多人失踪。全国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派出5000多名医务人员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提供援助。地震发生后持续出现余震，当局说数以百计建筑物在地震中倒塌或受损，主要集中在拉瓜伊拉州。卫生部长说拉瓜伊拉州的灾情最危急，死伤人数最多，部分地区断水断电。在首府拉瓜伊拉市，由于极度缺乏设备，民众要徒手挖掘瓦砾试图救出被困的邻居，粮食和医疗等物资亦严重不足，大批居民无家可归，要露宿街头。路透的记者说目睹最少两间商店被抢掠。日本东京附近千叶县发生 5.8 级地震，没有发布海啸预警。地震在当地时间下午12:46发生，震央在千叶县东北部，震源深度50公里。据报地震持续了几十秒，东京都和慈城县等地震感明显。受地震影响，成田机场一度封闭跑道检查，当局暂没有收到伤亡和财物损毁报告。日本东海第二核电站的营运公司说并没有发现核电站出现异常。中电宣布在8月至10月期间向合资格住宅客户提供为期3个月的燃料费特别回扣，以舒缓燃料价格波动对基层市民带来的影响，预计回扣总额大约8000万至9000万。中电说每期账单用电量900度或以下的住宅客户将获得每度电8仙的燃料费特别回扣，预计大约一半住宅客户合资格受惠。以一个家庭每个月平均用电量450度计算，期内将获得超过100元特别回扣。中电总裁罗家俊希望特别回扣能够在炎夏期间减轻燃料价格波动对基层家庭带来的生活压力，并期望中东局势缓和能够为国际燃料市场带来正面影响。大埔宏福苑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早前

0: 向土地审裁处申请押后召开业主大会遭到驳回。合安话唔会提出上诉，将集中资源筹备业主大会，有信心喺七月内顺利举行会议。至于个别业主嘅个人财产权益，包括系咪出售业权，并非涉及大厦公用部分或整体大厦嘅控制、管理及行政事宜，因此唔应该亦都唔会喺业主大会上处理。合安喺声明话，已经核实5%联署要求召开大会嘅业主身份，成功取得大约300名原本未能联络嘅业主或者佢哋家人嘅联络方式，同时持续了解火灾中离世人士嘅遗产承办进度，以确保业主嘅权益获充分保障。目前正继续物色可以容纳至少1000人可以喺星期六或星期日连续使用6个钟嘅场地，会探讨不同方案，确保会议顺利进行。政府话已经接获193户大埔宏福苑宏志阁嘅业主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嘅意向，占整体77.8%，超过政府设定75%嘅门槛。现时适用于其余7座受灾大厦嘅长远居住安排方案会正式向宏志阁开放。政府话另外7座大厦至今有1361户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占总数超过78%，收购工作进度良好。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仍有一两阵骤雨，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最新报6186点，跌242点。
7: 而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件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而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带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8: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9: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爬，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2万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人民币起。龙柏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1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11: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12: 新城

0: 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1: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0: 民生无小事，
1: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0: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1: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2: 月桂生，潮发速报。
3: 股价速报。
4: 恒生指数最新来到22679点，跌396点，跌幅 1.7%。恒生科技股指数最新报4254点，跌150点，跌幅 3.4%。国企股指数最新报7463点，跌144点，跌 1.9%。成交金额来到3082亿元。十大成交方面，第一位南方两倍海力士7709，最新报156.2，跌幅 14.36%。第二位南方恒生科技 ETF 3033，最新报4.16，跌幅 3.6%。第三位阿里巴巴9988，最新报89.05。跌5.95，跌幅 6.3%。 第四位盈富基金2800，最新报23.08，跌0.02，跌幅 1.8%。 第五位腾讯700，最新报413元，跌幅跌8.4%，跌幅 2%。 第六位中芯国际981，最新报80.1，跌5.9%，跌幅 6.9%。 第七位建滔积层板1888，最新报98.05，跌6.15%，跌幅 5.9%。 第八位长飞钢纤江南6869，最新报249元，跌38.6%，跌幅 13.4%。 第九位建滔集团148，最新报126.8，跌1.9%，跌幅 1.5%。 第十位恒生中国企业 ETF 2828，最新报76.54，跌1.44%，跌幅 1.8%。
2: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又一成啦。
3: 即时搏击，
4: 翻到嚟即时搏击时间啊！时间嚟到咧3:41啦，由我 Barry 同埋咧请嚟咧独立市场策略师何启聪 Ivan 嘅 ，Hello Ivan。
5: 你好啊，大家好。
4: Hello， 咁 Ivan 咧系离开咗旧公司之后啦，都近年咧都喺 Facebook 咧就分享咗好多个人意见啊。咁近期咧就讲啲 SpaceX 啊，同埋我觉得其中一个重点咧，我都觉得系几值得探讨嘅，就系、是、一个记忆体上升咧，个价格加价咧，令到咧个实体经济啊系受到个压力啊。咁其中一个大事件出现咗啦，就系、是、个苹果个加价咧，啲 iPad 啊，同埋嗰啲 Mac 机啊，加价1-4%。嘅时候咧，咁嚟紧市场咧仲喺度观望紧啦。iPhone 18个加价情况啦，其实 iPhone 可唔可以讲下咧呢个记忆体加价引发到呢个实体经济咧受到压力嘅情况咧？
5: 系啊，其实我谂嗱，你见到就系即系美光嗰个业绩就相当之犀利啦，吓、啊、嗰、那个毛利率咧其实去到即系86%，咁啊86%其实即系比 Nvidia 讲咗70%+个毛利率咧更加之夸张，即系比 Meta 嘅又系大概即系高峰期可能即系大概有成82%嘅毛利率啦，都系高好多。咁但系你留意翻，因为其实佢系一个卖硬体嘅公司，佢去到一个86%嘅一个嘅毛利预期毛利率嘅话咧，其实都系一个好夸张嘅数字。咁呢个代表住咩咧？就系话，即系佢喺嗰个市场上面嗰个垄断性，以及就系话，即系喺嗰个价格上边系因为嗰个产能上面受限啦。咁、因为起厂啊嗰啲都需要时间，所以佢似乎就好把握呢段时间啦，不断去即系提升嗰个产品嘅价格啦。咁其实当佢不断去提升个价格，如果你话即系喺过去一年嚟讲嘅话，讲紧嗰啲产品嘅价格系以倍数去升嘅嗰个价格，咁其实就最终咧会令到咧好多即系需要呢一啲嘅内存。

0: 益體嘅公司咧，就會面對到一個成本上漲嘅壓力啦。咁啊，首先你深圳講話蘋果啦嚇，蘋果其實你見到琴日嗰個股價大跌啦，主要咧就係話咧公司咧就終於咧都講啦，就話咧啊，因為嗰個流傳記憶體嗰個價格咧一路上升咧，佢哋都真係頂唔住啦啊，需要加價。咁其實咧就較早前啦，即係講緊可能唔係好耐，大概即係過嚟兩個月前啦。咁其實都有人問話啊，蘋果公司你哋需唔需要加價？即係好似啲內存嗰啲其實都好似升咗好多咯喎，咁佢當時一路咧就係話咧，佢透過即係改善自己嗰個嘅供應鏈啦，同埋即係透過一啲嘅長期合約啦，就盡量咧就壓低嗰個嘅成本，咁啊暫時都可以即係吸收到呢個成本咧，就盡量唔希望話大舉加價。咁但係去到琴日突然間公布就話即係冇辦法啦，我哋真係頂唔住啦，我哋要加價啦。咁令到市場咧就幾緊張咧，就係話咧其實似乎內存記憶體咧嘅加價咧，已經咧係蠶食緊即係各行各業個利潤啦。即係第一，即係比較大家而家即刻見到嘅就係嗰、那個即係手機方面嗰個嘅生產商個利潤啦。咁其次，大家都會諗到喂，電腦生產商又點樣啊？咁啊，仲有就係即係就算你話即係可能呢一個 Nvidia 佢要需要用內存嘅話，其實佢嗰個櫃機個價格會唔會又高咗咧？仲有就係即係。當啲即係雲企佢去一路起呢個數據中心嘅時候嘅話，其實佢哋又係要用好多內存嘅喎，咁、那個造價成本一路攀升啦，咁都係一個問題，因為即係第一就係話即係會造成一個好大型嘅通脹啦，咁第二咧就係話咧，當個價格一路上升咧，其實咧而家人工智能個世界即係大家未知道係咪可以賺翻足夠嘅錢去冚翻嗰個開發成本嘅。咁但係而家就好似就係未見官先打五十大板啦，都唔係五十添啊，而家要一路即係五十大板、八十大板、一百大板咁樣打落去。咁喺恰恰你話即係呢排其實大家睇到啲新聞就係話，喂原來即係開始啲企業去用人工智能嘅時候咧，用下咧，大家覺得原來好貴喎，原來即係啲 token 咁貴，又話幫我慳錢嘅，原來係唔係真係做到呢樣嘢？咁好多企業其實都 set back 咗，就冇用咁多貴價嘅一啲嘅人工智能嘅系統，咁去揀翻一啲可能。即係比較平價嘅系統啦，以及咧就即係唔少嘅企業其實都傳出咧，就話就住人工智能嗰、那個使用嗰個 budget 咧，其實今年嚟講咧，全部都係要限制，甚至係有啲係調降啦。即係而家一個咁樣嘅情況底下，即係一方面我哋喺嗰個人工智能嘅應用端，似乎嗰個收錢方面開始係即係面對少少困難啦。咁當然你話係咪即係完全係好困難，會導致人唔用？我又覺得未必話睇得咁悲觀。咁但係即係啱啱初試提升，啱啱落地嘅時候，大家見到好似唔係話即係諗得咁理想嘅時候，但係即係一啲內存記憶體嘅公司就透過不斷加價提升自己盈利嘅話咧，其實都令到咧就係話即係大家一下子即係對於成個人工智能後續的發展會比較擔心，因為簡單來說就是代傳記憶體或者一些硬體的公司是吃緊大部分那個人工智能產業嗰個發展嘅儲備，因為我哋即係其實要發展，我哋需要一定即係大量嘅資金儲備。咁但係其實我哋當呢啲公司都未賺錢嘅時候，佢哋已經不斷加價咧，就令到我諗長遠嚟講，嗰個人工智能發展其實都會有唔少嘅一個即係可能財務上面嘅憂慮咯。
1: 系啊，咁啊，都头先都讲到好重要一点啦，就系蚕食咗好多储备啊。咁而家见到啲公司咧，就系呢个自由现金流咧都不断咁减少啦。咁啊，甚至乎系 Google 嘅母公司啊，都系已经冲出嚟发债啦。咁啊，全啊 Meta 咧都想配股嘅，但系都未暂时未见做到啦。咁见到其实个市场嘅一个 AI 嘅信仰啊，会唔会系即系出现嘅少少裂缝咧？咁其实你又点睇呢个 AI？嘅一个叫系狂牛啊，系会唔会话出现一个叫系脚震嘅情况呢？
0: 我谂短期系有机会嘅，因为即系今日亚洲周嘅时段嘅话，其实点解话即系个港股又再跌，或者嗰、那个美股即系纳指期货方面，其实而家都要回，或者即系几多今日亚洲区市场都跌啦。亦都因为传出咧就话咧 OpenAI 原本咧就系、是、计划咗可能系八月份系可能系上市嘅。咁但係就而家最新嘅消息就話好大機會要推遲啦，因為呢即係當佢準備咗上市之後搵啲投資者傾偈嘅話呢，出嚟嗰個估值呢就遠低佢預期嘅。咁點解遠低佢預期？咁佢哋嘅解讀就係話，因為就正正我頭先所講嘅，好似係即係應用端方面好似收錢唔係話真係咁順利喎，大家對嗰個嘅即係 OpenAI 個估值上面可能有啲唔同嘅睇法啦。咁其次就係話即係 SpaceX 嘅上市啦 ，SpaceX 上市即係打頭炮啦，攞咗即係最即係頭啖湯啦。但係往後其實你見到 SpaceX 個股價咧，又唔係話即係一帆風順係咁上升，即係亦都即係。

0: 曾經呢幾日嘅時候跌穿咗嗰個第一日嗰、那個即係開市價啦。咁所以其實成個氣氛都令到有啲投資者擔心話：喂，我而家去買 OpenAI 啊，會唔會話即係要仲要用一個即係好高嘅價嘅時候，其實會唔會個風險太大咧？嗱呢個咧，我諗即係得一個即係一個信號俾翻個市場，就係話而家當下嗰、那個投資者其實對於人工智能方面嘅故事係開始係有少少動搖嘅。而動搖嘅源頭其實係兩方面嘅，第一方面就係話啲硬體不斷加價，一路推升緊成件事嘅成本。咁另一方面就係話個應用端上面落地之後，其實嗰個嘅顧客唔願意俾咁多錢去買呢個服務咯。
1: 是啊，其实都讲到一个好重要的重点呢，就是因为而家点解我哋用咁多 token 或者用咁多算力呢，其中一个因素就是免费㗎嘛。咁所以呢其实条街或者我哋一般市民呢，其实身上面手上面都用緊可能四五个唔同嘅 AI 去玩緊咁样嘅。咁就变咗呢，可能个 token 啊个算力个容量就好多。咁就想问一下 Ivan， 其实喂，咁如果当万一啊收钱形成困难嘅时候啊，咁变咗譬如可能啦，我哋市民啦，原来咧去到最后咧，如果你收我钱嘅，我净系用一个 AI 嘅啫，咁就变咗嗰、那个好似嗰个成个 market 咧萎缩得可能会好紧要嘅时候咧，会唔会话形成咧，即系原来我哋唔需要投资咁多钱嘅咧呢啲咁嘅科技企业？
0: 其实嗱，而家咁讲咧，人工智能嗰个嘅发展咧，个变化可以好大嘅，即系我谂我亦都唔想话啱啱即係初步落地嘅時候嘅話，見到呢狀況就話判斷話人工智能係泡沫嚟嘅，一定係唔得嘅咁樣。我又唔想話即係咁早階段去做一個定論。咁但係當下我諗即係嗰個股市嘅調整啦，或者大家憂慮係源自於本身大家對於好多嘅即係美國嘅一個嘅高科技企業咧，其實佢哋你嗰、那個股價咧，其實係嘅估值係基於覺得佢嚟緊係2027年啊、2028年啊，都係有一個好大嘅盈利增長喺度嘅。咁嗰個股價其實已經係先行咗上去啦。咁但係而家你話即係如果個應用端上面係未必收到咁多錢嘅話，究竟大家之前預期嘅一啲盈利最後係咪可以兑現咧？啊，其中另外頭先講嘅 OpenAI 嘅話，亦都係市場上面一個即係最大嘅變數嚟嘅。如果佢係未能夠話即係成功以預期嘅估值集資，咁究竟即係佢commit 咗之前即係承諾咗嘅一啲嘅計劃嘅話，其實佢有冇錢俾咧？啊，即係特別可能佢話就 Oracle 啦，啊，即係佢簽咗咁多單俾 Oracle 嘅話，咁最終如果佢集唔到資嘅話，可能去到某個階段其實佢要停嘅嚇。雖然你話佢做唔到，可能你有其他嘅对手，譬如话 Adobe 啊，或者即系 Google 啊，可能会系攞咗呢一啲咁样嘅算力啊，或者攞咗一啲咁样嘅数据中心。咁但系整体嚟讲，就系会俾咗个市场系我谂相当之差嘅数。好似你所讲就话，究竟嗰个实际嘅需求会唔会比大家嘅预期系会为低咧？啊，因为即系你冇咗一个 OpenAI 一个即系比较大玩家嘅话，咁就算你话啲单可能分流翻去其他嘅企業嘅話，咁其實大家都要調整翻嗰個整個產業鏈嗰個需求係點樣嘅。我諗呢個係即係而家美股嗰、那個美股啦，同埋即係我諗全球股市嚟講，其實面對緊一個即係相對地比較大少嘅風險，因為其實你話美股其實好多人會話喂嗰、那個。即係而家以現價嗰個市盈率計嘅話，其實都好似比較高喎。咁但係即係另一個角度睇就係、是，其實你以一個即係預期市盈率嚟講嘅話咧，其實又唔係真係咁高。咁但係如果有任何問題嘅話，出事就會係嗰個預期市盈率中間嗰、那個預期其實有冇變化？有啲咩事情令到呢個預期有變化咯？咁而家市場上面似乎係有少少動搖嘅因素喺度咯。最終究竟呢個係一個話即係完全係即係推翻咗嗰個人工智能發展嘅一個事情啦，定係話其實喺我哋發展過程當中，其實都係總係有一啲嘅波折嘅。因為其實你從樂觀少少去睇就話每一樣嘅新嘅事物，大家啱啱用嘅時候咧，咁可能都係會有個調整嘅，因為即係你見到啲企業點解話即係咁驚即係嗰個 AI 個 budget 一定要封頂啊，就係、是、因為其實有啲企業最初唔知道原來任啲員工用嘅話咧，其實可以係燒咗好多錢嘅。咁即係譬如 Uber 嘅事件嘅時候嘅話，就令到即係其實有好多企業突然間就話原來即係無限制地俾員工使用嘅話，可以一個季度可以燒曬成年嘅 budget。咁所以大家就突然間好謹慎，謹慎兼就即係調整嗰、那個即係 token 嗰個嘅使用嘅方法。咁但係如果你又經歷過一輪調整之後，大家

0: 覺得找到一個最好的方法，既可以符合翻嗰個企業嗰個嘅效率，又可以繼續用人工智能嘅模型嘅話，其實後續會唔會又多咗其他公司慢慢向一個即係合適嘅方向去用咧？即係呢個我諗我哋仲要係時間去觀察咯。即係我唔可以話即係當下大家一齊話哇咁貴嘅，然之後縮曬人工智能就玩完啦。咁我諗呢一個睇法就太過簡單直接咯嚇。咁但係就即係我諗對股市嚟講嘅時候嘅話，大家即刻個反應就係話我之前預期嘅盈利有冇變化咧？咁可能會先沽咗貨先，之後你話嗰個市場有變化嘅時候，佢哋再去調整咯。
1: 係咁啊。咁大家都要用时间去观察啦，今日嘅时间差唔多，好多谢 Ivan 嘅分析啊。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现时温系27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4: 禁毒署提提你，6月26日是国际禁毒日，毒品会摧毁人生，一次都不好事，拒绝诱惑，小心陷阱，一起倾硬，不剔嘢。
5: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6: 清谢胡孟清，
7: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8: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9: 7月11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午5:00，湾仔会展 S221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景博恒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泉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10: 楼市最前线，
11: 李石宏
12: 同大泰中沙田第一城两房单位成交，成个单位沙田第一城48座中层 G 室，售面积304尺，两房嘅单位，开价490万，最后以480万年租约买入，售面积平均尺价15789蚊，买家打算埋嚟收租。现时呢个单位市值租金15000蚊，租金回报3.8厘。业主喺1998年用125万买入，28年之后转手，最面赚355万离场，升值2.8倍噶。六月份到而家，沙田第一城暂时有11宗嘅成交，现时实用面积平均尺价15339蚊。
10: 透视楼市新趋势，
13: 楼市最前线。
14: 每日一股朱家明。
15: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966中国太平。太平2025年盈利270亿5900万港元，按年大升 2.21 倍，每股盈利7.52仙1，每股派息1.23。市场预期2026年盈利183亿1687万港元，按年下跌 32.31%， 预期每股盈利4.95。市场预期每股派息7.33仙3，按年下跌 40.41%。 股价走势上，今年2月高位回落已经跌了27%，近期多次轻微跌穿250天平均线，同时亦都跌穿了3月低位，形成了圆顶形态。等它跌到形态的量度跌幅水平15蚊先买入，有效期至到7月24日。2025年市账率 0.567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 4.89。疫情前的2019年市账率低都有 0.978 倍，股息率最高是 1.77。大时代2015年市账率高到 2.18 倍，股息率最低是2018年 0.277 厘。疫情的2020年至到2025年，市账率最低2022年的 0.229 倍，最高2024年的 0.839 倍，股息率最低2024年 2.11 厘，最高去年2025年 12.866 厘，目标21.2，2025年市账率 0.8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 3.46 厘，以买入价跌 10%， 13.5止蚀。
12: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10: 大行报告。
16: 以下由小豆报道大行报告。受累美元转强，金价受压，新消费股老婆黄金最近创出52周的新低。但是野村发表报告力撑老婆黄金，认为金价波动可导致销售放缓的风险，或已经大致反映在股价上面。野村指出，老婆黄金

0: 表现跑输恒生指数，亦差过周大福等同业，主要是由于受到自2026年3月以来金价波动加剧的影响，以及投资市场更加偏好科技和 AI 等主题股所致。野村预测，如果未来几个月随着中东达成和平协议和地缘政治环境好转，金价趋于稳定，市场对老铺黄金的下半年销售悲观预测有望消遣。野村又说，尽管面临金价波动，老铺黄金在今年第二季度仍然坚持它既定的增长策略，包括推出新的产品、升级精品店和扩张高净值客户板块。该行对公司近期的精品店搬迁和扩张举措持正面的态度。报告亦都认为，店铺升级不单止可以容纳更多的消费者，更加可以透过新设立店内售后服务经理提供差异化的购物体验。长远来讲，精品店位置的提升和面积扩大有助提高其品牌知名度。野村维持老铺黄金在2026年去到2028年的财年收入以及盈利预测不变，重新买入评级维持目标价在1114元，认为目前公司风险回报仍具吸引力。大行报告完毕。
1: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2: 下昼4点，
3: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3418华夏数字黄金 ETF 入场门槛亲民，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说，机构同伊朗就核设施核查已经达成原则性协议，伊朗原则上同意接受核查，但核查方法、时间同地点有待最终确定。格罗西接受日本共同社专访时说，愿意亲自参与同伊朗的磋商，又说对伊朗核设施进行核查造成的放射性污染影响极其有限，几乎不会造成任何问题。正在东京的格罗西早前在记者会说，原子能机构人员上个星期六已经同伊朗在瑞士中部城市比尔根山开展技术层面的初步磋商，期待在近期展开正式磋商，并希望近期能够进入伊朗的核查地点。伊朗副外交部长加里巴巴迪较早时说，有关伊朗预习核设施和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而美国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才可以讨论和定夺，目前没有允许原子能机构核查的计划。南韩前第一夫人金建熙被指卖官捉着案的案件被一审被判监7年，负责案件的特检组指控金建熙作为总统配偶，将总统的各种权力进行私人交易，多次收受珠宝、名表和美术品等财物，金额超过3.7亿韩元，折合190多万港元，属于卖官捉着行为，是严重损害国家权力公正和廉洁的重大犯罪行为。要求法院判处金建熙入狱7年半，并追缴非法所得。最终首尔中央地方法院认定全部起诉事实成立，判处金建熙有期徒刑7年，并追缴6480万韩元。金建熙亦都涉及操纵股价、收受贿赂等案件。今年4月底，法院以金建熙操纵股价和斡旋受贿罪等判处他入狱4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前首相、参议院主席洪森， 习近平话：中方高度赞赏柬埔寨清剿电信网络诈骗嘅决心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新华社报道，洪森话：清剿电诈犯罪系柬埔寨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港灯宣布将在8月至10月期间连续3个月为每月用电量450度或以下的住宅客户提供每月每度电8仙的特别电费补助。发言人说，特别电费补助由港灯知识用电关怀基金全数拨款资助，相关受惠客户约占港灯住宅客户总数一半。发言人说，近月国际燃料价格显著上升，导致每月燃料调整费持续上调，为市民带来额外生活开支压力。港灯期望透过推出特别电费补助，有助减轻市民在能源开支的负担。政府话已经接获193户大埔宏福苑宏志阁嘅业主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向政府出售业权嘅意向占整体77.8%，超过政府设定嘅75%门槛，现时适用于其余七栋受灾大厦的长远居住安排方案，会正式向宏志阁开放。政府又说，另外7座大厦至今有1361户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占总数超过78%，收购工作进度良好。政府说，因应宏志阁正式纳入长远方案，将会在特设销售计划预留约3900个单位之上，额外增加近500个单位，分别来自粉岭白和路和观塘安达臣道房协资助出售项目。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4: 新城财经台，
6: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6: 一路生活，
7: 一路生活。
4: FM102.4 至106.3，
6: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6: 一路生活，
7: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8: 新城财经台，
9: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稍后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吹轻微至和半西南风。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仍然有一两阵骤雨，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现在气温27度，湿度89%，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0: 海环亚业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和现代化特色，更已进驻港铁尖东站八号铺近 J 出口。海环亚业优质服务中心，
11: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12: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新式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13: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12: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的款式，
13: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不会飞甩，减低受伤的程度。
12: 条命在你自己手上，
13: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的幸福。
4: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3: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14: 同埋嗰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15: 爸爸妈妈，
16: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7: 每天爱你多一点。
14: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16: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7: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16: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1: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0: 逢星期六晚9点至11点，刘婉芬，健康地球人。
2: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们的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1: 尹德正联同湛家扬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2: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1: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2: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1: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
2: 新城财经台。
3: 月桂生，潮发速报。
4: 股价速报。
5: 好，同大家睇下活跃成交金额榜股份，排喺成交金额榜第一位有7709，南方海力士反向嘅南方海力士嘅杠杆 ETF 收157蚊，跌25.4，跌幅13.9%。3033南方恒生科技4.18，跌0.5。9988阿里巴巴89.5，跌5.5，跌幅5.8%。2800盈富基金23.08跌0.2。700腾讯411.8跌9.6，中心国际980蚊跌6蚊，1888建滔即成板98.5跌5.65，148建滔集团126.4跌2.3，6869长飞光纤光缆250.6跌37蚊，跌幅12.9%。最后睇埋恒生中国企业 ETF 76.38跌0.6，跌幅2.05%。
3: 希发变丰盈发亮，开展发财之路，潮发、彩发、新创意，出人意表，瞬间减龄。月桂生登录 K11 压摩同有一成啦。
6: 简古文盘，
2: 林淑敏、赵希文、黄伟豪。
1: 好啦，嚟到4:10嘅时候，咁睇睇今日咧港股方面咧收市嘅走势啊吓，咁啊恒生指数咧今日就继续啦，再创呢一个年内低位啦，咁啊见过咧就朝早咧见过22518嘅，咁啊去到下昼嘅时候咧，咁啊睇翻咧就徘徊喺22600至22700附近嘅吓，咁啊都系跌噶啦，咁啊大概咧跌300-400左右啦，最后咧恒指收市咧就系22672，跌咗405，跌幅系1.7%，另外。国企指数系报7461，跌148，跌幅近2%。科指方面啊，系4256，跌150，跌幅达到3.4%嘅。大市成交今日咧3421.08吓，咁啊上升嘅股份500多只，下跌嘅1400多只。期指而家都仲跌紧嘅，做紧系22701，咁啊跌咗379，比月份高水咧系30，嘅成交张数咧超过110,000噶啦，咁啊亦都咧就睇睇啦，喺呢一个市况底下咧，咁啊究竟咧总结全个星期啊，咁啊恒指嘅表现如何咧吓？全个星期嚟计咧，恒指系跌咗，都多嘅5%啊，另外国指咧就跌咗6.5%，科指咧埋单计数系跌咗7.6%啊。好多人都问㗎喇，不过我諗即係而家普遍呢都会睇，其实究竟即係而家都落到去22500，係咪都差不多喘定呢？咁样。
5: 喘定呀，我呢就未喘定嘅，你纯粹睇个指数啦，又即係又要去返去年啦，去年低位19000几，即係呢个去年四月，即係关税战之后啦，即係个低位19200几，咁去到今年年头高位28050几，咁你调返1/3呢，咁就基本上今日已经全部到位㗎啦，即係22600几。咁因为呢个位就真係比较关键㗎，因为如果你真係呢个位都最终失守埋嘅话呢，咁基本上你确认到过去呢一年嗰个升势呢就真係差不多。咁当然话呢啲位你再咁落去嘅话，咁你要考虑埋嚟緊短期呢啲因素啦，期指结算啊、季结啊因素。咁所以你话呢啲位你话再咁多6-7百点落去，甚至係尝试回补返去年四月尾嘅时候遗留落嚟嗰个上升跌

0: 口啦，而1,200,000以后，我谂短期有机会试一试咯。
1: 系，咁我哋咧即刻开翻个恒指牛熊证嗰个分布，嗰个街货嘅分布图嚟睇啦 ，Wafi 啊，咁啊都系即系。而家都系势均力敌嘅，咁继续咧都系牛证略略占多少少。不过咧，根据一啲最新嘅数据咧，就今日咧22,500至22,600咧，就呢一个嘅区域咧都已经系被收回噶啦。喂，咁如果接住落去嘅话，其实但系都系以牛证重仓啲。Wafi 系咪真系中一都仲有机会落咧？系。
2: 我覺得啦，即係從陰謀論角度嚟計，咁你牛證再比較重貨啲嘅，咁的確可能打埋落去唔出奇。咁但係調翻轉都反映緊啦，始終個市落咗咁多落嚟啦，開始都有啲投資者可能短期冇得反彈。咁因為的確啦，即係個勢係差嘅。咁啊，無論講個指數或者大嘅 tech 股，我唔使講啦。咁但係個問題都係落到呢啲位啦，你從估值角度其實又唔係話真係特別高嘅。咁所以我有啲反彈其實真係唔出奇。咁但係只不過我諗暫時成個市況嘅格局咧。都係比較即係審慎啲去睇啦，咁特別我諗上面即係你見到成扎嘅均線都係壓住喺現價之上，基本上全部都倒序咁樣排嘅，咁都係反映緊其實都係啲穩底嘅一啲趨勢啦。咁我覺得如果真係即係起翻定嘅，可能自己本都上翻條十天線，即係23,800嗰啲位先至可能調定翻啲。咁但係而家都仲有1,000+點嘅距離咯，所以我覺得如果你話一日翻唔到上去嘅話咧。都依然要小心，就係個市短線仲可能比較淡薄啲先咯。
0: 嗯，喂 ，Wafi 啊，其實我諗近排我諗對於港股嚟講，其實大家都係即係叫有啲叫恨鐵不成鋼啦嚇，即係你見到啊外圍就日本升、南韓升時候嘅又升到 bling bling 咁啦，咁但係見到個港股呢邊又唔係好跟啦嚇。咁當然啦，睇翻今日個指數又睇恆指，即係全日都係埋單跌咗1.8%度啫。咁但係你邊雙見到出邊首爾啊、Kospi 啊，甚至個日經啊都跌成3-4% 樓上。咁當然另一個焦點就係話喺個科指嗰度啦，即係有時啊，純粹睇翻今日科指嗰個收市咧，其實已經叫跌穿咗舊年4月個低位噶啦，反而由恆指就未掂到，仲有一段距離啦。咁其實我諗近排大家都談論得好多啦。咁其實而家係咪真係指數嘅唔使睇住啦，不如睇指數以外嗰啲係咪會比較好啲咧？
2: 咁睇下啦，指數嗰啲又唔係完全唔睇嘅，即係其實啲金融股有啲都幾唔錯嘅，即係匯豐嗰啲其實都仲好強嘅嗰種句，咁但係啲 tech 股啊真係差啦，咁所以都個別啦，個別我覺得都係即係會係咁嘅情況啦。咁但係調翻轉睇啦，即係當然其實港股真係嘅，又唔係冇嘢炒或者唔係冇嘢強嘅，咁但係就幾執埋一啲板塊或者執埋一兩邊度啦。咁所講嘅都係啲同 AI 有關嘅股份啦或者板塊。咁其實呢個嘅局勢呢、這個格局咧，就同外圍係基本上一致嘅，即係你講緊美股好或者。區內日韓台都好啦，都係炒呢扎嘢嘅啫。咁即係其實港股唔係冇呢樣嘢嘅，只不過呢啲唔係指數股啦，咁所以個指數反映唔到啦。咁所以係呢個 pattern 啦。咁但係同樣地啦，即係我諗去到呢啲位咧，講真，你話大方向，大家對於 AI 所有嘅睇法，咁我諗都仲係十分之正面樂觀嘅。但係只不過即係我諗年內部分呢啲股嘅升幅真係都幾誇張啦。咁所以你見到近期其實偶爾都喺高位咧係比較波動，即係譬如呢個禮拜裏邊都試過啦。禮拜初市嗰輪係大跌得好緊要嘅，係即係只不過係可以彈得翻上嚟咁解嘅。咁所以我覺得如果而家嘅操作咧，除非你本身低位有啦，否則嘅話係可以買，但係就可能睇下有冇機會換一次嘅調整，或者係即係逢低先至吸納啦。我諗揀呢啲位高追咧，小心都要即係因為個市況氣氛唔係太理想，呢、這個會影響埋就係呢啲所謂嘅強勢股或者升得多嘅股份，可能久唔久一兩下比較大嘅震盪其實唔出奇先咯。
0: OK， 喂 ，Wafi 咁其實都已經都即係下個禮拜都已經半年結啦嚇，同埋季結啦嚇。咁其實即係初步摸摸底啊，下半年個市況點樣咧？即係可能可能大家覺得喂睇半年睇得多得滯㗎啦，不如睇一季先啦，尤其是講第三季嚇。咁其實第三季點睇咧？即係可能會唔會都仲係有啲壓力喺度咯 ？Flow 個市即係喺港股嗰度。
2: 咁暫時個睇法當然都短期比較審慎少少啦。即係當然呢、這個唔好話第三季啦，如果淨係講緊5、6、7月，講下5、6、7月翻身咧，其實今年暫時5、6月係幾應驗嘅，即係真係幾五窮同幾六絕嘅。
0: 咁翻身七月，
2: 翻身咧，呢、這個就真係有冇有因啦。即係又冇理由一到7月第一日翻嚟就白咁樣上翻去嘅，即係我諗都係要有啲有因嘅。 咁當然我諗七月嘅中上旬都仲係比較審慎少少先啦，因為始終就唔係太見到特別多誘因住啦。咁即係特別所謂誘因就係可能唔係太見到啲錢會無端端入翻落啲大嘅 tech 股裏邊先啦，即係好持續地去入啦。即係間唔中兩反彈會有嘅，但係你話好持續地又唔係太見到。咁但係你去到七月中後或者係

0: 要投至中呢段時間咧，可能都稍微叫做要捱難先咯。
1: 嗯，好啊，喂 ，Ravi， 我哋唞一唞先啦，翻嚟再同你傾傾下半年一啲嘅策略啦，或者部署系点啦，因为头先我哋啱啱就系睇指数啫吓，咁即系虽然港股就冇乜嘢睇住啦，应该就咁啦，下半年应该都仲有啲嘅主题俾大家嘅吓，咁我哋翻嚟转头再倾啊。
2: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3: 抗晒有薄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2: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陈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4: 下昼4:20，
5: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6: 搵嚟搞专，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7: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磨牙即是代表夜晚睡觉或者日常生活不自觉地将牙左右咁样去磨。其实磨牙是会导致到好多问题的。譬如牙交通，牙齿好容易崩，好容易会裂，食嘢嗰阵时啲牙齿都会成日觉得有冤痛。
6: 想听多啲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8: 拣股问盘，
9: 林淑敏、赵希文、黄伟豪，
1: 好，继续翻到嚟节目时间啦。直播室入边继续有啊 Christine 啦，同埋希文喺度。咁市场旁边继续 Ravi 喺度啊。喂 ，Ravi， 咁头先我哋上半场就提到，即系初步叫前瞻咗叫第三季个港股嘅情况啦，吓。咁但系我哋尝试又从即系个范围拉阔少少啦，即系你话哦，即系大家去睇股票嘅，可能大家即系近即系我谂过去呢半年啊，或者大半年时间，其实大家都可能将个视野就扩阔少少啦。喂。即係將個視野延伸到香港以外嘅股市，包括可能A 股啊，甚至講緊美股嘅情況啦。咁如果你話想睇話睇第三季，甚至睇長少少，可能成個下半年嘅佈局方面啦，即係如果你話真係有閒置資金，可能擺出去其他即係香港以外股市嘅，咁其實即係點樣去部署，即係雙手頭上啲資金有效咁樣去部署
0: 咁當然啦，我覺得即係整體呢啲市況，我自己都仲係偏向分散去做嘅好啲嘅。即係特別啦，一嚟如果你即係過好似譬如呢半年，你睇得埋喺港股度，咁其實除非你揀中嘅啫，否則都係捱得好緊要嘅。咁但係調翻轉講，如果你即係嚟緊啲下半年或者打後，你又執曬去可能譬如美股或者係區內某啲好升得好勁嘅股份身上，咁可能又因為升得多有啲嘅波動會出現翻，咁所以反而都係我覺得分翻散去做會比較合理一啲啦。即係因為始終一嚟港股其實係曳啦，即係個指數係差嘅表現。咁但係你話論即係實際個股值啊，或者其實去到啲水平啊，咁我覺得其實。即係雖然未必有太多催化誘因即刻向上啦，但係係咪仲有好大跌嘅空間或者可能性出現咧？咁我暫時覺得唔係特別大見到嘅。咁所以如果你話即係有一個耐性係即係揸啲比較中長線少少嘅，其實有部分開始配翻落去呢啲大型嘅，譬如香港啲科技股裏邊，即係當然要捱啦。如果短期一定唔係特別強啦，但係如果你有呢個耐性，其實我覺得睇翻中長線啲又唔係一個太差嘅做法嚟嘅。咁所以我自己會偏向有部分可能都開始諗呢啲去配置咯。咁反而頭先講升得多嗰啲，其實當然啦，即係背後都係嗰個 AI 嘅主題啦。咁呢個其實我覺得嚟緊呢半年都唔改變㗎啦，即係都係呢個方向㗎嘛。因為其實你睇。無論各行各業好多都仲係玩俾你聽，而家增長仲好強嘅。咁但係個問題，只不過真係升得急升得多啦。咁所以正頭先講就呢啲咧，反而嚟去睺咯。即係我覺得如果叫調整嘅時候，先至再部署比較好一啲咯。
1: OK。嗱頭先你啱啱你話港股就即係你話睇中長線少少就即係。

0: 去望一望翻啲叫傳統舊科技股啦嚇。咁其實有冇其他 sector 即係下半年緊可以繼續蝦蝦咧？尤其是你話今年上半年其實即係你話除咗可能啲嘅叫金融，即係可能包括國際金融啊，甚至講緊呢啲中資金融又做咗相對比較硬淨之外，其他你話有啲嘅可能啲嘅咩生物科技好似反反覆覆咁樣啦，但係可算消費就。都系你喺宏观数据啊，内地啲社会零售数据啊，其实过去呢几个月都系叫做麻麻地啦。咁其实下半年如果咧，除咗喺科技股之外，有咩 set 大家可以继续去留意啊？
1: 其实我自己另外望紧一啲本地嘅类似系即系点讲咧，有少少类似零售啊、收租租赁嗰种嗰啲啦。因为其实你见到有几只即系对上出一啲业绩咧，本地嗰啲。餐飲啊、零售股咧，譬如咩大家樂啊、太興啊嗰扎咧，其實佢哋拆翻上下半年去睇咧，下半年係幾大嘅改善嘅，幾強。咁推翻落嚟，可能譬如領展咧，其實我覺得都有個吸引性嘅，特別佢咁多其他商場或者嗰樣嘢，同埋而家講真個腰都去到成七厘，咁所以你見到啲嘢其實個價都唔錯。咁我覺得呢啲我自己會去留意咯。咁但係當然有啲。要留意地方就係譬如應該可能太興好啦，大家樂好呢扎咧，係有一啲嘅憧憬啦，我覺得。咁但係個問題就係佢哋個交投比較少啦，咁所以呢個就可能喺散户嘅角度嚟講，即係你買太大樂咧，就呢個係。要留意个流动性嘅情况先咯。
0: OK。咁头先你提到收租啦，咁当然收租可观，即系你话港股有好多嘅选择啦，甚至可能有啲叫楞埋落去本地地产啦，吓，因为始终佢哋下面亦都有一啲嘅旗下有一啲嘅收租物业喺度啦。咁当然你而家考虑到而家佢哋嗰个嘅估值嘅因素啦，吓，即系你近排个价，即系股价就褪翻落嚟啦，即系你 discount 咗 NAV 大概五成左右。咁其实如果你话睇即系将嗰个你话收租再延伸落去，譬如本地地产。其实下半年点睇咧？因为近排市场嘅 noise 比较多嘅，即系可能话，喂，你股市一路跌嘅话，咁可能你再即系如果 touch 你下半年个市都系咁样嘅，可能最终影响到个地产市道嘅。咁其实下半年本地地产，即系话成个本地地产个成个 sector， 你大概点样睇？
1: 我自己睇法又唔系特别淡嘅，即系我又觉得即系你话股市呢样嘢系咪会倒逼翻拖翻落去个楼市身上咧？其实又未必太完全太大关系，因为只毕竟楼市都或多或少有一个好实际刚性需求喺度啦。咁所以我觉得又未至于完全系咁啦。咁而且即系当然，另外你又可能讲埋嗰个加唔加息啊嗰样嘢啦。即系小英大家而家都有少讲紧美国可能年底又叫做加息啦，自从上礼拜议息之后啊，沃什之后。咁但系我觉得即系。都仲係有機會，可能有啲改變嘅，即係畢竟你呢個加唔加息，論內都係睇埋嗰個戰事啊，停火個去向，個油價去向嘅啫。咁如果你話嚟緊個通脹落得比較急啲嘅，咁呢個就又可能扭轉翻成件事。咁所以我自己對於成個地產板塊嘅睇法，唔係話特別即係負面咯。咁但係當然係咪呢位好吸引咧？咁亦都未必係。咁但係就股值，我覺得都還合理啦。即係 discount NAV 都係大概四五成左右啦，平均都係。咁我覺得都係維持翻呢啲水平。咁但係有部分其實都唔差嘅，就係、是、都係有個唔錯收息啦。咁所以我覺得，如果嗰一個中長線少少，其實唔係太差嘅選擇。但係只不過你話係咪一個好大升嘅空間，我就比較偏係中性一啲先咯。
0: OK， 好啊。喂 ，Robbie， 头先我哋提到嘅都讲到一啲 U play 啦，即系包括领展啦。咁其实即系头先你都啱啱提到啦，即系啲嘅金融类嘅股份啦，尤其是啲嘅中资金融股。其实近排我谂大家都会谈论得比较多，就系、是、喂，即系消息面又好似冇乜特别嘢咁啊，但系个价就好似又揿咗落嚟咁样。咁其实而家落到嚟呢啲位啦，你话譬如工行啊、建行呢啲，你话预期嘅股息率去即系叫上翻少少啦，五厘四、五厘半咁，吸引力够未咧？
1: 其實講真啦，即係內人股就琴日就跌得比較多啦。即係最主要其實都有少少消息嘅，即係講內地可能有啲類似點名嗰、那個係啦，嗰個即係違規事件啦。咁所以就令到成板都有啲調整啦。咁但係當然啦，我諗實際嘅影響其實又唔係話真係咁大嘅衝擊住嘅，暫時嚟睇。咁同埋即係我諗最大嘅原因都係國內升得比較多啦，所以有啲嘅調整咧，因為個市況氣氛再弱咗嘛。咁但係我都同意，即係如果你睇一個中長線收息嘅部署嚟講，咁其實而家有啲都落翻可能五厘幾啦，一啲都五厘半附近嘅預期息率。咁你無論對比可能即係美國息口或者特別內地嘅息率咁低都好啦，其實五厘半又都吸引嘅。咁所以我覺得中線少少去睇咧，都不妨係可以分注買翻啲先。
2: 好，咁我哋咧就個Facebook 啦，同埋。

0: YouTube 嘅 chat room 已經開放咗啦，終於都咁啊，大家咧可以係留言啦嚇，咁啊亦都咧就我哋稍後時間咧都會解答聽眾嘅股票問題嘅。不過咧，我就係想講咧，即係其實既然呢個 AI 嘅範疇咧都仍然係咁 hit 啦嚇，而家咧即係買一手智譜都唔係都要從細帶先得㗎嚇，即係一手都20多萬咁樣。咁喂，其實有冇啲？相類似或者啲二三線嘅，其實我哋都可以睺下嘅咧。
1: 二三線就即係而家咁嘅市況，就真係唔太建議睇二三線啦。你始終你個時差，你二三線都唔會好得去邊，甚至係你真係要撳落去嘅時候咧，跌幅更加大嘅嚇。咁所以我諗即係頭最個諗法同頭先 Raffy 差唔多咧，即係趁個市回調翻落嚟嘅時候，逆向思維咯，即係睺翻啲大股就會比較好啲咯。
0: 好，咁我哋就先休息一陣啦。咁啊，大家咧即係我已經見到又儲咗啲問題噶啦。轉頭翻嚟咧，我哋答半個後咧就會解答聽眾股票問題啊。咁啊，轉頭快見。
2: 揀股萬盤 FM 102.4至106.3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財經台，一路理財，一路生活。
5: 下午4:30，
6: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合来单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而家由主播晴报道新闻。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话，机构与伊朗就核设施核查已经达成原则性协议，伊朗原则上同意接受核查，但核查方法、时间同地点有待最终确定。格罗西接受日本共同社专访时话，愿意亲自参与伊朗嘅磋商，又话对伊朗核设施进行核查造成嘅放射性污染影响极其有限，几乎不会造成任何问题。正在东京的格罗西早前在记者会说，原子能机构人员上周末已经同伊朗在瑞士中部城市比尔根山开展技术层面的初步磋商，期待在近期展开正式磋商，希望近期能够进入伊朗的核查地点。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前首相、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说，中方高度赞赏柬埔寨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他又说，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新华社报道，洪森话，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埔寨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而无论国际形势怎样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所作的一切努力。港股下跌，恒生指数低开124点后跌幅扩大，一度跌过558点。恒指失守23,000，收市报22,671点，跌405点，成交3421亿。新经济股普遍下跌，阿里巴巴跌半成，股价跌穿90元。腾讯同美团跌 2%， 百度跌 4%。网易下星期二起转为双重主要上市，股价逆市升 3%。晶片股下跌，中芯国际跌 7%， 华虹宏力跌近 2%， 天数智深跌13%。汽车股下跌，比亚迪跌 4%， 吉利跌近 1%， 理想跌 2%。 极兔速递计划斥资最多20亿回购，股价升 4%， 是升幅最大蓝筹。国企指数收市报7460点，跌147点。 反映二手楼价走势的中原城市领先指数 CCL 最新报 159.94， 按星期升 0.57%， 年初至今 CCL 暂时累升 10.98%。 四区楼价两升两跌，港岛升 1.12%， 九龙升 1.31%， 新界东跌 0.38%。

0: 界西跌0.24%。中原地产研究部高级联席董事杨明仪话：短期楼价升势持续 ，CCL 连升四星期，一共升1.58%，向上逼近160点，创2023年九月后近三年新高。不过自五月底中证监严厉打击非法跨境投资，港股不断受压，而且一手新盘销售开始减慢，二手亦出现拉脚，加上市场忧虑美国加息，楼市气氛转趋观望，预料第三季后期楼价升幅将会放缓。警方在西九龙打击非法驾驶电动单车，拘捕54人，检获54架电动单车作咗一步检验。警方过五日派员到油尖旺、深水埗同九龙城采取行动，首次出动无人机作多角度观察，在高空巡逻，记录相关违规详情。被捕的51男3女，年龄介乎18至72岁。警方话部分人以电动单车送外卖，警方一直同主流外卖平台保持合作，如果平台发现外卖员严重违反交通规例或者驾驶电动单车，会主动冻结平台账号。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日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下星期一仍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韦陶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找韦陶贴隔热膜，或上韦陶 FSK Facebook 专页，韦陶电话2389-9086。
0: 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报6184点，跌244点。
8: 怡方达香港，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键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怡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大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9: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无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10: 话自己有冇呢个湿重呢，第一嚟讲呢，个人好容易攰嘅。第二个呢，就係边个工作同埋睡眠嘅环境係冇开冷气嘅。但而家开冷气嘅话呢，係形成咗湿气啦。
11: 佢做嘅过程呢，就令到你个头皮好似放松咗咁样啦，即係通返啲经络啦。咁所以你夜晚嘅时候係瞓得好咗囉。
12: 日出光满。
10: 生活習慣咗有呢啲，即係唔同中你个湿气重嘅情况呢係存在嘅。你只要打电话嚟568299嘅话呢，真係好有效果嘅。
13: 我哋送俾大家一个抽湿嘅疗程，希望帮大家改善呢个头皮湿气重嘅问题。登记咗之后呢，先做一个头皮嘅评估，然之后呢就可以享受呢个疗程，同埋攞埋呢相关适合你嘅啲护发嘅产品。5568299。
14: 重新睇健康，
15: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16: 头发嘅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17: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嘅自愈力、再生力，仲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点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

0: 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自娱人生。
1: 股价速报，
2: 睇睇最活跃成交金额股份排喺成交金额榜上面，第一位7709南方海力士 ETF 157蚊，跌25.4，跌幅咧系接近14%。3033南方恒生科技4.18跌咗0.6，跌幅3.5%。9988阿里巴巴89.5系跌5.5，跌幅5.8%。另外2800盈富基金23.08先跌4.2，跌幅1.8%。700腾讯411.8跌9.6，跌幅2.3%。981中心国际80蚊跌咗6蚊，跌幅7%。另外1888建滔积层板98.55跌咗5.65，跌幅5.4%。148建滔集团126.4跌2.3，跌幅1.8%。669长飞光纤光缆250.6跌咗37蚊，跌幅咧系接近13%。2828恒生中国企业76.38跌6%，跌幅2%。1347华虹宏力189.5跌3.3，跌幅1.7%。3690美团系64.25跌1.85，跌幅2.8%。睇埋只2513智跑2046蚊跌304蚊，跌幅咧系接近13%。
3: 拣股问盘，
4: 林淑敏、赵希文、黄伟豪。
2: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啦，咁啊继续咧都有Christine 啦，亦都有 Ruffy 啦，同埋有希文喺度啦，咁啊同我哋一齐解构下咧港股方面嘅一啲走势啦吓，咁啊同埋咧就亦都咧会解答听众嘅股票问题嘅，咁啊大家咧可以透过 Facebook 或者系 YouTube， 咁啊喺我哋嘅 chat room 嗰度留言就可以噶啦。好，咁我哋率先咧答下呢位听众嘅问题先，佢问只睇下先啊，佢系问只。佢系问只6636同埋只
5: 6166
2: 系咪有只咩剑桥科技？剑
5: 桥啊，6166系剑桥，
2: 系啦，
5: 6636
2: 系咩嚟先？
5: 极视觉，
2: 极视觉系啦。咁不如一人答一只，你答只极视觉啦。
5: 极视觉就都系同 AI 相关啦，做啲解决方案同埋大模型嘅解决方案，咁基本上都系你当佢一只叫软件类嘅公司嚟噶啦。咁我谂近排嚟讲，你话喺成个你 AI 嘅赛道入边嘅话，咁呢啲嚟讲系相对嚟说系市场个即系。着眼点啊，相对比较细啲啦，始终嗰个即系重点就摆晒落去啲硬件身上吓。咁但系幸好你话个价方面，其实都虽然叫慢慢抌翻落嚟啦，即系由嗰位130蚊抌翻落嚟，而家大概系84、85蚊呢啲位，都仲叫做守住喺个 PO 价上面啦。PO 价系40蚊啫吓。咁所以咁暂时嚟睇，你由佢本身佢冇货，系所以我觉得就唔需要太急住啦。始终头先都提到就系话，你短期市况都系有啲压力嘅情况之下，咁你对呢个 AI 相关嘅叫产业链嘅标的咧，其实你又面临个回吐空间嘅空间都仲会有喺度嘅。咁所以我谂而家你再等下先啦。咁你可能睇下有冇再搏，即系有一下揿到落80蚊楼下先再搏反弹咯。
2: 嗯，好，咁另外咧就Ruffy 搭只6166啦，剑桥科技今日咧都系跌咗7% 啊。
6: 咁今日跌嘅幅度单日就好似几多啦，咁但系如果论整体过去嘅升势啊或者走势嚟讲，其实算系强嘅。咁特别佢喺4月份急升一轮之后咧，其实过去呢大概两个月都系一个高位横行为主啦。咁其實日前先見完高位嘅，反而就咁，我覺得如果短線嚟講，其實就算反覆或者稍微調整都好咧，冇話即係明顯跌穿50天線，但係135.8嗰啲位咧，其實我覺得成個形態就冇乜太大改變嘅。咁所以如果你話有貨嘅，你可以定住50天線做一啲離場啊，或者係即係止蝕止賺都好啦。咁如果穿咗就走咯。咁但係如果唔穿嘅，咁暫時叫放下止腰，睇下叫試多次之前高位173嗰啲位置先咯。
2: 嗯，好，咁另外咧就继续再睇啦吓，咁有听众问只2899紫金，40蚊入咗，咁大家点睇金价嘅前景咧吓？
5: 金价嘅前景，我谂就都系取决于嚟紧个美汇同埋嚟紧个大家都要息口个预期系点样啦吓，即系头先阿 Ruffy 都提到啦，即系阿旭十上个礼拜个言论首，即系叫首度叫做面对传媒之后，会后面对传媒个通系比较鹰派嘅，咁所以你话尤其是大家睇个急个 dot plot 啦吓，咁当然话后续嚟讲，大家可能之后都冇 dot plot 睇噶啦，如果再过多几个季度吓，咁但系睇翻去到年底之前咧，即系你话委员将嗰个中位数，即系利率个中位数，你加即系要

0: 比之前係提高咗成40几点嘅話，咁、其實都係反映到一定個加息嘅風險喺度啦。咁所以你對於金價嚟講，其實亦都有一定嘅壓力。咁所以你話金價嚟講，你都尋日都曾經失守咗4000蚊啦，咁所以你話短期個壓力都會大咯，可能你落翻係3700、3800亦都不為奇。咁所以即係尤其是你覺得。你讲紧纸金啊，其他金矿类嘅股份都好咧，其实一路都系讲紧个 beta 啊，即系你讲，即系对个金价个敏感度系会比较高啲，咁所以你话本身佢揸货嘅都成40蚊，咁我咧就趁反弹减一减磅先啦，即系有啲位咧上翻高少少啦，29蚊、30蚊呢啲位就减一减磅先咯。
1: 嗯，好，另外就 Rafi 搭拍只1050啊，咁有位听众问，佢话喂跌到去呢一个位，吸唔吸引呢？吓？
2: 當然近期的股價走勢就比較弱啦，即係由講緊可能月尾六月頭都仲係見咗3.5，咁但係即係大半個月今日咁跌到落去2蚊邊附近度，咁如果你話2蚊邊呢啲位附近，一嚟就而家25天線都初步穿咗啦，二嚟就去翻4月份之前升嘅啲環低位附近啦，佢都跌咗啲添嘅。咁同埋以翻整體估壓嚟講，即係呢幾日都仲係幾大，咁都反映緊其實我諗短線都仲可能有一定嘅下行嘅壓力喺度。咁如果你話即係有貨嘅話咧，我諗你望住短期嘅價位，譬如頭先睇到一條250天線啦，2.5、2.16呢啲位咧，可唔可以企翻上去啦？如果能夠企翻定啲，咁都仲可以望翻高少少。咁但係如果呢啲位都收復唔到咧，其實都小心翻就係嚟緊呢個禮拜會係譬如穿2蚊呢啲位留下咧。咁所以如果真係上翻20天線咧，我覺得重貨嘅都一樣咯，可能考慮減下磅先啦。
1: 嗯，有位听众咧就问啲相当之传统嘅资源股，问啲钢铁股啊，323马钢，佢自己1.11有货，问你上望同埋目标价摆喺边啊？
0: 1.11咁基本上咁你都揸咗一段颇长嘅时间啦，咁嚟家个价其实曾经上过3蚊嘅，咁而家又碌翻一半落嚟，得翻1.5-1.6。咁你既然而家账面上你仲有利润，咁如果你亦都揸咗一段颇长时间嘅话咧，咁睇翻佢嗰个往绩个派息，其实2-3年之后就冇派过息噶啦。咁如果你话揸住喂你2-3年前揸嘅，咁你计埋股息因素咧，咁基本上你都仲即系你嘅账面利润仲高啲添。咁但系始终睇翻呢啲叫传统嘅叫资源类嘅股份或者叫钢铁类嘅股份啦，真系冇乜太多催化剂啊。即系你话喂你前几年大家都仲紧搞基建啦，咁虽然而家都系搞基建，不过都系搞紧一啲嘅新基建啦吓。你话搞数据中心啊，甚至讲紧新能源啊等等吓。咁所以我谂暂时嚟睇，你话股价就冇乜太多催化剂噶啦。咁趁反弹减一减先咯。咁可唔可以做翻高少少啦？廿天线附近啦，过百就减一减磅啦。
1: 嗯，好，继续再睇992联想啊！我都有谂过呢一只股份嘅 ，Wafi 前景点睇啊？几钱入得过？
2: 前景其实我自己睇法就正面嘅。咁啊，当然即系特别，但系最主要因为过去嗰两升比较多啦。咁所以就呢排都系一个整固嘅格局啦，因為最主要過升多原因都係即係少少似變咗身咁啦，即係突然間見得到喺個 AI 嗰邊嘅收入有個急升之餘啦，咁佔者佔比亦都大咗好多啦，去到即係貴到成38%嘅收入佔比啦，咁所以呢個令到個 valuation 大家都即刻俾多咗好多佢，覺得即係起碼都當半隻或者差唔多半隻嘅 AI 股睇啦，咁所以同以往齋講緊即係買 PC 買電話咁有少少唔同咗嘅睇法啦，咁所以個估值自然會量高好多咯。咁但係你見到近期即係升完之後，咁當然啦，即係你可以話碰啱一嚟個市嘅氣氛又弱咗啦，咁而嚟急升完一輪之後，咁而家就屬於喺呢啲位，可能用類似一啲時間上去整固啦。即係我覺得又唔係回得特別多嘅，但係佢偏向橫行啲為主先咯。咁變相下面你見到其實兩次啦，都喺大約喺翻23蚊松少少啦，其實有啲支持嘅。咁如果我覺得你係即係有冇貨都好啦，你可以用翻23蚊邊附近呢啲位做一啲關鍵嘅防守位咯。咁只要冇明顯跌穿嘅話，我覺得都係個高台整固啦。咁上面就望住27樓上先咯。咁但係一旦跌穿23蚊2號呢啲位樓下嘅，咁當然啦，回嘅空間就會大啦。因為始終畢竟即係過去嗰輪急升上嚟咧，其實留咗幾大嘅上升裂口嘅。咁我都會如果真係穿嘅，我會借勢補補埋先咧，咁都唔出奇。咁但係論睇法咧，我自己中長線嚟講都係屬於比較正面樂觀先咯。
1: 好，另外就2382一信宇，哇，77蚊有3手，咁点好啊？而家
0: 咁就今日就唔单止信宇啦，成个苹果供应链嘅标的全部撳
1: 晒落去。其实有冇真係咁大嘅影响呢？
0: 会有影响嘅，咁当然有两方面要去諗。第一就係话哦，你加咗价会唔会影响到个销售呢？咁当然呢个直接冲击就係对于苹果嘅业绩啦。因为今次嚟

0: 讲其实除咗系iPhone 之外，其他就全部加价噶啦，最多加成三成。咁所以我谂呢度系对于嚟紧一个季度嘅销售系会有一个制约喺度嘅。咁当然你最终出到嚟条数要再睇啦。第二样我反而系一个比较更加重要嘅就系、是，即系之前都曾经提过就系话你个你啲存储成本高咗啦。咁但系另一边厢你个部件成本咧，相对地可能你个整体嗰个生产成本系维持不变嘅话咧，咁你部件个价格可能真系要减噶咯。咁你部件价格一减嘅话咧，咁可能對於咩鏡頭啊、鏡頭模組啊、其他啲部件咧，可能會有啲壓價、無理率收縮嘅情況。咁所以我諗今日最主要係反映呢樣嘢。咁但係你話順宇嚟講，而家現階段啊，喺話美國客户嘅佔比嚟講，其實都唔算話太過多啫嚇。咁但係當然你話中長期去睇個佔比慢慢會提升。咁所以我諗反而係一個心理影響係比較大少少啦，因為始終佢唔係淨係得個美國客户喺度嘅，你仲有啲車載，甚至話前兩日都話佢哋亦都有個嘅投資者日啦，嚟緊亦都係光通訊亦都有報告，咁所以即係你幾七十幾蚊揸到成三手嘅話，咁又重倉又唔算太重倉，咁但如果你手頭上你有閒置資金嘅話，再等低少少啦，即係可能你落翻去之前你有54、55嘅再加住。
1: 好，咁啊翻到嚟咧，我哋繼續同兩位一齊傾下，头翻嚟见，
2: 拣股问盘。现时温系27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3: 禁毒署提提你，6月26号系国际禁毒日，毒品会摧毁人生，一次都唔好事，拒绝诱惑，小心陷阱，一齐倾硬，唔剔嘢。
4: 全城期待足球盛事，要才震撼三重上。第一賞，而家開户即送你20股盈富，同埋額外送多100元超市禮券。第二賞，轉倉即有100股騰訊，行家收你幾多轉倉費，我哋全數回贈俾你。第三賞，介紹親友嚟開户即送你600元現金券。射呀、射，射倉吧！仲唔快啲嚟耀財開户？優惠受條款約束。
5: 失眠、慢性病、長期痛症，永別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6: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嘅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7: 咁情緒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幾個都係有關噶啦，即係有幾種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難，
8: 易醒啦，
7: 或者係中間係咁醒，又或者係瞓到嘅，不過朝頭早4點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著覺咧，其實都係有可能係有啲症狀嘅。
2: 新城廣播妙手仁心
6: 主持魏美珍。聯同陸志聰醫生，逢星期六上晝10:00至11:00，喺新城資訊台以及喺新城財經台晚上8-9，同你妙手人心。
2: 揀股問盤，
9: 林淑敏、趙希文、黃偉豪。
1: 好啦，翻到嚟揾阿 Rafi 答下股票问题先。Rafi， 咁啊，有听众咧就问到只200新豪3.85有货嘅，咁啊问你点睇？
10: 3.85有货，咁暂时都挨紧一定嘅水位啦。咁、那个股价走势当然都系弱啦，咁但系今日就。在個低位都幾大嘅波幅嘅，都出翻之類似十字星咁嘅形態啦。咁要望一望下個禮拜投翻嚟，究竟可唔可以彈翻高少少咯？咁但係你成個勢頭都係向下，咁堅持都係啲均線留下嘅話咧，咁其實同樣地咯，咁都係走勢上講係比較弱少少為主。咁樣特別嚟講，都要上翻3.4附近咧，先至可以叫做初步企得穩咯。否則嘅話，其實如果你話係重貨咧，我都會建議減下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啊唔係重貨嘅，譬如3.8，雖然捱幅度係唔少，咁但係如果你得一兩手，你可能幾千蚊嘅，咁佔你 portfolio 唔係多嘅，咁呢啲你咪望下先咯。即係講真句，因為都幾明顯過咗啲要止蝕嘅位啦，咁所以我覺得即係最緊要睇下自己重唔重貨，重貨就考慮減一減磅先啦。
1: 哦，你跟進下咧，頭先嗰位聽眾唔肯定係咪頭先嗰位聽眾啊？不過咧有人跟進咧就問只2382，佢如果70多蚊揸住咗嘅話，咁要唔要沽咗佢先啊？
0: 咁又要視乎翻你本身當時個部署係點樣喎？即係你話當時你話70多蚊，你想博翻你之前
1: 想賺錢咯？
0: 唔係，咁當然想賺錢啦。即係你話想係個。

0: 嗰个重要就系你系短定长咯，即系你话当时你谂住搏一下上去搏佢穿顶嘅，咁当然而家系向咗喺另一边去走啦。咁呢一如果系你基于呢一个嘅考量，我就真系趁反弹要减一减磅先啦。咁但系另一边想头先我哋提到一样嘢就系，如果你系睇佢一个中长线嘅布局嘅话，其实基本面真系唔系话太过差嘅。咁只系咁当然话今年系你唔单止对佢啦，即系手机嘅供应链嚟嘅，今年个逆风系大嘅咁所以即系话中长线部署，你70几蚊揸咗货喺度，你手头上有闲置资金嘅就不如就等佢再低啲，再购货，将个平均成本价再拉低咯。
1: 好 ，Rafi 啊，有听众咧就叫你讲下内银股，你嘅睇法系点啊？
2: 内银股啊，头先其实都略略讲过嘅，咁啊，即系当然近期就有啲嘅调整啦，特别琴日啦，咁其实头先都话啦，最主要都系内地嗰啲即系违规监管嗰啲风暴啦，叫做咁你话问到我嘅睇法，我自己对于呢个角度咧就唔系话算特别好。大嘅利淡嘅，即係當然一兩下震一定有啦，即係每次有呢啲嘅監管啊、罰啊各樣嘅嘢，一定係喐震咗先噶啦。咁但係只不過我諗從成個體量嚟講，以今次所講一啲嘅違規事件個規模咧，又唔係大到咁誇張。咁當然嚟緊有冇要繼續望啦。咁但係我覺得總係而家嚟講唔係話太差嘅時間。咁而股價亦都部分其實調咗落嚟啦。咁正如先提到啦，即係個息率上睇其實都吸引翻唔少嘅，因為即係如果你特別火啲真係好鍾情攞嚟做中長線收息嘅，咁你過去太高又買唔到太多，咁而家落返嚟其實你只要個派息嗰樣嘢冇乜特別大改變嘅，其實而家係吸引咗咁。咁所以我覺得如果呢個角度嚟講，繼續分分住做個中長線嘅話呢，其實可以不妨去諗下先。
1: 嗯，好，咁啊，答下呢只 S C 呢问嘅问题啊，1929周大福问你点睇？11.29有货噶啦，
0: 11.29，即系同今日嘅收市价差唔多。
1: 咁啊，想问下你，可能今日入啩？
0: 嗱，睇翻你近排嚟讲，啲嘅金色类股份，其实都系跟翻个金价一路褪落嚟啦。因为始终你讲紧即系周大福，当然系喺嗰个嘅黄金相关嘅销售方面结构开始优化咗啦。即系你话定价，即系定价嘅黄金占比相对地提高咗。咁但系始终个息金占比仍然系比较高嘅情况之下，咁大家就会觉得喂，你金价一路跌紧落嚟啩，咁可能会压制住短期个销售。因为始终你话大家觉得喂，你个金价再低啲先再买金。咁可能亦都有咁嘅情况出到嚟，咁所以我谂你幸好就系你买个价嚟讲，亦都唔系话太过高啦，即系同现价就都系差唔多。咁睇下佢搏，睇下可唔可以做翻一下嘅技术反弹咯。咁你话呢位你搏翻10% 度，可能去翻12.5楼上嘅位，就先行计计数先咯。
1: 嗯，好。咁另外咧就Rafi 答埋 Lily 条问题啦。9696天齐锂业47蚊有货嘅。要止蝕定係繼續揸呢？
2: 如果你話唔多貨都仲可以繼續揸下，咁但係如果真係重貨咧，我都覺得要走一走先，或者減一減先，因為走勢上講就都係差㗎啦，即係由5月份高位咁樣褪落嚟，咁你見到近期都一樣啦，即係條條線都條條打穿嘅，咁其實基本上冇乜太企得穩嘅格局住，咁而今日其實落到呢低位咧，個沽壓都唔係特別細嘅，都反映其實仲有啲限價力喺度。咁如果你話下個禮拜初一樣啦，我唔能夠翻翻上去，譬如大約係42嗰啲位樓上嘅話咧，其實我覺得都仲有條件係向下試。咁所以如果你話即係唔重貨都還 OK， 但係重貨嘅話咧，可能考慮減一減先比較好啲咯。
1: 嗯，好，咁啊，不如我哋答多一條啦嚇。9911前景點睇啊？
0: 9911就赤子城，咁其实都系另类嘅社交平台，咁但系始终睇翻近排嘅股价嚟讲，或者市场嗰个嘅热冲度嚟讲，都唔系市场，都唔系焦点所在。咁我谂趁反弹减一减先咯，因为始终近排个价都系顶住喺条50天线，你话近少少，而家条20天线都讲紧8蚊噶啦，咁所以趁反弹就减咗先啦吓，因为始终你市值细嘅股份嚟讲，市况唔就嘅时候，其实个沽压亦都系会比较大啲。
1: 好啦，我哋今日咧就节目时间咧差唔多啦吓，咁啊祝各位周末愉快，唔该晒 Rafi， 亦都唔该晒希文嘅，我哋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Music on board。
4: 32岁，嚟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嘅创作女歌手，拥有14项格兰美奖肯定嘅乐坛天后。早前收到迪士尼嘅邀请，为一套动画电影第5集创作音乐。作为由5岁开始已经系呢一套动画电影 fans 嘅佢，立即答应创作呢一首主题曲。歌曲除咗系乐迷久违佢嘅香摇音乐风格，亦系佢由动画电影角色视觉出发完成创作，讲述命中注定嘅连结同陪伴，强调即使经历分离，深刻嘅爱同伴随，依然能够喺重逢嗰一刻。

0: Music on board。
1: 下昼五点，
2: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港股下跌，恒指低开124点之后跌幅扩大，一度跌过558点，恒指失守23000，收市报22671点，跌405点，成交3421亿。新经济股普遍下跌，阿里巴巴跌半成，股价跌穿90元，腾讯和美团跌2%，百度跌4%，网易下星期二起转为双重主要上市，股价逆市升3%。晶片股下跌，中芯国际跌7%，华虹宏力跌近2%，天数智深跌13%， ASMPT 跌半成。汽车股下跌，比亚迪跌4%，吉利跌近1%，理想跌2%，蔚来和小鹏都跌4%。信宇光学科技建议发人民币债券，股价跌9%，是跌幅最大蓝筹。极兔速递计划斥资最多20亿元回购，股价升4%，是升幅最大蓝筹。国企指数收报7460点，跌147点。中电宣布8至10月期间向合资格住宅住户提供为期3个月燃料费特别回扣，以舒缓燃料价格波动对基层市民带来的影响，预计回购总额是8000万至9000万。中电话每期账单用电量900度或以下的住宅客户将获得每度电8仙的燃料费特别回扣，预计约一半住宅客户合资格受惠。以一个家庭每个月平均用电量450度计算，期内将获得超过100元特别回扣。中电总裁罗家俊希望特别回扣能够在炎夏期间减轻燃料价格波动对基层家庭带来的生活压力，并期望中东局势缓和能够为国际燃料市场带来正面影响。公司会继续密切留意市场发展，审慎控制成本，采用多元化燃料策略，并从全球不同采购燃料的来源，致力维持合理电价，确保能源的供应安全和稳定。何文田一个住宅单位朝早发生火警，造成一人死亡，3个人吸入浓烟不适，清醒送院。朝早大约10点，太平道华欣阁11楼一个单位起火，消防接报到场，动用一条喉同一队烟雾队将火救熄，在大厦救出一男三女，其中起火单位被救出的女人昏迷，送院之后证实死亡。消防初步调查相信，火警是由电拖板故障引起。伊朗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管理将会以

0: 以伊美谅解备忘录为准。伊朗外交部话，霍尔木兹海峡位于伊朗同阿曼的领海范围内，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中六中达成的内容，将成为这条水道航运管理的行动基础。外界认为伊朗是回应美国同海湾国家在峰会之后发表的联合声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昨日在巴林的时候，同包括阿曼在内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举行部长级会议。他们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强调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具有重要意义，反对任何在海峡征收通行费或者试图控制海峡的行为。声明中说，同伊朗的任何贸易和投资都取决于伊朗是否遵守谅解备忘录和最终协议，是否创造开展经济接触所需的条件。厄瓜多尔在世界杯分组赛最后一轮赛事中爆冷击败德国，并相隔20年再晋级淘汰赛。总统洛沃亚发布行政命令，全国星期五放假一日。洛沃亚在社交平台说，感谢厄瓜多尔球员和教练，虽然经历了艰难时刻，但最终成功调整状态，为国家带来这份巨大喜悦。为庆祝这个时刻，全国星期五放假一日。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日气温介乎26到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下周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湿度91%。
7: 继续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2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这些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的碳排放，差不多等于一棵树一年的吸碳量。香港就好像多了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8: 全城期待足球盛事，耀才震撼三重赏。第一赏，而家开户即送你20股盈富，同埋额外送多100元超市礼券。第二赏，转仓即有100股腾讯，行家收你几多转仓费，我哋全数回赠俾你。第三赏，介绍亲友嚟开户即送你600元现金券。射啊射，射仓吧！仲唔快啲嚟耀才开户？优惠受条款约束。
9: 发丝脆弱易断，皮肤泛黄，面色差，咁多头发同皮肤问题，听实逢星期日朝早9点，从身体健康时段内嘅正中医理，等主持程海欣同香港美肤健发中心嘅罗俊峰中医师解构医学病理，教你护发护肤保健养生啦。
10: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0: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0: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11: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0: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12: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10: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展望后市。
12: 逢星期一至五黄昏6点半，新城财经台 YouTube Channel 率先播放。
10: 继续开始《师傅讲港股》，晚上7点至8点，
12: 新城 MBO TV FM 104新城财经台声画同步播出。
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

0: 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0: 一件理财，
1: 外汇、
0: Bitcoin、
1: 基金、
0: 黄金、
1: 强积金、
0: 楼市指标、
1: 港元拆息、
0: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0: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散户奇兵夏佩琪阿卡。
1: Hello， 嚟到今日礼拜五咧，就有 Trader K 喺度。Hello， Trader K。
2: 喂 ，Hello， 大家好。
1: 系，咁啊嗱，同时间同大家预告下先，系啦，咁啊嗱，下个月开始啊，琴日都已经讲咗啦，下个月开始咧 ，Trader K 会喺星期四咧同大家见面嘅，咁所以大家咧留意住啲时间啊，咁样，咁啊同时间睇翻先，今日咧指数方面啊吓，其实都唔止系今日噶啦，咁样，咁啊连续咧两个礼拜啊，系啊，真系突突好。啱啱好兩個禮拜喎，一二三四五係啦，咁多個交易日嚟講咧，由六月十五號星期一開始咧，真係呢八支陰燭咧都真係唔講得少啊嚇！咁啊今日咧繼續創新低啦，繼續創近期新嘅低位啦，約22518點咧係曾經。

0: 最低嘅位置，咁啊做收市嘅时候咧就跌咗405点，22,671.86，大市成交金额3,421亿，咁啊而家亦都面临住啦，嗱今日就星期五啦，咁啊之后就一个周末，跟住下个礼拜一咧，其实就已经系期指结算日嚟噶咯，咁样，咁其实可唔可以早一步代表咗，即系其实今个月咧嘅一个波幅都已经系行完咧，因为成日都讲啦，即系每个月都有一啲指数方面嘅一个波幅要行啦，1,500至2,000啦。今个月其实跌突，今个月行咗3,527点啊吓。对于呢一个比例，呢、这、一个跌幅 ，Trader K 有啲咩谂法咧？
1: 咁我先回顾下，就係月头啊，係因为上星期就放假嘛，再上一星期就我做唔到啦。咁啊，即係上一次讲咧，就已经系6月5号嘅。咁其实月头嗰阵时就睇呢个港股咧，嗰个开局会一般般啊嘛。咁嗰、那个宏观因素咧，就係呢个外围市场啊，嗰个红吸效应太劲。咁例如 SpaceX 上市啦，咁美股啦、韩股啦、日股啦，咁包括呢其实 A 股呢嘅科创板同埋呢个深证呢都表现得几唔错嘅，因为即各自市场都有好精彩嘅一个好 juicy 嘅位嘛，係咪即其实散户韭菜投资者去买嘢呢，其实都系一个 shopping 嘅行为嚟嘅，咁啊分 man 都系，咁因为而家外围市场得太多好嘅嘢买，咁所以港股呢就喺即港股你当佢一个商场啦，或者一个橱窗呢，佢冇相应嘅产品或者服务嘛，咁所以其实港股系咪好差呢，未必真系嘅。咁但係因为相比外围呢真系唔够吸引，所以啲钱会吸走咗，咁去咗外围啦，咁呢样嘢呢我只觉得会唔会扭转呢，有机会喺7月嘅开局扭转嘅。咁因为而家6月即下个礼拜就结算嘛，咁我觉得嗰个局势未必会喺短期内改变。咁啊，简单嚟讲咧，我就港股会再跌多深少少嘅。咁但而家差唔多底部啦，即系差唔多系一个，因为而家咧喺市场上咧开始有啲情绪出咗嚟啊，就系话，哎，港股系咪熊市啊？喂，港股系咪好大镬啊？系咪？咁你越多人讲咧，其实就越接近尾声嘅。咁我觉得咧会有，即系，但系我觉得最恐慌嗰一两日未到，咁我觉得可能月尾会出现嘅，就系结算日前。咁然之后七月就睇下会唔会好啲啦。咁我觉得港股跌得深嘅话，咁港股嗰个走势啊，即系港股个特性咧，都系跌得多就会反弹噶啦嘛。咁我觉得会穿22,000嘅，咁最好就去到21,500啊，系21,500附近咧会吸引啲。咁咁到时七月份开局，即系我睇港股系会反弹。但系呢个系一个技术性反弹，未必系一个本质上，哇好正啊，要行翻大趋势啊，即系唔系嗰件事嘅，纯粹系跌得多，跌得够残，咁会反弹啫。咁我可能下一节咧会讲下有啲咩嘅叙事原因嘅。
0: 系，咁啊，即系嗱。頭先都幫大家去計算咗啦，我就話啊，已經係今個月啊高位同埋最低位，即係今日嘅最低位啦，咁啊都已經行咗3,500几点啦，即係比正常嘅一個波幅咧有突啊，係啦，咁啊無論係向上行啦，定係向下行，都係比一般咧一個升跌浪咧係比較嚴峻嘅。今個月真係唔知係咪應咗呢一個五窮六絕七翻身，咁啊七翻身就當然係大家希望嘅事啦，係嘛？即係如果你會頭先。嘅 Trader K 你嘅谂法系七月头可能有一个反弹啦，咁啊，但系呢一个反弹又未必系一个真正嘅一个趋势啊嘛，咁可能系一个技术性嘅一啲反弹位置啦。咁啊，一句啦，喺广告之前问埋你先，即系如果真系有反弹嘅，系咪真系蛋糕红咧？咁整体系咪都继续系睇淡为主咧？
1: 咁我都第一样嘢啦，七月份如果真系开局反弹嘅话咧，梗系买升先啦。咁可以做翻啲大只嗰啲。个股咁阵间讲下，咁但系会去翻啲咩位咧？可能去翻25,000-26,000已经系好尽噶啦。咁我觉得就睇住呢个位咯。
0: 好啊，好咁啊嗱，而家去一去广告先，广告翻嚟咧 ，Trader K 就会同大家讲下，咁啊究竟佢嘅见解，咁点解港股会弱得咁紧要咧？一阵间广告翻嚟继续。
2: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哋要学习用清静智慧嘅心灵去面对烦恼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嘅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3: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4: 下午5:18。
2: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

0: 逢星期日上午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1: 散户奇兵，夏佩琪阿卡。
2: 好，咁啊嗱，如果大家就咁睇，即系新闻层面上面咧，睇下港股究竟有啲咩原因啊，会咁多年跌都仲未跌定咧？其实应该揾唔到一啲乜嘢特别大嘅原因嘅，因为即系想当日咧，一啲跌市嘅时候咧，都可以睇到，无论可能系关税啦，又或者环球经济出现咗啲咩问题啦，加减息啦，又或者战线啦等等影响住港股。最近又真系好似冇乜特别大嘅消息，但系 Trader K 你嘅解读又会系点样咧？
3: 最近嗰、那个其实如果睇或者睇嗰个宏观层面咧，就因为而家市场嗰个共识咧开始去咗加息啊嘛。咁、第一样嘢就因为Kevin Warsh 上任之后咧，大家都未必好熟悉佢嗰个习性啊，咁所以系好唔明朗嘅。咁但系我只觉得咧，因为而家会讲加息咧，系因为例如刚刚公布嘅通胀数据咧，系啲滞后性，因为佢反映紧依美戰爭前嗰個狀況嘛，咁但係而家已經 settle 咗，咁油價都落咗咧，未反映到嘅。咁但係我覺得咧，市場會講加息咧，嗰個原因第一，除咗多通脹之外咧，就係而家係可能美國政府啦開始想壓抑，就係好多公司嘅資本開支嘅支出，因為而家係好多公司咧係開始越嚟越大啦，那個開支亦都係開始發債啦嚇。咁會唔會擔心係？有泡沫嘅形成咧，即係我覺得，即係唔係真係泡沫，但係市場開始擴張呢件事嘅。咁我覺得其實如果市場開始傾向講加息咧，係好嘅。咁因為你睇翻美聯儲過往嗰個習性咧，佢講加息，佢唔係真係會加息嘅，但係佢會通過出口術啦，例如去扭轉市場嗰個預期咧，咁係營造到有一個加息嘅效果嘅。因為當你真係加息嘅話，咁你美股咪要跌咯。即係而家就消化緊呢件事。咁如果美股跌咗，咁其實就已經某程度上係反映咗加息㗎嘛，即係對沖咗加息嗰個效果嘛。咁而家就然之後嗰啲投資賽道咧又好集中啦，你堆曬到去啲儲存體啊、硬件啊，咁其實就唔係太好嘅。咁而家就你見到六月份咧，其實基本上都係震盪為主，回緊。咁因為本身港股冇呢啲題材嘅公司嘅，咁亦都佢又好受外圍影響啦，係嘛？即係外圍 A 股又好勁。吸咗啲錢，咁美股又吸咗啲錢，咁其實你港股冇嘢買呢啲錢定走嘅，咁會有啲流失咗嘅一個現象，咁但係咧，我只覺得咧，點解七月份有機會逆轉咧呢件事？因為而家有個研究就睇翻咧，就係好多機構喺港股或者係即係大中華股票咧，嗰個覆蓋比率係超低嘅，大約係1.6%啊，咁即係話你成即係你可以幻想就係、是、成個基金。有1亿嘅，系得 1.6% 咧，系买紧大中华股票，咁系一个好低嘅比例嚟嘅。咁而家就开始，因为你美股咧相对港股就贵啲嘛，咁港股平啲嘛，咁但系港股系咪完全冇 AI 公司咧？都唔系喎。咁你有联想啦，有富士康啦，你有建滔啦，有嗰堆嘢啦。咁然之后大模型亦都有智谱啊，系咪？咁啊有巴巴啊，咁呢啲都已经系跌咗落嚟噶啦嘛。咁会唔会如果？今个月美股嗰个情绪再差啲嘅，有啲深啲嘅调整嘅时候，咁港股会唔会有啲资金吸到呢？咁係有机会倒下嘅。咁所以我就觉得呢，有两样嘢去夹击，就係港股可能有少少 rebound， 就係第一跌太多跌得深。咁第二就係呢个叙事啦，令到会有啲反弹。咁係两样嘢加埋。咁所以呢，咁港股啦，而家就22,600+啦，咁我就觉得系已经跌穿咗个分界线嘅啦，因为25,000系长期一个好重要嘅关卡啦，或者个区域上就系22,000-25,000嘛，咁而家穿咗25,000，咁啊，我觉得22,000都会怼穿少少嘅，咁可能去到21,000+咧，咁会坐得舒服啲，咁啊，我觉得嗰阵时就可以倒下反弹咯，如果港股。
2: 即系喺呢一个小反弹系出现咗之后咧。都会继续系迎接一个淡放嘅，
3: 唔肯定噶，咁但系会弹咯，弹嘅机会高。因为我只觉得而家个成，即系而家个市场咧，开始好多人好似我咁样喺度讲嘅话，港股熊市，港股好悲观。咁我觉得越多人讲就，即系多数都系 差唔多噶啦嘛，系咪？咁我就觉得可能再跌多少少咯，21,500咯呢啲位咯。
2: 嗯。

0: 即係越多人講嘅時候咧，即係包括啦，越多人講嘅某一隻股份嘅時候咧，嗰只股份硬係咧，即係唔可以一帆風順嘅，就好似咧嗱，而家嚟緊都會將會踏入呢一個解禁期嘅啦，咁啊包括咧就有6082先啦，因為佢最近咧去到呢一個7月2日就會係佢有呢一啲禁售期屆滿嘅時間，咁就會有1.48億股咧就將會發放出去呢一個市場度啊嚇，咁啊嗱今日咧有16%嘅一個跌幅，57蚊收市，咁啊呢一個壓力挑戰啊，可以咁講，即係佢嚟緊呢一個禁售期嘅壓力挑戰咧，你覺得之後落嚟後市點樣睇呢一隻股份咧？
1: 我覺得未必會好大影響嘅，即
0: 係
1: 當然，即係如果我哋睇解禁禁售期會有些少陰謀論啦，到時先知嘅。咁但係我只覺得咧，港股好大機會你要捉到個反彈咧，我覺得兩個部署嘅，第一種。你一就買翻啲AMTXJ， 咁最直接就騰訊啦，係嘛？巴巴啦，呢啲都跌咗落嚟啦。咁因為佢哋如果反彈嘅話咧，一定多過個指數噶嘛。第二樣嘢咧就係你緊扣住就係 AI 方向。咁因為其實而家你去炒港股或者睇反彈咧，你都要跟翻國家啲政策嘅。咁而家國家就係希望中國嘅 AI 能夠自給自足啊嘛，即係大模型芯片。咁呢啲一定係扶持嘅產業嚟嘅，咁所以你唔好再睇嗰啲咩非必需性消費品啊，你唔好再睇即係唔好睇小米咯，因為小米本身
0: 我以為係泡泡瑪特添，
1: 係啦，即係嗰啲會有啲棘嘅，因為佢本身唔係個風口位嘛，咁你要把握到真係反彈嘅話，你一定要風口位，咁就係、是、例如我都 OK 嘅6082，雖然今日懟咗10%，咁但係我覺得會跳下反彈機會都高嘅呢啲公司，因為佢本身就係 AI 硬件產業嘅嘢嘛。
0: 係好啊，咁啊，所以嗱呢一隻咧就當然係首當其衝啦。6月2日就會面臨呢、這、一個即係股份啊解禁期啦。咁啊話咁快，即係時間真係過得話咁快咧，就已經係半年過去啦。跟住之後咧，下一隻其實就會係呢一個智普同埋100啦 ，Mini Max 啦。因為智普咧今日咧收報2046点，咁啊跌咗12%啊。咁啊7月8日就會有呢一個2568.16万股。股禁售期屆滿嘅，對於智普咧，即係每日嘅浮動都好大噶啦，即係大家都有留意開，而且買入嘅成本咧亦都非常之高啊嚇，因為每手咧就係100股嘅一個表現啦，即係狀態啦咁樣。咁啊，對於呢一隻智普，我哋喺新聞之前咧，不如都睇一睇佢究竟咧，即係如果係你嘅話，又會唔會參與呢一個遊戲咧？
1: 好啊，咁啊，例如智普我都登咗啦，系咪？之前讲就系话佢入咗指数之后唔会再升啊嘛，咁佢高位系1993啊嘛，咁但系佢一出咗个大模型之后就破翻顶啦，咁啊中间就有啲调整过，咁但系我自己觉得我观点都系唔变嘅，反而我觉得呢只真系要小心啲
0: ，OK，
1: 即系就算去到而家升翻上去，我都会 take care 小心啲，就系因为嗱大模型赚钱唔系咁容易咯，吓特别佢唔系面向住B2C 嘅 market， 咁所以我就覺得你同 OpenAI 啊，同 Alphabet 比較咧，其實都有啲高估嘅。
0: 系好啊，咁啊之后另外就当然啦，咁啊睇埋啦，咁啊对于100方面啦 ，Minimax 嘅话咧，今日佢嘅跌幅咧就窄少少嘅，咁啊6%啫，咁啊都系喺427嘅呢一个位置去收市啦，咁样呢一只嗰个谂法咧，有冇睇 Minimax 咁要大家紧张同埋要关注咧？
1: 我觉得差唔多啊，但系好在就系佢。我估价冇 Minimax 咁，即系冇智普咁高啦，同埋佢跌咗嘛。咁反而呢只嗱，如果两只拣，我会拣 Minimax 嘅，即系我会拣反弹嘅话咧，去翻360蚊，即系再穿底搏呢只好过搏智普嘅。系啦，因为智普本身一来个股价贵啦，第二就系、是、即系其实讲真，你唔系好揾到关于智普模型嘅嘢，因为佢系面向 B to B 嘅，即系面向啲政府机构，其实佢冇乜评价揾到噶，即系唔系好似其他模型咁公开，你会咁容易做到研究呢样嘢系我唔系好感到好舒服嘅一个地方其实
0: 系好啊，好咁啊嗱，之后咧下一只啦，咁啊我哋仲有时间咁啊睇下2382啦，信宇光学啊，问 Trader K 点样睇佢后市嗱，今日跌咗差唔多10%噶吓，大家留意翻9.1%，60.09元嘅呢一个位置收市。 系啦，咁啊，今日系即系其实即系都系因为果链啦，果链嘅拖累啦，咁样，因为苹果琴日喺美股方面咧都跌幅相当之大吓，因为佢嘅产品加价咁样。咁啊，对于信宇光学啦，即系我哋三十秒时间，不如讲一讲对于后市你系有信心啊，定系可能真系要避一避咧？始终都系苹果嘅拖累嘅影响。
1: 我都信宇可以闹，反而去到五十蚊边，点解？就因为加价好蛇噶嘛。咁如果你能够加价，咪即系可以将个成本转嫁俾人咯。咁你唔通只硬食咧？你只硬食咪要小米咁咯，系咁穿底。咁我觉得港股节奏咪就系、是、即系跌两大棍就容易反弹。咁所以呢只唔应该睇淡嘅。
0: O、okay, K， 好啊。咁啊嗱，一阵间新闻翻嚟咧，我哋又可以睇埋其他苹果链啊，其他嘅股份究竟仲有啲咩选择？
2: 下昼五点半，
3: 我系 Amy Low。劳工处职安局提提你，屋企搭吊棚换冷气，要拣有安全认证嘅吊棚升级企业，上职安局网页睇下啦。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姚琼报道新闻。伊朗话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管理将以伊美谅解备忘录为准。伊朗外交部话霍尔木兹海峡位于伊朗同奥曼嘅领海范围内，与美国签署嘅谅解备忘录中达成嘅内容将成为呢条水道航运管理嘅行动基础。外界认为伊朗系回应美国同海湾国家喺峰会后发表嘅联合声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琴日喺巴林同包括阿曼在内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举行部长级会议，他们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强调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具有重要意义，反对任何在海峡征收通行费或试图控制海峡的行为。声明说同伊朗的任何贸易和投资都取决于伊朗是否遵守谅解备忘录和最终协议，是否创造开展经济接触所需的条件。厄瓜多尔在世界杯分组赛最后一轮赛事中爆冷击败德国，时隔20年再晋级淘汰赛。总统诺沃亚发布行政命令，全国星期五放假一日。诺沃亚在社交平台发文感谢球员和教练，虽然经历了艰难时刻，但最终成功调整状态，为国家带来这份巨大的喜悦。为庆祝这个时刻，全国在星期五放假一日。根据行政命令，今次假日适用于全国范围，公共和私营部门执行放假安排，但同时规定卫生、电力、安全和交通等基本公共服务要正常运作，公共机构保留最低限度工作人员，以保障民众获得必要服务。政府话193户大埔宏福苑宏志阁嘅业主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出售业权嘅意向，占整体 77.8%。数目超过政府设定 75% 的门槛。当局会正式向宏志阁开放长远居住安排方案，七座受灾大厦至今有1361户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占总数超过 78%， 收购工作进度良好。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说事态发展非常正面，政府的处理方式回应了相当多业主的诉求，强调收购方案合理。他说当局并没有期望所有业主都愿意出售业权，但强调原址重建需时十年，社会和政府都难以承受，而七座销毁的大厦长期存在，对大埔区亦都不理想，下一阶段以立法方式收回业权绝对是一个可能性，政府可能在明年同立法会商讨。黄伟纶提到近期有测量师和法律界人士说政府收购价以情为先，较火灾发生前的市价高出三成，质疑日后立法收回主要是补偿实际价值金额会否比现时低。他说在政府而言需时下阶段才能够清楚知悉，数字是严肃议题，不希望现在讲述。 警方话今年头五个月有1009宗调。

0: 与骗案按年大幅上升超过八成，损失金额大约1680万，超过八成个案涉及一个假冒水务署的诈骗集团。警方采取行动拘捕15人，包括2名主脑。警方话，网罪科联同内地公安部门在本月8日拘捕2名主脑，在今年3月至6月拘捕13人，涉嫌串谋诈骗同处理赃物。行动中亦检获怀疑盗用受害人信用卡购买的演唱会门票、名酒和名表。警方说，诈骗集团先建立钓鱼网址，刻意加入部分政府部门字眼，向市民发放大量假冒短信，指示受害人缴费，之后盗取信用卡资料作不法交易和套现。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明日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下周一仍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报6184点，跌244点。
7: 而方达香港交易所科技100指数 ETF 3456一件投资中国硬科技，本内容由而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发行，并不构成投资邀请或建议。投资大有风险，过往表现并非未来表现的指标。投资前，投资者应仔细阅读基金说明书，包括风险因素中与该基金相关的投资风险。本内容并未经过香港证监会审核。
8: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9: 最近成日唔记得嘢，冇嚟精神，容易攰，行慢咗又唔想喐，呢啲常见症状唔好当作单纯老咗记性差咗，有机会系长者患上认知障碍症嘅警号。
10: 星期六晚上7点，新城财经台银色旅途节目内，主持卢世昌会请嚟老人科专科医生戴乐群医生同中医师杨明霞，讲解点样从日常生活入手，包括饮食同运动，及早诊断延缓退化。
11: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点半，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12: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点18分，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3: 散户奇兵，
14: 夏佩琪阿卡。
15: 好，咁啊，翻嚟我哋散户奇兵啦。头先咧讲到咧，关于呢一只信宇光学啊嘛，即系都系苹果产业链里面啦，即系大家最听到噶啦，耳熟能详噶啦，信宇同埋瑞星科技呢两只股份啦，咁样嚟紧咧系仲有另外一只果链龙头系会上市嘅，咁啊一阵间先同大家交代一下啦。咁但系咧，睇翻啊吓，头先就话信宇光学即系 Trader K， 竟然觉得呢啲位系咪 OK 啊？你话？
16: 我觉得系 OK 嘅。咁因为而家即系其实港股，即系如果观众啦、听众炒得耐咧，都唔会信港股啲图片。

0: 嘛，係嘛？即係港股嗰啲圖表話好靚嗰啲咧，多數一破頂啊，大陽燭都係會掉頭行噶嘛。咁反而一穿底咧彈噶嘛。咁如果你話信宇光學而家去先要做淡廠嗰啲，咁一定係做唔落手啦。咁啊跌咗兩棍。咁但係我只覺得蘋果加價呢件事咧，其實即係好消息嚟嘅，因為我只覺得唔係間間係有能力加價嘅，例如小米一定唔得嘅，因為而家你啲 RAM 咁貴咧，其實佢要硬食嘅，因為之前都講咗咧，小米個品牌本身佢係買廉價比啊嘛，即係佢係買廉價嘅，買 CP 值嘅，咁佢好難將嗰個成本去轉嫁俾消費者嘅，咁如果你將個成本俾消費者嘅話咧，你就唔係小米噶啦，即係我就唔需要買小米咯，係咪？咁除非你就一齊加價啦，係咪？咁所以啲小米要硬食，咁呢個就係解釋咗點解小米個股價會咁弱。只要啲 RAM 啊、SGX 嗰啲一路升咧，你小米一定係好大件事嘅。咁你啲車又量產唔係真係好勁啦，唔係樣樣都賺錢 ，margin 好低。咁但蘋果係有能力做呢件事嘛？咁我見蘋果個加幅都幾高嘅，咁啊普遍係可以去到兩三成嘅升幅。咁我覺得我都會照買㗎啦，講真係咪先？咁即係呢個係嗰個品牌嘅吸引力。咁所以我覺得佢係可以對沖到，或者佢有條件加價。咁供應商都要加價，咁你冇得唔加，因為而家你見到啦 ，MU 嗰份業績係爆炸噶嘛，即係個指引係超勁噶嘛。咁我就覺得，基本上你做上游零部件、做關鍵部件嘅公司都係有條件去加價嘅。咁所以我就覺得，信宇光學呢啲公司雖然佢受外圍影響有啲調整啦，但我覺得我唔會睇淡咯。
1: 系咁啊，所以即系嗱呢一只咧，信宇光学啦，咁但系咧，另外一只瑞星科技嘅谂法系咪都系如出一辙咧？
0: 都系差唔多，系啊，都系差唔多。咁啊，其实如果你话瑞星科技嗰图仲靓添啦，我只觉得相比起2382，咁最高去到50蚊，其实而家都系中高位啫嘛，股价唔系真系好弱嘅。即系我觉得港股咧有一样嘢，即系有防守力嘅就係因為港股有一堆供應鏈嘅公司喺香港上市，咁我就覺得嚟緊其實中國即係 Hong Kong China 啦，嗰個定位就係做供應鏈咯。咁所以如果你話恆指指數跌到去21000幾，都有啲係會唔跌嘅。我覺得瑞星科技啊、信宇啊、富士康啊嗰堆嘢都係比较硬正嘅，
1: 系好啊，咁啊嗱，所以咧呢一个都系因为苹果琴晚啦就宣布加价，咁样即系关于佢嘅 MacBook 啦同埋 iPad 啦实施全面涨价之后咧，咁啊拖累到呢两间公司啊，果链嘅公司，咁啊另外咧头先同大家提过嘅，即系果链三巨头之一咧，亦都有叫做立信精密嘅呢一隻股份啊，咁但係喺香港係未上市嘅，佢啊深圳证券交易所呢就已经係上市咗，咁但係呢而家计划緊喺香港主板会上市啦，咁啊预期喺7月份最快就会喺香港去挂牌咁样啦，咁呢个就陆续同大家 update 下啦，咁但係呢一隻呢亦都係即係喺内地啊非常之大嘅一间公司，亦都係一啲代工厂嚟嘅，所以大家亦都可以留意下啦，到时留意下啦，而家就唔使咁快住好啦，咁啊亦都讲下啦，咁如果即係头先讲果链啦嘛，呢兩隻啦，但係去翻我哋蘋果主要嘅佢本身間公司啊 ，AAPL 啦，琴日都有6% 嘅一個跌幅啊，275.15，係哇裂口低開，呢一支音足真係嚇到唔少嘅股民朋友啊，應該而家盤前升翻0.37%喺276.17嘅呢一個位置收市，係咪都係一啲戰略性嘅單次性嘅一啲調整呢？
0: 我覺得係一個單次性調整，咁因為佢加價，咁我諗市場都係覺得經加完價之後咧，咁個銷量會差咗啦，係咪？或者個 margin 會少咗啦。咁但係我覺得第一樣嘢咧估嘅啫，咁因為要睇翻佢嚟緊嗰份業績，睇一個業績係點樣。因為其實過往嚟講咧，佢都交付到嘛。因為其實你啲 RAM 成本上升，你都唔係今日先知啦，舊年已經知啦。咁但係其實你睇翻佢對上幾份業績咧，都冇乜問題嘅，即係都係做得好好。咁啊，我就覺得呢個就係品牌嗰個黏性，同埋即係唔係咁容易，即係個護城河咧，唔係咁容易可以咁短時間會被稀釋嘅。咁所以蘋果可能我只覺得跌翻落去260幾， 咁嗰啲位置可能会停咯，吓，即系会跌到落嗰啲位，咁啊系一次个反应，短期反应咗咯。
1: 佢好啊，咁啊之后啦，嗱，睇下我哋观众们啦，咁啊都有其他嘅一啲问题啊，吓，见到有观众问啊，关于沽700。然后就去买3750喎，呢一个宁德，咁啊睇下估唔估得过先。首先700啊，吓，睇一睇佢今日最新嘅报价411.8，跌咗2.28%，系啦，8月12日咧先至会出呢一个财务报表嘅，咁啊有排噶啦，咁样，因为咧个股价唔知挨唔挨到咁耐，定系都可能睇佢有一啲即系反弹嘅情况将会出现呢。
0: 我觉得700沽700，即系而家先沽700，我觉得会唔会有啲
1: 慢咗？
0: 我觉得有啲迟嘅，咁睇你买咩啦，吓，即系如果你买啲高杠杆嘅红证啊，或者系期权都 OK 嘅，即系可以赌下嘅。但系我觉得最多咧，可能落翻去380-390附近，即系可能你都系得20水位左右。但我觉得 OK， 因为我只觉得港股有机会再跌啊嘛，咁。咁港股跌嘅，咁腾讯都会跟。咁但系330都 OK 嘅，即系我自己觉得我如果我揀呢，可能我未必会揀沽700，咁可能真係等时机买330，吓700可以做可以唔做嘅。咁但系我都可以投机试下囉，即系如果都系睇淡港股再回多少少，我都会嘅。唉，算啦，我觉得六月尾结算前其实港股都系会再回心少少先会升，咁所以我觉得系可以咁做嘅。
1: 哦，即系由上个礼拜咧开始，已经每日咧已经讲话，哇，黑色星期日啊，又跌啦，又低位，去到今日咧已经又系黑色星期五啦，因为连跌5日，继续创低位嘛。下个礼拜一啊，这个期指结算日嘅时候咧，可能亦都再次会俾啲新闻标题啊等等嘅讲法，亦都系再次黑色星期日啊，吓，咁所以大家都即系留意住啦，咁样真系有啲股票嘅仓位咧，可能真系要适当嘅时候都做翻一啲止蚀嘅部署啦，咁样。转会其实都可能是一个做法，但要找到一些强势股，当然3750会不会算是一只强势股呢？但是今天 5% 的一个回调，680.5的这个位置收市，距离 A 股呢有50%的日价的 A 股方面呢收报381元。是 Trisha K，
0: 是你问我什么？刚才我听股票你说一次。
1: 系啦，讲紧3750会唔会都系一啲强势嘅股份？
0: 3750我就话 O K 咯，因为本身你港股只能够炒啲高新嘢嘛，咁3750其中一只啦。咁其实啱先嗰个观众问嗰个策略咧，即系佢一个 pair trade 啦，咁即系沽700就 long 3750，我都话觉得系 O K 嘅，只不过我就话觉得而家先至沽700咧，会有少少迟。咁你得10-20元嗰个水位，咁但系我觉得3750本身系 O K 嘅个策略上。
1: 好啊，好。咁啊之后咧，嗱，当然唔少得嘅，都系要讲翻建滔系嘅朋友仔啊，系啦，建滔集团同埋建滔积层板嘅，睇下又入唔入得过啦。咁样148建滔集团今日跌咗1.79%，126.4。咁啊嗱，呢一只咧系大家如果睇埋个图咧，阳烛价十字星嘅收市啊。咁啊，至于建滔积层板咧，跌翻去100元楼下嘅位置收市啦，咁啊跌咗5%，98.55。系啦，咁啊呢两只啦，同埋呢一个系列啦，建滔系，咁啊 Trader K 有啲咩睇法咧？
0: 我建滔系暂时系横行啫，咁因为喺我嗰个系统咧，呢两只个信号都好靓，超靓，咁啊暂时都未完嘅。咁而家咧港股就系一定要重点 focus 翻就系 AI 范畴啦，得两种嘅啫，一系就买硬件。一系咧就买，一系就系 sell 呢个工业嘅重股嘛。咁其实建滔系同富士康咧同一个概念嚟嘅。咁你见到就系两者都好好嘅。咁暂时咁，但系建滔咧可能止蚀位啦，或者个支持位咧会摆喺翻喺115元呢啲位置附近。咁啊，趁低可以捞翻咯。我觉得呢啲你好难短期睇淡嘅，因为始终都系太劲啦！嗰、那个重估嗰、那个嗰、那个趋势，
1: 好啊，好咁啊！之后咧，我哋嗱，而家去一去广告先，广告翻到嚟咧，我哋继续会同大家跟进啊吓！大家有喺股票市场上面，无论港股啦、美股啦，有任何疑问都可以留言啦吓！咁啊，一阵间再揾 Trader K 同大家分享啦。
2: 散户奇兵。
3: 现时温系27度，相对湿度92%。
4: 禁毒
2: 鼠提提你，6月26号是国际禁毒日，毒品会

0: 摧毁人生，一次都唔好事。拒绝诱惑，小心陷阱，一齐倾硬，唔剔嘢。
1: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2: 清谢胡孟清，
3: 道指纳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1: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2: 7月11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昼5:00，湾仔会展 S221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景博恒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权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0: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00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2: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4: 散户奇兵夏佩奇阿卡，
5: 好咁啊！仲有咧，另外港股嘅问题当然唔少得啦。咁啊，头先同大家就 update 咗，即系700啦，咁样咁啊，之后咧仲有3690啊，都有观众咧想知道美团嘅后市点睇嘅。哇，美团收市64.25啊，咁啊呢一个位置，Trader K， 你觉得跌够未咧？嗱，但系都要提一提嘅，因为咧今日其实曾经美团都有一度拉升过啦，喺2.3嘅嗰个时间，曾经最高去过当日嘅高位68.35嘅。当时咧就系CEO 王兴出嚟就讲啦，就系话呼吁行业之间理性嘅发展啊，吓，亦都计划咧进行一啲股票嘅回购咁样。咁啊，当然啦，当时喺呢一番说话出现咗嘅时候咧，跟住之后个股价拉升咗，但系真系撑唔到几耐，跌到去收市啊吓。美团方面后市咧，点睇啊 ？Trader K，
6: 哇，美团后市即系画面都见到系即系好难睇好啦吓，因为港股本身好多科望股嘛，咁科望股就系美团呢一类做平台嘅公司啦，咁佢其实喺呢一个 AI 浪潮里面咧，完全唔关事嘅，咁亦都系啲输家嚟嘅。因为其实当地海外市场啦，全部都讲紧点样去涨价，把握到 AI 嗰个发展啊。咁但系呢啲公司其实喺内地系内卷紧噶嘛，即系巴巴咁、京东咁，其实呢个系一个好大嘅折让嚟嘅。咁就算嗰个价格战完咗咧，甚至内地真系介入啦、刹停咗啦，都唔代表个股价系会升翻咁。要睇份業績係咪真係交付到，但我都係交付唔到嘅，咁所以基本上都係比較淡咯，即係唔係話佢跌完就會升咁對立意願對立嘅一個思維嘛，咁我就覺得美團係基本上唔掂得嘅，即係我睇唔到機構點解會買美團咯，或者點解佢會咁快見底。有一个回升的现象。
5: 是。同时间亦都即是这个见底，即未见到见底和回升的现象呢，同时间都可以应用在小米上面。刚才小米即为什么继续跌啦的原因，刚才其实我们就在成本转嫁转不转嫁到去消费者身上呢，那个话题上面都已经 cover 了啦。关于小米啦，即报一报价都是 3.95% 的跌幅，在21.42的这个位置收市，今日做 创过呢一个近期低位21.3。唔知大家即系对于即系呢一类型淡细股啦，趋势向下嘅股份咧，究竟又做过啲乜嘢部署咧？大家都可以喺 MBO TV 又或者新城财经台嘅 YouTube 上面咧留言话俾我哋知，同我哋一齐交流一下啦。咁样咁啊，同时间我都同大家去讲一讲先，因为就嚟7月咧，7月11日咧，我哋系有个活动嘅，咁啊，所以预先讲定俾大家知啊吓。7月11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午5:00喺湾仔会展 S22 一室咧，就有大家好期待嘅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年啊。今次咧就会帮大家盘点一下潜力股啦，咁啊决胜下半年啊吓。全日咧就会有4场嘅工作坊，分别请嚟星级嘅财经专家主讲，包括清姐胡万清、黄师傅、黄伟杰、道指纳指话你知嘅节目主持陈俊文、朱家明、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啊。咁啊，今次嘅主题包括系 AI 重塑环球投资大势方面啦，大家有啲乜嘢要留意啦？地缘政治升温之下，投资嘅风险同埋机遇，港股、美股后市拆解，同埋一啲攻守兼备嘅实战策略啊。现场仲有多个嘉宾嘅呢一个讲者啊，分析唔同市场嘅入市机会，帮大家睇实下半年嘅投资先机。今次嘅活动费用全面，大家都可以上翻去新城网站去登记同埋了解更加多嘅。好，跟住之后咧，我见到有观众问咧，关于呢一个追踪啊，韩股嘅嗰两只 ETF 啊，即系包括系追踪 SK 海力士啦，同埋咧追踪三星电子嘅呢两只股份咁样。咁啊，对于呢类型追踪海外市场嘅股份，阿 Trader K 有啲咩睇法咧？
6: 我觉得咧，其实可以连埋苹果嗰样嘢一齐讲嘅。咁因为呢一单新聞呢，其实对于韩国嘅股份呢唔係太过利好，我先觉得。因为而家嗰个现象就係、是、哇，你做几睇嗰啲係疯狂赚钱啦，因为你係基本上係唯一嘅供应商㗎嘛。咁但係去返苹果单嘢呢，就係、是、你諗下，苹果就係全球最大嘅电子产品嘅消费者嘛。即係佢係买好多供应链㗎嘛。咁苹果亦都係全球销量最劲嘅一个电子产品啦，咁而家系个成本升到咧，系苹果都要加价。
5: 嗯，
6: 咁即系话咧，其实你冇嘢系，即系你其他中小企，例如做 Dell 啊、联想嗰类啊、小米嗰啲，系冇办法唔加价嘅。咁但系个问题就系啦，咁当呢啲产品都加价嘅时候咧，咁消费者系咪会承受到咧？或者会唔会开始有国家或者有机构会企出嚟，就系开始？会干预呢件事，即系我只觉得你几睇好难想象，就系每一年都有一个咁强劲嘅升幅，咁会唔会开始control 个价格？咁或者同埋韩国本身嗰个现象就系好奇怪噶嘛，即系成个韩股其实你以为好劲啫，但系成日得两只好劲啫嘛，就系、是、三星同埋
5: 就系呢两只顶住啫嘛，其实就系
6: 啦，其他系唔关事噶嘛，亦都系超高杠杆啦吓，即系 ETF 啊，咁有想出期权又剩啊，咁暂时有啲抗伤嘅，因为29号咧，咁韩国政府会同三星同埋海力士咧有一个好似好重要嘅投资计划会宣布嘅，唔知系乜，未知系乜，咁啊29号先知嘅。咁但系我只觉得咧，如果系持有韩国呢两间公司嘅 ETF 啦，咁我觉得要开始好小心咯，吓，即系要谂会唔会减翻少少咧，即系唔好全仓都买呢啲，因为开始。嗰、那個股價勁波動，即係可能今日破頂爆10%，聽日就再跌翻一半或者更加多，咁會好多呢啲現象嘅。咁就係我覺得係開始有啲機構係有減倉嘅，或者唔想太過集中喺呢啲公司入面。
5: 嗯。好啊，好咁啊，所以嗱，呢讲得好好，就係、是、韩国嗰边呢，就係都係主要呢两隻啊，就撑住个市场啦，咁样。但係见到今日呢都有一啲比较深度嘅回调，就算係讲緊话啊嗰隻两倍做多嘅海力士嘅呢一间公司啦，咁7709今日都有13%嘅一个跌幅啊。SK 海力士本身喺韩国呢仲有8.36%嘅一个跌幅咁样。咁所以大家都要留意住啦，有杠杆嘅一啲产品咁啊嗱，今日嘅节目时间讲到呢度啦，唔该晒 Trader K， 我哋下个礼拜就再有 Trader K 同我哋一齐再分享佢嘅睇法啊吓，咁啊下次再倾啦，唔该你，拜拜。
7: 散户奇兵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8: 日间睇港股。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9: 道指系新高嚟噶，
10: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呢个三高。
9: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唔使担心。我哋希望佢日日都高啦。
11: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9: 终于咧第十次
10: 爆炸啦，
9: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啦？
10: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8: 逢星期一至五。

0: 美股交易日晚上九点，
1: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0: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2: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0: 逢星期一、二晚上八至九，体旅事务所
2: 陈以缇、
0: 谢拉
2: 带你
0: 穿梭体育、
2: 艺术、
0: 旅游、
2: 城市
0: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3: 黄昏六点。
4: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三四一八华夏数字黄金 ETF 入场门槛亲民，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
5: 六点钟，新闻财经。
6: 现在由谭伟智报第一节详尽新闻。港灯同中电宣布将在8月至10月期间连续三个月提供特别电费补助和燃料费特别回扣，以减轻市民在能源方面开支的负担。港灯发言人表示，公司将会为每个月用电量450度或以下的住宅客户提供每个月每度电8仙的特别电费补助，受惠客户大约占港灯住宅客户的总数一。港灯发言人说，近月国际燃料价格显著上升，导致每月燃料调整费持续上调，为市民带来额外生活开支压力，期望特别电费补助有助减轻市民的负担。中电就说，每期账单用电量900度或以下的住宅客户将会获得每度电8仙的燃料费特别回扣，预计大约一半住宅客户合资格受惠。以一个家庭每个月平均用电量450度计算，期内将会获得超过100元特别回扣。今年7月中电平均净电价为每度电 144.7 仙，较1月上升 2.9%， 7月份燃料调整费为每度电 43.5 仙，较6月上调 0.9 仙。中电预期燃料调整费升幅会持续一段时间。政府跨部门监察燃油供应专责组宣布，为期两个月的柴油补贴计划将在下星期一晚11:59届满之后如期结束。专责组表示，美国和伊朗在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双方都公布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政府经济顾问按最新的期货市场数据估计，柴油国际成品油价格应该今年余下时间逐渐回落，由于支援措施属于临时和限期性质，为免带来公共财政风险，决定补贴计划如期在届满之后结束。政府表示，193户大埔宏福苑宏志阁的业主签署并且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出售业权的意向，占整体 77.8%， 超过政府设定的 75% 的门槛。当局会正式向宏志阁开放长远居住安排方案。而七栋受灾大厦至今有1361户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占总数超过70%。收购工作进展良好。财政司副司长黄伟伦表示，事态发展非常正面，政府的处理方式回应了相当多业主的诉求，强调收购方案合理。因应宏志阁正式纳入长远方案，当局会在特设销售计划预留大约3900个单位之上，额外增加近500个单位。黄伟伦说，当局并没有期望所有业主都愿意出售业权，但强调原址重建需时10年，政府和社会都难以承受，下阶段以立法方式收回业权绝对是一个可能性。
7: 事实上，如果有少数的业主他都不卖，譬如说 A 套的 G 座他销毁了的，都很难让单即整支楼长期的存在对大埔区都不是一个理想的事宜。都有法律界的朋友指出，如果是立法的时候后，那个就主要是法律的考虑。法律考虑就是什么呢？就是说要补回个实际价值。咁佢都，我諗佢哋都有個質疑，就係話，即係到時如果補償個數目對比依家我哋同佢買個價錢，會唔會更低呢？咁呢個我講清楚㗎，係出面一啲專家佢哋提出嚟嘅觀點，我覺得都應該值得即係同大家分享，讓大家知道。喺政府嚟講咧，我哋覺得去到下一個階段先會知清楚。
6: 大埔宏福苑業主。

0: 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早前向土地审裁处申请押后召开业主大会遭到驳回，合安表示不会提出上诉，将会集中资源筹备业主大会，有信心在7月内顺利举行会议。至于个别业主的个人财产权益，包括是否出售业权，并非涉及大厦公用部分或整体大厦的控制、管理和行政事宜，因此不应该亦都不会在业主大会上处理。合安在声明表示，已经核实 5% 联署要求召开大会的业主身份，成功取得大约300名原本未能联络的业主或者其家人的联络方式，同时持续了解火灾中离世人士的遗产承办进度，以确保业主的权益获充分保障。公司正是继续物色场地，并且会探讨不同方案，确保会议顺利举行。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由长荣海运拥有的货船，在沿住靠近亚曼海岸一侧企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遭到袭击。消息说是伊朗以攻击无人机袭击货船，伊朗警告擅离指定航线的船只将不享有安全保障。金以文报道。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一艘货船寻日在亚曼达希特港东南 7.5 海里处遭不明投射物击中，船桥受损，事件中没人受伤。据报遇袭的是悬挂新加坡国旗的货船长丽伦，由长荣海运拥有，试图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遇袭。路透引述两名美国官员报道是伊朗方面开火。华尔街日报亦引述多名美国高层官员报道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货船。袭击发生在亚曼海岸附近，一架攻击无人机先飞到船的西侧，再撞击船身，显示今次攻击是蓄意行动。根据金融数据供应商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的资料，长丽伦已经被困在波斯湾超过100日。袭击发生之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社交平台发声明，说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必须与他们协调，违规船舶将受到处置。伊朗设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就说，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必须按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会享有安全保障，擅离指定航线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船东、营运方和船长自行承担。袭击发生后，联合国旗下的国际海事组织宣布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仲有效。秘书长多明格斯说，遇袭货船并未按照组织的疏散计划航行，强调海员的安全始终是首要考虑因素。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日在巴林和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举行部长级会议，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强调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具有重要意义，海峡自由、无条件和不受限制的航行，包括国际法保障的过境通行权，对地区和全球安全仍然至关重要。声明说，反对任何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或者试图控制海峡的行为。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说，同亚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就明确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事务和海事服务展开对话。阿拉格齐形容通话富有成效，两国决心和邻国继续推进相关讨论。新城财经台记者金以文报道。
0: 委内瑞拉两次强烈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增加至235人，包括两名中国公民，另外有4300人受伤，多人失踪。全国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派出5000几名医务人员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提供援助。地震发生之后持续出现余震，当局说数以百计建筑物在地震中倒塌或者受损，主要集中在拉瓜伊拉州。卫生部长说，拉瓜伊拉州灾情最危急，死伤人数最多，部分地区断水断电。在首府拉瓜伊拉市，由于极度缺乏设备，民众要徒手挖掘瓦砾，试图救出被困的邻居。粮食和医疗等物资亦都严重不足，大批居民无家可归，要露宿街头。路透的记者说，目睹最少两间商店遭到抢掠。多国表示计划或者已经向委内瑞拉派出救援队参与救灾。美国说正是派遣两艘军舰、运输机和直升机前往当地，并且动用1亿5000万美元的援助资金。在北京外交部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经核

0: 目前有两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不幸遇难，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正是全力了解当地中国同胞的安全情况，将会积极提供必要协助，又提醒当地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灾害。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前首相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表示，中方高度赞赏柬埔寨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他又说，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新华社报道，洪森表示，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埔寨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翻嚟本港，政府提出修订医生注册条例，改革医务委员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医委会将会增加三名来自医疗专业嘅非医生委员，令业外委员比例增加至三成一。当局亦都会要求医委会就研讯程序定出时间指标。方明辉报道。
1: 政府提出修订医生注册条例，改革医委会，组成人数将会由32人增至35人。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在维持24名医生委员数目不减少的情况下，当局提出增加三名来自医疗专业的非医生委员，令业外委员由8人增至11人，占比提高至三成一。当局亦都会扩阔医生委员的来源，而日后所有经提名或选举产生的委员都必须由行政长官委任。
2: 我们听到公众的声音是增加了三个非医生的业外委员，不过这三位都会是有专业的知识的，他们都是个医疗专业的人士入面的。
1: 政府又提出改革医委会处理申诉的机制，以达至更加独立、公正、透明和高效。卢颂茂说，将来的医务调查组和医务审裁组会由政府委任的独立审裁员主导，在五名成员中占最少三席，独立审裁员提名人数上限将大幅增加，医生和业外审裁员分别增至110名和170名。而复核和上诉机制亦会优化，医委会秘书处可就审裁团的决定提出申诉。
2: 医委会秘书处会考虑我们的医疗审裁团他们作出那个决定是不是一个不符合公众利益的，有一些或者是有一些重大的一些原因的，从而呢由医委会的秘书处去到提出。
1: 卢颂茂又说，当局会要求医委会就研讯程序定出时间指标，预计处理研讯个案的时间会由以往平均三年半缩短至二十九个月，处分安排亦会理顺。当局提出订立四级罚则，取消缓刑安排。
2: 考虑到老坦案这个个案呢，就是而家去到超过十六年嘅时间都仍然係喺度做緊个研讯啦。根据呢个案件呢，我哋个估算佢如果喺改革之后去到做呢，有可能係即係大概係二十九个月到可以完成。
1: 另外，如果医生就严重案件包括国安严重刑事或性罪行被法庭定罪，将来会被即时除牌或停牌，无需等待完成医委会嘅纪律程序。修例草案即日刊宪，会喺七月八号提交立法会首读。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0: 警方表示，今年头五个月有1009宗钓鱼骗案，按年大幅升超过八成，损失金额大约1680万元，超过八成个案涉及一个假冒水务署的诈骗集团。警方采取行动拘捕15人，包括两个主脑。警方说，网罪科联同内地公安部门今个月8号拘捕两名主脑，并在今年3月至6月拘捕13人，涉嫌串谋诈骗和处理赃物，其中一名71岁受害人 人，今年三月收到假冒水务署的钓鱼短信，先后输入两张信用卡资料，其后被盗用，损失超过31万。网罪科高级督察任浩然话，集团利用黑灰产业链犯案，并且盗取受害人信用卡资料作不法交易和套现。
3: 这些假网址通常会刻意加入 WSD、HKG 或者是其他类似政府部门的字眼，企图鱼目混珠。骗徒会向市民大量发放假冒水务署的钓鱼短信，短信内容通常会声称市民的水费账单资料需要更新，或者是水费已经逾期，甚至以暂停供水等具迫切感的字眼，令到受害人情急之下去点击这些短信入面的超连结。假网站亦都会显示一张假的预期水费单，这些账单的金额通常不高，可能只是几蚊，令到受害人不会太犹豫，就跟着指示去输入信用卡资料去即时缴费。
0: 廉署同警方展开联合行动，瓦解一个由本地足球圈人士操控的犯罪集团，涉嫌经营非法外围赌博，并操纵球员在本地球赛打假波。行动中拘捕19人，包括集团首脑、骨干成员、两名教练和7名球员，当中一个教练执教港超联 U22 球队，6个球员来自3队甲组球队。世界杯 F 组赛事，日本1-1同瑞典赛播，双方上半场都没入球，直至下半场开波没几耐，日本终于打破僵局，1-0领先，但瑞典好快就扳平，最终1-1完场，两队携手晋级，其中日本将位32强对 C 组的巴西。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转头回来有财经新闻。
4: 新城财经台，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4: FM 102.4至106.3，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7: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8: 新城财经台，
9: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听日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下星期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9%，清除以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0: 转案套现，尹凯华嘅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七折，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11: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12: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仲为我哋带嚟清新空气。望住茂盛嘅树木，人都醒神啲。但随住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哋，仲可能有塌树嘅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嘅树木，请打去1823，响恶劣天气期间同之后。
13: 树木附近咪逗留。
14: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15: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点至9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16: 要令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呢？逢星期日下午3点到3点半，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主持陈心怡和我小麦麦卓华，每集请来市场学的专家和各大品牌的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17: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8: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9: 6点钟，新闻财经。 以下是一节财经新闻。亚太区股市下跌，隔夜美股苹果大跌，抵消美光业绩理想的利好因素，亚太区科技股今日承压。南韩股市略为低开之后持续向下，中段一度跌近 9%， 交易所一度短暂暂停程式化买盘，大市美段跌幅略为收窄。首尔综合指数收市报

0: 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4021点，跌93点，跌幅2.2%。深证成分指数收市报15782点，跌561点，跌幅3.4%。沪深300指数收市报4868点，跌151点，跌幅3%。港股下跌，恒生指数低开124点之后跌幅扩大，一度跌过558点，恒指失守23000，收市报22671点，跌405点，成交3421亿。新经济股普遍下跌，阿里巴巴跌半成，股价跌穿90元，腾讯同美团跌2%，百度跌4%，网易下星期二起转为双重主要上市，股价逆市升3%。晶片股下跌，中芯国际跌7%，华虹宏力跌近2%，天数自深跌13%， ASMPT 跌半成。汽车股下跌，比亚迪跌4%，吉利跌近1%，理想跌2%。信宇光学建议发人民币债券，股价跌9%，系跌幅最大蓝筹。极兔速递计划斥资最多20亿回购，股价升4%，系升幅最大蓝筹。国企指数收市报7460点，跌147点。欧洲股市早段向下，英国富时指数最新报10488点，跌41点；德国 DAX 指数最新报24819点，跌175点；法国 CAC 指数报8407点，跌23点。据南韩媒体报道，记忆晶片龙头三星电子同 SK 海力士准备下星期一宣布规模几千亿美元的新投资。每日经济新闻报道，三星集团将会公布一项投资计划，未来十年规模达1000万亿韩元，相当于6460亿美元，将会是当地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同类计划。三星电子同 SK 海力士的高层预计下星期初出席在青瓦台举行的总统简报会。报道说，两间公司的高层已经同总统会面，讨论区域投资计划。青瓦台发言人说，总统李在明下星期一将会主持一个国民简报会，关于三大超级项目，更多细节会在当日公布。传奇对冲基金经理、电影《孤注一掷》的男主角原型贝利说，投资者在各地区物色半导体投资机会，导致资金流向日韩股市，令港股跑输区内市场。贝利说，趋势投资者和专注亚洲的大型基金正灵活地重新配置资产，这个情况可以在恒生指数、日本东证指数和南韩首尔综合指数的图表中看到。技术压力正将内地龙头企业的股价再次推到接近历史低位，目前来看，跌势短期内有机会持续，成为全球半导体热潮的特征，很大程度上属于技术面压力而并非基本面因素。他沽出阿里巴巴并增持京东，沽出阿里主要是考虑税务亏损原因，预计最终会买回。他将资金转至京东，不排除未来可能买入美团和腾讯。国际油价回落，但有联储局官员认为，目前通胀仍高，要到2028年先至回落至2%的目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料，美国通胀会在明年底达到目标，联储局未来任何政策行动都需要谨慎推进。方永辉报道。
1: 霍尔木兹海峡逐步通航，国际油价回落，市场关注对通胀和联储局货币政策的影响。联储局三把手纽约联储银行行长威廉姆斯表示，美国通胀明显高于 2% 的目标是不争事实，预计今年年底通胀会处于 3.5%， 并在2028年回落到目标。关税、能源价格以及人工智能投资都推动通胀，联储局货币政策在让通胀回归目标方面已经准备就绪，货币政策立场适宜。又预计失业率到2028年将会降至4%。 芝加哥联储银行行长古尔斯比认为，美国核心通胀仍然明显过高，联储局双重使命中问题显然出于通胀方面，但拒绝评论应该加息定是维持当前的利率。目前关注的重

0: 重点是判断通胀上升主要由持续性因素定是暂时性因素推动，包括关税以及伊朗战争引发的汽油和商品价格上升。他提到油价已经大幅上涨，希望能够迅速回落，同时服务业通胀仍然过高，即使工资增速已经放缓，但不能够保证可以舒缓通胀问题。又说同意联储局主席沃什应该尽量避免助长市场猜测未来利率路径的观点。古尔斯比要到出年的货币政策会议先有投票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就表示，美国经济显示出稳健的增长动能，首季经济年化增速由 1.6% 上调至 2.1%， 因为政府支出反弹，投资表现强劲，劳动生产率保持较高水平。IMF 指出，通胀仍高于联储局 2% 的目标，但预计会逐步回落，在去年年底达标，认为维持政策利率不变是合适，未来任何政策行动都需要谨慎推进，必须根据最新数据进行精细调整。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1: 本港官方楼价连升12个月，创2018年以来最长升浪。5月官方楼价指数报 321.9， 按月升 1.4%。 长实营业部首席经理郭子威说，短期港股下跌难以拖累楼价，维持全年楼价上升 12% 的预测。不过亦有分析预期下半年楼价升势将会放缓。方永辉报道。
0: 本港楼价连升12个月，创2018年以来最长升浪。差饷物业估价处公布，本港5月官方楼价指数报 321.9， 按月升 1.4%， 楼价创2023年10月以来最高。今年以来楼价已经升 7%， 由去年3月的低位计已经累计反弹13%。长实营业部首席经理郭子威表示，楼价连升12个月，楼市复苏格局坐实，短期港股波动下跌难以拖累楼价，现时香港经济向好，加上按揭利率维持低位，置业成本大幅回落，刚性需求得到有力支撑，维持全年楼价升 12% 的预测，长线配置可以看好豪宅大单位。但有分析预期下半年楼价升势可能放缓。奥雅纳表示，中东局势降温，热钱流出本港，拆息掉头上升，预料按息短期不会再下调，而随着楼价回升，租金回报率略为下跌，令部分买家犹豫再继续入市。下半年楼价升幅将会明显放缓，面对重大阻力，全年预计升 8% 至 10%。高力香港认为，宏观经济不确定，特别是联储局利率会否不降反升，以及内地加强跨境投资监管，可能导致潜在买家观望，预计全年楼价温和升 8% 至 10%。世邦魏理仕维持全年楼价升 5% 至 10% 的预测，但下半年上涨空间有限，楼市可能进入整固阶段，港股近月调整以及内地收紧境外投资监管，将会抑制投资需求，可能导致未来几个月交投下降。利嘉阁就说，6月中东战事反复，拖累股市连日下跌，令一二手交投显著萎缩，恐怕压抑原先较乐观的升势，预计6月份楼价升幅收窄至约 1%。 另外，租金连续第七个月破顶，5月官方租金指数报 204.1， 按月升 0.3%， 今年以来租金累计升 1.8%。 新城财经台记者方永辉报道。
1: 反映二手楼价走势的中原城市领先指数 CCL 最新报 159.94， 按星期升 0.57%， 年初至今 CCL 暂时累升 10.98%。 中原城市大屋苑领先指数 CCMS 报 161.5， 按星期升 0.61%， 中小型单位指数报 159.98， 按星期升 0.43%， 大型单位指数报 159.7， 按星期升

0: 点二，四区楼价两升两跌，港岛升1.12%，九龙升1.31%，新界东跌0.38%，新界西跌0.24%。中原地产研究部高级联席董事杨明仪话：，短期楼价升势持续 ，CCL 连升四星期，一共升1.58%，向上逼近160点，创2023年九月初后近三年新高。不过自五月底中证监严厉打击非法跨境投资，港股不断受压，而且一手新盘销售开始减慢，二手亦出现拉锯，加上市场忧虑美国加息，楼市气氛转趋观望，预料第三季后期楼价升幅将会放缓。强积金顾问积金评级话，截至6月23号，强积金六月份录得投资亏损大约1.93%，系今年以嚟第二个负回报月份。强积金上半年回报预计5.16%，系历嚟第八最佳上半年表现。虽然六月预期录得月度亏损，第二季仍然录得投资收益1115亿，每名成员平均获利23000多元，年初至今投资收益805亿，每名成员平均获利16700多元。日本股票同亚洲股票领跑强积金年初至今表现，其中亚洲股票有望创下历嚟最佳上半年表现。积金评级主席松川普话：，美国股票以及香港及中国股票系历嚟强积金最受欢迎嘅股票资产类别，但六月成为表现最差嘅类别之一。呢类短期表现凸显咗长期投资及分散投资嘅重要性，同时进一步印证预设投资策略基金仍然系强积金成员值得考虑嘅优质选项。德国财经媒体《经理人》杂志报道，大众汽车行政总裁奥博穆话，计划未来几年在全球范围裁减最多100000个工作职位，未来五年削减投资大约15%，降至略高于1300亿欧元的水平。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话，奥博穆同财务总监安特利茨嘅目标系对公司进行彻底重组，大众汽车旗下同名核心品牌同零件制造厂将于目前嘅集团架构中剥离，整合为个别实体。美团首席执行官王兴呼吁整个行业应该更理性地发展。他在股东会上说，过去几年公司股价不理想，深感责任重大，会积极应对经营好公司，同时呼吁行业理性发展。王兴说，会通过其他措施给予市场信心，例如美团在外部有不错的投资，如果上市可能会获得好的回报，美团会在合适情况下退出。这次财经新闻报道员，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4: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下星期一仍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5: 一到夏天，车厢热到爆。伟图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找伟图贴隔热膜，或上伟图 FSK Facebook 专页。伟图电话2389-9086。
6: 黄昏6:34。
7: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盒内单张。
8: Light up 世界杯，世界杯 ，Light up World Cup。
9: G 组形势清晰 ，I 组目前最棘。

0: 世界杯之组最后一轮形势最清晰，法国同挪威头两场全胜，双双提早出线，最后一轮争小组头名。法国目前得失球较佳，只要踢和就已经可以首名出线。反而挪威想抢头名就得赢波一条路，两队会唔会流力啊？又或者谂唔谂淘汰赛对手啊？好难估嘅。但榜首之争肯定系今场最大焦点。至于塞内加尔对伊拉克就系为最后一线生机而战，理论上赢嗰队仍然有机会以最佳第三名晋级，但要计数咯，同埋要其他第三名竞争对手踢得衰咯。当然首先搞定自己先啦，赢波不特止要大比数赢波，如果唔系三分一定唔够。虽然希望唔大，但世界杯最后一轮冇理由唔搏尽，随时一个入波一个得失球就可以改写命运。好啦，去到 I 组形势就棘得多啦，四队仍然都有机会出线，暂时未有球队笃定出局。埃及目前攞住四分，只要对伊朗攞到一分就肯定晋级，赢咗呢就唔使理另外一场比赛，全力冲小组首名啊。至于青黄不接的比利时，头两场连和只是得两分，不过最后一轮他们面对实力较弱的新西兰，如果这场都赢不到呢就不怨得人的了。当然比利时除了要赢，还可能要争取更多入波，搞靓仔的得失球才可以提升出线机会。伊朗同样两分在手，只要击败埃及出线机会自然大增，如果最终同比利时同分又要计数㗎啦。至于新西兰虽然形势最被动，但并唔系冇机会，如果佢哋爆冷击败比利时，另一场波伊朗赢唔到埃及，新西兰甚至有机会后来居上，以小组第二名直接晋级。好啦， I 组香港时间听日凌晨三点， G 组听日十一点，各位抹实啦。
1: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0: 乐园嘅成交，成日登威康乐园21街上红屋，实用面积1237尺，开价1900万，最后以1788万成交，实用面积平均尺嘅14454蚊。业主系2005年用880万买入，21年之后转手，最面赚908万离场，升值大约一倍噶。六月份到而家康乐园暂时有2宗嘅成交。
1: 透视楼市新趋势，楼市最前线。
2: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3: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2: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3: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2: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点新闻后播出。
4: 全城期待足球盛事，耀才震撼三重賞。第一賞，而家开户即送你20股盈富，同埋额外送多100蚊超市礼券。第二賞，转仓即有100股腾讯，行家收你几多转仓费，我哋全数回赠俾你。第三賞，介绍亲友嚟开户即送你600蚊现金券。射呀、啊、射，射仓吧！仲唔快啲嚟耀才开户？优惠受条款约束。
5: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我哋其实睇真啲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个网址就串错咗啦，甚至乎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6: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6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5: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8: 大行报告，
9: 以下由小豆报道大行报告。受累美元转强，金价受压，新消费股老铺黄金最近创出52周嘅新低。但是野村发表报告力撑老铺黄金，认为金价波动可导致销售放缓的风险，或已经大致反映在股价上面。野村指出，老铺黄金表现跑输恒生指数，亦差过周大福等同业，主要是由于受到自2026年3月以来金价波动加剧的影响，以及投资市场更加偏好科技和 AI 等主题股所致。野村预测，如果未来几个月随着中东达成和平协议和地缘政治环境好转，金价趋于稳定，市场对老铺黄金的下半年销售悲观预测有望消遣。野村又说，尽管面临金价波动，老铺黄金在今年第二季度仍然坚持他既定的增长策略，包括推出新的产品、升级精品店和扩张高净值客户板块。该行对公司近期的精品店搬迁和扩张举措持正面的态度。报告亦都认为，店铺升级不单只可以容纳更多的消费者，更加可以透过新设立店内售后服务经理提供差异化的购物体验。长远来讲，精品店位置的提升和面积扩大有助提高其品牌知名度。野村维持老铺黄金在2026年去到2028年的财年收入以及盈利预测不变，重新买入评级维持目标价在1114蚊，认为目前公司风险回报仍具吸引力。大行报告完毕。
1: 日间睇港股，
2: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10: 道指是新高嚟噶，
11: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呢个三高。
10: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唔使担心。我哋希望佢日日都高啦。
12: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10: 终于咧第十次
11: 爆炸啦，
10: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啦？
11: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2: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1: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0: 每日一股朱家明，
1: 今日每日一股同大家讲966中国太平。太平2025年盈利270亿5900万港元，按年大升 2.21 倍，每股盈利7.52仙1，每股派息1.23。市场预期2026年盈利183亿1687万港元，按年下跌 32.31%， 预期每股盈利4.95。市场预期每股派息7.33仙3，按年下跌 40.41%。 股价走势上，今年2月高位回落已经跌了27%，近期多次轻微跌穿250天平均线，同时亦都跌穿了3月低位，形成了圆顶形态。等它跌到形态的量度跌幅水平15蚊先买入，有效期至7月24号。2025年市账率 0.567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 4.89。疫情前的2019年市账率低都有 0.978 倍，股息率最高是 1.77。大时代2015年市账率高到 2.18 倍，股息率最低是2018年 0.277 厘。疫情的2020年至到2025年，市账率最低2022年的 0.229 倍，最高2024年的 0.839 倍，股息率最低2024年 2.11 厘，最高去年2025年 12.866 厘，目标21.2，2025年市账率 0.8 倍，预期2026年股息率 3.46 厘，以买入价跌 10%， 13.5 指蚀。
0: 投资涉及风险，股票价格可升亦可跌，投资前请咨询你的专业顾问，以了解你个人可承受的风险。
2: 现时温是27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3: 禁毒署提提你，6月26号是国际禁毒日，毒品会摧毁人生，一次都不好事，拒绝诱惑，小心陷阱，一起倾硬，不剔嘢。
4: 上来咧，体验一个护理嚟嘅新嘅嘢嚟嘅，我哋研发咗好耐嘅，而且咧系效果好。
5: 因为咧而家湿啊嘛，就会有啲头油啦，同埋啲头发好扁嘅。呢一个疗程咧，最紧要系帮大家咧系平衡个油脂。即系话唔系净系去头油，而系咧平衡个油脂分泌。因为你冇头油又唔得，你太多头油又唔得，咁所以咧帮你平衡咗个分泌嘅时候咧，咁变咗你头发就可以 keep 住清爽，同埋 keep 住咧养翻好啲头发啦。打电话或者 WhatsApp 去到556682999咧，就已经可以体验一次呢个头皮抽湿机嘅疗程嘅。所以大家如果你真系哦，我觉得我个头皮好湿好油嘅话咧，我哋就会送埋一支控油止痒嘅旅行装俾你用。
6: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7: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8: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9: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10: 清谢胡孟清，
11: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12: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13: 7月11号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5:00，湾仔会展 S221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
14: 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景博恒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泉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15: 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嘅自愈力、再生力，仲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点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00，自愈人生。
16: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17: 世上最具价值嘅石头系咩？
18: 对大众嚟讲，可能系用一生打拼翻嚟嘅砖头。砖头唔单止系资产，更系安居嘅象征，以至系财富传承嘅重要部分。
17: 砖头事务所
18: 主持郭彦明、

0: Mr. Zhou 有两位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1: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喺物业管理上遇到嘅疑难。
0: 无论你系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嘅奇难杂症，
1: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喺节目中为你解答。
0: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1: 星期日下昼2:30接录重温。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新城八大家，
6: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7: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8: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8: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8: 银色旅途。
9: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礼普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何不潇洒走一回？
10: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系梁继章。
11: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2: 理财家、
11: 教育家、
12: 生活家、
11: 体育家、
12: 艺术家、
11: 娱乐家、
12: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0: 国家情理。
1: 今日由作家王掌同我哋讲下清朝历史。清朝建构文化融和之美，曹真勇向道光献上偷懒之计。
2: 我哋之前有提过，道光细个嘅时候读书就非常之勤力嘅，咁去到一个地步咧，连教佢读书嘅老师咧都有讲过，自己考状元嗰阵时都冇勤力成咁啊。咁啊，道光夜晚系会4点起身就已经准备要去上课，但系老师咧系6点先嚟嘅，即系话佢自己咧喺读老师到之前嗰2个钟头，佢已经喺度读紧书啦。咁但系到道光真系做皇帝嘅时候咧，佢就发觉一件事啦，就系啲奏折咁多，无论你几勤力咧都睇唔晒嘅。咁上一集咧，我哋有讲过有个人叫做刘凤告啦。咁但系刘凤告都有个上司嘅，佢点解能够向道光献计呢？其实就因为佢个上司曹振容咧，好得到道光嘅欢心。咁啊，曹振容系一个咩官呢？嗱，佢初咧就唔系话好高职位嘅啫，但系后来就做到一品大臣啦。点解佢能够可以升得咁快呢？其中个原因咧就系佢好了解究竟道光嗰个心情同埋喜好系点样，佢就同阿道光讲啦。啊！啲奏折真系好多嘅，无论你几勤力都好啦，你都睇唔晒噶啦。但系有个方法咧，系可以令到啲大臣咧写奏折嘅时候小心啲嘅。点解咧？佢就话其实最容易系咩咧？因为皇上你即系中文好啊嘛，揾错字你一定好叻嘅。只要你喺啲奏折里边揾到一两个错字出嚟，又或者揾到佢啲格式写得唔好出嚟，批评一

0: 啲大臣咧就唔够胆乱咁写。果然，有啲人话要送啲碌玉过嚟皇宫嘅时候咧，佢发觉个碌字少咗一画，咁佢就话啦：啊，呢一个奏折咧就写得唔好，啊碌字写错咗。咁大家就觉得啊，皇上咧明察秋毫喎，吓，即系揾到啲秋毫出嚟，少少嘅瑕疵俾佢揾到。但系咧，好多正常嘅政事咧，佢就冇做得好啦。
1: 佢系咪应该分清楚睇奏折嘅主次呢？
0: 其实可能呢个咧就系道光嘅一个心魔嚟嘅。佢好想俾人知道佢勤力，但系佢就冇谂过，事实上咧可以将一啲奏折咧分开啲重要嘅同一啲唔重要嘅。咁而喺呢个时候咧，曹振容咧就真系非常之可以揣摩到皇上嘅心意啦。佢咧直情挂喺口上面嘅，佢直情教佢自己嘅子侄啊，就系话为官之道咧，就系多叩头少说话，即系你讲少啲嘢，其实咧反而就更加容易令到你稳阵一啲。事实上咧，佢喺佢自己嘅位度咧，系足足做咗52年咁长嘅，佢嘅官位事实上可以话咧喺佢嗰一代系做得最顺嘅一个官嚟。咁好啦，点样可以令到道光再中意佢多啲咧？佢又有另一个方法，就系着烂衫。因为道光咧，其实除咗勤力之外咧，佢仲希望人哋觉得佢节俭。咁而节俭事实上亦都系道光一个好明显嘅行为嚟嘅。当其时甚至有啲大臣就话：点解啊？而家我哋嘅皇宫越嚟越节俭，但系啲人民就越嚟越穷咧？挥霍嘅年代，啲人反而有钱咧。嗱，呢个道光系冇办法答你嘅，因为佢细个嘅时候都见过乾隆系一个好挥霍嘅时候，但系咧。当其时成个清朝的而且确经济做得好好，曹振容咧就觉得啊，如果我哋大家都系多叩头少说话嘅，有啲好中意讲嘢嘅大臣出嚟提供意见，咪会影响我哋咯。咁所以咧，林则徐啊、龚自珍啊呢啲肯讲嘢嘅大官咧，好多时都冇办法升职。

0: 新城财经台，
1: 晚上七点。
2: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小一统一派位结果短信提早发放，教育局调查小组公布调查结果，指涉及人为疏忽，涉事人员会被停发增薪点和调职，另一人就被告诫。调查结果显示，涉事的一个教育局人员今个月2号上午操作短信系统，在设定短信发送程序的时候出现人为操作疏忽，导致短信再有错误年份和注册日期，并较原定正式公布日期提早一日发送给家长。事件没有影响派位结果和正式公布时间，但考虑到事件性质和影响政府声誉等等，决定向那个人员进行纪律跟进，向他停发增薪点和将他调离原来岗位。调查亦都发现，另一个教育局人员未有在工作流程中设立足够复核和批准措施，督导管理表现未如理想，局方已经告诫那个人员。调查小组亦都认为事件反映工作流程等有完善空间，提出改善措施，包括编定内部工作指引，明确列明相关工作流程和责任分工，并在短信发送系统设立多层级复核和批准流程等等。儿童医院一个6岁男病人呼吸机喉管暂时脱离，导致心脏骤停。根源分析委员会调查报告指，负责照顾病人的护士离开病人床边核对药物前，没有同其他护士临床交接，护士当时所在的位置亦都超出医疗仪器和监察仪警报的可听范围。院方指正按既定人力资源政策跟进，包括需要时采取适当纪律行动。报告又认为，儿童深切治疗部的病人安全措施，包括医疗仪器和监察仪警报音量设定标准、临床交接和指定护士伙伴协作等安排有欠完善，未能够顾及职员出现警报疲劳现象。委员会建议医院应该制定清晰内部政策，明确界定儿童深切治疗部护士核心工作范围和临床交接安排，确保护士接更之后指定时间内完成病人情况评估和临床记录，以及加强员工警报管理培训，减少警报疲劳等等。院方说已经向病人家属解释报告内容，并向他们衷心致歉。病人目前仍然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情况严重，医疗团队会继续提供适切治疗。伊朗说霍尔木兹海峡航行古里将会以伊美谅解备忘录为准。伊朗外交部说霍尔木兹海峡位于伊朗和阿曼的领海范围内，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达成的内容，将成为这条水道航运管理的行动基础。外界认为伊朗是回应美国和海湾国家喺峰会之后发表的联合声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昨日在巴林和包括阿曼在内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举行部长级会议，他们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强调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具有重要意义，反对任何在海峡征收通行费或者试图控制海峡的行为。受停滞的梅雨封面和低气压影响，日本今日多处落暴雨。目前位于日本以南海域的热带风暴米克拉伴随暴风圈向南西诸岛靠近，明日或者会靠近九州至关东地区。另一个热带风暴海高斯亦都可能在明日靠近东日本的太平洋一侧并且登陆。气象厅说受到两个台风带来的暖湿气流影响，梅雨封 封面可能变得薄弱，广泛地区的大气会变得非常不稳定。预计截至当日时间，明日清晨六点的24小时，降雨量较多地区包括东海和近畿、四国、冲绳，估计雨量达到200毫米。九州南部亦都会有180毫米的雨量，呼吁民众警惕地质灾害。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3: 新城财经台，
0: 一路理财，
1: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0: 一路理财，
1: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6-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下周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湿度86%，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2: 中信银行国际带给你最新汇价。
4: 一次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0.04821，美元对港元买入价7.82715，英镑对港元买入价10.3138。
2: 推广期内 ，InMotion 专享指定外币兑换定期存款优惠，年利率高达15厘。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6: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7: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爬，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2万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人民币起。龙柏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8: 最近成日唔记得嘢，冇嚟精神，容易攰，行慢咗又唔想喐，呢啲常见症状唔好当作单纯老咗记性差咗，有机会系长者患上认知障碍症嘅警号。
9: 星期六晚上7点，新城财经台银色旅途节目内，主持卢世昌会请嚟老人科专科医生戴乐群医生同中医师杨明霞，讲解点样从日常生活入手，包括饮食同运动，及早诊断延缓退化。
10: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11: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12: 抗晒有白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10: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陈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13: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咏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点半以及星期日上午8点半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3: FM 102.4至106.3，
14: 新城财经台。

0: 好，欢迎大家收听，继续开始师傅讲讲股。我哋今日嚟到礼拜五啦，咁啊，师傅头先已经同大家去分析咗啦，拣咗好多股份噶啦，咁啊，继续落嚟咧都会解答各位股民朋友们嘅问题嘅，但系同师傅打声招呼先 ，Hello 师傅。
1: 系啊，卡你好，大家好。
0: 好，咁啊，啱啱同大家最后讲嘅嗰一只咧，就系啊康龙化成啦，3759啊吓。跟住之后咧，我哋就去下一只啦，6821。
1: 海来鹰。
0: 海来鹰。
1: 嗯。
0: 诶，食咗，多谢师傅，几多钱再入翻？
1: 系啊，咁就而家佢呢两日都见到系做个旗形嘅走势，个抗跌力都强啊，今日都。繼續係逆市升升咗2.6%，咁嗱，你留意住佢呢兩日個回調嘅時候，個低位都係103、104，咁你可以 set 喺105買翻咯。啊，105咧就因為佢之前個頂咧就係114.6，咁你當114先啦。但係如果升穿咧，好似嗰只康嗰只藥明康德啊，藥明康德都係咧。升穿咗之前個高位，因為好近啊嘛，稍微啊，好似跑馬咁樣啊，打多一兩邊，推一推，咁個就過頭噶啦嚇，就過咗之前114.6，因為今日都114啦嚇，即係我諗佢創喺未來啊，破頂再創年內新高個機會率，我諗有95%嘅機會咯，咁你可以睇到。118-120啦，如果你105買118-120都有超過10%嘅預期回報咯。咁指示位咧，如果係105買嘅話咧，就用97做指示咯。
0: 97-10，哇 ，OK 喎，呢一隻睇嚟海浪英，我哋之前係
1: 咪98啊？所以98
0: OK， 之前又係我同師傅做節目嗰陣時呢一隻。我哋推介嘅股份，咁啊，大家即系系啦，快啲留言多谢师傅先，系啦，师傅要鼓励今日我哋，我要带大家俾啲鼓励师傅，因为师傅非常之努力咁样咧，喺每日嘅呢一个咁艰辛嘅市场上面吓，揾一啲突出嘅股份，同大家去分享啊，
1: 播首歌俾我听咪得咯，
0: 播首歌，
1: 要叫啲同鼓励
0: 嘅，要叫啲呢、這个唔系今日嘅 tips 系嘛？应该唔会嘅好啦，咁啊之后下一隻啦，信宇光学啊2382啊，咁啊哎呀睇到佢喺76蚊嘅时候有货喎、
1: 啊。唉，咁你唔止蚀而家输咁多差唔多成16蚊，所以我话几睇好嘅股份都一定要用5-10% 嘅指示咯。而家我唯一俾你就係话回升到咩位会有阻力，咁係咪沽返出去或者減啲呢就你自己決定啦。咁同埋呢就係话咁你可能话你早幾日咪推介，咁嗰陣時個勢係佢亦都呢隻其实就冇唔算太差嘅股份，因为佢有几日我哋推完之后咧，佢都喺见过80蚊楼上嘅、
0: 啊，
1: 即系俾到机会你走嘅、啊，即系唔系嗰啲一推就即刻跌眼镜就即跌咁样、嗯，你根本一买完之后就系咁跌，你走唔甩嘅，一买就输嗰啲就冇办法啦、啊。但系佢起码都有情有义咧，试过有几日咧系高过今个礼拜有四日，今日冇啦，跌到琴日为止都有80蚊以上咧。是俾你走嘅，咁你自己識計咯。你76蚊買，如果5%4蚊雞，即係72蚊，你要止蝕啦。尋日止蝕咗，你今日都冇關你事啦。10%76蚊買7蚊啦，就69蚊要止蝕啦。69蚊止蝕，你話有冇傻咧？都有傻。你諗下，今日跌到57.5，我當我冇沽過，我買翻啦。啊，自我安慰，我冇沽過。啊，中間你輸少咗一大橛，所以我係好buy 即係。指示呢一套嘅啊，咁就同埋我想讲头先讲就话咧，有好多网友中意问啊前景点，早两日个前景都系话佢有新嘅增长曲线，咁但系个股市系瞬息万变噶嘛，而家整单寻晚苹果话要加价，呢一个大家可能又话咁加价唔系好事咩？但系问题佢唔系佢系被逼于无奈去加价，佢唔系因为佢啲 iPad。

0: 同埋啲 MacBook 啊，賣到供不應求啊，唔夠貨，所以加價。佢係因為啲記憶體晶片漲價，佢焗住要加，咁市場就驚你加人價貴咗，就可能影響個銷量。所以今日連到瑞星啊、高位啊、信宇呢啲果鏈股咧，都連藍絲都係噶，都受到影響咯。咁所以個市場不斷有新消息出現，你唔可以話揸住一句就話啊前景係好嘅，咁就因為你咧，我覺得啦，你一相信一間公司嘅前景係好咧，你就唔會做任何嘢噶啦。因為既然個前景好，將來總有一日佢都會升翻上嚟，冇事嘅，咁心存僥幸嘅。但我就唔會咁樣咯，我就成日自己嚇自己嘅，即係幾強嘅股票、幾好嘅前景，都可能某啲因素變咗，或者個市況影響咧，可以跌到你超出你嘅預期。咁我唯一保本保住自己嘅本錢，就係用止蝕嚟做我自己嘅救命稻草咯。
1: 嗯，好啊。咁
0: 反彈啲阻力位咧，俾你留意啊。佢一百天線就喺63蚊，咁再下一條移動平均線50天線咧，就去到成69.5至70蚊噶啦。
1: 69.5至70蚊。
0: 系啊，但系中间仲有一个下跌裂口咧，就系、是、今日出现嘅嗰个顶部就系66，咁所以你可以留意住呢啲阻力位咯。系咪到时趁住反，如果有得弹，系咪减咧？就你自己决定，我都唔敢俾意见你，因为输住嚟沽咧。我的压力都是大的，给了意见你。63就叫100天线，66呢就是那个下跌裂口的顶部，跟着69.5至70蚊就是叫50天线。
1: 是好啊。咁啊，始终我哋都 recap 咯。咁啊，6月17号同大家去讲呢一只股份嘅咁样。咁啊，都系我同师傅啦，星期三嚟嘅。咁之后咧，个目标价咧都系去到86
0: 好似
1: 系啊，
0: 咪就系争个半，
1: 争个半
0: 到咯，
1: 系啊，
0: 84.5半升到去。咁啊，
1: 所以都系有升，唔系净系即系话啊跌咗落嚟咁样。咁啊，应该大家真系要弹性。
0: 呢度亦都要同大家讲，所以我哋点解要定阿卡头先都讲咗话，止蚀同止赚都同样重要嘅。当你嗰阵时70几蚊买咗，升到84.5，可能你话啊，因为师傅睇86蚊，佢又唔到，但系嗰阵时个市系势系升紧嘅，所以我唔沽。咁唔紧要啊，因为嗰阵时系第一未，我哋设定咗个目标。爭啲未到，同埋嗰陣時個勢升緊，但係一旦佢個勢頭轉勢嘅時候咧，你就要定個止賺位咧，就唔好話由賺變做蝕咁蝕張咯。
1: 嗯，係啦，咁啊，所以呢、這個即係亦都係彈性地處理啊嚇咁樣嘅情況啦。跟住之後下一隻啦，1929啦，周大貨冇貨，咁啊想入貨嘅
0: 呢只我哋追完之後業績好大咧，都嗰個市況唔就跌到落嚟，如果你真係想買嘅話，我諗喺挨近11蚊邊咯，但係都係而家係個走勢係即係咁樣跌落嚟多蟹貨嘅。但係如果你真係想買嘅，佢業績起碼我會覺得就佢有個業績先，因為佢喺6月12日之嗰日大陽燭升咧，就係、是、因為佢公布嘅業績係好過預期。咁啊，同埋有啲行都出完業績之後咧，就對佢睇法改觀，上調咗個目標。咁起碼我唔會話完全叫你唔好諗啦。
1: 嗯，
0: 但係咧就唔容易賺，因為佢而家跨欄嚇、有4個欄、5個欄啊，10天、20天、50天、100天線嗰啲全部咧而家係跌穿曬。咁如果你喺挨近11蚊買，就第一個欄10天線咧就係十都好喎、啊，10天線都已經係12.1咯。咁都已經有，如果上得翻10天線咧，你都有成10% 嘅利潤咯。咁如果係10.09、11蚊買到嘅話咧，咁就用翻4月個低位10.03，大概6-7毫子都係5-6% 咁上下嚟做止蝕咯。
1: 好，跟住下一隻啦，睇下先，就係建滔集團148想。下个礼拜一买，未有货嘅，咁啊想买入。今日十字星先买。
0: 今日暂时咁睇咧，即系每日嗰个走势出嚟都会有变嘅，所以而家好难讲。由今晚美股嗰啲半导体股点样影响个礼拜一， 嗰個

0: 但是你亦都要留意，如果礼拜一佢系裂口下跌，一裂口跌穿条十天线咧，咁你就唔好急于买，就可能因为十天线失守咧，佢仲会再下调，就跟住嗰个位置就系10。如果这个十天线失守，下个位置就1042啦，变咗
1: 系好啊。咁啊，头先104好。跟住之後，所以呢個咧，大家喺開市之後咧，穩陣地，即係下個禮拜一啦，開市之後穩陣地同埋耐心地等待啊嚇，同埋觀察咁樣啦。
0: 因為如果個走勢冇突變嘅話咧，十天線都係一個可以作為嘅買入位嘅參考，就係118咯。
1: 嗯，
0: 咁你如果個目標你當見翻今日個高位啦，唔好貪心啦，1339啊嘛，133蚊。呢一百買到133，如果彈翻上去都有15蚊，超過一成嘅利潤嘅咯噃啊！咁啊，另外指示位如果118買嘅，佢唔係話出現一啲咩裂口下跌嘅，咁就用呢、这、一個調翻轉啦，用104嚟做呢一、個指跌穿104就指示咯，6蚊雞咪差唔多係5% 咯。
1: OK， 好嘅，跟住148
0: 啊，唔係喎 ，sorry， 118、110就係14蚊啦，唔啱啊，
1: 12
0: 應該係我諗用110啦，咁就變咗8蚊，係啦，用8蚊做止蝕咯。
1: 好，118、133.9，跟住110啊，係啦，咁啊呢一隻148啦，跟住東岳集團189呢一隻咧，亦都係未有貨嘅，咁啊想知道師傅嘅睇法。
0: 佢升咗咁多，要俾佢唞氣啊！今日因為佢都四連陰，我會覺得就唔好急咯。即係預佢今日其實佢十天線係跌穿咗噶啦。收20.24蚊，十天線喺20.6蚊，今日收穿條十天線，咁你就等佢啱價先買咯。落下個下一個。下一條線就係廿天線，就喺18.5嗰啲位置，差唔多啦。嗱，你睇翻6月2號之前個頂18.55，係咪？咁你就預佢十天線而家失守咗啦，要調整啦。咁啊，考驗翻廿天線同埋後抽翻6月2號之前嗰個頂咯，就18.5。看看有冇机会落到那个位置买咯。
1: 系好啊，18.5嘅话咧，我哋上望
0: 上面好简单啦。你而家十天线系20.5蚊，咁你博到时即系十天线跌穿咗，由支持变做阻力，咁你18.5睇20.5，咪有2蚊鸡一成多啲多嘅利润咯。
1: 系
0: 咁18.5买到嘅话咧，你用17.5、1蚊啦做止蚀咯。
1: 好。18.5、20.5、17.5，跟住下一只咧，睇下先，系啦，大家今日星期五，大家好啊，2388啦，中银啊，未有货嘅，咁啊，想睇下师傅话呢一只边个位买好嘅？
0: 佢而家我谂啊，咩运动系咁？我哋跨栏就向前向上啦，但系佢而家系向下。即係一路我唔
1: 滑雪滑雪滑雪
0: 滑雪啦，係喎滑雪啊，咁已經下滑穿咗十天、廿天線，今日穿埋50天線，睇個走勢咧都係向住滑雪向住嗰個100天線進發嘅啦。100天線而家大概喺44.1、44.2，每日咧就係大概6%嘅速度上升，咁你所以。其实都有机会的，因为你今日都穿过45蚊，最低44.94，落到100天线44.12，我觉得是机会大的，你等一等看看有没有机会落到，到时先再看一下那些位置是不是可以吸纳咯。
1: 嗯，好啊，44.4。好，咁样嘅话啦，中银香港啦呢只，跟住之后嗱，阿里巴巴几钱入呢啲咧？就即系头先答咗有货嘅朋友仔噶啦，冇货嘅咧就
0: 我真系唔想答。
1: 系啦，就等下等师傅推介啦，晏啲，唔系呢一只头先都发表咗，师傅都讲咗对佢嘅睇法噶啦。跟住之后我哋睇下8號喎，8號仔，电信盈科 ，OK。拣公用股，未有货喎，咁啊想知道买唔买得过？
0: OK， 以息率计同埋嗰个防守性，如果你买嚟即系收息，或者系趁佢都 由高位調整了一成，最高6.08元。

0: 八仙半，而家落到五個三毫幾、五個四高位，起碼平咗一成咧。咁我覺得咧都買得過嘅，唔會反對咯。咁、但係咧就睇咩位啦嚇，因為佢而家咧就跌穿曬十天，都係滑緊雪嘅嚇。咁咧我就會攞翻條一百天線作為一個未來回升嘅阻力位，即係用揾咗一個向上嘅阻力先，然後就睇下喺下邊咩位置買咧，因為佢而家落緊山啊嘛，你好難估啊低處未算低，咁我就會睇下喺咩位置買，起碼有10% 嘅利潤咯。咁你一百天線5.7，如果10% 就差唔多係5.1咯。
1: 5.1 OK， 5.15.7，5.1係買入。跟住目標我哋5.7左右，係啦，係啦，咁樣嘅。
0: 咁就指示位咧，佢今年最低咧就係4.99先半。咁我諗你放喺4.9都係輸兩毫。我諗以佢即係呢啲，我估啦，即係跌穿4.9嘅機會應該就唔高嘅。呢個係舊年12月嘅低位，所以即係都係叫做好似旅遊保險咁買定嚟安心咯，即係。啊，即系有咩出事嘅机会，其实就好低嘅。啊，不过就4.9系叫做都有个防守看门口。但我觉得就应该因你谂下，由旧年12月到而家大半年都冇低过4.9。如果俾你真系落到4.9，指示都认命啦，系咪先啦？4.9 OK 嘅，5.1买，4.9睇5.7先咯。
1: 好啊，好咁啊，嗱，讲到呢一度咧，电台嘅朋友仔咧，就可能一阵间咧，我哋先会翻嚟再同你哋倾下大市同埋今日推介股份啊吓。
2: 形形色色嘅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咁影响市民生活。
3: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2: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3: 民生无小事，
2: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3: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2: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4: 晚上7:28，
5: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6: 我是执法人员，你要交保证金。电信网络方便我哋沟通，但骗徒亦会透过佢联络到你。当受到陌生来电或短信，记得保持警觉，唔好随便披露个人资料同转账金钱。你可以选用电信商嘅来电过滤服务，或市面上嘅来电过滤程式，以减少诈骗或滋扰电话。通信事务管理局提提你，电信骗案招数多，保持警觉最稳妥。
7: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8: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9: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8: 逢星期一、二晚上8-9，体旅事务所
9: 陈以缇、
8: 谢拉
9: 带你
8: 穿梭体育、
9: 艺术、
8: 旅游、
9: 城市
8: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10: FM102.4至106.3，
11: 新城财经台。
4: 晚上7:30，
12: 我是 Winky 黄建仪。职安局、劳工处同你防中暑，户外开工着浅色透气衫、戴阔边帽，同埋冷气背心或者便携风扇就更凉爽。
1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0: 而家由阮婷报道新闻。伊朗话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管理将以伊美谅解备忘录为准。伊朗外交部话霍尔木兹海峡位于伊朗同阿曼嘅领海范围内，与美国签署嘅谅解备忘录中达成嘅内容，将成为呢条水道航运管理嘅行动基础。外界认为伊朗系回应美国同海湾国家喺峰会后发表嘅联合声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琴日喺巴林同包括阿曼在内嘅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举行部长级会议，佢哋喺会后发表联合声明，强调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具有重要意义，反对任何喺海峡征收拖航费或试图控制海峡嘅行为。据南韩媒体报道，记忆体晶片龙头三星电子同 SK 海力士准备下星期一宣布规模几千亿美元嘅新投资。每日经济新闻报道，三星集团将会公布一项投资计划，未来十年规模达1000万亿韩元，相当于6460亿美元，将会系当地历史上规模最大嘅同类计划。三星电子同 SK 海力士嘅高层预计下星期初出席在青瓦台举行的总统简报会，报道说两关公司的管理层已经同总统会面，讨论区域投资计划。青瓦台发言人说，总统李在明下星期一将会主持一个国民简报会，关于三大超级项目，更多细节会在当日公布。政府就啟德郵輪碼頭租約接獲兩份標書，已經展開評審工作。文化體育及旅遊局話，今次招標市場反應正面，顯示業界對啟德郵輪碼頭嘅未來發展充滿信心。政府會按照招標文件嘅評分準則作評審，目標喺年底前選出最合適嘅碼頭營運商，攜手提升碼頭嘅配套同吸引力，鞏固香港作為亞洲國際邮轮枢纽的地位。营运和管理启德邮轮码头的下一份租约会在2028年6月起生效，政府在新租约下作出两项主要调整，分别是将码头的公共空间交由营运商管理和举办活动，以及就营运商的表现引入关键绩效指标，加强监测和提升码头的整体管理水平。儿童医院一名六岁男病人呼吸机喉管暂时脱离，导致心脏骤停。根据分析委员会调查报告话，负责照顾病人的护士离开病人床边核对药物前，没有同其他护士临床交接。护士当时所在的位置亦超出医疗仪器同监察而警报的可听范围。院方说正按既定人力资源政策跟进，包括需要时采取适当纪律行动。报告认为儿童深切治疗部的病人安全措施，包括医疗仪器和监察而警报的音量设定标准，临床交接和指定护士伙伴协作等安排有欠完善，未能顾及职员出现警报疲劳的现象。委员会建议医院应该制定清晰的内部政策。小一统一派委结果短信提早发放，教育局调查小组公布调查结果，话涉及人为疏忽，涉事人员会被停发增薪点同调职，另外一人被告戒。调查结果显示，涉事的一名教育局人员本月2号上午操作短信系统，在设定短信发送程序时出现人为操作疏忽，导致短信再有错误年份和注册日期，较原定正式公布日期提早一日发送给家长。事件未影响派位结果和公布时间，但考虑到事件性质和影响政府声誉等，决定向这名人员进行纪律跟进。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下周一仍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2: 全城期待足球盛事，耀彩震撼三重賞。第一賞，而家开户即送你20股盈富，同埋额外送多100元超市礼券。第二賞，转仓即有100股腾讯，行家收你几多转仓费，我哋全数回赠俾你。第三賞，介绍亲友嚟开户即送你600元现金券。射呀、啊、射，射仓吧！仲唔快啲嚟耀彩开户？优惠受条款约束。
3: 一年到晚总会有时候头晕身庆、伤风感冒，不同节气身体哪度容易出现问题呢？想知道背后成因，学识调理体质、美颜养生，就要听实逢星期六晚9点至9点半健康地球人时段内龙本方赞助的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梁秋蓉，每集请来不同注册医师探讨都市常见疾病成因，用中医角度讲解治疗方法。
4: 搵嚟搞村，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5: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坊间都有好多针对磨牙嘅产品，譬如一啲磨牙嘅牙膠，最主要个功效就系隔开上下牙齿，等你就算冇留意到自己磨牙，都可以保护到自己啲牙。
4: 想听多啲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点48分搵嚟搞村时段啦。
6: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7: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几个都系有关噶啦。即系有几种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8: 易醒啦，
7: 或者系中间系咁醒，又或者系瞓到嘅，不过朝头早4点钟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着觉咧。其实都是有可能是这些症状的。
9: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6: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9: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9: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9: 一键理财、
6: 外汇、
9: Bitcoin、
6: 基金、
9: 黄金、
6: 强积金、
9: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9: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9: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9: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10: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6: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10: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6: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6点新闻后播出。
10: 继续开市，

0: 好，咁啊，已经即时翻翻嚟咧，我哋呢一个现场啦，系啦，睇翻指数方面，唔系唔睇住，讲咗个提示先，讲咗提示先，系啦，咁啊，俾足时间大家去估下今日估估仔嘅环节，两只股份究竟有啲乜嘢 tips 啊？吓，
1: 一只嘅谜面咧，就系同好多人都夹得嚟，或者你叫开心果都得嘅。
0: 哦，好啊。
1: 第二个谜面咧就系凶猛嘅水鸟。
0: 凶猛嘅水鸟 ，OK。
1: 嗯。
0: 凶猛嘅水鸟系即系水嘅雀仔啊。
1: 系啊。
0: 嗯。水嘅雀仔，水有雀仔嘅咩？唔知喎。
1: 嗱咁啊，讲翻恒指咧就啊，我
0: 继续
1: 睇过咗一段时间，唔经唔觉咧，我又谂翻你之前咧 up 过22,600个位嘅，你记唔记得啊？
0: 嗯，
1: 嗰阵时系点计出嚟噶？22,600。
0: 等下先，同我啊，
1: 同你可能应该有嘅。
0: 我睇咗我哋讲嗰啲24,200啊，嗰啲位置比较多咯，24,600啊。
1: 22,600
0: ，OK， 我要
1: 甚至 more exact 更加准精准咧，就系22,620。
0: 哦，
1: 好耐噶啦。
0: 系，点解咁耐之前师傅已经计到咧？师傅究竟点样去判断个市
1: 咧？就系用黄金比率去计咯。
0: 系、
1: 大家记得睇我唔记得边时边日，但系好一段时间，后来都唔记得咗啦。但我系有讲过，因为金个升浪咧就由旧。今年四月个低位19,260升到去今年旧年四月 ，sorry， 旧年四月特朗普走出嚟搞局话呢个对等关税嘅时候，恒指咧就插到落19,260，咁然后一路慢慢回升，升到今年二月嘅高位咧，一月嘅高位就系28,056，咁你计一计嗰度，你用计算机揿码28,056。
0: 28,056 × 1920是吧？
1: 是啦，升了几点？
0: 8,796。
1: 是啦，咁黄金比率0.618。
0: 是。
1: 将8,000+乘以0.618。
0: 乘零。
1: 是5,000+是吧？
0: 是。5,435。
1: 就。用嗰个顶减翻落去20,560减佢，
0: 22,600，
1: 系喎，咁所以今日就到咗呢一个调整升幅嘅0.618嘅啦，过咗咗下添啊，今日最低2,518，嚟紧有另一个关键位要留意，呢个你就肯定记得噶啦，孖二三条四，
0: 哦，22,444 ，OK，
1: 系咩位啊？你嗰日仲附和话好易记添，你咁快唔记得？
0: 唔系，我而家同时间仲喺度狂喺度揾紧之前啲笔记咧，睇下22,620呢啲位置咧，我几时提过啊嘛？
1: 可能我哋啲网友佢哋有做笔记咧，
0: 佢哋都有抄低，
1: 系啊，有啲人有 Excel 添喎。可以很方便秋后算账，我有几只得，有几只唔得啊？跟住另外一個位置就是關鍵位啊，就是22,444啊嘛。呢個就是由28,056嘅跌兩成嗰個技術性熊市嘅位嚟嘅。
0: 係
1: 啊，如果都穿嘅話咧，24,444穿嘅話咧，確認連恆指都進入熊市嘅話咧，咁未來都係仲係跌多升少啦。熊市嘅特徵就係跌多升少，跌嘅時間長。升的時間短，所以那個科指呢在今年二月的時候跌穿了5,732的時候呢，已經是技術上呢由高位跌了兩成進入熊市，所以為什麼過了一段時間你買阿里又輸，騰訊隻隻 ATMJX 隻隻都是輸多贏少的呢？買完低處未算低，就因為科指本身都是進入了一個技術性熊市，是不
0: 是？
1: 一个系啦，咁所以哪怕话韩股又掂，日股又掂，所以有阵时呢个牛熊嗰个概念咧， 都仲係真係即係成有我諗應該有成百年嗰、那個嘅理論咧，和嘅理論咧，都仲係apply 嘅，仲係即係有。

0: 动嘅。咁即係话呢唔同嘅股市佢会有牛市熊市。好明显而家我哋港股特别科技股呢就一路都系熊市。所以哪怕人哋升到平拎白冷升到盈盈含含呢我哋唔升就系唔升。因为啲重磅嗰啲阿里啊美团啊小米嗰啲全部都系红緊嘅。
1: 是冇错啊，所以嗱港股呢一个表现呢都非常之独特啊，大家都真係要有足够嘅耐心睇住呢港股呢跌到最尽头嘅时候，即係先嚟一个反弹，咁到时呢即係我哋都会陆续同大家 update 啦，咁啊即係关注某一啲重要嘅位置，睇下几时先有呢一个转捩点出现啊。咁啊嗱我哋事不宜迟啦。
0: 另外一樣嘢就係，如果我哋對自己個眼光，即係話 spot 到嗰、那個轉勢係有信心嘅時候咧，等等先啦。
1: 咁就麻煩同你哋同我哋一齊交流一下啦。嗰、那個轉勢、轉角、轉捩點究竟喺邊度咧？我哋都好想一齊去捕捉啊嚇！即
0: 係我想講就係轉勢，如果有信心嘅時候咧，我哋係。唔驚話到時會 miss 咗 miss the boat 啊，錯過嗰隻船啊！即係如果到時阿里啊、美團騰訊係轉勢嘅時候咧，以我哋用技術分析嗰、那個即係都能夠捕捉到嘅，唔使驚會捉唔到佢咯，唔使買定嚟等咯，我知就咁覺得啦。
1: 冇錯，好啊，咁啊嗱，已經見到。观众们、朋友们，所有人咧已经系估晒我哋今日古古仔嘅一个问题噶啦，咁啊个环节啦，开心果咧，大家都系估1989，
0: 点解？广合女，
1: 广合科技，广合即系大家都开心咯，
0: 合得嚟嘛？我头先都话夹得嚟啊嘛。
1: 大家
0: 合咯，
1: 大家都夹得嚟咯，
0: 同好多人都夹得嚟。
1: 咁点解系开心果啊？
0: 唔係開心果，我係再加多句，即係話開心果，即係個個都中意，個個都如果爭俾開心果，你哋估唔到廣合嘅，所以我要俾個謎面，就係話同好多人都夾得嚟，咁就估到啦嚇。呢只我都同大家講咗，我留意住佢一段時間，睇佢幾時真係確認開，即係今日都能夠跌市都升，同埋兩支陽燭咧，咁我覺得咧就。個信號都強烈啦，係啦。如果睇錯都認命啦，都抵啦，因為佢能夠今日跌市都做支陽燭出嚟，呃你都落咗本錢啦，係咪先咧？
1: 係。咁之後下一隻我講埋先啦。空板嘅水鳥咧，勁6821海來的鷹，哇！點估到呢、這個真係估中咗啊！一定係啦。但上次好似
0: 上次
1: 唔
0: 俾毒品啊嘛，海來鷹啊嘛，咁但系唔可以次次俾同一樣咁容易估嘛，咪要諗過第二個提示咯。
1: 喂，就係咁樣，觀眾們都估到喎，哇，真係犀利啊！呢個真係
0: 第三次我都唔知點樣再推海來鷹，要諗下點樣俾啲咩提示。我講下廣合科技先啦，廣合科技1989佢主要從事研發、生產同銷售，應用於算力服務器。同其他算力場景的定制化印刷電路板 PCB， 所以它是屬於 AI 啊，這個半導體那個領域的。根據 Frost & Sullivan 的資料，以2022年至2024年的算力服務器 PCB 累計收入計集，在全球算力服務器 PCB 製造商之中是排名第三，在總部位於中國內地的算力服務器 PCB 製造商就排名第一。算力服務器承擔住核心算力的任務，專為計算密集型工作負載設計。咁嘅核心功能咧就係高效處理大規模嘅數據、複雜嘅算法同埋計算密集型操作。PCB 作為即係印刷線路板作為電子製造業嘅核心組件，為元件提供物理安裝平台，通過導電線路同埋焊盤。實現各元件間的機械固定和電器連接，它就好像所有那些的組件的那些各元件的一個安裝平台這樣咯。集團主要工廠是位於中國廣東省和湖北省，分別為廣州基地和黃石基地。為了提升產能和全球業務覆蓋範圍，集團呢已經在泰國設立了工廠，並且在去年6月底前呢就已經投產，咁截至到今年，舊年。

0: 9月30日，广州基地的设计产能是78万平方米，做印刷线路板的一块一块的，所以计面那个单位呢就是用平方米，就是个面积来去计作为一个量度的单位，利用率呢已经去到 98.7%。黄石基地的设计产能呢就是72.4万平方米，利用率呢就是76.3%。泰国基地的设计产能就是15万平方米，利用率呢就是12%，因为个基地在去年6月先开始商业化生产，现在都还是处于产能爬坡的阶段。集团呢就正在扩充广州工厂的产能，特别是 HDI PCB 的产能，扩充之后的生产线预计呢会在今年第四季度投产。咁呢只建议买入价呢就系195元，目标价睇215元，指示位呢就系185元，佢嘅股票代号就系1989。
1: 好，跟住之后呢我哋就要睇下呢一只6821啦，海来鹰第二次推介咯，究竟有咩吸引到师傅呢？
0: 只凶猛嘅水鸟，海上嚟嘅鹰，咁呢就因为佢都系同藥明康德一樣，都是做啲 CDMO 啊，嗰啲嘅業務嘅。CD 就係 contract， CRO 就係 contract research organisation， 即係幫人第間藥公司做研發啊、臨床試驗。加埋個 M 咧 ，D 就係 develop 啦，就係開發啦。加埋個 M 咧就係 manufacturing， 即係一條龍啦，幫人哋做 R&D research。开发，然后咧就制造。咁佢而家咧就嗰、那个利用小分子药物 CDMO 服务嘅优势咧，拓展到化学大分子。仲有咧就系佢而家嗰个服务嘅项目已经覆盖咗抗肿瘤啦、抗病毒、抗感染、心血管、糖尿病等多个重大疾病治疗领域。最近呢啲糖尿病藥好 hit 嘛，喺糖尿病治療領域呢隨住全球減重藥物例如 GLP-1 系列需求呈現爆炸式增長，咁全球多肽呢、這個肽就是月字邊做個肽嘅肽啊，全球多肽產能極度緊張，海來鷹目前多肽減重領域在研同埋商業化項目呢已經達到19個，其中8個已經處於臨床後期或者 PPQ 階段。第一個多肽項目已經獲批上市並提供商業化供貨，預計今年呢有4個項目會陸續進入商業化階段嘅。咁佢嘅買賣策略咧就係建議喺105元買入，睇120元，指示位就98元。海來鷹股票代號就6821。
1: 好，105元、120同埋98，大家留意住呢一个位置啦。今日推介两只股份，哇，师傅真系咧，我哋睇到现场嘅朋友仔，即系同埋观众咧 ，Queenie 咧估中之余咧，好似嗱，我如果冇睇错啊吓，即系好似已经系推介之前又已经买咗，真系哇，即系学识点样去揾股份、睇股份咧，即系都可以喺个市场上面揾到唔少嘅机会啊吓。
0: 佢哋一个系陈元峰，一个系梅超峰啊嘛，
1: 即系咩？
0: 知唔知点解啊？你冇睇金融啲书嘅？
1: 冇啊！你上次问我一次啦。
0: 黄药师嘅大徒弟，男嘅就叫陈元峰，女嗰个就梅超峰，即系阿黄文慧做嗰个啊，骷髅骨头，九阴白骨爪，哇哇哇哇叫鬼叫嗰个啊！咁啊，当然啦，唔系话阿 Queenie 吓，即系
1: 唔系鬼爪，
0: 系啊，
1: 但系
0: 佢
1: 名
0: 师，佢眼股都系鬼爪嘅，都好犀利，
1: 系啊，真系
0: 真系九阴白骨爪，爪到啲靓股啊！
1: 系啦，咁啊嗱，所以嗱，大家就听住啦。咁啊，今日咧都有讲咗好多，即系唔同嘅股份啦，有一啲咧直情系哇，睇住佢落山嘅股份咧，即系我哋都。选择去，即系我哋不如拣啲啊有趋势，又或者有一啲资金啦，直播率比较高嘅股份去选择啦。咁啊，师傅推介咗两只股份，大家下个礼拜一咧就密切留意一下啦。咁啊，今日讲咗好多股份，师傅有冇持有上述股份啊？
0: 当然系冇啦。
1: 好，咁啊，我哋下个礼拜一再有师傅喺继续开始，师傅讲讲股，同大家倾偈见面。咁啊，到时就再倾啦。唔该晒你，师傅，拜拜。
0: 拜拜，愉快周末。
2: 继续开始。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truth got me restless。
1: 现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2: 禁毒署提提你，6月26日是国际禁毒日，毒品会摧毁人生，一次都不好事，拒绝诱惑，小心陷阱，一起倾硬，唔剔嘢。
3: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至9:30，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杰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7: 在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6: 全民创业的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些什么？
7: 最重要是心态和信念。
6: 星期日晚7:00至8:00，新城财经台
7: Terry 会请不同行业的专家和创业家来倾偈，
6: 分享想法和亲身经历，
7: 接收创业家思维，
6: 一起迈向全民创世纪。
8: 新城财经台，
9: 一路理财，
10: 一路理财，
9: 一路生活，
10: 一路生活。
8: FM 102.4至106.3，
9: 一路理财，
10: 一路理财，
9: 一路生活，
10: 一路生活。
1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2: 新城财经台，
13: 晚上8:00，
14: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3418华夏数字黄金 ETF。入场门槛亲民，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
8: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5: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

0: 政府话193户大埔宏福苑宏志阁嘅业主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出售业权嘅意向，占整体77.8%，超过政府设定嘅75%门槛。当局会正式向宏志阁开放长远居住安排方案。七栋受灾大厦至今有1361户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占总数超过78%，收购工作进度良好。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话：事态发展非常正面，政府的处理方式回应了相当多业主的诉求，强调收购方案合理。他说当局并没有期望所有业主都愿意出售业权，但强调原址重建需时十年，社会和政府都难以承受。而七栋销毁的大厦长期存在，对大埔区亦都不理想。下一阶段以立法方式收回业权绝对是一个可能性，政府可能在明年和立法会商讨。黄伟纶提到，近期有测量师和法律界人士指出，政府收购价以情为先，较火灾发生前的市价高出三成，质疑日后立法收回主要是补偿实际价值，金额会否比现时低。他说在政府来讲，需时下阶段才能够清楚知悉，数字是严肃的议题，不希望现时讲述。一对父母在家分娩诞下男婴，法庭颁布为期三年的保护令，男婴继续住在收容所，交由社署看管，父母未来每星期可以探望一次，每次最多大约一个钟。案件在西九龙法院少年法庭闭门聆讯，涉事父母决定不提出上诉，认为胜算低，但希望当局未来增加探望次数和时数。社署发言人说，自从今年5月底得悉事件之后高度关注，一直与相关政府部门联系，主动接触有关家庭，并采取联合行动。处方已经召开多专业个案会议，并全面评估个案，认为属于疏忽照顾，经综合考虑男婴的安全和最佳利益，有关家庭的背景和生活状况，以及个案的潜在风险，就男婴的福利计划向法庭提出建议。处方亦都会为有关家庭提供适切支援和辅导，并且适时向法庭提交进度报告。大埔拿打素医院有急症室护士遇袭受伤，警方拉了一个病人。医管局说事发在星期三下午，那个护士在急症室工作期间遇袭，病房职员和保安随即到场支援和报警求助。遇袭护士背部受伤，在急症室接受治疗之后已经出院，警方其后在医院拉了一个病人，怀疑同案件有关。委内瑞拉两次强烈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增加到235人，包括两个中国公民，另外有4300人受伤，多人失踪。全国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派出5000几个医务人员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提供援助。地震发生之后持续出现余震，当局说数以百计的建筑物在地震中倒塌或者受损，主要集中在拉瓜伊拉州。卫生部长说当地的灾情最危急，死伤人数最多，部分地区断水断电。在首府拉瓜伊拉市，由于极度缺乏设备，民众要徒手挖掘瓦砾，试图救出被困的邻居，粮食和医疗等物资严重不足，大批居民无家可归，要露宿街头。路透社的记者说目睹最少两间商店被抢掠。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前首相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说中方高度赞赏柬埔寨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新华社报道，洪森说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埔寨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0: H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6到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下周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湿度88%，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4: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5: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6: 中信银行国际带俾你最新汇价。
3: 一隻外汇行情，日元对港元买入价0.04819，美元对港元买入价7.82705，英镑对港元买入价10.3071。
6: 推广期内 ，InMotion 专享指定外币兑换定期存款优惠，年利率高达15厘。下载中信银行国际 InMotion 动感银行，识唱就识上。受条款细则约束，外汇涉及风险。
7: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8: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7: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8: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7: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8: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7: 清楚晒，
8: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9: 发丝脆弱易断，皮肤泛黄面色差，咁多头发同皮肤问题，听实逢星期日朝早九点，从身体健康时段内嘅正中医理，等主持程海欣同香港美肤健发中心嘅罗俊峰中医师解构医学病理，教你护发护肤保健养生啦。
10: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11: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12: 每个钱币
11: 择地有声，讲钱讲故事，
12: 主持陈以提，
11: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12: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11: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的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的符号同意义。
12: 逢星期六下午5点，
11: 一起讲钱讲故事。
13: 树窿78号，李石宏。
14: 今晚我 solo，
15: 今晚我 solo，
16: 又嚟到呢个时间啦！今晚我 solo 啦！直播室里边咧，除咗 Clement 之外，有
17: Icy，Kitten。
18: Hello， 大家好，我是 Karen 公柯韵。
16: 系啦，咁啊 ，Judy 啊，外游中，逍遥快活紧。咁啊，今晚直播室里边有我哋四个做节目啦。咁啊，上个礼拜就抛低咗，唔系啊，上个礼拜都抛低咗一个题目。不过咧，其实我哋想回应一下啲听众嘅回应先，因为我哋讲完之后，啲听众咧都会想有嘢同我哋分享噶嘛。咁啊，记唔记得上个礼拜嘅题目系乜嘢咧？
17: 双面人
16: 系有啲听众咧就听咗之后咧就有回应，呢位听众咧就话佢自己咧就屋企人就信传统嘅宗教，咁啊拜神装香嗰啲啦，咁啊自己咧就信基督教嘅，咁就之前咧就试过有长辈过身啦，咁啊屋企人咧就话啊嗰啲牛头马面鬼差啊，唔好得罪啊，唔得罪得噶，咁所以咧要喺长辈出殡之前一个月咧，大家都唔准食牛肉，咁但系咧自己就唔信噶嘛，咁所以咧就好似做咗一个双面人咁，对住佢哋就话啊系啊系系、啊、我都跟啦，我冇食噶咁样，但系咧。自己同朋友食就鍾意腳扒啊、肥牛啦、打邊爐咁樣就冇理嘅。

0: 咁就好似觉得自己做紧双面人，少少自责咁样咯。
1: 哦，因为宗教唔一样系嘛？我都会啊，
0: 系嘛？
1: 我都会咁样做。
0: 比赛大家会点咧？即系如果屋企人有咁嘅要求。
1: 通常同屋企人信仰都唔一样噶啦，系咪好多人都？
2: 我都系嘅，有阵时话猫咧会无啦啦帮我祈个福咁样啦，跟住就塞俾我咯。
1: 系啊，
2: 不过我咧就会好大胆咁样同佢讲，我话我信耶稣嘅，咁我知道我收到你心意啦，你担心我啊嘛，我照代，但系下次唔好啦，唔使啦，咁样
3: 多祈祷得噶啦，
2: 系啦，
0: 系即系呢位听众似乎佢就系可能唔想同屋企人有正面冲突，
2: 系啊，咁都要睇自己系唔系 ready 去同屋企人咁样沟通，因为我屋企系允许我咁样噶嘛，
0: 系
2: 咁如果佢屋企唔得嘅，我觉得都系要睇嘅大局嘅、
0: 可能佢觉得都系嗌交多，可能就唔撑啦，系嘛、
1: 自己出去偷食算啦。
0: 系咯，即系如果你唔信，又真系冇理由自己真系戆居居一个月唔食嘅，
2: 系真系好味。
0: 系，所以我哋嘅结论系咪都系唔使太自责？分分钟我哋自己都系咁。
1: 系啊，如果呢个位系嘅，我就一定系咯。
3: 即系我觉得尽量你做到咪做，做唔到都唔使咁自责咯。
2: 系
3: 始终唔系你嘅信念嚟噶嘛呢个。
0: 咁所以我哋上个礼拜所谓讲嘅双面人都唔系一定咁负面嘅，即系可能有时你喺唔同嘅场景需要有一啲嘅做法。我哋上个礼拜都有讲嘅，可能你本身系一个都系有礼貌嘅人，咁你只不过对某啲人你特别有礼貌啲，咁 OK 嘅。但系如果咩叫唔好嘅双面人，可能就系你平时根本就系一个冇礼貌嘅人，但系你对住一啲你想讨好嘅人，就突然间变咗好 nice 啊，好有礼貌。咁呢啲就可能系唔好嘅双面人。
1: 即系计咗利益先。
3: 计
1: 咗利益
3: 先，动机啦，
0: 系啦，咁继续欢迎大家啦，透过树窿七十八号嘅 Facebook IG 啦，回应我哋啲题目啦，又可以有咩分享，当然欢迎嘅，唔一定系我哋每个礼拜定嘅题目嚟嘅，树窿七十八嘅 Facebook IG Fresh 都欢迎大家，又或者 WhatsApp 啦，5978-2078，又或者写信都可以，红磡黄埔花园新城电台树窿七十八号，如果你同我哋分享我哋星期四晚嘅节目嘅题目嘅话咧，咁就写明今晚我 solo 咁容易啲揾到你封信啊！好啦，今晚系咩题目呢？记唔记得啊？
1: 今晚智商税，
0: 智商税，智商税
2: 系咩嚟？
0: 揾个英文噶，英文咧有个我唔知系咪正式嘅名咧，叫 stupid tax。
1: stupid tax，tax
2: 真系几 stupid 下嘅。
0: 英文嗰个定义咧就系话，因为你 stupid 啊，所以咧就付上咗金钱，咁样都几直白嘅。
1: 我成日都交嘅呢个智商税。
2: 哦，系咩？咁我哋不如定义下先啦，即系喺咩情况之下？系啦，咩系
1: 咩叫智商税？嗱，我讲一个 case 啦，就系咧，我嗰阵时仲系买傻瓜机啦，即系中学嘅时候就净系识得出旺角买嘅啫嘛。咁有一条街系好多嘅，大家都应该会知嘅。咁咧，我就去买一个傻瓜机。嗰个叔叔咧就同我讲，你要唔要有日期噶？如果咧你要有日期咧，要加多10蚊；如果咧你要冇日期嘅相机咧，平10蚊。咁我就觉得你既然都买得啦，你梗系加10蚊噶啦咁样。咁咧跟住我买完之后咧，我就再同人哋讲咧，跟住所有人都话俾我听，原来相机系所有都会设定咗日期。
0: 系一个设定嚟嘅，即系 on 同 off 成为有同冇唔系嗰
2: 啲揸车嘅人嘅，即系我哋揸车咧，有阵时会见到人哋唔打灯噶嘛，跟住话啊，佢买嘅车。即系平少少噶，佢冇咗嗰个灯噶，
0: 即系讲笑咁讲啦，
1: 系啦，
2: 系啦，
1: 所以我觉得呢单嘢都好搞笑咯。好在个叔叔有良心，就呃我10蚊。
0: 你睇嗰个电器铺咧，系连锁嗰啲定系嗰啲咧？唔系连锁又冇价钱嗰啲啊？
1: 唔系连锁，因为唔识啊，中学生
0: 嗰啲专系劏游客噶嘛。
1: 系啦，你就净系识得去嗰条街，你就求其有一间，
2: 即系唔会有回头客嗰啲 friend 嚟嘅，所以佢就呃
1: 佢啦，
2: 得尽就呃尽啲啦。
1: 系啊，好在佢呃我10蚊啫。
0: 有啲嗰啲手机壳都系智商税嚟嘅，
2: 我哋好似都好多人用紧依家。
0: 系啊，即系可能本身就唔系好贵嘅嘢，但系可能做多啲广告啊、包装啊，搵多啲 KOL。去用嘅时候，突然间就会觉得系国际名牌啊，咁就会比贵咗几倍都得噶。
2: 系啊，每一次佢会出一啲限量咧，同其他嘅一啲品牌啊 crossover 嘅时候，哇个眼啊，哇我要呢个
0: 咁样。我都曾经帮衬过。
1: 我嚟紧咧谂住唔用呢个牌子啦，但系又真系出咗联成嘅 case，
0: 又会乖乖
1: 想再买。
0: 系
2: 啦，
3: 唔系嘅 ，marketing 都值钱。
1: 继续交，
2: 因为佢要买嗰啲
0: 专利。
2: 专利其实好贵
3: 嘅。

0: 真係唔平
1: 嘅。係咯，我覺得呢一個智商税咧，通常係同我哋嘅痛點係有關嘅。
2: 係
0: 係，
1: 即係譬如話我哋咧係面對一啲嘅誘惑啊，或者係恐懼啊，即係。疫情的时候呢、啊、你会恐惧自己会不会啊冇命咁样啦。即係好多都系加上自己嘅冲动啦，或者有少少嘅无知啦。有时贪平啦，係啦，咁啊不知不觉就使咗一啲冇必要嘅钱啦。
2: 嗯，係嗰部空气清新机系咪你讲緊
3: 孭住喺身，
2: 即系人人都知啦，面嘴嗰啲，我冇，因为我知道系智商税。
3: O、okay, K， 你有冇买过啊？你哋
1: 我冇啊，
3: 你都冇。哇，得我一个交咗，我都话我成日都交智商税噶啦。
2: 因为嗰时啲人系讲你戴咗咧就可以净化你鼻前面嗰啲呼吸嘅空气啦，咁样。因为好耐之前我就买咗一个差唔多嘅嘢，就挤喺个车度，但系喺一个密闭咁细嘅空间啦，我都觉得佢
3: 流流地
2: 系啦 ，function 唔到。但系咧嗰嚿嘢，点解疫情嗰时又出翻嚟嘅？今次又变咗链嘴模式啊！最成千蚊个平时我见到车嗰啲都系卖一二百蚊咁或者几十蚊嘅啫，咁我见到好多人买咯，
3: 就系个 design 都值啦，孭喺条颈度。
0: 因为我嚟得咯，
2: 因为我见哇，当
1: 系一
2: 个
1: 首
2: 饰系
1: 嘛，
2: 都净化唔到，咁哇，你即系广大户外嘅空间，咁更加应该咁细嚿嘢唔够力噶嘛？
3: 系啊，我仲系最贵嗰阵时候买噶，而家戴完真系觉得自己系舒服啲嘅会。
0: 心安理得，
3: 交完一千蚊啊嘛！
4: 晚上八点十七分，
5: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6: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7: 逢星期五中午十二点五十分，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8: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九点半，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9: 世上最具价值嘅石头系咩？
10: 对大众嚟讲，可能系用一生打拼翻嚟嘅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9: 砖头事务所
10: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游良伟，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9: 还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10: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9: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10: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八至九，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9: 星期日下昼两点半接录重温。
11: 树窿七十八号，李石宏。今晚我 solo，
1: 今晚我 solo 翻到嚟咧，咁我哋不如咧就睇一睇咧香港咧最贵嘅智商税嘅排行榜，好唔好
2: 啊？有几大啊？有几多大啊？
3: 有几多大啊？
1: 大嘅，
2: 十大，
1: 系啊系啊，
3: 好啊。
1: 咁啊，呢个系 AI 俾我噶，
3: 好啊，
1: 好似好劲咁样咯。其实系啦，咁啊，睇下大家咧有冇中其中一个，或者系中几个咁样啦。咁啊，第十个咧就系呢个网红嘅餐厅打卡。即系排队可能排咗两三个钟啦，跟住影个五分钟啦，食嘅时候就非常普通，
2: 成日都见到嗰啲网上嗰啲短片啦，咁就拍得好靓噶嘛。但通常我都争啲噶啦，争啲可能会谂住帮衬，但通常都会笃一笃落个留言度睇下啲人讲乜噶咯。即系有啲话哇唔系啊，好难食噶，千祈唔好去啊。咁我相信可能有啲系对家嘅，可能打手嚟嘅，唔出奇。但可能都应该有真正嘅用家，就会起码打翻个折扣，即系唔会信晒咯。

0: 健身几好啊，好似唔系好需要喐咁样，跟住就买咗翻屋企。
1: 咦，有啊，呢、這个即系我有个亲戚咧，之前咧就系、是、有一部叫做摇摆机，我唔知道大家屋企曾经有冇一个咁样嘅嘢。
0: 系咪企喺度噶？
1: 瞓喺度用嘅，瞓躺平用嘅，
2: 瞓喺度连企都好，
1: 系啦，
2: 连企都。
1: 咁其实就系一部机，咁就系会不停喺度做左右发发发呢个动作，咁你就晾只脚上去，咁就你瞓上去嗰时咪摇咯，咁就声称可以放松精神啊，又或者减肥啊，又或者系，总之任何身体嘅好处都讲到有咁样啦，健康有好处啦，
0: 瞓喺度都可以达到呢个健康嘅效果。
1: 咁、啊、当阵时就系有可能800至1000又有，平到咁又有，3-4千元又有吓、嗯。当阵时啲亲戚就买咗3-4千元嗰部，就系、是、因为嗰个厂商同佢讲，人哋嗰啲系假嘅，冒牌嘅，嗰、那个喐嗰个频率咧冇我哋咁啱，就对身体冇咁好嘅，咁佢就买咗3000多元嗰部咯。
0: 哦，
3: 个频率咁重要嘅，
0: 系啊，
1: 其实真系一个摩打喐啫嘛，其实好低科技嘅嘢嚟，
2: 即系自想上，
0: 即系其实有阵时都可以咧，即系好想买嗰样嘢嘅时候去 check 一 check， 究竟佢喺其他嘅平台。台值几多钱嘅？咁、嗯、啊，因为咧，我身边都有人系咁样啦，买咗一个棒啦，咁啊个棒咧系会发出一个红色嘅光咁样嘅，系话咩呢啲外线啊，
1: 红外线啊，
0: 红外线可以乜嘢痛都可以医到嘅，你头痛就照下你个头啊，你个手痛，跟住咧就话哇好贵噶，差唔多几千元一支，点知咧去你知大陆嗰啲网站咧一睇一睇咧。诶，
2: 几百蚊
0: 就可以买到一支咁样咯，搞笑。
1: 下一个咧，
0: 好，下一个咧就系呢一个嘅高价嘅美容嘅疗程啊。
1: 哦，
0: 大家有冇入嗰啲美容院咧？跟住咧无啦啦就签咗一个几万蚊嘅单就出咗嚟咁。
3: 系咪女士先有机会？
2: 我精身有咯，精身
0: 系精身啊，
2: 精身即系精焗汗嗰啲啊。
0: 哦哦哦哦，
2: 但系咧我买咗之后咧系永远都 book 唔到嘅，跟住 book 唔到你又唔想再去啦，咁跟住，譬如你夏天又唔会想再去啦，因为好热噶嘛。咁、你俾咗几千蚊啊？
1: 冬天
2: 执
1: 咗啦，咪
2: 系啦。冬天跟住佢就提你啦。啊，你嗰个就嚟到期咯，咁你再用翻，可能你就要再货金，你先可以再用。咁我就算啦。跟、住我就觉得哇，好贵啊，2000多元整一次。
1: 嗯，如果你讲紧嗰啲咩课程啊，嗰啲咧，好多时系本身嗰件事系唔值咁多钱嘅。但系佢突然间作到一个离咗谱或者贵啲嘅价钱，咁你就本身系会却步噶嘛。但系咧，佢总会咧有啲办法系话啊，你可以学完之后咧，或者做完之后可以赚钱，搵翻嗰个钱，咁就令到你个戒心系低咗噶咯。
2: 呢、這个我试过，我争少少咧代入咗呢个圈套，因为呢几年都几兴。咁我就上一个想上一个课程咧，系我朋友同我讲嘅。咁我觉得几有用，好似帮到好多人。跟住佢又系声称可以做埋生意咁样啦。咁你觉得成件事好 make sense？咁我自己心目中咧有个价钱，佢一路都冇同我讲，咁仲话可以分期付款啦。咁、我又觉得 O K， 分期付款呢个钱都 O K， 我心目中定咗嗰个价，其实已经俾多咗佢啦。咁但系佢系超越咗，系 double 我心目中嗰个价钱、我就觉得哇，都要有啲狼你间学校咁样。咁于是乎我先冇上当咯。如果佢个价钱系 make sense， 可能我上咗当噶啦已经。
0: 呢、這个又真系讲紧我哋第六个噶咯，课程式咗成
1: 啦，已经我哋有先见之明。
0: 系，原来都好多人
2: 會做，因为咧最近咧，我发现其实真系好多人用呢个手法去，又唔系叫呃钱嘅，佢都有嘢俾你嘅，系，同埋系好 make sense， 无论咩课程都好啦，你学完呢样嘢帮到人，然之后好多都系嗰啲情绪啊，或者你系真系攞到啲嘢走，
1: 即系你觉得好有意义，系啦，好应该抌嗰嚿钱出嚟，
2: 系啦，你系唔会觉得俾人呃。你仲可以帮到人，哇，几有意义啊，好有情绪价值。但系咧要留意翻个银码，如果系好唔 make sense 咧，大家就真系要小心咯。因为呢几年系好多专业人士去开呢啲学校嚟。叫做咩谋取暴利咁样咯，
0: 系分分钟系佢就发达咯，我哋就冇钱赚。
2: 因为我同一个律师研究过，嗰个律师系一间名牌大学嘅教授啦。咁我哋又研究过，其实而家啲人系做生意好叻，会去揼呢啲课程出嚟。咁越系 假嘅咧課程咧就係比較貴咯，係、你真實嘅課程其實你 search 係唔會咁多錢
1: 嘅。我都聽過係類似、你學咗一個課程咧就可以幫人，咁點樣咧？咁佢個宣傳單張就話你讀完之後咧就可以接 job 賺錢。咁亦都同一间机构呢就係亦都哦你搵我哋服务呢好似发型师咁样。咁、如果你搵正规嘅呢就贵啲囉。但如果搵嗰啲未学门师就平啲。咁你就会有使咗嗰啲人贪平就搵啲唔合规格嘅人去帮你。

0: 晚上八点半。
1: 头痛、发烧、牙痛点算？医学证明黑痛药片有消炎止痛双重药效，黑痛在手，痛楚速走，详情睇盒内单张。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余平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前首相、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说，中方高度赞赏柬埔寨清朝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他又说，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

0: 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新华社报道，洪森话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埔寨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无论国际形势怎样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作的一切努力。港交所庆祝26周年，主席唐家成说，资本市场是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核心支柱，多年来经历沙士疫情、全球金融危机、新冠疫情及地缘政治波动等挑战，但香港实力依然强劲。他又说，年初至今本港新股集资额较去年同期有强劲增长，显示市场活力持续，值得引以为傲。未来港交所有责任为所有市场参与者创造蓬勃发展的条件，亦有责任照顾更广泛社会的福祉。行政总裁陈奕婷说，在持续动荡的宏观环境，环球资本正寻求多元增长和风险管理机会，香港位置正好捕捉这个趋势，因为香港正由一个股票为本的市场发展为多元资产生态系统。处理财政司司长黄伟纶说，今年香港新股活动回升，市场呈现积极势头，港交所正着手启动下一阶段改革，包括优化上市制度和市场结构，以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强积金顾问积金评级话，截至6月23号，强积金6月份录得投资亏损大约 1.93%， 是今年以来第二个负回报月份。强积金上半年回报预计 5.16%， 是历来第八最佳上半年表现。虽然6月预期录得月度亏损，第二季仍然录得投资收益1115亿，每名成员平均获利23000多元，年初至今投资收益805亿，每名成员平均获利16000多元。日本股票和亚洲股票领跑强积金年初至今表现，其中亚洲股票有望创下历来最佳上半年表现。积金评级主席松川普说，美国股票以及香港及中国股票是历来强积金最受欢迎的股票资产类别，但6月成为表现最差的类别之一。这类短期表现凸显了长期投资和分散投资的重要性，同时进一步印证预设投资策略基金仍然是强积金成员值得考虑的优质选项。一对父母在家分娩诞下男婴，法庭颁布为期3年的保护令，男婴继续住在收容所，交由社署看管，父母未来每星期可以探望一次，每次最多大约一个钟。案件在西九龙法院少年法庭闭门聆讯，涉事父母决定不提出上诉，认为胜算低，但希望当局未来增加探望次数和时数。社署发言人说，今年五月底得悉事件后高度关注，一直同相关部门联系，主动接触家庭，并采取联合行动。处方已经召开多个专业会议，全面评估，认为属于疏忽照顾，经综合考虑男婴的安全和最佳利益，有关家庭的背景和个案的潜在风险，就男婴的福利计划向法庭提出建议，处方亦会为有关家庭提供适切的支援。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下周一仍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一到

0: 水涛汽车玻璃防晒隔热膜专家，早贴早享受，次贴难忍受。即去观塘伟业街找伟涛贴隔热膜，或上伟涛 FSK Facebook 专页，伟涛电话23899086。
1: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 2511-8211。
2: 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3: 清谢胡孟清，
4: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2: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5: 7月11日星期六上周10:30至下周5:00，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景博恒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权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6: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7: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00至9:30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8: 日间睇港股，
9: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10: 道指系新高嚟噶，
11: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啲三高。
10: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唔使担心。我哋希望个日日都高啦。
12: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10: 终于咧第十次
11: 爆炸啦，
10: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啦？
11: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9: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00，
13: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9: 树窿78号李石宏。
14: 今晚我 solo。
15: 翻翻嚟今晚我 solo 啦，我哋今晚就讲紧智商税啦。一路咧，我哋休息嘅时候咧，都好多回响啊，好多我哋自己嘅经历或者身边嘅人经历啦。Karen 嗰个十大里边咧，头五位系啲咩咧？
16: 系咁啊，第五咧就系、是、一啲必赚嘅投资 tips。
15: 系
16: 系啊，咁
17: 有冇人中？
15: 即系首先你要好贵买一个 tips， 然之后为咗赚更多嘅钱啊？
17: 有冇人中？有冇人中呢、這个？
16: 我有中过嘅，就系、是、佢就有话咩内幕。如果你买咗呢一个嘅股票嘅话咧，咁啊，你买完之后咧
17: 就会记
16: 得嗰日即刻要放。跟住咧，我放唔切啦，结果就呜，睇咗佢跌。
18: 咁系你放唔切，定系真系本身系？
16: 其实佢真系升咗上去嘅，但系我放唔切咧，咁就跌翻落嚟啦。
18: 其实佢好似又系咪唔算
15: 系你嘅问题
17: 系嘛？系你嘅问题，你拖延症。
16: 其实系啦，因为我个拖延症而真系要买学费，因为其实我好多拖延症而交好多学费，例如咧，即系以前咧，我成日留飞机啦，跟住又要重新买飞机票啦，
15: 加钱系。
16: 跟住我系一次其实又唔系拖延症嘅，都系白痴嘢嚟嘅。我咧就原本系谂住咧由马来西亚飞去澳洲嘅，即系已经讲好咗啦。因为我喺马来西亚做完就即刻飞，点知咧因为嗰日咧我又好匆匆忙忙咁样，又冇睇清楚啦。跟住人哋 confirm 我，喂，我要帮你买机票啦，快啲啊，快啲！跟住我就 send 错咗啦，我就 send 咗系香港飞去澳洲咯。
15: 哦
16: 所以就是其实呢就浪费了我的时间啫、但是钱就没有浪费到。
15: 第四位。
16: 第四位就是这个的 NFT、Crypto， 大家有没有买过的、
18: 有的。NFT 其实算不算是智商税呢？即是它都有实际有旧东西给你的嘛。
15: 我觉得某些是。即是呢那阵时是很兴那些什么独一无二一只公仔的设计师。独一无二世上只有一只的啫。咁你拥有它你就觉得哇我从此就拥有。但那个虚拟的公仔可能是一个图来的啫。但是其实它可以设计千

0: 千萬萬個嘛，即係嗰隻顏色有第二隻噶嘛，嗰、那個顏色都係世界上獨一無二嘛，但好多人爭咯，誒、亦都試過有啲係虛擬嘅波鞋，
1: 係
0: 其實冇波鞋，咁你使好多錢，其實一個世界上獨一無二嘅設計，但係誒係一個圖嚟嘅，你冇得著嘅。或者你帮个公仔买一对波鞋
1: 嘅波鞋，系嘛个价钱？
0: 系啊，
2: 咁我都可以画对比你喎。
0: 系啊系啊，独一无二嘅系啊。
3: 跟住自己画个，
2: 系咯，自己画个俾你，签埋个名，
4: 画个啱。咁而家有啲公仔好流行嘅咧，又要抽抽盲盒嗰啲咧，你哋觉得系咪智商税啊？几百蚊一只噶？
2: 抽盲盒嗰啲啊？
4: 嘅，
2: 但系你都得到个公仔。
0: 诶，中意嗰啲因为话诶唔系咯，唔中意。
2: 其实个价值都系你自己觉得正唔正嘅。
1: 但系抽嚟抽去，跟住又抽中咗一模一样，
4: 系啊，一模一样。我琴日咧搭地铁见到一个女仔咧，一个手袋挂三个，咁咧就觉得哇，嗰度成千蚊噶，
2: 痛袋啊嘛，
1: 跟住就送俾人啦，
4: 佢应该抽咗好多咯。
0: 盲盒嗰啲成日都系咁噶，最近嗰出电影咧，即系同一个饼干合作咧，有得抽卡嗰个咧，你以为可以抽到主角咩？但可能你食完成箱都抽唔到主角，全部都系嗰啲配角咯。
4: 可能冇做主角嘅根本就，
2: 但系图嗰啲咧，我又觉得。即係其實都要睇大家覺得信唔信嘅喎呢樣嘢，譬如好似Bitcoin 咁啦，即係佢都係一個
4: 冇嘢嘅
2: 嘛，但佢即係本身呢件事係可以係冇價值，但係大家都覺得，哎，我信佢，咁咪個個都買咯。
0: 可能未爆之前咪唔係咯，爆咗你咪會覺得係智商税咧。所有嗰啲嘢都係咁啫嘛，你走得切咪唔係咯。
2: 所以唔知點定義啊，真係我唔識點定義係。
1: 咁第三咧就系为面子而消费啦，例如咧即系你买一啲超出自己能力嘅名牌啦，或者系租下啲豪华车啊，为咗影相啊，即系为咗威咁样咧。因为我觉得呢排都IG 或者系 social media 咧，啲人系好中意 po 自己好成功嘅相咁样，
2: 好成功嘅相。
1: 系啊，咁啊就会有呢一啲咧，
4: 呢啲咪诈骗嗰啲嚟噶？
1: 有啲咧系直头咧，我听嗰啲 KOL 啊，即系佢哋。咧系租一间好贵嘅酒店，跟住十几个一齐夹，即系跟住就拍影相，跟住或者系拍片，拍完咁又系咯，大家夹钱。
0: 呢啲咪就
1: 系
0: 呃嗰啲可能对于资讯唔流通、唔认识嘅人咯，即系可能如果佢识晒个 KOL， 如果全部都佢间房，你咪知道系夹钱咯。但系如果你净系睇到一个，你唔知道其他唔認識其他，你咪覺得哇佢就係咁犀利啊咁樣。
1: 係啊，或者有啲人嚟見佢係揸跑車啊、戴金錶咁樣，但係
0: 租翻嚟嘅。
1: 系啦，OK， 咁我哋去第二啦，就系呢一个嘅去旅行嘅时候，成日都遇到嘅一啲冲动啦，即系你见到好中意嘅嘢，心头好咁样，或者系一啲字眼，就系今日最后一日。
0: 期间限定
1: 系啦系啦，期间限定
2: 香港都唔少嘅，
1: 即系买翻嚟结果系诶、香港都
2: 咪好多佢嗰啲话咩最后一日，但系而家成年都仲系最后一日，好执过好多呢啲。
0: 我自己如果去旅行咧，尤其小心嘅。我自己就真系见到一样嘢。好似好抵，但系唔肯定香港几多钱咧，我真系会上网睇下香港几多钱啦。而家资讯咁流通咧，好容易揾到香港卖紧几多钱。咁有时系会知道，哇唔系，香港仲平，翻嚟先买啦。有阵时会见到，哇唔系，平过香港好多，咁就买咯。
1: 睇嚟 I 市中咗。
4: 你咁样讲，我上个礼拜先又交咗一次啦。咁咧话说咧，我上个礼拜咧就同我老公去珠海啦，跟住我就见到一个。运动牌子出了一个新的帽的 color， 是我最喜欢的 color， 好靓。咁跟住我问佢几钱，系160几人民币，咁都唔系好贵，即系买咗啦。跟住唔知翻到嚟香港咧，原来咧仲要平多10蚊，但系港币咯。啱啱发生咗，
1: 其实20蚊嘅啫。喂，跌咗都唔知啦，
2: 佢都交唔少税，
1: 佢真系交唔少税，加加埋埋其实都几多，
0: 需要Google 下，上网下揾下。
1: 系啊，我有一次咧系直头，我见到嗰啲咧咩 Black Friday 咧，咁啊就知道啲外国嘅嗰啲网址咧一定会减得好平噶嘛，咁啊点知我真系啊已经系入晒购物车咧，最尾我突然间醒起，不如我 search 下香港几多钱啦。喂，点知香港买咧仲平添，跟住我即刻唔买啦，跟住喺香港买
4: 嗰啲嘢。嗰啲运动牌子，如果香港有嘅咧，尽量喺香港买就最着数。
0: 化妆都系，即系网上面嗰啲广告咧，我有一次都系喺网上面见到一个即系智能手表嗰啲金属嘅表带，哇，影到啲相好靓啦，好似好贵咁样啦。咁佢就话原价1000蚊，咁就又系嗰啲咩 Black Friday 嗰啲咁样啦，就系、是、现卖300几咁样，咁觉得都好抵啦。三折喎，咁我篤上佢個網咧，哇！好似啲奢華品牌，即係嗰啲好貴嘅嘢咁樣啦，賣到好貴。咁但係我心諗，大部分嘢都係我哋。

0: 即系国内做噶嘛，咁我就上下嗰啲网购平台睇下，100几蚊。
1: 呢啲真系包咗
2: 系可以
1: 呃
2: 到人嘅，
0: 一样
2: 系。
0: 其实只不过咧，佢就系俾嗰啲唔识图嗰啲人吓，啲外国人佢未必识图噶嘛，咁佢都话个网度哇影到咁靓，一定值好贵啦。其实所有嘢都系包装咯，即系我谂呃外国啲人咯、
3: 哦，所以资讯都系几值钱嘅，其实
1: 系。
4: 现死温系28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5: 禁毒署提提你，6月26号系国际禁毒日，毒品会摧毁人生，一次都唔好事，拒绝诱惑，小心陷阱，一齐倾硬，唔剔嘢。
6: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7: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8: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6: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9: 要另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呢？逢星期日下午3点到3点半，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主持陈心怡和我小麦麦卓华，每集请来市场学的专家和各大品牌的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10: 树窿78号，李石宏。今晚我 solo，
1: 翻到嚟今晚我 solo 啊！咁头先我哋已经数到9啦，咁、我最想最想知就系头一位系乜嘢咧？
11: 系啦，
1: 得啦，就系呢一个焦虑嘅消费，
0: 即系唔买就冇噶啦，唔买就冇呢个机会，千载难逢嘅机会。
1: 反而系咧会惊，譬如话惊肥啊，惊老啊，惊穷啊，惊落后啊，
2: 惊穷可以买啲咩？
0: 人人都有。人都有你冇就即系俾人睇低啦咁样
1: 系咪？系啊，通常嗰啲咩啊
2: 买股票啊，
1: 好多人都系喂我好想减肥啊，但系我又唔想做运动啦，又唔想节食啦，咁啊你就买咗一啲嘅就咁斋食嗰啲减肥嘅产品咯。
11: 升部机啦，
0: 系啦，摇摆机。
1: 但系其实系唔系真系 work 嘅咧？嗰啲系
0: 实有少少作用，但系应该唔系佢吹得咁大啦。通常
1: 系咯，如果唔系，即系呢个世界上。就已经冇
11: 好穷人，好肥人，
1: 冇肥人
0: 系咯，即系等于嗰部空气净化机咁样。如果真系有用，就唔会有人中啦。
2: 如果我好惊咁，应该买咩？
11: 以前有啲咧系唔知咩可以点样
1: 唔紧要，你将你啲钱俾晒我就得噶啦，
0: 拉长只脚
1: 就唔会再惊噶啦。
11: 冇听过呢啲广告话唔知点样拉长只脚可以高少少咁样。
1: 我都有听过，
2: 有冇试过系整容嘅？
1: 我已经整咗啦，睇唔出咩？
11: 二千年前嗰时候好像是有个咩千年虫，
1: 二千年的时候
11: 啦，咁嗰时话电脑有只病毒，千年虫病毒好像很劲咁样噶嘛，咁嗰时买到系全港都好像觉得好慌。
1: 等阵先，佢意思是所有的电脑咧就会变成00000000咁样系嘛，所以
11: 你听过应该
0: 系啦，
1: 系啦，
0: 即系总之惊日子大乱咁样啦，
11: 系啊，搞到好严重。咁即系当时啲人唔系咁识电脑嗰啲嘢嘅啫嘛，咁我有个亲戚就话见到街道有人卖千年虫药，
0: 系
11: 因为我哋屋企有电脑嘛，就话买俾我哋咁样买。
0: 咁系俾人食定俾机食咧？
11: 机食。但系最近系咩？佢俾机食唔紧要，佢一粒药丸你点食？
0: 系咯系咯，只机点食咧？
11: 佢就谂
1: 住，
11: 佢就谂揿落个 CD ROM 弹出嚟就摆粒药丸咯，
0: 即系嗰条脷嚟嘅。
1: 其实系自己食嘅，
2: 咁样食嘅。
0: 有窿喎，嗰个兜，仲有窿窿。
11: 真系唔知道，即系但系嗰时就有啲咁嘅事，系咪真系买咗咯？
0: 我觉得如果挤入去话，等佢自己溶咗，反而 make sense， 因为部电脑会热
11: 噶
0: 嘛，系啊，
11: 真系唔知佢谂乜嘢。
1: 唔系啊，你哋真系帮佢谂，系 make sense。 好啦，咁其实呢我觉得呢即係佢俾呢个十个例子啦，可能我哋自己私底下都有其他嘅唔同嘅案例㗎喎。

0: 不如讲下听众嘅分享啦。咁有个听众就唔系好复杂嘅，咁我哋抛出个题目嘅时候，佢就话佢好鍾意买嗰啲菲林机，有啲人系追求菲林机嘛。我见到坊间都有啲专卖菲林机嘅铺头，贵㗎喎，好靓㗎喎。咁佢就话身边啲人呢就话佢系智商税，我估啫，可能人人都系行数码嘅话，你仲买菲林机仲要系贵嘅咁样，咁佢就觉得唔认同嘅，只系大家个兴趣嗰个嗜好唔同咯。
1: 咁又真系呢排真系突然间又兴翻呢一样嘢，跟
0: 有啲人中意个质感啊嘛，即系影出嚟冇咁清，反而唔系好 sharp 好清好光就叫靓啲相。
1: 反而呢有阵时一兴嘅时候，一系 trend 嘅时候呢，跟住一窝蜂去啦，跟住炒到呢啲原本呢啲咪就系智商税咯，就突然间贵咗咁样咯。
2: 呢啲咪就系智商税。
3: 但其实经济学都系咁喎，即系你咩
0: 多人要就贵。
1: 即是话你讲紧系嗰个经济学入面嘅 demand more than supply 咁样，所以就会突然间啲嘢就贵
0: 咗。饥饿行销咯，即系而家我讲嗰啲，即系明明大把货嘅，但我每次拎少少出嚟，咁你啲人呢就买唔到嘅时候，驚买唔到就会加钱去炒囉。
2: 我都仲有一个 case， 就係都係我自己发生嘅。就係我细个呢即係拍嘢啦，我要买化妆品㗎嘛。咁其实呢係好想要一支唇线笔嘅啫。於是乎就去咗某间大牌子嗰度，淨係諗住买一支唇线笔啦。点知呢个 sales 就好热情咁样攞住我隻手啦。佢话两支唇线笔抠出嚟嘅颜色靓啲呀。咁佢抠出嚟咦又真係靓啲。
0: 三支又再靓啲
2: 嘛。跟住再加多两支唇膏沟色嚟擦，又真係再靓啲。
3: 其实一百支加埋系好靓噶。
2: 跟住佢又再攞到一支唇素出嚟搽呢个唇膏会再靓啲，跟住又觉得又真系再靓啲。咁于是乎，我原本谂住200多蚊买支呢个唇线笔，结果我系买咗1000几蚊咯，落
1: 我一支，我以为一支
3: 吓死
0: 你。即系而家都好兴噶嘛，你出去买嘢咧，咁明明你就系买一样嘢就够啦，佢就话啊争5蚊定10蚊咧就可以有啲优惠，咁就睇下你买唔买咁。我自己就都理性嘅，即係睇下我有冇嘢顺便需要买，如果有咁咪 OK 囉，但如果冇就唔会为咗嗰个优惠而买多啲自己唔需要嘅嘢囉。不过我相信好多人係唔識計嘅。
2: 所以我自此之后呢都冇再入过嗰啲化妆品店度买，因为我
0: 心淡啊。
2: 係啦，我怕拒绝唔到人哋，又唔好意思拒绝人哋嘅时候呢，哇跟住一颈血。
0: 剛才讲开那位听众呢，他的分享就是讲菲林机啦，咁是一些兴趣。咁如果你是喜意，你咪唔觉得是智商税囉。如果人哋是不喜意，咪觉得你晒钱。我都试过嘅，即是可能自己喜意科技嘢，咁我是喜意嘛，咁我觉得好似好高科技咁过生活呢，我觉得是自己爽咗嘅。咁我咪唔觉得是智商税，但身边嘅人就会成日觉得我是叫做晒钱或者叫做智商税。是啊。
3: 所有嘢都系咁，精品又系 ,figure 又系，就算模型你都系。你可以唔中意嗰架机械人，但系我中意咪得咯。
0: 系，适可而止咯。波鞋都系啊，我以前都会中意某个牌子嘅波鞋，最初唔系出得咁滥嘅啫，可能一年一对。
3: 系，
0: 咁但系后屘发觉唔系，佢后屘就唔再出新嘢，但系后屘系咁复刻，系咁转颜色，咁我就开始觉得系智商税啦。
1: 系
0: ，即系佢一款出十只，咁你冇理由十款都买晒，十个颜色都买晒噶嘛。
1: 咁其实我觉得都唔使太内疚嘅，如果你真係俾咗咁多呢啲冤枉钱，唔係当係买个教训囉，
2: 买咗啲智商返嚟呀可以。
1: 同埋大家都想过好一点㗎嘛，真係。不过就可能喺买之前呢大家都 fact check 下囉，喺唔同嘅网址。係呀，真係需唔需要。我通常会点样呢，咁我成日呢都好鍾意呢将所有嘢放喺嗰个购物车入边嘅
0: 冷静期，
1: 系啦，跟住咧睇完之后我就唔记得佢啦。跟住如果我真系咧不断谂起嗰样嘢咧，
0: 你先至落单，
1: 系啦，我就真系去落手去。
2: 几好嘅方法。
0: 咁其实我哋讲成晚咧都系讲其实好多时都系一个冲动啦，又或者资讯唔流通啦，或者对资讯唔掌握、唔认识嘅时候，咁可能大家如果唔想俾咁多智商税，就其实可能想买样嘢嘅之前就上网揾下大约系几多钱啦，又或者睇下啲评价先啦，睇下啲留言先啦。好，又系时候咧，开开我哋下个礼拜嘅题目啦。下个礼拜题目，我相信都应该大家好多嘢讲嘅，就系搬龙门。
1: double standard
0: 系啦，即系我谂大家都经历咗好多俾人搬龙门，然之后好怒气啊，或者好激心嘅事啦。咁欢迎大家透过我哋树窿七十八号嘅 Facebook、IG、Threads， 又或者 WhatsApp 2975978 2078写信都可以同我哋分享嘅。咁我哋下个星期再见啦，
1: 拜拜。Bye bye。
4: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FM 102.4至106.3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晚上九点。
4: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警方话今年头五个月有1009宗嘅钓鱼骗案，按年大幅上升超过八成，损失金额大约系1680万。超过八成个案涉及一个假冒水务署嘅诈骗集团，警方采取行动拉咗15人，包括两个主脑。警方话网聚科联同内地公安部门今个月8号拉咗两个主脑，并喺今年5、3至6月拉咗13人，涉嫌串谋诈骗同处理赃物。行动中亦都检获怀疑盗用受害人信用卡购买嘅演唱会飞、名酒同名表。警方话诈骗集团先建立钓鱼网址，刻意加入部分政府部门字眼，并向市民发放大量假冒短信，指示受害人缴款，然后盗取信用卡资料作不法交易同套现。其中一个71岁的受害人今年3月收到假冒水务署的钓鱼短信，先后输入两张信用卡资料，其后被盗用，损失超过31万。警方又说今次行动主要打击集团的黑灰产业链，追踪钓鱼网站的域名，进行堵截和下架，深入分析网上足迹，相信行动已经瓦解相关集团。九龙湾运动场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个男工人被压路机剪臂。事发在朝早大约九点，那个65岁的工人在九龙湾运动场跑步径，怀疑被操作中的压路机撞倒并卷入车底，他当场证实不治。建筑署说对那个承建商员工不幸离世深表难过，已经派员到现场了解，并要求承建商向死者家属提供适切协助。又说运动场翻新工程已经即时全面暂停，署方责成总承建商深入调查意外，亦都会全力协助相关部门调查事故成因。注册消防装置承办商富裕工程涉及不当行为或者疏忽，被消防装置承办商纪律委员会命令在相关纪录册中除名4个月。委员会说富裕工程在2022年11月发出消防装置及设备证书，显示一个商场的花洒系统在年检的时候符合消防处要求，但消防处审查的时候发现系统的流水制接驳错误，以致不能发出火警信号同启动火警警钟，因此事实上并不符合消防处要求，在要项上属虚假或者具误导性。消防处根据消防规例通知纪律委员会，以考虑向富裕工程作纪律处分。南韩前第一夫人金建熙被指卖官捉着的案件，一审被判监7年。负责案件的特检组指控金建基作为总统配偶，将总统各种权力进行私人交易，多次收受珠宝、名表、美术品等财物，涉及金额大约3亿韩元，折合150几万港元，属于卖官捉着行为，是严重损害国家权力公正和廉洁的重大犯罪行为。要求法院判处金建熙入狱7年半，并追缴非法所得。最终首尔中央地方法院认定全部起诉事实成立，判处金建熙有期徒刑7年，并追缴6480万韩元。金建熙的律师团队随即表示将会提出上诉。 日本参议院决定表决通过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空中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由于众议院在四月底通过法案，意味着相关法案正式成为法律。航空宇宙自卫队会在今年内成立，并新设专门负责太空防卫的宇宙作战集团，推进卫星发射，加强对太空状态的监测能力。今次表决仲通过关于强化驻冲绳陆上自卫队编制的法案，将副防卫大臣由一个人加到两个人，预计最快今年夏季完成，从而分担战事、突发事态、大规模灾害发生时的危机管理工作，并进一步扩大日本同其他国家之间政务层级防卫交流。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2: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到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下周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

0: 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湿度88%，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2: 一号风球、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1: 边会有事啊？
2: 涌浪嘅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佢由热带气旋引起，嚟自远处嘅海洋，但当佢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3: 咁真系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嘅预报及警告信息啦！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2: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睇下先。
4: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5: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主持叶泳诗联同笑说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30以及星期日上午8:30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还有得重温。
6: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们的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7: 尹德正联同湛家洋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6: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7: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6: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7: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午10:00-11:00，
6: 新城财经台。
8: 道指纳指话你知，朱家明。
9: 9:08啊，咁啊嚟到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咁啊直播室我朱家明啦，亦都有李浩然 Eric 嘅 ，Eric 你好
10: ，Hello 大家好。
9: 嗱，咁啊，寻晚美国股市咧初段啊，真系好初段嘅时间嘅啫，只系啊，咁咧就非常之唔错嘅，咁甚至啊就道指啦，同埋呢个。罗素2000即系中小型企业指数啦，啊，即系反映呢一个中小型企业嘅都曾经新高噶，
10: 嗯，
9: 啊，其实全日咧，佢哋虽然啊，就即系当然最后尾梗系唔靓仔啦，咁但系其实咧全日咧系未跌过嘅，
10: 嗯，
9: 两个指数咧最终收市啊当然有升啦，但系个问题咧就系标普啦，纳指啊，咁咧就。即係認真麻麻啦，啊，咁標普就其實唔係跌好多啫，但係納指啊，即係較為差啲，咁啊，裏邊有好多股份咧都跌得較為多，好似蘋果咁，
10: 嗯，
9: 因為點解咧？因為蘋果税啊，大家聽過啦，但係蘋果產品加價咧就牽動到咧就呢、這、一個AI 通脹啊，人工智能通脹，
10: 係，
9: 係啦 ，Eric 點你點睇咧？
10: 呢、這個諗。之前可能大家就覺得冇諗過，即系 AI 可能真系，其實好多時候我哋諗住通脹都係即系都係同啲即系原材料啊、石油啊、價格啊有關係啦，或者人工有啲關係啦。咁通常我哋都會覺得 technology 或者即系如果大家可能有跟開阿 Kevin Wood 佢哋講嗰啲咧。大家都會覺得就係話，依科技通常都係一個天然嘅通縮嚟噶嘛，因為隨住嗰個嘅科技進步啦，咁理論上有啲嘢會越嚟越 efficient 啦，咁所以啲人啲嘢咧就會越嚟越平啦，咁甚至乎我哋以往即係我哋用開嘅即係電器啊，咁你都會見到啦，即係你見到啲電視啊。电脑产品啊，电子仪器啊，我哋嘅电话通常都只会即系越出越平，甚至乎即系过几年都唔值钱啫嘛。咁但系就好少听到话无啦啦出咗一段时间，即系突然间会即系调翻转头，会加翻价转头。咁其实前几日都我见新闻都开始有啲人讨论嘅啦，因为 Micron 出完业绩之后咧，其实就。Tim Cook 就出嚟讲话，即系可能要加价啦，有啲传闻都咁样讲啦。咁其实大家即系都会即系Micron 就走出嚟讲就话，因为前几年某啲客啦，即系。

0: 因为之前嘅啲memory 嗰个周期入边咧，啲客咧就系咁压价啦，压到佢哋冇钱去做矿产啦，咁所以其实咧今日嘅唔够产能咧，其实都系嗰啲客衰咯咁样，咁其实暗示就系呢个苹果啊嘛，咁所以就即系我觉得就其实都。两睇啦，咁但系即系讲翻通胀一样嘢啦，咁就系因为而家确实因为突然间即系将啲产能全部都调晒去做 HBM 啦，咁所以就变相就即系好多嘢存储嗰方面就特别系即系缺啦个产能上面，咁另外就同埋个市啦，再讲翻就系、是、咁。其实我哋见到个情况就系你见到Micron 出完业绩之后，其实 Micron 都继续升啦。咁都系你会见到而家啲钱就系去晒啲最缺嘅地方，反而啲冇咁缺嘅嘢咧，反而就唔系话佢好差或者个业绩唔好，但系就系因为啲人啲钱又去晒嗰度，咁所以有少少吸熊效应，即系佢哋啲钱就去咗啲大家最热捧嘅一啲稀缺嘅类别嘅。科技股就流喺其他科技股流出咯，
1: 就系咁样，即系大家就担心泡沫添啦。因为你要谂下，你出即系叫做用一句叫做本土啲嘅字眼啦吓，咁、你越吹越大咯，
0: 系
1: 啊，咁啊吹出个泡沫出嚟咯，系嘛、因为点解咧？因为即系你挤涌晒落去，即系小部分，即系啲资金好挤涌咁走晒去一小部分嘅股份上面，咁咧就点咧？就系、是。会令到佢哋嗰个估值咧，就即系向上升啦。当然就吓、甚至去到一个叫做虚无缥缈嘅阶段啦、或者叫太空嘅水平啊咁样。咁啊，呢啲咪叫泡沫咯咁样。嗱、所以咧就依家咧，当然啦，你个股价升咁多，其实好多人都会觉得系泡沫啦。你又点睇咧？
0: 我觉得而家你话佢系泡沫，我觉得就唔系一个完全正确嘅讲法啦。咁、某啲地方你可能会觉得有啲公司个估值系好高嘅，咁但系即系其实亦都可以咁讲，佢哋而家呢段时间其实系处于一个即系高速增长嘅阶段咯。即系我记得我哋上次做节目嘅时候都讲过啦，其实你见到而家啲 hyperscaler 嗰啲公司咧，其实佢哋嘅估值系咪拉升咧？其实就唔系，我哋反而见到嘅现象就系嗰堆公司其实个估值系收缩咗嘅。即系以前可能讲紧吹紧接近30倍以上 P/E， 而家最近可能吹紧20倍，甚至即系20中20头。嘅 P/E， 我哋見到反而個 P/E 係有啲收縮咯，反而就係一啲過去我哋覺得係一啲比較 cyclical 啲嘅股份咧，即係譬如好似記憶體啦，咁啊最明顯嘅例子，你見到過去其實佢哋好少吹一個咁高，即係長時間吹一個咁高嘅 P/E， 或者甚至乎通常佢都去到一個咁高 P/E， 通常都係通常係一個即係估值。即系应该咁讲，佢去到通常低 P/E 嘅时候，就系一个即系周期嘅即系见顶嘅情况，因为即系赚好多钱啊嘛。咁但系你见到而家反而就唔系咯，因为佢哋反而就系因为即系而家出现咗就系嗰个估值嘅扩张，就因为即系大家觉得佢嚟紧嗰个嘅能见度好高，因为即系你见到 hyperscaler 嘅支出咧，基本上某程度上大部分钱就去咗呢啲咁嘅即系存储啊、GPU 啊上边咯，咁所以你见到而家 GPU 就冇人讲话会缺啦，但系你见到啲 memory 缺嘅时候咧，见到嗰堆公司嗰个嘅估值扩张就非常之夸张咯，咁所以你话系咪完全泡沫？我又唔可以咁样讲话系完全泡沫，不过只系而家大家以往大家传统我哋过去觉得就系嗰啲科技巨头佢哋平台。型嘅一啲科技，佢哋以往赚钱又容易咧，轻资产啦，又唔需要做好多 capex 啦。而家佢哋咧就攞晒啲 cash flow 就去做即系资本开支。咁而呢啲嘅资本开支咧，就调翻转就系变成即系你而家见到嗰啲即系 Micron 啊嗰类公司嗰啲嘅即系 free cash flow。咁所以就我觉得而家都系将啲筹码搬来搬去。你话系咪真系一个好高嘅泡沫咧？又见唔到，甚至乎你话。整体你话睇翻成个标普500指数嗰个嘅即系 P/E 啦，即系其实你话系好高咩？又唔见得话系真系好高咁，所以即系我觉得都唔能够话系一个即系处于一个超级泡沫嘅情况咯。反而我觉得亚洲区咧就有少少令人担心嘅，因为你见到SK Hynix 啦、Samsung 啦呢啲啦，即系喺我哋会见到啲数据就系、是、即系尤其是台湾啊同埋韩国咧，佢哋。

0: 而家嗰个融资融券嗰个嘅水平咧，系去到一个都几夸张嘅水平。咁所以就呢个反而我会觉得，如果你话真系有泡沫嘅地方，可能即系亚洲区嘅泡沫，可能就会反而夸张咗少少咯。咁但系呢个就反而即系睇下点睇啦，因为即系因为而家大家最觉得个焦点就去晒呢啲咁嘅机体上边啊嘛，所以就即系啲钱就搬咗。即系大家搏晒命啦，咁但系亦都系因为咁样咁高杠杆，即系呢啲三倍啊、两倍啊呢啲咁样嘅产品咧，令到呢啲即系公司就出现一个短期泡沫啦。唔同系亚洲人，你知大家赌性都比较强啲啊嘛，即系大家即系买股票嘅时候咧，通常都搏晒老命咁样样，就唔睇估值咁，所以我觉得呢个可能都可以话系泡沫嘅。如果你咁样讲嘅话就，
1: 但系佢哋即系有泡沫就可能系一啲叫做即系杠杆嘅因素啊咁样啦。如果我哋睇翻未来一段时间嘅即系盈利增长嘅，咁又点样去睇嗰个估值呢？
0: 我觉得个盈利增长其实就你而家见到一定系非常之高速啦，甚至乎你可能去到2027年之前，可能如果即系讲真嗰啲 hyperscaler 都唔刹车，系继续咁样好似今年咁样继续投落去嘅话呢，其实你话其实佢哋系咪一个好大泡沫？其实你而家起码你望落去讲嗰啲 micron 嗰啲，可能都系三四十倍 PE， 其实你唔系话真系好夸张嘅数字咯。咁但系讲前提就系、究竟嗰啲 hyperscaler 去到出年嘅时候，究竟系咪能够 keep 住个 momentum 去做 capex？ 因为你见到今年其实已经好多 hyperscaler。已经要系即系透过即系配股啦，或者系透过发债啦，去做呢个嘅融资啦。咁去到出年嘅时候，如果万一有是但一间即系唔生性，突然间话我要即系减慢个投资嘅话，其实反而就会令到成个大家而家市场对于呢啲公司嘅估值模型有一个好大嘅改变咯。咁所以就呢、这个就其实好 depends on 你点样睇未来，究竟即系嗰啲 hyperscaler 系点样继续去投资在那个 AI 上面。
1: 嗯，好，我们休息一阵。天地悠
2: 悠，歌歌匆匆，人生好像一种游戏一样，你在我的人生之中呢，即是婚姻是一个章节来的，我们好像打机一样。红尘呀滚滚，痴痴呀今生，聚散终有时。咁我已经打了个离谱机，我要 move on， 但是你已经是完了你的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3: 不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4: 晚上九点十九分，
5: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三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支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6: 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唔理佢，有可能系慢性病嘅先兆。
7: 逢星期五中午十二点五十分，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教你怎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8: 世界上有什么投资是包赚的呢？就是投资自己的健康。我程海欣请来世界治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治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一点，治愈人生。
1: 有个活动介绍俾大家，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7月11号星期六上午10点半至到下午5点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的。全日有四场工作坊，分别请来星级财经专家主讲，包括清姐胡曼清、黄师傅黄伟杰、道指立指话你知节目主持陈俊文、朱家明、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主题包括地缘政治升温下的投资风险与机遇， AI 重塑环球投资大势，港股与美股后市拆解，攻守兼备实战策略，保值 价差预报处，同场仲有多位嘉宾讲者分析唔同。

0: 就依家美股期货咧，亦都出现咁嘅情形噶啦，都系跌噶啦，而且咧都集中咗喺科技类啦，因为今日咧，譬如好似南韩啦、日本啊咁样都跌得较为多啊，咁香港亦都唔少啦，跌幅都咁啊，欧洲咧亦都接力咁样下跌啊。好，咁我哋睇咗咧就美股期美股嘅期货先吓，咁啊道指期货52,214点跌125点。纳指期货29,267点，跌452点，跌幅1.52%。S&P 期货7,376点，跌47点，跌幅0.63%。欧洲方面咧，亦都系全面都跌嘅吓。伦敦富时10,419点，跌110点，跌幅1.05%。法兰克福 DAX 24,639点，跌359点，系跌359点，跌幅1.44%。巴黎 CAC 8,365点。跌咗67点，跌幅0.79% 嘅。咩 Eric 啊？仲有啲補充下嗰、那個通脹泡沫啊嘅因素啊？
1: 冇錯啊，因為咧其實講到 AI 泡沫，我覺得而家最大問題都唔係一個即係純粹話科係咪科技泡沫嘅問題咯，我覺得而家可能係一個即係債務泡沫嘅問題咯。
0: 嗯、
1: 即係頭先我哋講過啦，即係除咗韓國，我哋見到啲人用得一個好高杠杆，即系去炒买呢啲诶个别嘅一啲极体公司咧。其实我哋见到好多时咧，泡沫嘅问题好多时都系大家错误咁样用一啲长期债务去融资去买一个未来咯。而嗰个未来咧，可能系同我哋预期系有好大出入。通常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大家用一个高杠杆啦、高债务嘅情况之下咧，去买一个未来，而嗰个未来咧系出现咗同我哋之前预计嘅想象咧有唔同嘅地方咧，就反而会出现咗一个即系泡沫爆破嘅情况出现啦。尤其是咧，即系我觉得而家即系之前我最近睇过一篇文咧，讲咧就话，其实而家成个 AI 个问题啲咩咧？就最其中一个，即系我谂之前其实啲人都有讲过，不过大家可能真系好快又掉低又唔记得咗。其实我哋讲紧咧，微软啦、Amazon 啦、Google 啦、Meta 啦、Nvidia 啦、OpenAI 啦、Anthropic 嗰啲啦，其实你发觉咧，其实佢哋中间咧啲钱咧，其实既系我系你嘅客户，你又系我嘅客户，我又系你嘅上游，你又系我嘅客人咁样样。其实呢个咁嘅循环嘅一个即系。又是供应商又是客户又是投资者的时候呢，我们很多时呢很难去真正这样去辨识得到呢究竟哪一个是一个真正的终端需求。还有我觉得现在最大一个裂痕是什么呢，你见到我觉得今天看到 新闻又讲话这个 OpenAI 可能有机会即是延后。
0: 延迟 IPO。
1: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会一个大家要留意的一个情况咯，就系话究竟系咪而家市场开始真系顶唔顺一个即系咁高估值嘅公司，即系怼出嚟个市场。因为而家讲紧即系 Sam Altman 都坚持要10,000亿啊嘛，咁但系即系如果真系要延迟嘅话，咁即系话根本市场就即系承担唔到一个即系咁高估值嘅一个即系独角兽上市啦。咁即系话大家对于呢间公司个睇法，其实就冇即系管理层睇得咁乐观嘅。咁如果咁嘅情况之下咧，其实就变相就令到而家成个市场所有 AI嗰啲知识呢啲咁嘅即系独角兽嘅公司咧，其实就出现咗一个天然嘅天花板咯，即系话大家其实未必能够再接受到一个即系再高啲嘅估值，咁变相就有一个即系天然嘅一个即系 ceiling， 即系一个加 ceiling 喺上高，咁、所以我觉得呢个大家要小心啲啦。同埋头先我讲一样嘢就系话，既然头先OpenAI、Meta、微软、Amazon 呢啲咁样嘅公司咧，大家又系客仔，又系上游，又系供应链，又系投资者。咁其实如果 OpenAI 出现问题嘅话咧，其实会有机会出现一个火烧连环船嘅情况出现咯。即系大家担心就系话，咦？咁佢如果腾次上市，咁最后如果真系资金链断裂啊，或者有啲咩问题嘅话，其实可能呢个先系会即系出现一个即系比较复杂嘅一个危机。咁到时可能大家都唔知点样拆。咁所以我觉得反而呢个反而大家系需要担心啲咯。
0: 嗯，但系就会唔会其实因为依家 Anthropic 都上市啊嘛，
1: 系
0: 啊，即系传啦，就未知啦。咁但系如果你话两间公司嚟比较咧，似乎市场对 Anthropic 咧嘅产品欢迎程度啦，或者甚至即系嗰个效率啊，各样嘢啦吓，真系好啲嘅。
1: 因为 Anthropic 比较，即系我哋之前讲过啦，佢个 business model 系比较系 to B 端咯多一啲啊嘛，咁所以就即系相对嚟讲，佢即系使钱嗰方面啦，即系个营收嗰、那个 同埋個支出開支方面咧，見到。

0: 我系比较即系理性一啲嘅，反而 OpenAI 咧就因为 to C 端，好多时你见到佢推出啲嘢咧，好多时都系为咗抢眼球啦，即系希望多啲受众啦，咁但系就未必系真系好即系 efficient 咯，即系譬如俾你整啲免费整啲短片啊嗰啲，其实即系烧好多算力，但系其实未必有真系有好好大嘅实际用途。你见到最后即系譬如 Google Gemini 后屘都要即系停咗个咪 Gemini。唔係 ，OpenAI 都要停咗 Sora 啦，咁樣即係所以其實佢哋都會即係之前佢哋燒，我覺得 OpenAI 有問題就係佢之前咧燒錢咧，其實有啲唔係太過理性咯，即係可能佢覺得一招得意啦，或者即係因為開頭係佢最勁啊嘛，咁後屘就大家發覺，咦，其實好似有啲問題喎，你亂咁喺亂咁肥嘅話，咁而 Anthropic 就即係反而就即係心間細作啦，叫做即係喺嗰個模型方面啦，同埋嗰個嘅即係進化方面，好似做得好啲啦，同埋似乎使錢係比較理性啦，咁同埋後屘你見到佢嗰個大語言模型亦都做咗出嚟，亦都真系比其他嗰几间公司跑，无论跑分又好啦，或者甚至乎你见到美国即系政府白宫都话要即系要禁止佢俾外国嘅人使用，咁你都可以见到其实佢哋嗰个大语言模型嗰个 powerful 嘅情况咯。咁所以喺咁嘅情况之下咧，我觉得即系。OpenAI 而家出現問題啦，咁即係唔知係咪一個問題啦，咁即係可能係一個傳言，即係佢話吞詞嘅話，咁但係即係譬如 Anthropic 嘅話，咁我哋即係都要睇住究竟佢嚟緊，究竟上市究竟個估值究竟係咪好似之前最後嗰幾輪估到即係差唔多接近10,000亿市值嘅，究竟係咪真係能夠用呢個市值去到上市咯？
1: 咁可能 OpenAI 都避一避呢个同即系 Anthropic 去抢市场嘅资金都唔出奇嘅，但系当然啦，呢啲都系冇办法有得证实噶啦，只不过就系话睇下会唔会即系迟少少有多啲嘅消息啊？点解 OpenAI 会迟啲上市啦？甚至依家未上市咧，都话啦，阿孙正义揸住 OpenAI 都唔少投资啦。咁啊，好似话融资唔到啊嘛。
0: 佢我觉得孙正义就大家就唔需要太过跟住佢，因为佢都系一个癫嘅嘛。因为佢基本上就系 all in 一间，即系佢捐晒啲 Nvidia 就 all in OpenAI。咁其实佢就即系大家要小心啲，因为即系如果万一佢赌输咗嘅话，咁即系佢又会继续系一个好有钱嘅人嚟嘅。不过即系间公司可能会输好多钱啦。但系个问题就系即系普通嘅投资者，其实即系你。唔应该咁样，好似佢咁癫咁样 all in 一个某一间公司咯，呢个风险咪太高。
1: 我哋成日都讲啊，要分散投资啊嘛，系咪？啊，好，我哋听一节新闻，翻嚟睇下美股开市情况。
2: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晚上9:30，
7: 我是 Amy Lau。 劳工处职安局提提你，屋企搭吊棚换冷气，要揀有安全认证的吊棚升级企业，上职安局网页睇下啦。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现在由姚琼报道新闻。委内瑞拉两次强烈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增至589人，包括两名中国公民，另外有近3000人受伤，多人失踪。全国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派出5000多名医务人员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提供援助。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说，地震发生后出现214次余震，当局说数以百计建筑物在地震中倒冧或受损，主要集中在拉瓜伊拉州。卫生部长说，拉瓜伊拉州的灾情最危急，死伤人数最多，部分地区断水断电。在首府拉瓜伊拉市，由于极度缺乏设备，民众要徒手挖掘瓦砾，试图救出被困的邻居，粮食和医疗等物资亦严重不足，大批居民无家可归，要露宿街头，亦有商店被抢掠。港交所庆祝26周年，主席唐家成说，资本市场是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支柱，多年来经历沙士疫情、全球金融危机、新冠疫情和地缘政治波动等挑

0: 战，但香港实力依然强劲。他又说，年初至今本港新股集资额较去年同期有强劲增长，显示市场活力持续，值得引以为傲。未来港交所有责任为所有市场参与者创造蓬勃发展的条件，亦有责任照顾更广泛社会的福祉。处理财政司司长黄伟纶说，今年香港新股活动回升，市场呈现积极势头，港交所正着手启动下一阶段改革，包括优化上市制度和市场结构，以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授权香港特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特区政府以租赁方式取得使用权，租赁期限由有关区域启用日起至2047年6月30号止，期限届满后经全国人大决定可以续期。政府发言人说，重建后的皇岗口岸会定位为港深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会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整体通关时间由原来30分钟大幅缩短至大约5分钟，设计通关流量会增至每日20万人次，在港铁北环线支线开通后可以增至每日30万人次。发言人说，今次安排充分体现中央对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高度重视与支持，对加强香港与内地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便利两地之间人员往来及经贸活动，以及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是一国两制优势的充分体现。政府提出修订医生注册条例，改革医务委员会，修例草案今日刊宪，下月8号在立法会首读。在改革医委会组成方面，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在维持医委会医生委员数目不减下，当局提出增加3名来自医疗专业的非医生委员，令业外委员比例增至31%，会扩阔医生委员的来源，所有经提名或选举产生的委员必须由行政长官委任。当局又提出改革处理申诉机制，以达至更加独立、公正、透明和高效。卢颂茂说，将来的医务调查组和医务审裁组会由政府委任的独立审裁员主导，在5名成员中占最少3席，当局亦会大幅增加独立审裁员提名人数上限，医生和非医生业外审裁员分别增至110名和170名。医委会秘书处可以因应公众利益或重大原因，就审裁团的决定提出申诉。他又说，当局会要求医委会对就研讯程序定出时间指标，预计处理研讯个案的时间会由以往平均3.5年减至29个月。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下周一仍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8: 全城期待足球盛事，要塞震撼三重上， 第一賞，而家開户即送你20本盈富同埋額外送。

0: 100元超市礼券。第二上转仓即有100股腾讯，行家收你几多转仓费，我哋全数回赠俾你。第三上介绍亲友嚟开户，即送你600元现金券。
1: 射啊射，射仓吧！
0: 仲唔快啲嚟耀财开户？优惠受条款约束。
2: 一年到晚，总会有时候头晕身庆、伤风感冒，唔同节气，身体边度容易出现问题呢？想知道背后成因，学识调理体质、美颜养生，就要听实逢星期六晚9点至9点半《健康地球人》时段内龙本方赞助嘅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梁秋容，每集请嚟唔同注册医师探讨都市常见疾病成因，用中医角度讲解治疗方法。
3: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啦。
4: 爸爸妈妈，
5: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
3: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5: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6: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4: 爸爸妈妈你好吗？
7: 道子纳子话你知，朱家明。
8: 9点38分啊，咁啊翻翻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咁啊，美股开咗市啦，咁啊三个指数啊，如果你睇埋纳指100咧都系差噶啦，反而咧就中小型企业指数呢一、這个罗素2000咧都仲有升幅、哦。啊，都唔錯喎嚇，咁啊睇一睇啲指數先啦。道指51699點，跌221點，跌幅0.43%。納指25106點，跌252點，跌幅1%。S&P 5007311點，跌46點，跌幅0.65%嘅。咁啊，歐洲咧都係跌啦，亦都全線都跌噶啦。咁啊，倫敦富時10419點，跌111點，跌幅1.05%。法兰克福 DAX 24593点，跌401点，跌幅 1.61%。巴黎 CAC 8354点，跌77点，跌幅0.92%嘅。咁我哋又睇埋油价啦，油价都向下噶吓。咁啊，布油72.71美元一桶啦，咁啊跌咗3.39%嘅。纽油69.8美元一桶啦，跌咗2.95%嘅。咁啊，美国十年期国库券孳息率咧，咁啊4.392%。暂时冇起跌嘅，咁啊金价咧就回稳翻啲，4072.6美元一盎司，升咗0.62%。银价58.41，依家跳一跳58.43美元一盎司，咁啊升咗0.12%嘅。咁啊 Eric 啊，我哋见到咧软件类股份咧就好少少今日。啊，譬如你话微软咁啦，今日咧可以喺 Messenger 里边应该最升得多啊，升咗2.33%依家。咁啊，但系咧成扎嘅硬件股咧就全线下跌嘅。点睇咧？
9: 我觉得今日就有少少调翻转嚟炒啦，因为即系要出嘅好消息都出晒啦，咁啊 Micron 都出埋业绩啦，咁你跟住已经有少少 sell on news 嘅一种味道啦，同埋你见到今日即系三星又话即系要下个礼拜一又话要即系去呢个见呢个总统嘛，咁啊又要加大投资，又讲紧话10000亿韩元去投资。加大产能啦，咁所以我觉得呢个都可能啲人都系即系先沽为敬啦，因为即系毕竟你即系如果你话SK Hynix 同埋 Samsung 嚟紧呢几即系未来要投资咁大，因为10000亿韩元讲紧即系6000亿即系美金啦，其实嗰个银码都唔细，咁即系话未来嗰几年你都系要不断咁样发债融资啦，咁所以啲人都可能会惊一惊先啦，同埋头先我哋都讲过啦，毕竟之前啲人都系用一个比较高杠杆去买呢啲咁嘅股份啊嘛，咁通常都系即系慢升急调整，咁所以就出现一个比较即系急速嘅即系强弱互换，我觉得都正常咯。
8: 但系有阵时我哋见到啦，市况即系硬件唔好，可能会软件有啲即系上升啊咁样，但系。近呢两个月咁上下啦，其实啲软件股弹亲之后咧，都系跌翻转头，而且都跌得

0: 几急，譬如你好简单，你 Salesforce 都曾经去过差唔多$200到噶。
1: 嗯，
0: 咁咪又一样照散落去。
1: 系啊，因为即系你其实见 Microsoft 也好啦，CRM 头先你讲个 CRM 也好啦，Service Cloud 也好啦，其实你见到都系即系啲人都唔系话即系太过即系信话真系杀错咯。咁你变成就弹完一针之后又回翻都回翻几多下咁
0: 啊？
1: 咁你见到Michael Burry 又话即系要用一个即系2028年嘅一个期权去买Microsoft 啦。咁你见到都唔系买正股啊，咁啊其实佢都觉得可能都未必咁快得咯。因为即系佢用一个即系咁长年期嘅一个 call option 去做 Microsoft 咧。其实个考量咧，主要就系因为如果你买正股嘅话，你可能要即系 lock up 住一个钱比较长嘅时间啦。咁所以就佢用一个即系咁长嘅期权，就即系叫做可以 free 翻嚿钱出嚟，可能做其他嘢咯。咁所以就我觉得从啲咁嘅咁专业嘅一啲即系投资者去。个操盘去睇嘅话咧，我觉得啲人都未必话觉得会好快就即系呢一堆软件股可以好去翻以前嗰个状况，尤其是即系由点样由呢个过去即系 per seat base， 即系话呢个席位收费嘅模式转翻做一个即系 resale base 啊，或者一个即系计量嘅模式去收钱呢样嘢咧，其实喺段时间，我觉得啲人未系好能够了解到，甚至乎即系我觉得可能啲人都会觉得未来嗰两三个季度真系俾你咁样去做都好啦，你一定都会有一个好大嘅震荡期咯。咁所以就啲人可能都唔系话真系太过相信住，反而就你见到啲之前啲cyber security 嗰啲可能都仲叫浪得比较高啲嘅位置啦，都有回，但系就冇回好似呢啲咁嘅其他软件股咁深，可能啲人会觉得就话就算有 AI 都好啦，都要有即系 cyber security 啊嘛，咁所以就可能呢一堆就相对嚟讲会叫做企得硬净啲，咁但系相对于其他嘅软件股咧，我觉得啲人市场对于呢啲软件股嘅信任度就唔系咁高啦。
0: 嗯，仲有咧就系我哋睇翻。近呢一年啦，差唔多啊，即系科技嘅泡沫又好，即系好多嘅因素啦，都其实都令到呢一扎股份咧都跌过一阵，有啲都跌得几深嘅。
1: 嗯
0: 啊，咁但系啊，如果你睇翻咧，好多都能够修复翻嘅。
1: 嗯
0: 啊，即系你见到譬如即系战，即系尤其是三月之后咧。去到四月啊五月嘅时候咧，其实好多能够新高添嘅，仲啊比即系之前咧仲要升得更加多啊咁样。咁你觉得今次又有冇机会出咁嘅情形咧？真系啊，
1: 都唔出奇啊！我觉得咁即系，我觉得其实有一个市，即系你话即系回完之后再上翻，其实都我觉得都其实都系，我觉得而家个格局都仲系一个即系。即系 rotate 咯，而家我觉得系，同埋我觉得而家即系嚟紧，因为好快就半年结啊嘛，咁我觉得嚟紧就会有一个比较大啲嘅 rebalance 啦。咁啊，今日都好似有啲指数缓慢，所以我觉得又去到礼拜五啦，咁啊，即系有啲周嘅期权会即系结算啦。咁所以即系我觉得今日个波幅，我觉得有少少系会放大咗嘅，我觉得又唔需要睇得太过咩嘅。咁另外就係頭先講話半年結嗰樣嘢，半年結嗰樣嘢反而就麻煩啲，因為呢嗰度呢就會有一個比較大啲嘅 rebalance， 就係將啲人要沽返啲股票出嚟，因為即係上半年啲股票都要升得唔少，咁有好多啲基金需要即係將贏咗股票呢就可能換返去債券囉，咁所以就我覺得去到年尾呢段時間都會有一個比較即係去到半年结前可能会有一个即係被动嘅资金可能会一个缓码啦。咁另外就係即係新任联储局上台，咁我哋之前都有讲过。咁市场都会 test 下咁即係呢个联储局主席究竟係嗰个嚟緊嗰个即係对于个货币政策个睇法啦。咁所以通常都会个市係会非常之挫嘅。咁所以我觉得都喺呢段时间都会係持咗一段比较一段时间咯，但系唔知几耐，但系我觉得会起码去到半年结前都仲会系咁咯，倾向。
0: 嗯，但系嗱，除咗即系科技类之外啦，其实市场耐唔耐啦？

0: 都会喺旧经济股份上面咧，都会有啲唔错表现嘅叫做啊。咁譬如曾经啲药业股啦，啊，尤其是价即系减肥药啊嗰个啦，咁但系都好集中啊，都系升 Lily 嘅啫。
1: 系
0: 啊，咁但系咧，如果你计板块咧，就市场都担心过啲即系银行啊。或者啊，譬如好似啲即系基金公司啦 ，Bestone 啊嗰啲咁啦，咁、但系后屘都升翻唔少嘅、哦。
1: 咁我觉得即系强弱互换呢样嘢就一定经常都会出现嘅，因为你杀完股，即系有阵时好似而家咁样啦，你就当系即系可能短线会有个 rotation 咁样一段时间咁样强弱互换一下啦，因为啲高估值嘅股份就可能换翻啲低估值嘅股份入边咯，咁。尤其是而家大家覺得個息率可能都仲係即係偏向係比較高啦，咁同埋琴晚出嚟嗰個 PCE 數字，雖然又話叫符合市場預期啦，但係我自己睇法就係、是、其實你見到個 PCE 出嚟嗰個數字咧，其實你見到咧都仲係普遍
0: 高咯，
1: 係高嘅。咁即係你沽物論你話係咪符合市場預期啦？但係你見到其實嗰個嘅真正嗰个譬如核心嘅 PCE 啦，讲緊係去到 3.4% 啦，咁整体嘅 PCE 去到 4.1% 啦，咁其实你见到个趋势呢明显同即係联储局心目中嗰个 2% 嘅距离即係完全係差天共地啦，咁甚至乎你话即係扣除埋嗰个住房之后呢，我哋见到核心嘅服务业 PCE 呢其实都仲係升按月升緊 0.5%。按年嘅话增速去到 3.9%， 呢个系两年嘅高位嚟嘅，所以其实你会见到咧美国嗰个嘅通胀数字咧，其实就系几 sticky 嘅，咁所以啲人都会觉得可能真系由年头，我哋上次做节目嘅时候都讲啦，年头大家觉得减息一两次，到而家可能大家觉得调翻转头要加息加翻一两次，咁所以即系。中间我哋会成日会遇到咁嘅情况，就系有啲即系就头先讲一样嘢，强弱互换咯，就系有啲即系之前好强嘅，即系好似而家你见到今日啲半导体啊，半导体相关啦、硬件啊、电啊、AI infrastructure 啊嗰堆股份咧，就突然间即系会即系回好急。咁跟住就好似回即係換返落去一啲即係比較落後
0: 啲
1: 嘅股份入面囉。我覺得呢個情況都會斷斷續續都我哋其實一年都會見好多次嘢，我覺得係。咁但係我覺得呢啲就 depends on 你覺得需唔需要跟啦、啊、其實即係有即係如果因為比我嘅選擇嚟講，我通常都會採取一個即係都係硬食嘅態度嘅，因為即係都預期佢換完之後，咁過咗一排之後，啲人又會覺得即係都係要追翻啲有增長嘅股份啊嘛，咁所以就我會覺得都係即係最終都係啲錢都會去拍翻喺一啲即係有增長、有前景啲嘅一啲股份入邊咯。我覺得好少係長期會追住喺啲落後嘅股份入邊嘅，都係。
0: 好，我哋休息一陣。
2: 時光醖釀智慧，閃耀人生新階段。
3: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2: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3: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2: 银色旅途。
4: 现时温是28度，相对湿度88%。
5: 禁毒署提提你，6月26号是国际禁毒日，毒品会摧毁人生，一次都唔好事，拒绝诱惑，小心陷阱，一齐倾硬，唔剔嘢。
6: 话自己有冇呢个湿重呢？第一嚟讲咧，个人好容易攰嘅。第二个咧就系边个工作同埋睡眠嘅环境系冇开冷气嘅、但系而家开冷气嘅话咧，系形成咗湿气啦。
7: 佢做嘅过程咧，就令到你个头皮好似放松咗咁样啦，即系通翻啲经络啦。咁所以你夜晚嘅时候系瞓得好咗咯。
8: 日出光满，
6: 生活习惯咗有呢啲，即系无形中你个湿气重嘅情况咧系存在嘅。你只要打电话嚟5682299嘅话咧，真系好有效果嘅。
9: 我哋送俾大家一个抽湿嘅疗程吓，希望帮大家改善呢个头皮湿气重嘅问题。登记咗之后咧，先做一个头皮嘅评估，然之后咧就可以享受呢个疗程，同埋攞埋咧相关适合你嘅啲护发嘅产品吓。556682999。

0: 重新睇健康。
1: 星期日早上九点半，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2: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3: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4: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5: 道子纳子话你知，朱家明。
6: 9:52啊，咁啊，翻翻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啦。咁我哋再睇一睇啦，美股现时嘅情形啦。咁啊，都系麻麻地啦。当然就道指51,704点，跌216点，跌幅0.42%。纳指25,107点，跌251点，跌幅0.99%。S&P 500 7,316点，跌41点，跌幅0.56%。欧洲方面咧就，伦敦啊好咗少少啦，因为头先跌三位数字噶嘛，超过100点啊，依家咧就10,434点，跌96点，跌幅0.91%。法兰克福 DAX 咧都系跌得较为多嘅，24,606点，跌389点，跌幅1.55%。巴黎 CAC 8,354点，跌78点，跌幅0.92%嘅。咁啊 ，Eric 啊，咁啊早两日咧 ，Nvidia 咧先至有一个股东大会，咁啊黄仁勋，咁当然啦，就行即系佢系属于自己嘅行业啦，梗系唱好多嘅吓。咁咧佢又话啦，今次咧嘅运算模式转变咧系60年来规模最大嘅产业重置。咁你听咗呢句咁短嘅说话，你都可以知道就系话，即系我成日都讲啦，依家唔系由零开始啊，虽然。咁但係啊，打後時間呢大家都生活喺 AI 之中㗎啦。咁好簡單一樣嘢啦，就係、只要你即係每一日啊都可能會用到去問 AI 啦。咁其實呢個算力呢已經係大爆炸㗎啦。
7: 係、
6: 啊。因為你唔係得一個人去問㗎嘛。或者唔係一個人去用㗎嘛。你全世界有咁多人，每一日你去到訪佢一次兩次，咁你諗下個數量有幾大啊？
7: 係
6: 嚇，咁呢個重置我諗相信咧，亦都係個威力係非常之犀利嘅。咁佢亦都講到啦，咁呢一個重置可能係講緊幾十年咁樣做，即係唔係話幾年做完咗之後就算噶啦。咁當然唔係話呢幾年嘅大幅上升係幾十年都咁樣大幅上升啊，因為佢只會即係越嚟越慢嘅，一定噶啦。即係好簡單一樣嘢，就係手機未有嘅時候，咁有手機出嚟嘅時候，係全球人一齊去買咁啊，咁就係噶嘛。即係當然唔係一齊啦，即係個意思就係喺一個短嘅時間或者一段時間去買，跟住就換嘅啫。咁你個好簡單，你個算力都係咁
7: 嘅
6: 啫嘛。
7: 係，我覺得佢其實講嘅嘢就冇乜新嘢嘅，佢即係其實佢都係反覆強調翻佢嗰個即係所謂嘅 token economy 啦，咁同埋即係所謂嘅 token factory 嗰樣嘢啦，即係為 token 工廠。咁即系话，其实未来所有公司基本上所有嘅商业模式咧，其实都需要用到 token 嘅，因为即系你用每一次嘅 AI 生成任何嘢啦，即系人工智能嘅嘢都需要 token， 咁所以 token 能够变现 ，token 能够帮公司赚钱，咁所以未来嘅计算其实即系嗰个单位就应该要用 token 去计算嘅，咁所以就其实佢都系讲紧呢一样嘢咯。咁我觉得呢，我都自己个人都相信嘅。不过我觉得市场就觉得即系呢啲都冇乜，即系话真系好大嘅新意啦。咁即系基本上信嘅人一早就信咗啦，唔信嘅人咁可能都最多都系慢半拍，即系因为毕竟我哋都见到。而家我哋即系用 AI 嗰样嘢都系越用越多啦，咁将来我觉得呢个都会系持续嘅事嚟嘅，咁所以我觉得都系即系正常咯，系咯，
6: 系啊，即系呢个趋势系不变噶啦，啊，因为即系好简单一样嘢就系大家用咗手机之后系搣唔甩噶嘛，咁迟啲你用 AI 嘅时候都应该会。即係繼續使用啦，或者即係本土化少少嘅文化就係你搣唔甩噶嘛，係咪先嚇？好，我哋休息一陣。

0: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1: 晚上十点，
2: 想探索黄金潜在机遇？3418华夏数字黄金 ETF 入场门槛亲民，助你轻松配置黄金，专业可靠。投资涉及风险，黄金价格可升可跌。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授权香港特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同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特区政府以租赁方式取得使用权，租赁期限由有关区域启用日起至2047年6月30号止，限期届满之后经全国人大决定可以续期。政府发言人话，重建后的皇岗口岸会定位为港深最重要的24小时客路陆路口岸，会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整体通关时间由原来30分钟大幅缩短到大约5分钟，设计通关流量会增加到每日20万人次，在港铁北环线支线开通之后更加可以增加到每日30万人次。发言人话，今次安排充分体现中央对香港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高度重视同支持。

0: 对加强香港同内地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便利两地之间人员往来同经贸活动，同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是一国两制优势的充分体现。港灯同中电宣布在八至到十月期间连续三个月提供特别电费补助和燃料费特别回扣，减轻市民在能源开支的负担。港灯发言人说，公司将为每个月用电量450度或以下的住宅用户提供每月每度电八仙的特别电费补助，受惠客户占港灯住宅客户总数的大约是一半。发言人说，近月国际燃料价格显著上升，导致每月燃料调整费持续上调，为市民带来额外的生活开支压力，期望特别电费补助有助减轻市民的负担。中电就说，每期账单用电量900度或以下的住宅用户将获得每度电八仙的燃料费特别回扣，预计大约一半住宅客户合资格受惠。以一个家庭每个月平均用电量450度计算，期内将获得超过100元的特别回扣。一名防水工程公司的职员在防水工程服务上应用虚假商品说明，违反商品说明条例罪成，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判囚四个月缓刑三年同罚款2000元。海关去年五月接获举报，调查之后发现公司的防水工程以灌入防水物料方式进行，并按公斤计重收费，最终索价45000元。涉案职员向顾客作出虚假声称，话完成防水工程之后会提供三年免费保养，但工程完成后原有渗漏问题持续，那个职员失去联络，最终那个职员和涉案商户都没有履行承诺向顾客提供保养服务。委内瑞拉两次强烈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增加到589人，包括两个中国公民，另外有近3000人受伤，多人失踪。全国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派出5000多个医务人员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提供协助。代总统莱德里格斯说，地震发生之后出现了214次余震。当局说，数以百计的建筑物在地震中倒塌或者受损，主要集中在拉瓜伊拉州。卫生部长说，拉瓜伊拉州的灾情最危急，死伤人数最多，部分地区断水断电。在首府拉瓜伊拉市，由于极度缺乏设备，民众要徒手挖掘瓦砾，试图救出被困的邻居，粮食和医疗等物资严重不足，大批居民无家可归，要露宿街头，亦都有商店遭到抢掠。多国都说计划或者已经向委内瑞拉派出救援队参与救灾。而在北京，外交部就说，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的支持。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到30度，吹轻微至和半西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下周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湿度91%。
7: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5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

0: 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啊。
1: 发丝脆弱易断，皮肤泛黄，面色差，咁多头发同皮肤问题，听实逢星期日朝早九点，从身体健康时段内嘅正中医理，等主持程海欣同香港美肤健发中心嘅罗俊峰中医师解构医学病理，教你护发护肤保健养生啦。
2: 想知道香港人喺大湾区点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3: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2: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3: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2: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六点新闻后播出。
4: 界定为讲堂，冠城法师主讲，广结善缘，开辟紧张都市生活里面的抒怀空间。
5: 在唐朝贞观年间，有一位高僧居住在天台始峰院的岩洞里面，世人称他为寒山子。这位寒山子喜欢吟诗作对，登涉寒山道，寒山路不穷，溪长石累累，间阔草蒙蒙，苔滑飞关羽，从明不假风，谁能超世类，共坐白云中。他的意思是说，寒山路实在很深远，好像路途无尽，溪谷的水流又长又阔，沙石非常之多，山峡的瀑布又长又急，绿草乱杂，繁茂生长。这几句话譬如登涉寒山，就好像修学佛法一样，路途无穷无尽，所谓法门无量誓愿学。烦恼障碍虽然多，但是这些烦恼障碍能够间接显现万物的真实本性。没有寒山、路径、溪谷、沙石、水流、绿草，又怎能够表现到自然风光之美呢？苔滑非关羽，从明不假风，谁能超世类，共坐白云中。石苔非常之滑，湿滑并不是落雨的关系，只是因为深山幽谷雾气重重，蛊虫枝叶发出呼叫，并不是因为狂风所吹，只是因为老虫的枝叶震荡发出自然的乐章。这个时候在这个境界，谁可以超脱世类尘嚣，来到寒山同我共同坐卧，在无心的白云之中享受内心无限的喜悦呢？

0: 广结善缘，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1: 道子纳子话你知，朱家明。
2: 10:10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我哋又再睇一睇啦美股现时嘅情况啦啊，道指就51903点，只系跌17点啫，纳指25286点，跌咗72点，跌幅0.28%，S&P 500 7354点，跌3点，跌幅0.05%，咁啊全部咧都将个跌幅咧收窄嘅 ，MSCI 之中咧已经有5只上升噶啦啊，咁啊。哪兩隻跌呢？就是 Nvidia 和 Google 啊，那這兩隻跌的啫。那啊，再看一看歐洲的情況啦。那啊，倫敦富時也都是將跌幅收窄一點啦，10448點，跌82點，跌幅 0.78%。法蘭克福 DAX 24632點，跌363點，跌幅 1.45%。巴黎 CAC 8362點，跌69點，跌幅 0.82%。那啊，Eric 啊，那我們看到

0: 啦，市况逐步逐步好的情况之下咧，连 Mac 7嗱 Mac 7就唔系话即系净系软件嘅，
1: 嗯，
0: 啊或者唔系净系得即系嗰啲晶片类啊咁样，其实好多啲，譬如 data center 嗰扎啦，好多嘢噶嘛，
1: 系
0: 都开始有啲回稳咯。
1: 我觉得就系之前我哋一开始讲嗰样嘢咯，因为之前啲半导体实在吸晒钱走嘛，咁、所以即系你而家见到就系、是。即系当啲钱一个 rotate 嘅时候，就去翻啲 Mac 7嗰度咯。咁啊，毕竟你话 Mac 7其实都即系嗰七间公司其实即系都叫杂不楞，乜都有啦。
0: 啊、
1: 有一啲即系电子消费嘅，又有啲系电商嘅，有啲电动车嘅，有啲系社交媒体嚟嘅，有啲系你当系一个 hyperscaler， 有啲系一啲软件。其实即系可以话，即系亦都有即系晶片啦咁样。所以即系你变成就系入边就系比较杂不楞，乜都有。咁同埋，但系呢七间入边咧，我觉得呢七间本身嗰个嘅财务实力都系即系可以话家底最厚啦。咁所以即系市场啲人唔即系暂时可能惊一惊啲半导体嘅时候，就可能去翻啲相对嚟讲觉得相对系个财务实力系最雄厚嘅公司度，亦都唔出奇咯。咁所以就我觉得即系都冇乜特别嘅。咁但系即系如果你话实际上，如果你即系拉长少睇嘅话，你话虽然今日啲半导体股有啲回得比较急啦，但系实际上你话即系嗰啲，尤其是啲记忆体嗰啲，其实。即系喺高位度回咗几个 percent 嘅，咁
0: 相对好少嘅啫。
1: 其实真系微不足道咯。即系如果你开箱一年图嘅话，基本上佢都仲喺个右上角个啄啄嗰度。咁所以就我系觉得即系其实又冇乜太大特别咯。即系你反而你话 Mac 7其实呢七间公司都冇一间开出嚟个图系真系你会觉得好开胃嘅。即系可能 Nvidia 叫好啲啦 ，hold 得好啲啦，但系其他几间其实个走势都系即系普普通通啦，唔系。太好啦，而且个别公司最近都系各有隐忧啦，即系譬如 Google 咁样，之前啲人都好中意佢啦，咁但系最近又话因为有啲即系佢哋入边自己内部嘅科学家亦都过当咗去，即系
0: 好多人走咗。
1: 咁我觉得都好正常嘅，因为人哋就嚟上市咁样，人哋即系叫咗你啲人才过去咁。派啲即系红股俾对方，咁一上市入边即系千万富翁、亿万富翁噶咯，咁我觉得即系啲人咁有钱赚唔通唔赚咩？系咪先？咁所以我觉得即系呢啲，我觉得觉得正常。但系同埋以 Google 本身自己嗰个团队，即系尤其是佢哋内部啲即系科学家啦，即系咁大嘅话咧，其实我又唔觉得话真系会对佢有一个致命嘅影响嘅。咁美国你知道最多嘅人才嘛，你即系尖端嘅科学家，我觉得都系好多嘅。咁所以我觉得个问题都唔系话真系好大咯。咦，好似转灯咯，标普五百指数，讲下讲下，
0: 系嘛？
1: 系啊，已经而家标普五百指数而家已经系。变咗做倒升咯，一点咯，哇！纳指而家跌三十几点啫喎。
0: 咦，咁啊，睇下一阵间有冇机会喺我哋收工之前啊，让我哋啊收十一点嗰个节目就啊，会唔会三个指数咧？因为三个指数其实依家都唔系话真系好差噶，即系除咗 S M P 即系升啦，咁道指依家都系跌十三点啫嘛。啊，纳指都系跌四十点啫嘛，其实好少啊，即系随时一阵间可能真系下一个 round 或者我哋休息翻嚟咧，已经可以升系唔出奇嘅，真系啊，哦唔系，睇下先啊，唔系美国系欧洲嘅啫，啊暂时都系得 S&P 五百啱啱转咗绿色啊，即系升嘅。好，咁啊，仲有咧就系、是、嗱，当然啦，一个市况一回咧，大家都好惊啊，
1: 嗯，
0: 咁咧就一扎嘅即系我哋叫话硬件啦，譬如好似啲MU 啦，咁、喂，其实个业绩非常之唔错啊！如果你计埋个业绩嘅每季，即系我谂坐底都有机会打后几季都有$20到一股嘅盈利啦。其实依家都系嗱，当然佢依家就升咗唔少啦，因为寻日升咗十几个 percent 上嚟嘅，咁、今日咧就回翻啲，依家咧都仲喺1180几啦，即系大概1200度啦。咁如果假设啊1200嘅，咁会唔会赚到$80至到$100一股嘅盈利咧？如果假设佢$80嘅，依家都讲15倍到市盈率啫。
1: 系，其实如果你用市盈率去睇，就绝对唔高嘅。即系甚至乎你觉得可以有机会，即系如果真系一个结构性嘅一个，即系变成一个结构性嘅增长，或者一个即系成日我哋成日讲话所谓。

0: 嘅 super cycle 嘅話，咁理論上又好似唔係咁貴啦。不過我都有啲數據可以有啲鬼故可以嚇嚇大家嘅，因為咧其實睇翻最近有間高盛啦，都有講到關於呢個嘅即係啲晶片股，即係呢啲存儲股啦，尤其是 HBM 嗰個嘅即係價格嘅 cycle 啦。其實佢哋估計啦，即係而家嚟緊確實係嘅 HBM 嗰個價格咧，其實係會升價，會升得好緊要啦。那個 ASP 平均售價可能未來去到2027年嘅時候咧，可能會再漲價2倍到2.5倍啦。咁不過咧，其實嗰個嘅 cycle 咧，那個轉折點咧，好大機會咧，可能會喺2027年就會見頂啦。即係話喺2027年嘅時候咧，個價格升啦，但亦都係可能係成個週期嘅高峰咯。咁而睇返無論係 SK Hynix 又好啦， Samsung 又好啦，或者 Micron 又好啦，其實呢佢哋嗰個嘅盈利嗰個嘅頂部呢都係可能有機會喺2027年年中呢就會見頂，即係話佢哋嗰個業績周期個頂部啊就會喺嗰段時間出現。咁而去到2028年开始呢，就会个盈利呢嗰个嘅增长呢就会开始走下坡。咁所以即係个前提就係究竟你信唔信即係佢哋即係呢个 HBM 究竟係咪会无了期咁样继续即係继续加价啦，继续係即係个需求咁强劲啦。因为呢个呢就其中一间行嘅睇法啫，咁但係就即係佢都可以睇错㗎嘛，係咪先。咁但係如果touch wood 啦，真係2027年年中真係嗰个係嗰个 earning 嘅一个短期嘅顶部嘅话呢，咁如果你当股市走快12到18个月嘅话呢，其实你计返又好似而家差唔多时候呢，要已经係 reflect 咗好多好多利好因素囉。咁所以呢个就好 depends on 究竟你点样睇囉。咁呢个係其中一个最近我睇到嘅鬼故啦。咁但係当然你话唔系嘅，但是机械人又要用机体，乜嘢都要用好多机体嘅。咁当然呢个可能嗰个周期会比而家想象中长啦，甚至乎你之前睇啲 GPU 都一样啦，即係之前成日都讲话 Nvidia 个 GPU 见顶，结果一代比一代抢手一样啫。咁所以我自己觉得就呢个好 depends on 究竟即係大家点样睇将来啦。
1: 咁啊係，因为将来嘅嘢都冇乜人话能够准确预期到㗎啦，只不过就係话依家预期呢即係未来一两年啦，因为好多依家做緊晶片嘅企业管理层咧，即系有啲消息发布出嚟嘅时候，佢都会出嚟讲下嘢啦。当然就，咁啊出嚟咧都预期到，譬如2026年啦，都唔使谂噶啦。依家都话2027年都就快爆噶啦。
0: 系啊，因为即系睇翻 Micron 今次个业绩咁，啲人觉得咁劲咧，因为即系佢签咗一个即系一啲长期嘅合约啊嘛。咁嗰度已经系 guarantee 咗未来可能大概1000亿嘅收入啦。咁其中即系呢啲咁嘅合约咧，其实系摆咗订金喺度嘅，即系嗰度个订金讲咗系220亿美金，咁即系话其实啲人咧为咗抢到个 HBM 或者抢到第时嘅产能咧，其实就已经系预付咗一啲钱出嚟，咁所以啲人点解会觉得 Micron 今次出嚟个业绩咁劲，同埋即系觉得真系有一个即系 super cycle 或者睇法有啲改变，我觉得某程度都系呢个原因咯。
1: 嗯，好，我哋休息一阵。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晚上10:21，
5: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6: 长江实业集团大

0: 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十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1: 有个活动介绍俾大家，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7月11号星期六上午10点半至到下午5点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的。全日有四场工作坊，分别请来星级财经专家主讲，包括清姐胡曼清、黄师傅黄伟杰、道指立指话你知节目主持陈俊文、朱家明、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主题包括地缘政治升温下的投资风险与机遇， AI 重塑环球投资大势，港股与美股后市拆解，攻守兼备实战策略，保值价差与部署。同场仲有多位嘉宾讲者分析不同市场的入市机会，帮大家睇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活动费用全面，快啲上新城网站登记参加。
2: 道指纳指话你知，朱家明。
3: 10:23吓，咁啊，翻翻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咁啊，道指同埋呢个 S&P 500咧已经倒升啦，只系得纳指未升嘅啫。道指51,981点，升咗60点，升咗0.12%。纳指咧就依家跌紧27点，跳啦25,335点，跌24点啫，跌咗0.09%。S&P 500 7,363点，只系跌升咗6点，系升6点嘅，升咗0.07% 到啦。咁啊，睇埋欧洲啦，咁啊，欧洲咧就将个跌幅都收窄咗啦。伦敦富时10,467点啊，只系跌63点，跌幅0.59%。法兰克福 DAX 24,611点，跌312点，跌幅1.25%。巴黎 CAC 8,367点，跌咗64点，跌幅0.76% 嘅。咁啊 ，Eric 啊，我哋见到啦，市况咧就暂时望埋去啊，越做就越好啦。咁依家道指成分股里面嚟计咧，跌得最多嗰只咧就应该系高盛。
4: 嗯。
3: 啊，咁大咁讲啦，高盛其实都系升咗嚟跌啫，又唔觉得佢话真系跌咗嚟跌嗰种咁惨啊。
4: 系咪少咗 OpenAI 单 IPO 啊？所以即系回一回咁样啊。咁其实我觉得影响都不大嘅，我觉得最终 OpenAI 除非真系 touch 有啲咩真系好大意外嘅啫，否则嘅话正常即系咁多。即系大 Masa 顶住，其实就应该最终都会上到市嘅。我觉得就个问题应该都唔会好大。咁我觉得短期可能即系啲金融股可能回一回，即尤其是高盛啦，可能即系都同啲 IPO 可能关系会大少少啦。咁同埋你见到呢几日都其实都系好多时都系纳指特别弱，跟住因为即系就算前几日纳指即系。都系，其实你见到都系全柱升，跟住其实个纳指都要跌噶。
3: 系啊，
4: 咁所以其实即系我觉得呢段时况都系差唔多咯，个情况都系纳指偏弱少少咯。
3: 系啊，近排纳指即系因为虽然纳指系即系科技类啲啦，其实科技类都分好多种啊。有阵时就硬件升，有阵时软件升。你见到今日软件升啦，咁啊，仲有嘅就系 Massive 肯升下咧，都有啲帮助噶。因为始终佢哋都大嘅因子股啊嘛。
4: 冇错冇错。
3: 啊，咁啊变咗咧就系话硬件跌个影响性咧就唔系话真系好大嗰种咯。好，我哋休息一阵。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2: 新城财经台，
3: 晚上十点半，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余北平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批评美国在俄乌问题上并非绝对中立。佩斯科夫说，美国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大量武器装备和其他技术支持，并且由伪无偿转为有偿出售，因此不能认为美国在俄乌问题上是绝对中立。但俄方赞赏美国愿意促成和平解决俄乌问题的表态。有报道引述法国总统马克龙说，美国在七国集团峰会后不再充当乌克兰问题的中立调解人。佩斯科夫说，俄方尚未收到美国正式表态，但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各方出面调解俄乌问题依然持开放态度。另一方面，俄军在星期四晚至星期五凌晨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和波尔塔瓦州等至少12个地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攻击存放和发射远程无人机的多个地点以及燃料、电力及运输设施，至少两人受伤。伊朗电视台报道，伊朗和美国已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设立沟通热线，是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要求。另一方面，伊朗谴责美国和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日前发表的声明有干涉、挑衅和不负责任的性质，警告有关方面停止干涉地区事务。伊朗外交部的声明说，美国所谓对海湾国家安全的持久性同事实不符，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存在是地区动荡和分裂的重要因素，又指责美国曾经利用部分地区国家境内的军事基地和设施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敦促有关国家重新审视自身安全政策，防止第三方利用领土和设施从事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声明重申美国和以色列有关伊朗和平核计划的指责毫无根据，呼吁海合会成员国不要附和美国，将伊朗核计划视为威胁。港灯和中电宣布会在8月至10月期间连续三个月提供特别电费补助以及燃料费特别回扣，以减轻市民在能源开支方面的负担。港灯发言人说，公司将为每月用电量450度或以下的住宅客户提供每月每度电八仙的特别电费补助，受惠客户约占港灯住宅客户总数的一半。港灯发言人说，近月国际燃料价格显著上升，导致每月燃料调整费持续上调，为市民带来额外生活开支压力，期望特别电费补助有助减轻市民的负担。中电就说，每期账单用电量900度或以下的住宅客户将获得每度电八仙的燃料费特别回扣，预计大约一半住宅客户合资格受惠。以一个家庭每个月平均用电量450度计算，期内将获得超过100元特别回扣。今年七月，中电平均净电价是每度电144.7仙，较一月上升2.9%。七月份燃料调整费是每度电43.5仙，较六月上调0.9仙。中电预期燃料调整费升幅会持续一段时间。 一名防水工程公司的职员在防水工程服务上应用虚假商品说明，违反商品说明条例罪成，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判囚四个月，缓刑三年以及罚款2000元。海关去年五月接获举报，调查后发现公司的防水工程以灌入防水物料方式进行，并按公斤计重收费，最终索价45000元。涉案职员向顾客作出虚假声称，话完成防水工程后会提供三年免费保养，但工程完成后原有渗漏问题持续，职员失去联络，最终职员和涉案商户都没有履行承诺向顾客提供保养服务。海关欢迎法庭裁决，相信有关判刑能够对业界不良分子作出清晰明确的警示。这次新闻报道完。
4: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4: FM102.4 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下周一仍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
6: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7: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8: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9: 搵嚟搞穿，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10: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膠，那些牙膠有两种的，一种是度身订造，另外一种就可以在市面那里直接去买，两种最主要的功用都是保护大家的牙齿。
9: 想听多些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嚟搞穿时段啦。
11: 哎呀，成日颈紧膊痛，好痛啊！
12: 唔使灰啊，听实人生马拉松，逢星期六朝早9点至9点半嘅痛症专家主持程海欣，请嚟 Impulse 麦博士、亚太区技术及营运总监 Roy Chow 讲解点样透过崭新科技减轻痛楚，同时强身健体啦！
13: 探求真美止于至善，分享生活与艺术之间嘅互动关系。主持叶泳诗联同笑雪斋李思成博士与你阅读城市，谈文说艺，逢星期六下午4点半以及星期日上午8点半播出。新城广播网站和手机 APP 仲有得重温。
14: 道指纳指话你知，朱家明。
15: 10:37返返嚟道指纳指话你知嘅时间啦，再睇一睇美股啊，咁啊三个指数呢又倒转跌返啲啊，咁啊道指51908点跌12点， S&P500 7351点跌6点，纳指25280点跌78点，跌幅 0.31% 嘅。咁啊欧洲方面呢，就三个指数呢其实都尤其是伦敦嗰边啦，明显係跌得少咗啲嘅。10484点只係跌46点啫，跌幅 0.43%。法兰克福 DAX 24668点跌326点，跌幅 1.3%。巴黎 CAC 8369点跌62点，跌幅 0.73% 嘅。咁啊睇一睇呢个美元嘅汇价啦，咁啊美汇呢就弱返少少啊，不过呢都仲係啲高嘅水平啦，当然就啊。101.15 咁啊跌咗 0.31% 嘅。咁我哋又再睇一睇啦，就美元嗰、那个汇价啦，咁未睇到美元汇价之前啦，咁我哋再睇一睇啦。啲股份上面呢都仍然维持住即係咁嘅走势嘅。 咁七紅裏面呢弱嘅就係 Nvidia 啦，同埋 Google 啦。Google 呢我哋都可以理解，因為近排佢有少少即係人事上俾人叫走咗啲人啦。咁嘅 Nvidia 其實唔差喎，應該係咪？你好簡單一樣嘢就係記憶儲存體需求咁大，你一定要配套用㗎嘛。
16: 係。
15: 唔係話淨係你嗰粒記憶儲存體，當然佢可以用喺其他地方嘅，但係好多時你用喺 data center 裏面嚟計，都可能都要用到 Nvidia 嘅即係嗰個 AI 晶片啊嗰類啦。
16: 係。
15: 係咪？咁點解咁弱呢？
16: 我覺得即係要買嘅人都真係已經買曬囉。即係我覺得個問題係依樣嘢咯，同埋我覺得啲人都係繼續去揾一啲偏門嘅嘢開始去炒咯，因為畢竟呢啲即係依啲舊嘅名字咧已經係炒咗太耐啦。即係過咗幾年，即係我諗即係你問街任何一個人，又唔知咩叫 GPU， 到今日即係可能你喺街上面任何一個人都同你朗朗上口介紹咩叫 AI 芯片啊，咩叫 Blackwell 啊，咩叫下一代 Vera Rubin 啊。我諗即係而家所有人都已經全部要買嘅又買曬，要識嘅又識曬。所以你會見到即係佢會係比較難去即係高速咁樣去升咯，同埋冇咗嗰個即係戴維斯雙抽擊個情況，即係話你個估值同埋個盈利一齊倍升。我覺得而家 Massive 或者成個美股咧，即係除非你係一啲即係大家覺得暫時好稀缺嘅嘢啦，你就會有一個即係所謂戴維斯雙抽擊嘅情況，就即係話個估值同埋個盈利一齊即係膨脹嘅情況出現咯。否則嘅話，可能就係話你見到個估值就未必會有點樣嘅膨脹，就主要就靠個盈利去增長咯。咁所以咁喺咁嘅情況之下，你會見到就係話即係 Nvidia 會升得慢啲咯。同埋即係都講開一樣嘢都可以講下，因為即係其實最近咧都開始即係。我剛才講啊，啲人越炒越偏啊嘛。咁最近有一個主題就係啲人開始又再睇翻啲即係power semi 啊，即係啲電源控制嘅一啲即係半導體啊。咁最主要嘅原因咧，就係因為即係大家知道啦，以往嘅數據中心咧，可能用緊一個即係比較低啲 voltage 嘅一啲即係電流啦，低電壓嘅電流啦。咁但係隨住即係而家嗰個數據中心個設計複雜。耗電嘅情況越嚟越嚴重之下咧，咁其實而家嚟緊咧，講緊2027年之後咧，可能咧嚟緊嗰啲數據中心咧就會將嗰個嘅電壓咧就由即係傳統可能12瓦、48瓦推向800瓦嘅直流電。咁你話點解要咁樣做咧？咁其實最主要嘅原因咧就係因為頭先講啦，即係數據中心即係嗰個嘅用電嗰個需求越嚟越大啦，即係尤其是每個 rack 即係每個機櫃啊。嗰個嘅耗能咧，由過去即係可能10kW到20kW咧，飆升去到

0: 个 kilowatt 到到120个 kilowatt。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咧，如果你仲系用紧一个即系相对采取譬如48瓦嘅供电嘅话咧，其实个电流咧就需要2500个安培。咁但系如果你用800瓦嘅供电嘅话咧，个电流咧就可以骤降去到150个安培。咁所以喺咁嘅情况之下咧，个电压提升咗16.7倍之后咧，其实个电流咧反而咧就系原先嘅大概1/17。咁喺嗰个嘅用电商方面咧，就可以减低好多电费。咁你话咁有咩关系咧？咁咪用高啲嘅，即系好似你咁讲话用800瓦嘅直流电咯。咁同啲 power semi 有咩关系咧？其实最主要原因咧就是因为原来咧喺呢个嘅即系你越用一个高嘅电压嘅一个装置嘅话咧，原来咧嗰啲semiconductor 嘅成本咧系会系指数式咁样去上升嘅，即系喺传统可能一个低啲嘅电压嘅情况之下咧，其实嗰啲组件咧可能譬如喺最原先啦，即系譬如去160kW 以下嘅机柜嘅话咧，即系用即系相当于大概$36,000嘅一个半导体，但系如果去到600kW 咧，就一下就爆升去到$290,000。咁如果我哋去到1MW 嘅一个机柜嘅话咧，即系好似讲紧譬如 GB200 啊嗰啲咧，咁嗰个嘅半导体嘅价值咧就需要去到91万。咁所以你会见到咧嗰个系一个几何级数嘅一个上升。咁啲人咧就会见到咧嚟紧嗰个 power semi 咧，随住嗰个机柜咧，嗰个电咧，嗰个用电越嚟越夸张，个电压越嚟越高嘅情况之下咧，其实我哋见到嗰个嘅 power semi 咧，嗰个喺嗰个成个一个megawatt 嘅机柜入边咧，其实佢哋个占比嗰个价值咧就越嚟越高。因为而家我哋见到咧，大概 GPU 占一个 megawatt 嘅 rack 咧，就大概占30%啦。而呢个 high voltage 嘅 IBC 咧，大概占24%。CPU 同埋啲其他critical 嘅嘢咧，就占15%。咁 optical 即系平时成日讲嗰啲咩CPU 啊、光纤啊嗰类咧，就大概占14%。咁呢四样嘢加埋就大概占83%。咁所以啲人咧开始而家咧就转去咧就炒翻一啲所谓嘅 power semi 啦，咁啊入边啲名咧，其实大家都耳熟能详噶啦，譬如德州仪器啦、TXN 啦，咁欧洲咧，原来今次叻仔啦，过去咧我哋成日讲话半导体啊，冇乜欧洲，即系冇乜好似欧洲叻嘅公司啦，原来咧喺 power semi 入边咧，其实佢哋有一个即系好好嘅公司，就叫英飞凌 Infineon。咁啊呢间公司咧，其实喺做 power semi 上面咧，其实佢系做得非常之出色嘅。咁同埋咧，Infineon 咧就本身亦都系做呢啲嘅第三代半导体公司嘅赛道入边咧，系少数嘅龙头公司嚟嘅。佢系Silicon Carbide 啦，同埋呢个 Gallium Nitride 两个嘅即系第三代半导体嘅入边咧，其实佢哋都做得好好。咁呢个咧，其实佢都系喺 Nvidia 其中一个好重要嘅供应商。咁另外就其他啲细啲咧，就有 ADI 啦，同埋 onsemi 啦。onsemi 你见到今日咧就大跌嘅，咁最主要原因就系佢有个70亿嘅美金嘅收购啦，收购咗一间都系半导体公司，就系、是、做一啲即系物联网半导体嘅公司，咁所以今日就碌咗落嚟。咁但系如果你睇翻佢之前咧，其实佢都个趋势都仲系好强啊。咁另外仲有啲细啲嘅，就譬如 MPWR 啦，咁啊呢啲就细啲嘅一啲 power semi 嘅公司啦。咁都系嗰句，你会见到咧就个市场咧都系不断咁样揾啲古灵精怪嘅嘢炒下，咁呢度就提供一个资讯俾大家参考下咁样啦。
1: 即系可能市值大嗰啲唔炒，即系等于香港都系，你而家见到市值大嗰啲700腾讯啊。9988阿里巴巴今日仲要好惨添啊，跌得，因为佢俾人减持啊嘛，阿 Kevin Wood 即系个旗下嘅基金减持咗啲啊嘛，咁变咗咧就即系其实呢啲唔系话净系减持先跌噶啦，一早都跌噶啦已经系嘛，即系你而家反而就系啲细即系细市值嗰啲咧就炒到上去太空噶啦已经，
0: 即系我觉得而家就系啲钱就不断去即系搵一啲冷门嘅嘢去炒下啦，因为睇下边啲落后啊，边啲未炒过啊。

0: 咁就同佢即係砌一啲故事出嚟，就睇下即係咁。但係當然啦，即係你話係咪純粹砌個故事出嚟呢，咁即係兩睇啦。咁有啲真係即係佢個價值喺唔同嘅層面開始慢慢體現到啲人即係睇漏眼嘅，即好似即係呢個健滔系咁樣樣。之前啲人即係廿零蚊嘅時候，大家都覺得健滔咁樣特別啦咁樣，咁
1: 好似當佢工業股咁啫嘛，
0: 當佢呢啲傳統工業股啦，覺得 PCP 嗰啲邊度值錢噶？以前咁而家即係印刷電腦版，即係本來一啲真係完全唔值錢嘅嘢嚟噶嘛。咁但係你即係而家都可以炒到貴啦咁樣。即係我覺得就係有少少咁嘅原因咯。咁不過我覺得都有趣嘅，其實你。我觉得在整个即炒 AI 的浪潮里面呢，就令到很多人呢由完全对于这些科技啊半导体一些零知识，到现在大家都即多多少少都能够即知道多少啦，即不同的哦，原来有这些啊，有这些零部件啊，有这些咁嘅嘢，咁所以我都觉得挺有趣嘅。
1: 是啊，咁甚至仲有一样嘢，就是光纤都不是话。即系发明咗一个短嘅时间啦，咁但系依家咧就光纤可以话喺 AI 呢一个层面上面咧就不可或缺嘅。
0: 系啊，啊，
1: 咁仲有一样嘢就系要用得越嚟越多，甚至仲有一样嘢咧就系佢个精密度啦，同埋嗰个科技含量上面咧亦都越嚟越高嘅。啊，因为依家要空心噶嘛，啊，即系以前咧就唔系噶嘛，咁变咗嚟计咧就即系变咗。大量咁样换置呢一啲空心嘅咧，咁已经系一个非常之大嘅数量噶啦，已经系嘛？再加上就系你 AI 个柜里边咧，就都用唔少噶啦，因为光纤取代铜啊嘛，
0: 冇错，
1: 即系佢取代咗铜。虽然你话咦好少嘅啫，个机柜里边有几多，即系用得几多啊，系嘛？但系你冇忘记就系，因为依家爆炸性上升嘛，你谂下间都话要做多啲数据中心。啊！內地都話2万億去做呢個數據中心啦，係嘛？咁你何況仲有其他，即係呢個世界仲有其他國家或者地區噶嘛？咁所以變咗嚟計咧，就個需求係會一個，即係我又唔敢講話佢一個好長時間嘅爆炸性啦。但係你至少諗下，依家淨係換咋，就已經可以換得好誇張噶啦，已經叫嚇、啊。好，咁我哋休息一陣先。Music on board。
2: 32岁，嚟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嘅创作女歌手，拥有14项格兰美奖肯定嘅乐坛天后。早前收到迪士尼嘅邀请，为一套动画电影第5集创作音乐。作为由5岁开始已经系呢一套动画电影 fans 嘅佢，立即答应创作呢一首主题曲。歌曲除咗系乐为久违佢嘅香摇音乐风格，亦系佢由动画电影角色视觉出发完成创作，讲述命中注定嘅连结同陪伴，强调即使经历分离，深刻嘅爱同伴随依然能够喺重逢嗰一刻被重新唤醒。一首探讨成长、错过同永恒连结嘅作品，诚意推荐 Taylor Swift《I Knew It, I Knew You》。

0: Music on board。
1: 现时温系28度，相对湿度88%。
2: 禁毒署提提你，6月26日系国际禁毒日，毒品会摧毁人生，一次都唔好事，拒绝诱惑，小心陷阱，一齐倾硬，唔剔嘢。
3: 道子纳子话你知，朱家明。
4: 10:52啊，翻翻嚟道子纳子话你知嘅时间啦，睇一睇美股现时嘅情况。

0: 先啊，咁啊睇一睇呢一个道指现时嘅表现先。咁啊，得道指升嘅，51,942点，升22点，升幅0.04%。S&P 5007,356点，跌1点啫，跌幅0.01%。納指咧就25,318点，咁啊跌40点，跌幅0.16%。歐洲方面，倫敦富時10,483点，跌47点，跌幅0.44%。法蘭克福跌得較為多啲啊，24,655点啊，跌340点，跌幅1.37%。巴黎 CAC 8,364点，跌咗68点，跌幅0.8%。咁啊，跟住咧就睇一睇美元嘅匯價啦，歐羅報緊1.1408。日元161.63，英镑1.3211，瑞士法郎0.8083，加元1.4190，澳元0.6908，新西兰元0.5648，人民币咧就系报紧6.7982嘅。咁美元都属于强嘅，仲系吓。咁啊，虽然今日跌少少啦，101.21嘅，依家都仲系吓。咁啊 ，Eric 啊，咁啊，我记得咧就 Google 咧就入呢个道指啊，但系就冇乜帮助嘅，因为呢几日都跌嘅。咁今日都仲有啲指数换系嘛？
1: 系啊，今日就罗素指数就有个换码啦，咁就呢、这个 Nvidia 就会取代苹果啦，就成为罗素1000指数最大嘅权重股啦。咁另外咧就 SpaceX 啦、CoreWeave 啦都会就纳入呢个嘅罗素1000指数嘅。咁另外咧就罗素，不过其实罗素指数就即系有几个指数都有啲换码嘅。咁另外就头先你讲过啦，Alphabet 同埋呢个嘅 AMD 啊都会成为罗素1000指数即系呢个都系会成为罗素一千指数中规模较前调出嘅标的啦，两个都会被全规划成呢、这个属性嘅范畴，都睇唔系好明佢讲啲乜。不过 anyway 啦，另外一个数据就都可以同大家讲嘅，就系头先讲过话年尾嗰个嘅季度结啦。咁啊，季度結咧嚟緊咧就有呢一個1,650亿美金嘅一個即係rebalancing 啦。咁就啲資金依1,650亿嘅資金咧就會由股票資產流出啦，咁啊就會轉入呢個嘅債券市場啦。咁呢個就係摩根大通嘅統計嚟嘅。咁就估計就應該嚟緊下個禮拜啦，就下禮拜頭啦一兩日就應該會有一個比較明顯嘅波動。咁同埋咧，大家都要留意咧，就係嗰個嘅 VIX 嗰個嘅 volatility， 因為咧其實睇翻呢段時間咧，我哋見到嗰、那個啲人用嗰個嘅 VIX 嘅一個嘅corporation 啦，其實我哋都見到咧都係升咗唔少嘅。咁同埋大家留意啦，去到由六月底到七月初咧。我哋会见到嗰个 VIX 嘅 seasonality 咧，其实都系开始会进入一个开始进入一个升浪，尤其是去到七月下旬。咁所以咧，大家都要留意翻咧，其实嚟紧嗰个市场嗰个波动性咧，尤其是我哋如果真系跟翻过去历史嘅周期睇嘅话咧，如果 VIX 系加大嘅话咧，大家要小心嗰个市场嗰个波动性系真系会进一步提升翻咯。
0: 嗯。咁提升嘅时候咧，其实又点样预期嗰、那个即系叫做波动幅度啊，嗰样咧，真系
1: 都几难预得到噶。而家不过我觉得就系大家就唔好即系太过侧重晒所有，即系你成咗成个仓十只股份十只都系 AI 嘅话，你可能就会即系如果个市好挫嘅话，你就会好辛苦咯。或者要譬如好似而家咁样，你即系十只股票都系啲半导体股嘅，咁你今日就真系会回到呕咯，呕血咯。咁所以我觉得即系你最好都系 balance 翻少少就会好啲咯。即系你唔好乜嘢都净系全部都系 AI 或者系全部都系半导体咁样就会好少少啦。咁但系。即系，不过我都知道好多人买美股都会多数都系比较侧重啲科技股为主噶啦。咁通常咧，即系一遇到即系好似有一个市咁样有啲强弱互换嘅情况之下咧，就通常都会比较伤啲嘅。咁同埋我哋之前都有讲过啦，就系话而家呢段时间就系话即系嗰个息率，即系大家觉得嚟紧嗰个。

0: 一个走势。如果真系会加息嘅话咧，其实我都觉得有机会，即系大家要小心，就系可能有机会杀晒啲股值啦，即系又会再出现一个杀股值嘅情况啦。咁如果系咁样嘅话咧，大家如果太重科技股嘅话，其实都系有一定嘅风险喺度嘅。即系虽然我觉得最终你话即系再拉长几年之后睇翻，可能就冇乜特别嘢啦。咁但系途中可能嗰几个月或者去到年底，你会觉得都几辛苦下啦。如果真系出现一个即系比较大嘅一个即系真系加息啦，即系譬如咧九月加息嘅话，咁你可能即系中间有一段时间啲人会即系会有一个好大嘅震荡，咁到时你就会好辛苦啦。
1: 嗯，好啦，咁啊，仲有少少时间啦，咁啊，仲有只 SpaceX 啦，咁啊，都上市一段时间啦，咁啊，由220几蚊嘅应该225个几啊，咁啊，碌咗落嚟咧，依家其实我哋见到几日咧，都大概140零啊，150零啊咁样咧，就增持啦吓，系咪有机会到底啊，定点咧？
0: 我觉得。即系你而家都讲紧，即系都仲系20000亿市值，其实就都绝对唔算平咯。咁但系就都好似我哋之前咁讲啦。我记得即系我哋话，即系其实真系唔需要太过急住去追咯。我记得第一日上市嗰日，好似我哋都系做节目啊，我同你。咁我都话其实真系唔需要太急住去追，因为我哋睇翻过去历史上所有几多大名嘅一啲即系新股上市都好啦，其实好快佢都曾经即系好多都会曾经跌破招股价，甚至乎即系高位回，即系我哋都讲过高位回20-30%，其实都系好平常嘅事嚟嘅。咁所以我哋都话，即系你等低丢低下佢先啦，等佢即系个市场个情绪即系略为降温，咁之后先慢慢去睇下究竟佢几时见到个底咯。我觉得而家你话20000亿，其实系话真系见咗底，我觉得都未必一定咯。我哋之前都有讲 call 过一个纽约即系嗰个估值大师嗰个嘅即系教授啦，讲佢计都系大概1.3万亿左紧啫嘛，即系佢话已经系好乐观，好乐观啦。咁所以即系你话而家都仲有成7000亿。嘅日價，我覺得即係大家都仲可以忍一忍咯。即係大概你如果見到接近見翻一字頭嘅時候，你先諗啦。即係個市值去翻1.几亿嘅時候，你即係先去諗下咯。即係分多幾注去買咯。如果你真係好睇好太空經濟嘅話，
1: 好。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咁下個禮拜一同一時間再見，拜拜。
2: 節目內嘉賓主持及嘉賓之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新城廣播立場。
3: 晚上11点，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委内瑞拉两次强烈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增加到589人，包括两个中国公民，另外有近3000人受伤，多人失踪。全国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派出5000多个医务人员前往受灾最严重地区提供援助。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地震发生之后出现214次的余震，当局说数以百计的建筑物在地震中倒冧或者受损，主要集中在拉瓜伊拉州。卫生部长说，当地灾情最危急，死伤人数最多，部分地区断水断电。在首府拉瓜伊拉市，由于极度缺乏设备，民众要徒手挖掘瓦砾，试图救出被困的邻居，粮食同医疗等物资严重不足，大批居民无家可归，要露宿街头。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说，经悉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委内瑞拉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外交部就说，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援助。 又话至今有两个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不幸遇难。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正全力了解当地中国同胞安全情况，将积极提供必要协助。又提醒当地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的次生灾害。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批评美国在俄乌问题上并非绝对中立。佩斯科夫说，美国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大量武器装备和其他技术支持，并且由伪无偿转为有偿出售，因此不能够认为美国在俄乌问题上是绝对中立。但俄方赞赏美国愿意促成俄和平解决俄乌问题的表态。另一方面，俄军在星期四晚至到星期五凌晨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和波尔亚塔瓦州等至少12个地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攻击存放和发射远程无人机的多个地点，以及燃料、电力、运输设施等的目标，至少两个人受伤。返回本港，廉署和警方展开联合行动，瓦解一个由本地足球圈人士操控的犯罪集团，涉嫌经营非法外围赌博，并操纵球员在本地球赛中打假波。行动中拉了19人，包括集团首脑和骨干成员，其中有本地足球教练和球员，其中一人被廉署和警方同时拘捕。廉署早前调查另一宗打假波案的时候揭发本案有年轻球员涉嫌在本地球赛打假波，并身兼外围中介收受本地和海外赛事的波篮，涉及过去两个球季共至少5场赛事。被廉署拘捕的9个男人介乎22到49岁，包括两个教练和7个球员，当中一个教练执教港超联 U22 球队。6个球员就来自3队甲组球队，另一个球员就已经全职转做外围中介。政府提出修订医生注册条例，改革医务委员会，条例草案刊宪，下个月8日在立法会首读。在改革医委会组成方面，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在维持医委会医生委员数目不减之下，当局提出增加3个来自医疗专业的非医生委员，令业外委员比例增至31%，并会扩阔医生委员的来源，所有经提名或者选举产生的委员都必须由行政长官委任。当局又提出改革处理申诉机制，以达至更加独立、公正、透明和高效。卢颂茂说，将来的医务调查组和医务审裁组会由政府委任的独立审裁员主导，在5个成员中占最少3席。当局亦都会大幅增加独立审裁员提名人数的上限。医生和非医生业外审裁员分别增加到110到170个。医委会秘书处可以因应公众利益或者重大原因，就审裁团的决定提出申诉。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4: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4: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6: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7: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到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下周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湿度88%。
8: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手机应用程式 HJGO 就更方便。
9: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Back 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10: 要令一个品牌大受欢迎，要花几多心血呢？逢星期日下昼3:00-3:30，新城财经台品牌成功路，主持陈心怡同我小麦麦卓华，每集请嚟市场学嘅专家同埋各大品牌嘅话事人，传授市场策略，探讨品牌成功之道。
11: 慢生活提案。

0: 體藝萬盛，陳怡蒂。
1: 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听《睇下民情》，我系 Esther 陈以缇。今日咧，我哋请嚟咗施师傅，咁佢系香港著名堪舆学家，亦都系专业嘅物业风水师啦。Hello， 施师傅你好。
2: 系你好 ，Esther。
1: 今日咧，我哋想同施师傅咧，透过同风水啊，又或者好多唔同嘅古老嘅呢啲堪舆嘅流派，去了解一下咧，我哋点样可以将呢啲传统嘅智慧转化做我哋而家咧都市人可以理解嘅一啲嘅我哋可以用嘅工具或者语言啦咁。咁其实我知道咧，堪舆咧。好似涉及嘅范围好广嘅，咁有咩悬空啊、飞星啊，好多呢啲咁样嘅唔同嘅流派啦。咁其实一开始嘅时候，你系先接触咗啲乜嘢嘢，令到你对于呢个风水嘅世界系有兴趣？你系点样行入呢一个嘅世界里面嘅咧？
2: 其实以前我系唔信嘅，
1: 唔信
2: 系我叫人唔好信添嘅，
1: 我仲叫人唔信，
2: 唔好信添嘅，
1: 即系嗰啲咩，哎风水佬呃你十年八年啦嗰啲，
2: 系因为唔知咩嚟噶嘛，后屘即系见到，咦喂真系原来
1: 有用，
2: 系有呢件咁嘅嘢系可以计嘅，系可以即系变咗我系好一个好新嘅谂法嘅。
1: 咁当时系发生咗啲咩事令你有呢个谂法嘅转变啊？
2: 咁简单啲讲讲啦，咁当时应该系。90年嘅时候都好早啊，嗰时好细个，系好早嘅，30几年前啦。咁当时咧，咁有个《欢乐今宵》嘅节目，就请咗梅艳芳做嘉宾，咁就就揾咗个玄学家就帮佢算命，因为阿妹姐啱啱喺白岩出道嘅时候好红噶嘛，一出嘅时候，跟住话哇，你啲神探好劲啊，好红，哇就会哇即系风头一时无两，系啦，哇，好劲啊！又
1: 天后，
2: 天后啊，又歌后啊，又影后啊，攞晒啲囊括晒啲奖项啊，咁样样跟住就同佢讲话，嗱，咁啊，十年之后咧，即就完噶啦个大运，咁剩翻两年之后就会急流勇退，讲咗呢四个字，咁啊，妹姐梗系唔开心啦，系咪先？一见到佢样，跟住系，哎，费事再讲啦，个玄学家咁样样，咁我就记住，咦？有冇啲咁嘅事咧？两年后会点样样咧？点知就
1: 十年之后就翻嚟验收。
2: 系啊，跟住咁妹姐两年之后就失咗踪喎，喺乐坛嗰时咪冇消失咗一段时间嘅。咁我觉得咦，乜点解咁可以计嘅咩？原来可以有得推算噶。我就从一个好即系叫人唔好信啦。咁我开始呢样嘢系咪都有啲？
1: 有根据，
2: 有啲根据咧，或者有啲价值咧，咁我就后屘就对呢样嘢有兴趣啦，就系咁样开始。
1: 咁样谂嘅话，其实你由开始尝试去了解风水啦，或者自己开始感到好奇之后啦，去研究啦，到而家其实都已经好长时间啦。
2: 系啊系啊。
1: 咁喺呢个过程之中，你对于风水嘅理解有冇一啲可能唔同嘅时期有唔同嘅睇法或者唔同嘅改变咁样？
2: 其实咧，一路学嘅时候咧，就会更加知道，因为唔同头先你讲到有唔同嘅派别啦嘛。咁佢哋唔同派别咁点样用法咧，同埋佢哋嗰个重啊重同埋轻系点样去厘定咧？咁因为譬如喂呢、這个派别话吉，嗰、那个派别又话吉，咁容易睇啦，两个都话吉。咁但唔系咩？有时候呢个派别又吉，嗰、那个派别话凶。
1: 哦，可以系咁样样相对嘅。
2: 系啊，咁诶，咁点样样去落墨咧？咁样样系啦。
1: 咁所以可以讲话风水成个世界好博大精深啦。咁其实咧，我知道咧呢个风水咧或者话堪舆咧喺成个传统文化里面都系一个好长嘅历史去浸淫出嚟嘅事物啦。咁其实由《诗经》开始已经有一啲嘅先祖人物啦，佢哋系讲嗰啲类似嘅嘢。因为我哋会觉得啊，风水好似系讲阴阳嘅。咁喺《诗经》就已经有讲话上其阴阳，观其流传呢啲嘅说话啦。咁到后来咧，又有藏书会提风水 exactly 呢个 term 啦。咁其实咧，我哋会见到咁早啲古人。他们已经有一个这样的看法这样的智慧，那为什么去到今时今日已经这么久以后，你觉得那阵时对于风水或者对于日常怎样去用这些智慧的理解在今时今日都依然会对用呢？即是世界变了这么多。
2: 其实因为去风水我们叫做堪舆，正确名堪是天文，舆是地理，是天文地理对人产生的影响。地理容易理解，就山人水水大马路对我们的影响。天文是什么呢？天文历法。太阳力和太阴力，即是地球围着太阳的运行和月球围着地球的运行，那个的磁场那个引力对我们造成那个影响。所以因为 虽然隔咗咁多年咧，但系佢嗰个轨迹系不变噶嘛，
1: 嗯，
2: 佢嗰个都系继续咁样运行噶嘛个方式，咁所以嚟讲咧，喺一路都流传来，其实都系有用嘅。
1: 嗯，我可唔可以咁样理解，就系我哋身处嘅呢片土地，我哋即系可能历法等等，可能时间等等嘅嘢，呢个系形成咗我哋生长嗰个环境。咁我哋人系一定会受到环境影响嘅，咁几时都会噶啦，无论古人会受到影响，但系我哋现代人都会受到影响，所以堪舆都依然系适用咁样样。
2: 系啦，系啦。
1: 嗯，咁头先讲过好多流派啦，我就知道咧，其实施师傅你自己咧有去钻研嘅流派都多嘅。咁例如咩悬空啊、飞星啊、八宅啊、三合嘅风水咁，你想将佢融会贯通啦。咁但系头先都有讲，其实呢啲流派佢哋之间可能佢哋嘅侧重点会有唔同嘅，佢哋嘅睇法会有唔同嘅。咁你觉得喺而家呢个 moment， 其实我哋可以由边一啲嘅流派入手，又或者话你点样去取舍，我几时用边一啲嘅流派会好啲？
2: 一般最广泛最多人用咧就系悬空啦，同埋飞星啦。咁其实悬空系睇个地运嘅，一个运系啦系啦，一个运就二十年。
1: 廿年
2: 啊，系啊，咁飞星系睇流年，同埋咧，因为唔同运嘅时候咧，间屋嗰个宅命盘都有唔同嘅。咁我哋就根据佢嗰个入宅嘅时间，就计算佢个宅命盘，就排个星盘出嚟，就知道佢嗰间屋即系吉嘅空位，吉空嘅位置喺边一度咁样啦，跟住推断啦。咁八宅咧，八宅咧有啲人觉得好似冇乜用，或者比较少啲人用，其实唔系嘅。八宅咧，因为佢嗰个应咧就比较慢一啲嘅，同埋系不变嘅。
1: 应慢一啲系咩意思啊？
2: 即系冇咁急，冇咁应快。
1: Okay.
2: 飞星系急应快嘅，即系我有啲
1: 好快见到，
2: 好快见效嘅，好快见效。
1: 哦，
2: 我最即系我三十几年嗰个纪录啊，我试过一个钟头就已经开始有效果嘅。
1: 哦，
2: 不过好罕有，因为本身有大吉星度，同埋我择晒吉日嘅，咁咧先至咁快嘅啫。一般一两日、两三日。三几日就已经一个礼拜已经有见到开始见到效果噶啦。咁如果揾风水师傅睇，如果喂超过两个月好似冇乜料到，咁就真系冇料到噶啦。
1: 哦，唔使再等啦。
2: 咁两个月就已经见到效果噶啦，开始已经嚟了噶啦。
1: 咁头先就有讲话呢啲流派佢哋可能会有唔同嘅一啲嘅特色啦。咁而家可能系某一啲嘅流派就会被多活用啦。但我知道咧，无论系边一啲流派咧，佢都可能会有啲比较相近嘅核心嘅。咁个核心其实系啲咩咧？
2: 相近核心都系我哋叫吉凶悔咎生符动啦。
1: 哦，吉凶
2: 悔咎生符动，
1: 悔咎系咩嚟噶？
2: 即系好同唔好都系关于动，因为佢哋以前唔识分嘅，总之好唔好就动啦。我见到一个动象就会产生吉凶嘅。其实而家现今嘅讲法或者叫能量啦。OK， 即系因为有能量，因为有个动象而产生，就会有嗰个嘅好同唔好嗰个影响，就会计出嚟啦，就计到出嚟好同唔好。咁佢哋唔同派别咧，佢哋有唔同计算嘅方法嘅。系啦，咁我哋就要
1: 系咪要做数嘅咁？
2: 计出嚟嘅其实系啊，真系计出嚟嘅，
1: 真系要计嘅，
2: 系真系计出嚟。
1: 计嘅意思系即系计算、计数咁样计嘅。唔叻数嘅人咪唔可以搞风水。
2: 其实唔系嘅，因为佢嗰啲唔系好复杂，唔系话咩几何啊，唔系呢啲嘅。系啊，都系排佢个星盘，佢一路移动，因为嗰个轨迹一路转嘅时候咧，佢逐格逐格咁样褪嘅。
1: 嗯，好，咁我哋下一节翻嚟咧，再继续跟施师傅了解多啲。
0: 睇艺文情，
3: 晚上11:16，
4: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三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5: 最近成日唔记得嘢，冇嚟精神，容易攰，行慢咗又唔想喐，呢啲常见症状唔好当作单纯老咗记性差咗，有机会系长者患上认知障碍症嘅警号。
6: 星期六晚上7:00，新城财经台银色旅途节目内，主持卢世昌会请嚟老人科专科医生戴乐群医生同中医师杨明霞

0: 讲解点样从日常生活入手，包括饮食和运动，及早诊断延缓退化。长期痛症、失眠影响生活，但束手无策，小病小痛不理佢，有可能是慢性病的先兆。
1: 逢星期五中午12:50，健康新力量环节会请嚟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教你点样改善健康，让生活更美满。
2: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3: 在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2: 全民创业的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啲乜？
3: 最重要是心态和信念。
2: 星期日晚7-8，新城财经台
3: ，Terry 会请不同行业的专家和创业家嚟倾偈，
2: 分享想法和亲身经历，
3: 接收创业家思维，
2: 一起迈向全民创世纪。
4: 继续翻嚟，我哋睇下民情，有 Esther 陈以提身边咧，有思思傅，我哋喺度讨论紧咧风水，讨论紧呢一个嘅堪舆啊。咁头先就有讲话咧，可能风水最后系讲紧嗰个动向，咁啊，因为有动向咧，咁所以我哋会可以去计算佢嘅好坏等等啦。咁我另外仲有个 concept 咧，都觉得可以去问一下嘅，因为我之前睇中医嘅时候啦，中医就话咧，我哋中医咧同风水咧，其实都会去讲气呢样嘢嘅。咁气呢样嘢就好抽象啦。咁其实气系什么东西嚟嘅咧？点样同现代人解释什么是气呢？
5: 我会用能量嚟到咁讲啦。
4: 能量
5: 系啦，因为气睇唔到噶嘛。咁以前嘅时候点嘅动向咧？吓，咁佢睇唔到，咁我话啲气啦。咁而家科学啲咁讲法啦，譬如好似磁场啊、远红外线啊、微波啊，呢一啲等等，伽马射线啊等等啦，静电啊，呢都系啲叫能量或者叫气啦，可以咁样讲。
4: 咁我知道咧，一个地方咧有好多嘢，无论系头先讲嘅气又好啦，或者好多格局等等啦，都会影响到咧我哋身处其中嘅人啦。咁所以我知道你之前都有本著作咧，系咪同方位系有啲关
5: 系？系啊，系啊，
4: 系。咁我就好想问啦，咁以你嘅睇法啦，究竟我哋去到一个地方，最先应该要睇啲乜嘢嘢？去睇呢个地方对人嘅影响系好定坏咧？系睇例如话空气啊，定系睇例如话佢个门摆喺边度啊，定系睇里面有冇啲唔同嘅颜色啊，唔同嘅植物啊，有啲乜嘢系比较重要噶啦？
5: 首先我哋会睇咧就系个源头，源头即系周围嘅环境，山形水势、大厦马路，佢个环境好唔好？咁其实好多唔同嘅派别咧，佢哋嘅源头基本上个睇法都一致嘅。咁而喺我哋即系叫形。气日咧形嘅源头啦，睇到嘅嘢气咧，我哋叫做方位学、公式学。咁方位学、公式学咧有唔同嘅派别咧。头先譬如你话悬空飞星啊、八宅三合啊、大卦咁样样，咁佢哋有唔同嘅派别，佢哋嘅计算嘅方法有啲唔同嘅。咁呢个咧就要用经验啦。
4: 系用经验。
5: 系啊，因为其实计出嚟嘅时候咧，一个派别又好，一个派别话唔好。头先我所讲啦，
4: 咁点取舍？
5: 系啦，咁就要用经验，我哋知道边一啲嘅嗰个力会大一啲啦。
4: 咁但系我有个问题想问啦，如果喺同一件事上唔同嘅派别咧，会有睇法嘅不同、观点嘅不同嘅话，咁呢啲派别咧会唔会闹交噶？会唔会吵交噶？
5: 因为唔同人，即系以前几百年前流传，或者上千年前流传落嚟啦，咁佢哋都冇嘈交噶啦，
4: 冇嘈交
5: 啦，系啦系啦，
4: 即系可能嘈过嘅，
5: 系即系
4: 而家已经放弃
5: 咗。以前嘅时候，去到喺即系春秋战国嘅时候，叫做百二十家了无缺。有120个门派，有好似等于冇，因为太过都唔知点分啦。咁而家其实最主要分落嚟，头先我所讲过冇五派啦。
4: 明白明白。咁好啦，我都有一个问题想问啦，就系我一路咧都对我哋公司呢个所谓嘅风水格局啦，我唔知我咁样讲啱唔啱噶吓，我就纯粹一啲门外汉嘅疑问，我就觉得我哋公司喺地下好似好差咁，有冇呢个问题噶？我哋真的不是在地面的，我哋在地下面，然后我哋又周围都冇窗可以望到出面的日升日落啦，系咪有啲问题呢？因为我哋呢度太多人系咁病啊。
5: 嗱，咁当然啦，因为个阳气，即系你就用开灯嚟去补救啦。咁其实当然喺地面上会好一啲啦。咁我哋都睇埋佢个方位啦，譬如佢个门个吉星系咪到啦？头先我讲到个源头嘅环境啦，跟住仲要计埋理气嘅配合噶嘛。
4: 咁如果系咩嚟噶？
5: 头先我所讲嘅方位学、公式学，系啦系啦系啦。咁如果喺大吉星到咧，都可以补救嘅。咁因为我哋有时都会系咁样样噶。佢个源头争一啲嘅，因为譬如可能落咗地牢啦，咁可能要用其他咧，譬如做多啲灯啊，去补救翻啊，咁或者譬如。

0: care 嘅嘢都唔一样嘅。咁例如我妈咪咧就好在意，究竟你入门口嘅时候，嗰、那个门系咪会对正个窗咁啦？即系佢就觉得中间应该要间一间嘅咁。咁因为我阿爸咧就觉得啊，就系多窗就好啦，因为空气会流通。咁其实如果真系要俾一啲可能我哋嘅听众意见，我哋入到去一个家宅嘅时候，如果要讲最紧要先睇嘅三样嘢会系啲咩咧？
1: 最睇要嗱，头先睇个联头啦。跟住咧，我就再睇埋小聯頭啦。
0: 小聯頭，
1: 小聯頭就係間屋裏邊嘅內局間隔啦。
0: 嗯，
1: 譬如頭先你所講咧，佢嗰個窗一對對住，即係個門啊對住窗，咁呢啲係漏財啦。
0: 嗯，
1: 咁啊冇咁聚氣嘅。
0: 嗯，
1: 咁我哋就可能睇有冇得補救啦。
0: 嗯，
1: 咁啊再另外就係、是、再睇埋嗰個理氣。
0: 嗯，
1: 嚇、那個理氣。咁其實最以前就叫做陽宅三要門房租啦。咁因為以前嗰個年代嘅時候咧，啲門咧。一定向前边嘅，即系你见到譬如
0: 前系即系边边啊，
1: 即系四合院咁样样啊。
0: 哦，
1: 一定喺前方噶嘛，个门一定开前方噶。咁而家现代建筑咧，哇，喺啲门咧，唔知边个方向又左右又右前右后都有嘅、
0: 嗯。
1: 有啲就好似回风咁样喺中间嘅嗰条楼梯，仲连梯上都有嘅。咁、所以就唔可以话斋睇嗰个门啦，嗰、那个门嗰个力度咧系比从前咧系减弱咗嘅，因为佢唔系对喺明堂啊嘛。吓、
0: 嗯，
1: 咁、所以我哋首先我哋睇明堂。
0: 明堂
1: 一屋嘅前方个窗口望出去
0: 系咩啊？今时今日个明堂点系
1: 个窗口个环境？
0: 大厅嘅窗口
1: 望系啦，望出去嗰个环境系点样样噶？跟住先睇门
0: 哦，
1: 大门啊，跟住再睇主人房门。
0: 哦，原来系咁，
1: 系啦，
0: 哦，就睇呢几样嘢，可能就系比较重要一啲。咁头先听你讲，其实而家风水都会因应可能时代嘅不同啊，啲建筑啊格局嘅不同，会有调整或者新嘅理解个方法噶。即咁样听嘅话，好似都一路根据我哋嘅时代，大家去睇嘅嘢都会唔同咗，或者睇法都会改变。
1: 因为以前嘅建筑同而家唔同，咁、而佢嗰个产生个能量嗰、那个强弱都会有唔同嘅。
0: 嗯，
1: 譬如好似咁样样话，啲人话以前做都重要嘅门房做第三啊嘛，
0: 嗯、
1: 但而家我觉得咧都跌出第三噶啦，
0: 跌出第三
1: 系啊，即系点解咧？啲人唔煮饭嘅，
0: 系咯，有啲人嗌外卖，
1: 外卖噶嘛，好多人都唔煮饭，即系佢个影响力，即系佢都冇能量嘅，佢咪个相对嘅影响力咪减低咯。
0: 嗯，咁但系如果我哋唔煮饭嗰度冇能量，会唔会系其实冇咁好噶？
1: 嗱，你睇翻去啦，如果佢本身吉星到嘅啊，唔煮饭咁啊吹唔到吉咯。但调翻转，如果佢空星到嘅，哎呀，千祈唔好煮饭添，哎，好好啊，唔煮饭先啊。
0: 咁所以呢样嘢就要每年睇啊，系咪？同每年就会唔同啦。
1: 嗱，头先我讲过咧，嗱，一个运二十年噶嘛，其实系每个唔同时间入宅嘅时间咧，去有一个嘅宅命盘嘅，嗰、那个宅命盘咧都系喺嗰个运里边。即系都已经系定咗噶啦，个原局。咁、除非佢可能后期有唔同嘅运，再经过再入宅或者改过啲装修间隔啊，先会有变化嘅、一般都跟翻嗰一个嘅。
0: 咁我哋头先讲到嘅嗰啲啦，我觉得好似比较对应到我哋头先所讲堪舆里面关于地势嘅呢啲方面啦。咁但系咧，另外咧就可能关于历法啦，就可能系啲同时间有关嘅嘢咧，好似都系要去掌握嘅。咁例如有时候我就会听话，哦，啲星又唔知点样行嘅，啲星可能咁样行咧，唔知几多年先会有一次嘅咁样样。咁呢一种同时间有关嘅不同。个节奏系点样把握，又或者我哋所讲嘅顺势而为喺呢件事上应该可以点样去理解咧？
1: 嗱，咁我哋真系睇翻啲星嘅，譬如有时见到有啲空星到啦，咁咪引下手咯。系啊，吉星到嘅时候咧，
0: 几时要 check 一次啊？啲星喺边？
1: 其实最好嘅睇风水，因为风水轮流转噶嘛。其实每年都会有个变化嘅，每年都会转嘅。咁所以其实每年睇就最好嘅。
0: 哦，
1: 咁即系话有啲唔好嘅年份，唉、引下手啦。啊，有啲投资一定要做啲保守啲噶。喂。形势大好，吉星到，咁啊去马啦，咁就可以进取一啲啦。
0: 咁但系咧，咪即系有啲人就会觉得啊，呢啲星可能系大家一齐享有嘅，即系例如话啊个星就咁转，所以对我哋全人类都应该有影响啦。但系啲就会觉得话，我哋仲要睇埋嗰个人嘅生肖，或者要睇埋嗰个人嘅八字，其实系点咧？我哋系应该以可能大围嗰个行先啦，定系个人嘅行先？
1: 基本上系大围行先嘅，
0: 大围行先，
1: 大围影响系。全部噶啦嘛，佢嗰个星，咁、有啲人个人可能叫宅命相配啦，有啲人同间屋夹啲，有啲就冇咁夹嘅同间屋。
0: 哦，同间屋唔夹，咁点算啊？除咗搬屋。
1: 哦，咁又唔系本身如果间屋系吉嘅时候咧，咁、只系减吉嘅啫。
0: 哦，
1: 吓、即系减吉，减低咗佢个吉。咁如果佢系夹，佢本身又吉星到又夹啦，咁就加吉啦。
0: 起上加起啦。
1: 系啦，咁又最主要个环境，即系个联头同埋个理气系好，系配合得到嘅。小源头又好嘅，咁其实已经 OK， 就算唔夹都好啦，都系好嘅，只不过旺之中就冇咁旺。
0: 好，咁我哋下次翻嚟再讲下。

0: 城财经台，晚上11:30，
1: 我是 Winky 黄建仪。职安局、劳工处同你防中暑，户外开工着浅色透气衫、大阔边帽，同埋冷气背心或者便携风扇就更凉爽。
0: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食环署公布首批获准容许九只进入的食肆名单，有833间已经完成相关手续，下个月9号开始容许九只进入。名单已经上载至食环署专题网页。食环署说，随着有中签食肆撤回申请或者因为不同原因未有完成手续，署方会按早前的抽签结果顺序分配空缺名额给候补申请人，并已经陆续透过流动电话短信发出通知，同安排专责人员即日起分批到有关食肆向负责人派递批准信。获分配空缺名额的候补申请人需要在下个月7号或之前带同批准信和现有的食肆牌照正本到批准信内所列的任何牌照签发办事处办理相关手续。小一派委结果短信提早发放，教育局调查小组公布调查结果，只涉及人为疏忽，涉事人员会被停发增生点和调职，另一人就被告诫。调查结果显示，涉事的一个教育局人员今个月2号上午操作短信系统，在设定短信发送程序的时候出现人为操作疏忽，导致短信再有错误年份和注册日期，并较原定正式公布日期提早一日发送给家长。事件没有影响到派位结果和公布时间，但考虑到事件性质和影响政府声誉等等，决定向那个人员进行纪律跟进，向他停发增薪点和将他调离原来岗位。调查亦都发现另一个教育局人员未有在工作流程中设立足够复核和批准措施，督导管理表现未如理想，局方已经告诫那个人员。调查小组认为事件亦都反映工作流程等有完善空间，提出改善措施，包括编定内部工作指引，明确列明相关工作流程和责任分工，并于短信发送系统设立多层级复核和批准流程等等。何文田一个住宅单位发生火警，造成一人死亡，三人不适送院。消防经初步调查，相信单位内一个拖板怀疑短路过热起火。现场是太平道华欣阁，警方朝早约10:00接获多人报案，话怀疑一个单位起火。消防接报到场，动用一条喉同一队烟雾队将火救熄，在单位内救出一男三女，其中一个57岁女人昏迷，送往广华医院之后证实死亡。单位内其余一男两女介乎21到83岁，吸入浓烟不适，清醒，送往广华医院治理。致命熱浪持續侵襲歐洲，英國同瑞士都刷新六月的高温紀錄。英格蘭西南部萨默塞特郡星期四气温升到摄氏36.7度，较稍早前创下的纪录高0.3度。伦敦同附近的地区红色极端高温警告延长到星期五晚。瑞士星期四就录到史上最高的六月气温，北部城市巴塞尔气温飙升到38度，打破80年前创下的36.9度。瑞士气象局说，瑞士北部地区尤其炎热，除了巴塞尔，另外有最少5个气象站录到37度以上高温，预计这波热浪会持续到下个星期一。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前首相洪森、参议院主席柬埔寨前首相兼参议院主席洪森、 习近平话：中方高度赞赏柬埔寨清剿电信网络诈骗嘅决心同行动，愿同柬埔寨一齐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佢又话：当前国际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喺变局中显担当，喺乱象中守正道。新华社就报道，洪森话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埔寨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0: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0: Wealthy Life。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到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下周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湿度89%。
7: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8: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世界上有乜嘢投资系包赚嘅呢？就系投资自己嘅健康。我程海欣请嚟世界自愈力及念力研究院院长彭兆奕森讲解人类与生俱来的自愈力、再生力，还有免疫力。太极五行功又怎样令人生有无

限可能。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下午1点，自娱人生。

0: 体艺万盛，陈怡缇。
1: 咧，我哋睇下民情嘅时间啊，继续有 Esther 陈以婷，同埋有施师傅喺度。咁施师傅，我都有个好奇之处，因为我见到你都有啲著作啦。咁例如咧，喺你手头上有一本，喺我手头上咧，啱啱都俾咗一本我啦。咁呢个系2022年嘅虎年嘅风水运程。咁然后另外嗰本有一本系同我哋嘅系咪同家宅或者同方位系有啲关系嘅嗰本就？
2: 其实都系嘅，因为呢个系我首创嘅。咁以前嗰啲流年风水书咧系讲生肖噶嘛，即系属虎啊、属兔啊、属马啊咁样样。咁我就唔系讲生肖嘅，我系讲你间屋，你间屋因为间屋有唔同嘅坐向噶嘛，咁系360度唔同嗰个坐向，向唔同个度数开唔同嘅门，产生嘅影响，譬如东东南南西南西西北北东北开唔同门产生影响都有讲到嘅，同埋都会有讲到一啲简单嘅化解同埋催旺嘅方法咧。
1: 咁其实我都好奇啊，点解会喺呢个过程之中忽然之间想写下书噶啦？因为我觉得写书都唔系一件小事嚟嘅，即系都花好多功夫啦。咁其实系一个乜嘢契机令你觉得我都想写一啲同我嘅经验或者同风水有关嘅著作咧？
2: 系嗱，因为其实我本身咧都同其他嘅一啲嘅师傅咧都有啲交流，大家分享啲心得啊、经验啊咁样样。咁有一次咧撞翻个朋友，咁好多年冇见噶啦，咁啊倾开风水，佢话：哎呀，我又识，咁我即系以为佢真系识啦，咁啊谂住同佢交流，点一问佢又唔识，再问原来初学嘅，咁啊费事再问啦。咁因为其实好参差啊，咁究竟嗰个系识几多咧？唔知道，好难做评估。可能佢做一啲兴趣班，可能学三句咁就话自己识噶啦。咁其实即系嗰个程度，即系有好大唔同。所以我就想写书，就想将呢样嘢去量化、去制度化，同埋将佢达到一个嘅水平。
1: 咁其实呢度咧有讲到一啲关于教学嘅问题啦。我觉得即系例如你写本书，可能都有一个教嘅过程。咁去唔同嘅人去做唔同嘅风水嘅学习，都有一个学嘅过程啦。咁我就会喺度谂啦，因为你头先有讲话想将件事变得更加系统化，或者变得更加即系可能系能够量化。咁我就谂起，其实好多时候我哋讲华人嘅好多文化嘅学习咧，传承上都会遇到呢啲嘅问题嘅，或者遇到呢啲嘅困难嘅，就系话可能我哋好多个学说唔系好似西方咁样有一啲好明确嘅量化嘅标准咁样啦。咁其实喺你当时去学习嘅时候，未教嘅时候，学习嘅时候，你有冇觉得呢啲系一啲困难咧？例如有时遇到一啲抽象嘅概念嘅话，点样样可以帮到自己去理解？
2: 所以其实要好细心噶，即系好用心去学噶，同埋好留意，即系嗰个观察力要好强噶，你先知道睇到个变化噶。即系有时啲吉星好强嘅时候，咪睇到咯，或者佢有几粒吉星重叠嘅时候，一睇就已经见到噶啦。但有啲吉星可能佢系小吉，即系少少地噶，咁呢啲就要真系要留意啊。
1: 同埋咩少少地、大大地，都系每个人有把尺吧。即系咩叫小，咩叫大呢样嘢都好难讲。
2: 因为佢有啲一摆落去嘅时候咧，或者佢有钱翻嚟嘅。即系好有大财翻嚟啊！咁样
1: 咁快乐嘅咩？
2: 系啊，可以即系会有啲咪少少啦，有啲钱翻啦，有啲生意做下啦。咁但系得个做字，搵就搵得唔多，做餐懵嘅咁。
1: 咁所以即系都要细心啦。头先所讲啦，咁所以咧喺你自己都曾经学过唔同嘅风水学说之后，你再去写书，去到教嘅呢一步啦。咁你又会有冇啲咩嘢心思摆落去，系想方便大家去理解咧？
2: 我哋有小吉。有中吉，有大吉，咁空都有小空、中空、大空，有唔同嘅层次嘅程度上嘅。咁我就想话用呢一啲，即系去将佢量化、制度化，去话俾人知嗰个嘅层次、个级数去到边度。因为有啲人唔识分去学，其实呢个吉、呢个空复杂在佢哋冇咁嘅经历，
1: 系
2: 即系未试过啊？点为之吉？点为之空咧？都唔知道应该计佢吉定计佢空。
1: 因为有时咧，可能又话有吉星，又话有空星，咁系咪即系互相抵消啊？边边力量大啲啊？咁样系咪？
2: 系啦，又要系呢个经验，因为系经验去系啦，去量化，即系中医咁啫。中医以前针灸，即系西方都觉得系咪噶得唔得噶咁穴位啊？
1: 咩得气咁样？点样先得气啊？
2: 系咯，咁其实而家喺外国都有中医学啦，大学啊都有针灸学啦，咁样样。
1: 咁所以即系喺一个我哋用心去理解嘅情况之下咧，就更加能够意会啦。咁而亦都会有一啲嘅师傅，例如好似师傅咁样，就会尝试喺佢哋嘅著作啊推广上咧，令到普罗大众都容易啲去掌握或者。

0: 去衡量翻嗰個度嘅咁。咁另外仲有呢一本，呢本又個誕生係點樣發生嘅？點解2022年特別係有一本嘅？
1: 其实我每年写一本，因为刚才讲过方位嘛，每间屋的方位不同，360度不同坐向，
0: 是
1: 这个呢是、配合流年的，
0: 是、
1: 流年飞星配合
0: 哦，所以就希望大家在啱的年份的时候都可以应用得到，
1: 因为其实最主要就是间屋要好，我们的坐向要好、
0: 嗯、
1: 其实坐向好吉星道还要配合到它的年份，因为好是几时好呢、
0: 嗯、
1: 不是3年之后5年之后这样，是要去过年，所以我哋揀樓嘅時候咧，就特別要注重。
0: 咁點算啊？因為我哋啲樓唔會係即尤其是啲人如果買嘅話，唔會不停轉噶嘛。因為我哋買喺度買咗啦，可能我就住成世噶咯。咁如果我哋仲要睇年份嘅話，咁咪好難定咯。
1: 所以咧，我就了解翻個情況咧，因為我專係幫人揾風水樓、風水鋪、風水寫字樓噶嘛，同埋風水地、陰宅祖墳同埋陽宅嘅地皮。咁我揾嘅時候咧，夾埋啲流年嘅揾一住落去就即刻要旺噶啦、
0: 嗯，
1: 就冇话喂三年之后啊，五年之后啊就唔
0: 咁、嗯、会唔会而家旺咗三五年之后唔旺咁样噶？
1: 咁又唔会，只不过咧佢旺嘅程度咧冇咁旺，都会有嘅、哦，因为经有流年嘅变化噶嘛，有啲年份特别旺嘅，有啲年份咧系旺之中冇咁旺嘅。
0: 哦，好，会唔会有啲人咧，佢嘅要求就系我希望先苦后甜噶，所以咧你让我十年之后最旺咁，会唔会咁噶？
1: 咁好似未听过，通常都要快，系唔好等嗱嗱声。
0: 我话先，我系想要先苦后甜，
1: 你唔好等几年之后先至发，一坐落就发噶啦嘛，得，知系一入去又要发啦嘛。
0: 嗯，咁同埋咧，我谂喺风水或者好多我哋头先讲，包括中医可能等等嘅呢啲，全部上最难嘅嗰点都系啲人信定唔信啦，系咪？咁因为好多人都会觉得啊，好多嘢我哋睇唔到啊，即系唔会系我哋肉眼可以见到嘅实体嚟噶嘛。咁去到呢个时候就会有人话啊，呢啲可能系假嘅，可能系迷信。咁对于呢啲嘅讲法啦，或者对于一啲未能够咁了解风水里面嘅一啲事实嘅现代人，你会点样同佢解释呢件事，或者你会想同佢哋讲啲咩？
1: 好简单啫嘛，咁将来你唔知啦，咁我先睇你间屋啊，我唔识你噶嘛，我望望你间屋，我就话到俾你听，你喺度住嘅时候。之前发生过啲乜嘢事？几时发生？发生喺边个屋企人身上？咁你冇得唔信啦、啊！我讲得出嚟、啊，你啲嘢，咁你咪知道咯。
0: 嗯，
1: 系啦，
0: 明白明白。
1: 咁我都推断到，我计到，即系推断到过去，我就推断到将来噶啦。
0: 嗯，咁如果讲话呢个风水嘅推广上咧，即系有时你对个人嘅话就比较容易啦，因为你可以即系因应佢嘅例子嚟同佢去沟通啦。咁有啲时候咧，就可能嗱，因为大众好多人嘅时候，就可能做到呢一点。咁而家可能对于风水有兴趣嘅朋友咧，那个族群啊，亦都越嚟越多啦。咁可能咧系连有啲外国人，佢哋都会有兴趣了解风水嘅。咁喺你过往咁多年嘅经验里面，有冇遇到一啲真系即系可能唔系香港人嚟嘅，唔系华人嚟嘅，系外国人嚟嘅，佢哋都想睇风水，会唔会更难同佢哋解释风水系发生紧咩事啊？
1: 有啲有兴趣，但系啲系我啲 friend 嘅 friend 嚟嘅，又唔系我直接去识嘅，系、啦，就咁、是、样咯。咁、你话会噶，都唔知点样翻译，系啊。都唔知点翻
0: 译，就可以同佢话呢个 good 呢个 bad 咁样。咁所以即系好彩我哋都容易啲理解到风水嘅概念。
1: 所以我都想将即系风水呢个嘅中国传统嗰个学问啊，喺呢个国水其实最早嘅学问就系风水。因为我哋文王爷卦象嘅时候咧，商末周初嘅时候已经开始有噶啦，其实系最早嘅个学说嚟嘅。咁、都想去俾即系。
0: 发
1: 哥大系啦，俾其他外国人都知道，其实原来中国个文化真系源远流长。
0: 翻译下咯，你呢？
1: 系啊，要我都想再写下啲外国人睇到嘅。
0: 睇艺文情，
2: 现时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8%。
3: 禁毒署提提你，6月26日系国际禁毒日，毒品会摧毁人生，一次都唔好事，拒绝诱惑，小心陷阱，一齐倾硬，唔剔嘢。
4: 一年到晚，总会有时候头晕身庆，伤风感冒，唔同节气，身体边度容易出现问题呢？想知道背后成因，学识调理体质，美颜养生。就要听实逢星期六晚9点至9点半健康地球人士段内龙本方赞助的中医药透视，主持刘婉芬、梁秋蓉，每集请来不同注册医师探讨都市常见疾病成因，用中医角度讲解治疗方法。
5: 屋企有长者不知点照顾，到自己老了又怕照顾不到自己，逢星期六上午9点半人生

0: 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1: 由古代商队到现代股市，
2: 每个钱币
1: 择地有声，
2: 讲钱讲故事，主持陈以提，
1: 联同郑宏泰博士同善之问，
2: 声音导航带你穿越古今风云，
1: 细说泡沫同繁荣背后嘅兴衰跌宕，重温一个个金融传奇以及华资企业崛起故事，又会解读当代消费背后嘅符号同意义。
2: 逢星期六下午5点，
1: 一齐讲钱讲故事。

0: 体艺万盛，陈怡缇。
1: 好，翻嚟我哋睇下民情嘅时间，继续有 Esther 陈怡缇同埋有施师傅喺度。跟住落嚟咧，想问啲咧，可能对于风水师傅嚟讲咧，比较尖锐嘅问题，就系咧，其实风水师傅好似之前施师傅所讲啦，都有参差不齐嘅一个状况噶嘛。甚至而家因为可能网络嘅兴起啦，咁好多人可能净系有少少嘅研究，佢都已经可以喺网上开一个 account， 话自己可以帮人哋睇风水啦。咁如果我哋系一般对风水系有需求嘅朋友，佢哋点样可以分到呢啲风水师傅？哪些是靠得住，哪些就真的在那裡騙你
2: 了？又不要說騙的，只不過他說可能我功力未夠、我都見過有些師傅是功力未夠的、其實剛才我所說到，基本上在我說出去之前發生了什麼事住在這裡、什麼時發生，發生在哪個家人身上，還有一擺完的陣子，其實三幾天或者一兩個月一定已經見過開始有效果了。
1: 即係所以我哋可以先去問一下啲師傅，睇下佢哋能唔能夠講到一啲我哋覺得係合理嘅嘢先。
2: 係啊，睇下佢有冇斷到你之前發生啲咩事咯，唔係睇八字嘅，因為你其實唔需要睇八字嘅，就咁睇間屋就已經知噶啦。
1: 咁再之後咧，咁就睇下佢做出嚟嘅嘢係咪能夠好有效率咁樣解決到一啲嘅問題。
2: 係啦，咁如果再簡單啲咧，其實睇下個師傅有冇陰宅。有冇做阴宅？因为香港
1: 点解呢件事咁重要呢？
2: 因为阴宅嘅深好多嘅，即系个层次深好多嘅，都唔系咁多人学，因为比较少人用啊。
1: 系咪两种完全唔同嘅系统嚟嘅？
2: 唔系，佢更加讲究，都系嗰个系统嚟噶，不过更加讲究。咁譬如我哋一个个立局嘅碑向咧，我哋就好讲究嘅。咁当然最好我哋可以做到先卦合局啦。我哋龙山向水峰，我哋全部嗰个嘅。嗰、那个龙脉同埋前面嗰啲皮嘅山啊，我哋个坐向啊，嗰、那个同埋嗰个水嘅走势啊，全部都要讲究嘅。系啦，咁同埋我哋配合咧，譬如好似我哋八卦咁样样咧，譬如好似一个方位，我哋连咗360度嘛，一个卦就讲紧系45度。45度咪45度都一样咧，其实唔同嘅，系有分别嘅、我哋一个卦里面仲分开三个山嘅，就好似所讲嘅24山啦。好啦，咁呢24山一个山里面呢有15度喎，系咪都系一样嘅呢？佢度数都有分别嘅。佢里面呢我哋都有嗰个五行嘅。咁、我哋仲要120龙分金，跟住原来864卦，跟住然之后呢再有一条、那个吉道喎，咁佢得一条线嘅，所以我哋叫线道。係啦。
1: 咁、所以要分得好细。
2: 係啦，分金差一线，富贵不相见。咁係啊，咁佢歪咗一度嘅时候呢就减半㗎啦，嗰、那个功效。咁、所以其实呢就讲究嗰个系好多好多嘢
1: 嘅。有一个非常之深奥嘅学问。我不停咁样就会突然间穿越咗去我好鍾意睇嘅嗰啲小说嗰度。睇好多盗墓有关嘅小说。好，我哋返返嚟讲返我哋呢个嘅风水先。咁因为其实如果我哋讲玄学呢，个系统又应该系唔只有我哋讲嘅堪舆啦。咁有好多唔同嘅，例如我哋算命理又系一种啦，可能人哋睇相嘅又系一种啦，好多种咁样。咁其实一共有边啲嘅范围。咁如果我哋要睇一个师傅佢点样为之叻嘅话，系佢系专精某一范最好啊，定系佢应该要识咁多样先至叫做叻咧？
2: 咁有啲人可能都识好多嘅，咁但系我有啲人就可能专某一部分嘅，我都见过啲有个即系师傅朋友，佢专净系帮人改名嘅啫。
1: 哦，只改名，
2: 净系改名冇其他嘅。
1: 但系改名呢样嘢唔系都要睇埋，例如嗰个人本身嘅八字系点样样
2: 嘅？都会。都会睇埋嘅，但我俾个名佢就咁俾个名佢，可以讲出嚟，即系个屋企人啦，100% 嗰个性格
1: 吓。咁如果个人改咗名，咁唔通就性格突变啊？
2: 要睇翻佢几时开始用呢个名啦。
1: 哦，
2: 因为佢由出世开始用嘅时候咧，

0: 嗰個影響力咧就會
1: 大嘅，
0: 係啦。咁如果佢又已經成人啦，就去用嘅時候咧，佢影響力就細咗好多。
1: 咁好得意喎，因為人有時會有好多個名噶嘛。例如好似而家現代人咁，可能有人會有筆名咧，有人可能會有外名，有呢個嘅藝名啦。咁有啲人可能自己有啲外號啦。咁有啲人又會家人會親切地稱多一個小名啦。咁以前古人更加多添啦，又有自由姓，又有字號咁樣樣。咁咪全部都可能會帶嚟一啲新嘅影響咯。
0: 會噶。咁所以見到有啲藝人咧，去有啲艺名咧，一改完之后即刻行运噶嘛，
1: 系咪？所以先会有人要去改。
0: 系啦，系啦。
1: 咁所以话都冇话一定话你要叻晒咁多饭嘅，你可以系专精一门，然后如果你好叻都可以做到嘢。
0: 其实可以咁样比较啦，即系咁样比喻啦。咁譬如好似即系医生都有骨科、有妇科、有儿科、有心脏科、耳鼻喉科、有眼科、有泌尿科、有精神科，有好多科嘛，有牙科。即系等于我哋有唔同嘅范畴咯。
1: 咁嗱，今时今日咧，其实我哋有好多嘅改变啦。好似如果我唔知道系咪同风水都有啲关系啦，一啲人就成日话而家有咩九运九运咁样样啦。咁喺好多唔同嘅变化之下，你觉得风水或者风水师呢啲持住我哋比较古老嘅学问嘅朋友，咁之后可以向啲咩方向发展，又或者点样样继续为唔同嘅人可以提供多啲嘅参考啊？你觉得之后嘅嗰个方向会唔会有啲咩唔同？例如话我哋会唔会觉得风水师可能开多啲嘅网上 YouTube channel 咁样样，定系点样样？你觉得会系之后可能比较好嘅方向？
0: 咁如果佢多啲即系新嘅媒体，咁佢系宣传得会好啲啦。咁但系啲新嘅媒体咧，我即系感觉就未必佢哋太即系佢哋可能着重即唔系佢哋可能着重宣传多咗。
1: 哦、
0: 即系个功夫嗰个根底可能就未必咁足。
1: 哦，即系如果你将个着眼点或者重点摆咗喺点样样宣传、点样样公关，咁可能你就冇去自己好好修行啊，咁样样。
0: 系啦，因为将时间摆咗落去嘛，咁佢真系去研究、去做学问、做学术嗰个根底咧，或者摆嘅时间咧，就可能冇咁足。
1: 咁所以其实应该系不断咁样去学习啦，系咪？即系不断咁样会有新嘅增进啦。咁头先我哋都有讲到，其实师傅本身都已经喺好多嘅流派里面都学习咗好多嘢。咁其实之后仲有冇啲咩？是你仲想去发掘嘅嘢噶？
0: 其实我仲想系做多啲嘅数据嘅，
1: 数据
0: 嘅，
1: 点做数据啊？
0: 因为其实好似中医咁，中医以前唔被即系保险啦，好似保险都冇得 cam 噶嘛，睇中医边有 cam， 而家有一直 cam 噶嘛。咁而家因为提升咗佢嗰个嘅嗰个水平啦，个学术水平。咁其实咧，譬如有啲大学啊、中医院啊去做研究噶嘛，但所以咪先至会提升到嘅，咁但系我哋譬如做啲玄学家咁，我哋都系自己一个，我哋有边冇咁多嘅资源啊嘛，去做呢啲嘅嘢。咁其实呢啲做啲统计啊，譬如我摆完之后几耐好咗，有咩好转，其实呢啲其实系可以做啲嘅统计嘅。
1: 即系最后如果佢可以落实到变成一啲好具体、好实际嘅数字，
0: 系啊，呢啲系我就想量化，即系呢个就系、是即系我想做嘅嘢咯，
1: 即系想俾大多数人都能够用啲比较客观嘅方式去睇到佢嘅效果咁样，系咪？哇，咁我觉得呢个都任重而道远，唔系几容易做。
0: 系啊，呢啲真系我谂要去大学去即系去做啊。
1: 而家好似真系有大学有一啲类似嘅学位课程噶嘛，系咪？即系玄学啊，诸如此类开始有课程上
0: 校外课程嗰啲咁啦。
1: 咁好啦，今日如果我哋有听众朋友听到呢度，都开始有兴趣想了解一下究竟风水系一个点样嘅一个文化，或者点样嘅一个传统学问嘅话，你会建议佢哋可以由啲咩方面入手呢？最后嘅一个提议，
0: 我睇流年先啦。
1: 睇流年先，
0: 系啊，流年譬如有啲大嘅吉星啊，或者大嘅凶星啊，特别要注意啦。尤其是大嘅凶星，一快咧，有时未必咁快嚟，但系衰嘅咧就好快嚟嘅。
1: 吓，系咁样噶，即系好
0: 吉星就冇咁快应嘅，
1: 吓坏事就拜拜啦。
0: 衰嘅就
1: 冇
0: 快应嘅，系啊。
1: 咁唔开心嘅，咁唔公平嘅，唉，算啦，有时命运系咁噶啦。咁但系咧，我都想问一下关于呢个心态嘅问题啦，可能系今日嘅最后一条问题。即系有啲朋友就觉得啊，我如果去睇风水。或者去看很多不同的命理的玄学、当然可以 check 避凶好好啦，但是有些人都知道了结果之后就尤其紧张、其实又有些人呢就可能很迷信很迷信的，就放很多时间就在、去看不同的这些资讯啦，有些人呢又可能呢就很有防备心、其实你觉得我们去认识风水的时候放一个怎样的态度出来，或者放一个怎样的心态出来最好呢？对于大众来说，
0: 出吉避凶啊嘛，咁知道咗嘅时候，其实可以避嘅某个程度上，咁啊避咗佢啦，咁。

0: 唔够嘅，咁咪真系吹吹佢啦。
1: 嗯，咁好似好合理系咪？
0: 系
1: 正常咁样，都应该系咁嘅。好，今日咧，我哋好多谢施师傅嘅分享 ，thank you。
2: 睇艺文情。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大细冇时间，眼见都快冒烟。梦话好瞓阵先，话望出去外边，未必需要冒险。
1: Keep your eyes on me。
0: 你想要睇乜嘅食自由间？上海嗰啲话流流话名人，求雨雪飞但无话食全餐。
2: 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新城财经台。
3: 午夜十二点，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授权香港特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和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特区政府以租赁方式取得使用权，租赁期限由有关区域启用日起至2047年6月30号，期限届满之后经

0: 为港深最重要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会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和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整体通关时间由原来30分钟大幅缩短到大约5分钟，设计通关流量会增至每日20万人次，在港铁北环线支线开通之后更加可以增加到每日30万人次。发言人说，今次安排充分体现中央对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高度重视和支持，对加强香港和内地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便利两地之间人员往来和经贸活动，以及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是一国两制优势的充分体现。食环署公布首批获准容许狗只进入的食肆名单，有833间已经完成相关手续，下个月9号开始容许狗只进入，名单已经上载到食环署的专题网页。食环署说，随着有中签食肆撤回申请或者因为不同原因没有完成手续，署方会按早前的抽签结果顺序分配空缺俾候补嘅申请人，并已经陆续透过流动电话短信发出通知，同安排专责人员即日起分批到有关食肆向负责人派递批准信。获分配空缺名额嘅候补申请人，需要喺下个月7号或之前带同批准信同现有嘅食肆牌照正本，到批准信内所列嘅任何牌照办事处、签发处办理相关手续。政府话193户大埔宏福苑宏志阁嘅业主签署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确认出售业权嘅意向，占整体77.8%，超过政府设定嘅75%门槛。当局会正式向宏志阁开放长远居住安排方案。七栋受灾大厦至今有1361户签署并交回接受收购建议信件，占总数超过78%，收购工作进展良好。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话，事态发展非常正面，政府的处理方式回应了相当多的业主诉求，强调收购方案合理。他说，当局并没有期望所有业主都愿意出售业权，但强调原址重建需时十年，社会和政府都难以承受，七栋销毁的大厦长期存在，对大埔区亦都不理想，下一阶段以立法方式收回业权绝对是一个可能性，政府可能在明年同立法会商讨。伊朗电视台报道，伊朗同美国已经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设立沟通热线，是落实伊美两解备忘录有关要求。另一方面，伊朗谴责美国和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日前发出的声明有干涉挑衅和不负责任的性质，警告有关方面停止干涉地区事务。伊朗外交部的声明说，美国所谓对海湾国家安全的持久承诺与事实不符，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存在是地区动荡和分裂的重要因素，又指责美国曾经利用部分地区国家境内的军事基地和设施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敦促有关国家重新审视自身安全政策，防止第三方利用领土和设施从事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南韩总统李在明说，对中国渔船非法捕捞情况感到担忧。在北京，外交部说，维护中韩两国海域局势稳定以及良好的渔业生产秩序，符合双方共同利益。中方一贯要求中国渔民依法依规作业，同时坚定维护中国渔民合法权益。中韩双方有成熟的渔业问题对话机制，就有关问题保持住密切沟通。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

0: 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到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下周一仍然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湿度86%。
1: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亚业信贷，专业估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2: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3: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了输钱，还输了家庭，输了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的网页 donotgamble.org.hk。
4: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5: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4: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5: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4: 银色旅途。
6: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我哋其实睇真啲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就串错咗啦，甚至乎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7: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个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绿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6: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8: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9: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0: 你会唔会有个 DJ 梦？
11: 好啦，今日新手 DJ 大明星咧，咁啊，请嚟系一对乐队嘅一半啊，我哋有 Sulis，Hello。
12: Hello， 大家好，我哋系 Sulis 嘅一半，我系 bass 手 Lock Out，
13: 我系主音 Jonathan。
11: 系啦，咁大家即系认识 Sulis 可能真系可能一啲嘅乐迷就呢两年到啦。咁但其实你哋成军咗咧，就已经好多年噶啦，系嘛？
13: 系啊，系啊，咁系由我开始先嘅，就2013年、我喺英国翻嚟。
11: 哇，十几年噶咯，其实你
13: 十几年。不过佢哋其他成员就即系喺2014年先加入，系啦，有一啲就鼓手就喺2020年加入，咁、其实都唔系好耐。
11: 咁但系慢慢即系慢慢，其实入
13: 边系啊系啊系啊。
11: 你咁你原本2013年嗰啲队友咧，
13: 就就
11: 已经变晒，
13: 变晒啦。
11: 名啊继续。
13: 名就其实都改咗啦。我哋加入公司嗰阵时就由 The Sulis Club 呢个名就改咗，简化咗叫 Sulis，
11: 唔要 club。
13: 系啦。就冇咗个 club 字，咁啊简短啲咯。
11: 但你哋玩 band 嚟计咧，多唔多听收音机啊？
13: 多听收音机，不过我喺英国听多啲。
11: 有听电台
13: 嘅，因为听 BBC 嗰啲多啲、
11: 我听啲新闻啊，中意。
13: 佢都有
11: 歌，歌又有，样样都有啲咁样，即系成日都会 keep 住听，系咪？即系因为嗰个年代系咪都？咁多年前喺嗰边读书系咪？
13: 系啊系。
11: 咁会唔会都系即系听新歌嚟计，就要都系仲系靠电台咧？嗰阵时，
13: 因为我其实我想学佢哋啲英文嗰啲发音咧，所以听电台系一个好好嘅一个平台去留意咯。因为你净系得听，
11: 听收音机学语言，
13: 学语言系个好
11: 系咯。咁啊，落欧咧，自己细个有冇听收音机啊？
12: 我由细听到大嘅，因为我细细个成日我爸揸车车我。去翻学啦，或者VN 去玩咁样啦，咁佢都会开收音机跟住俾我听。
11: 咁你自己会唔会搞到嗰、那个即系除咗同阿爸一齐之外，有时啲节目咧好听咗，咁但系嗰日就阿爸又唔使车你翻去，你自己都
12: 所以而家自己揸车啦，
11: 都会嘅，你都会听嘅。听咩类型节目多咧？以前
12: 以前咧。 啊，我记得当年是叫咩咩，是新城电台嘅都系，系啦，
11: 日头夜晚啊，
12: 星期六日咩大菠萝嗰、那个，
11: 哦，
12: 系啊，我细个
11: 紫欣姐姐，
12: 系啊系啊，细个听
11: 星期日大菠萝，
12: 成个小学年代都系培育。系啊，
11: 你嗰时你都系小学生，
12: 系啊，
11: 即
12: 系
11: 你觉得好得意，点解咁啲人咁细个就可以做主持？
12: 系啊，好开心啊，睇佢哋做节目系、okay, 啊，
11: 咁健康嘅听啲节目。
12: 咁、okay, 我爸开俾我听就只可以听啲咁健康嘅。
11: Okay, 好，咁一阵今日咧就交俾你哋做呢个新手 DJ 啦，睇下你系拣嚟啲歌系咪倾下翻啲儿歌先。

0: 声。今集新手 DJ Sulis，
1: 仲有今集导师范振锋。
2: 大家好，我是 Sulis 的 Lock Out。我今天就会介绍三首歌，都是关于我的第一次。咁第一首歌呢就係介紹 Mr. 嘅黑色狂迷。相信呢我哋呢班90后呢都係由 Mr. 嘅作品呢陪住我哋长大嘅。咁喺呢首歌里面，当年係我第一次夹 band 嘅时候夹嘅第一首歌，所以我就好深刻呢首歌。而当时见到一班人啊夹 band 嘅热血同埋梦想呢可以喺佢哋歌曲里面展现出嚟呢，令我嗰陣时呢都有个目标，因为见到佢哋啊由夹 band 跟住由 band 房去到唔同嘅舞台，就令到我好想踏上一个更加大嘅舞台演出。而歌词入面呢借住佢讲黑色上面嘅热爱呢，就代表咗乐队对音乐嘅疯狂啦同埋坚持，亦都建立咗呢日后呢我对音乐上面嘅坚持嘅根基。

而第二首呢就是陈奕迅的单车啦。这一首歌呢是我第一次学唱歌的时候学的第一首歌。我觉得呢个旋律十分之入脑。虽然呢个歌词本身的原意呢就是控诉阿爸呢吝啬对自己的爱啦。但是好多人呢都用了这首歌呢来表达了父子之间的感情啊爱啊咁样。而我最深刻的一句歌词呢就是副歌的第一句。难离难舍想抱紧些，茫茫人生好像荒野。

0: 休息一阵，转头再见。
1: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1: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2: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1: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2: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杰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3: 上嚟咧，體驗一個護理嚟嘅新嘅嘢嚟嘅，我哋研發咗好耐嘅，而咧係效果好。
4: 因為咧而家濕啊嘛，就會有啲頭油啦，同埋啲頭髮好扁嘅。呢、一個療程咧，最緊要係幫大家咧係平衡個油脂。即系话唔系净系去头油，而系咧平衡个油脂分泌，因为你冇头油又唔得，你太多头油又唔得，咁所以咧帮你平衡咗个分泌嘅时候咧，咁变咗你头发就可以 keep 住清爽，同埋 keep 住咧养翻好啲头发啦。打电话或者 WhatsApp 去到55668299咧，就已经可以体验一次呢个头皮抽湿机嘅疗程嘅。所以大家如果你真系哦，我觉得我个头皮好湿好油嘅话咧，我哋就会送埋一支控油止痒嘅旅行装俾你用。
5: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九点半，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6: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7: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8: 以持续不断的声音去推动身心健康。

0: 提升生活质素，开创清新更健康的生活空间。
1: 天文学家教你极端天气下如何自救，药学教授分析未来的药物发展，资深中医师同你调理身体，心灵导师教你怎样做到不会心随境转。
0: 逢星期六晚9点至11点，刘婉芬，健康地球人。
2: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们的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1: 尹德正联同湛家洋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2: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1: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2: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1: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
2: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4: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5: 新城资讯台，源头有我陪你一起过。
6: 新城八大家，
7: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8: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3: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9: 新手 DJ 大明星，
10: 又翻嚟新手 DJ 大明星节目，我系 Sulis 嘅 Lock Out。咁嚟紧呢首咧就系我哋自己歌啦，《The Sulis Cup》。呢一首歌咧系我哋。

0: 城财经台，
1: 午夜十二点半，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伊朗利用无人机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是愚蠢地违反双方的停火协议。特朗普在个人社交平台发文表示，伊朗向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射了至少四架单向攻击的无人机，其中一架直接击中一艘大型货船上甲的甲板并造成损坏，幸好船只仍能继续航行。美方则击落另外三架的无人机。特朗普形容事件显然是双方停火协议的愚蠢违反，但是他没有表明事件是否会引发双方重返敌对状态，而这个亦都是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莫录爷手中子女的事件。阿联酋外交部长阿卜杜拉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通电话，讨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莫录后的地区局势发展。阿卜杜拉在通话中表示，各方应该全面遵守协议条款，确保地区敌对行动立即同埋并且全面停止。他强调必须尊重各国的主权和睦邻友好的原则，遵守国际法以及维护海上通道的安全和国际航行的自由。阿联酋外长阿卜杜拉重申必须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畅通，并希望正系进行的美伊谈判能够取得积极的成果，为实现地区持久的安全和稳定作出贡献。委内瑞拉两次强烈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增加至589人，包括两名中国公民，另外有近3000人受伤，多人失踪。全国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派出5000多名医护人员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提供援助。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说，地震发生在出现214次的余震，当局说数以百计的建筑物在地震中倒塌或受损，主要集中在拉瓜伊拉州。卫生部长说，拉瓜伊拉州的灾情最危急，死伤人数最多，部分地区断水断电。在首府拉瓜伊拉市，由于极度缺乏设备，民众要徒手挖掘瓦砾，试图救出被困的邻居。粮食及医疗等物资亦严重不足，大批的居民无家可归，要露宿街头，亦有商店遭到抢掠。多国表示计划或已向委内瑞拉派出救援队参与救灾。美国话正系派遣两艘军舰、运输机同直升机前往当地，并动用$1.5亿的援助资金。梵蒂冈宣布教宗梁十四提供10万欧元的初步紧急援助资金。在委内瑞拉发生了两次强烈地震，增至589人死亡。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格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惊悉委内瑞拉发生强烈的地震，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的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的哀悼，并向遇难者的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的慰问。中方将向委内瑞拉救灾及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外交部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的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由此至今，有两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不幸遇难，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正是全力了解当地的中国同胞安全情况，将积极提供必要协助，又提醒当地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次生的灾害。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西安访问时表示，陕西和香港可以深化在创科科研成果转化及上市融资等方面合作，实现资源共享和相互赋能，携手服务国家新质生产力的建设。陈茂波今日拜会了陕西省委书记赵一德，时称陕西硬科技研发及装备制造等领域科研实力雄厚，香港则具备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是联通内地和国际市场的重要枢纽。他邀请西安的企业组团到本港考察， 探讨进一步合作。陈茂波随后到西北工业大学发表演讲，称西安具备深厚的硬科技基础，香港是可以协助科技成果对接国际市场，促进西安研发，香港赋能全球应用。陈茂波下午到访了西安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同25家企业代表座谈，期间多家企业表示强烈兴趣透过香港的融资国际资金是拓展海外市场。陈茂波欢迎他们来香港融资及布局全球，并要求随行引进麦及港交所等的代表提供支持。这次新闻报道完。
2: 新城财经台，
0: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0: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0: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有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下周一仍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6%。
7: 蚊可以传播好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鼻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8: 人生风雨，谁可相依？面对逆境，有谁倾诉？
9: 每一个人，包括你和我，一生都孭住两个包袱，一个叫成长伤痕，一个呢就叫人性的阴暗。自己都来自不开心的家庭，我都未被人锡过。
8: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六晚11点到12点，恩与同路人主持梁文基、陈锦辉。
10: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们的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11: 尹德正联同湛家洋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10: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11: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10: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11: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午10点至11点，
10: 新城财经台。
12: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亦都系追唔翻噶。
13: 爸爸妈妈，
14: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0: 每天爱你多一点。

0: 所以如果你問我好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講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1: 嗯，
2: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2: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4: 爸爸媽媽你好嗎？
5: 新手 DJ 大明星，
6: 大家好，我是 Soulless 主音 Jonathan， 今天同大家講下我最喜歡的幾首歌曲。第一首歌曲是陳奕迅的《愛是懷疑》。这首歌其实我觉得歌词写得很好，旋律简单又容易记住，特别是英文的 rap 的部分，它是令我觉得哇，可以将两个语言摆在一首歌，个节奏又掌控得一流，气场又十足，听落够晒特别同埋震撼。
7: Yo, I got something to say. You know, sometimes when you get all pissed at me, when you're like not talking to me, well, sometimes love is just a game. Just like anything else, you gotta know what you want, and the rest doesn't really matter.

下首歌是容祖儿的《心花怒放》。歌入面呢，平日习惯一个人生活，平平淡淡咁样等紧爱情，直到遇见心仪嘅人，心底嘅压抑同埋热情即将爆发，唔会再约束自己，跟住感觉去行，尽情享受恋爱带来嘅开心同喜悦。呢首歌《心花怒放》，我系好鍾意嘅，因为首歌个节奏轻快又好听，祖儿师姐唱得好有感染力，听起来特别舒服。所以我一直都好鍾意呢首歌。

0: 60分钟知性世界，一起穿越古今，游走中外，探索历史、文化、艺术、建筑、设计、演艺，丰富生活养分。逢星期六下午四点，阅读城市，有我叶咏诗。星期日朝早八点，节目重温。
1: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

0: 我已经打咗个离谱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1: 不同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2: 新手 DJ 大明星，
3: 今集新手 DJ 有我 Sulis 的 Jonathan。今晚最后一首歌想推介的是我哋 Sulis《不幸的我》，把幸运值点满遇上你呢首歌。呢首歌的题材咧就好似打机咁样，有时面对好多事咧都会问，点解自己系唔幸运嗰个？想个人生可以点满个幸运值就可以弥补到。最后发现，原来幸运就系遇到一个啱 key 嘅另一半。因为当你遇到一个肯同你一起经历不幸，一起挨，一起解决问题，所有的不幸的事都可以化成幸福。希望大家可以遇上自己的幸运儿。

0: 好啦，做完晒成个节目啦，咁啊 ，Jonathan 系咪第一次做主持咧？
1: 系啊系啊，真系有啲难度。
0: 感觉点啊？有冇紧张？
1: 有紧张，我成日留意住自己啲咬字
0: 嘅。系咩？但系你出 show 啲 band 嗰阵时候，你好晒带动气氛，啲肌肉出晒嚟咁样噶啦，好行噶啦。咁你但系你呢啲。

0: 都会紧张嘅。
1: 诶、哎，早知企喺度讲啦，
0: 攞
1: 住支麦啦。
0: 系点解会紧张咧？就系、是、因为会唔会现场因为咁多人喺度啊，反而会系令到你再即系可能要谨慎啲咁样。
1: 哦，咁又唔会、啊，我见到咧台下个观众，其实我会放松好多嘅、哦。
0: 就系、是、冇观众原来今日。
1: 系有佢哋嘅力量系最好嘅。
0: 咦，你要做嗰啲咧？好似即系台湾咧嗰啲电台咁样啦，喺度街度咧有好多人围住做节目嗰啲啊，喺忠孝东路嗰啲咧，佢嗰啲电台就啱你咯。
1: 系啊，
0: 啲 fans 围住晒。
1: fans 俾啲声嚟听听好唔好啊？
0: 啊，OK， 但系都 so far 觉得自己点啊？
1: 可以更好，
0: 嗯，
1: 所以下次再嚟。
0: 哦，下次再好啲，咬字嗰方面系咪？
1: 系
0: 好，跟住阿 lock out 咧，
2: 系我细个有自己。学校嗰啲玩下做电台，即系校园电台嗰啲系啊，感觉又对下咪咁样嘅。
0: 你自己会推嘅，要推制啊，系嘛？
2: 会啊会啊，
0: 系啊。不过你哋对呢啲 panel， 你哋都做版 band 应该好熟噶啦，大家
2: 都系啊。特别系喺对 band， 我就多数负责呢个角色。
0: 系咯，你都直情啊，掹晒啲线，再播歌都系咁样。
2: 最好唔好成日做啦。
0: 咁觉得如果你系细个听电台大啦，自己有做过啲校园电台，觉得做 DJ 系咩一回事咧？觉得？
2: 其实好特别嘅一样嘢，因为细个都好想做呢一样工作、
0: 嗯、
2: 因为我觉得净系得把声可以带到人哋有画面咧，系好难嘅一件事，亦、嗯、都系听到好多细个听到好多 DJ 咧，都系啊，点解可以净系靠把声都可以俾个咁开心嘅一个时段啲观众啊、听众啊咁样，唔系净系得好似有画面嘅电视机先做到咯。
0: 咁点解你唔做咧？走咗去夹 band 啊？
2: 因为即系唔知点解，
0: 搵唔到食啊？觉得
2: 唔系啊，音乐系啊，冇啊！嗰时因为读书一路读音乐，
0: 系
2: 之后读音乐，咁就一路顺理成章咁做咗音乐。
0: 咁系又冇一科系读 DJ 嘅，
2: 系啊，
0: 冇嘅又
2: 真系冇，
0: 系咯、啊。有我哋有开班嘅，即系讲下大学嘅课程，即
2: 系
0: 好似
2: 系咯，
0: 冇乜。
2: 我而家呢个年纪应该唔收
0: 嘅，
2: 可能
0: 唔系如果开班嗰啲收嘅，几多岁都收嘅，即系出边嗰啲。好啦，今日 thank you 晒啦，喂，唔该晒 ，Sulis。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1: 凌晨一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伊朗利用无人机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是愚蠢地违反双方的停火协议。特朗普在个人社交平台发文说，伊朗向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射了至少四架单向攻击无人机，其中一架直接击中一艘大型货船上的上层甲板，并造成损坏。幸好船只仍然能够继续航行。美方则击落了另外三架的无人机。特朗普形容事件显然是对双方停火协议的愚蠢违反，但是他没有表明这次事件会不会引发双方重返敌对状态。而这一次亦都是美国和伊朗签署两届备忘录以来首次的同类事件。阿联酋外长阿卜杜拉和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通电话，讨论美国和伊朗达成两届备忘录后的地区局势发展。阿卜杜拉在通话中表示，各方应该全面遵守协议条款，确保地区敌对行动立即并且全面停止。他强调必须尊重各国的主权、和睦友好的原则，遵守国际法，以及维护海上通道安全和国际航行自由。阿联酋外交部长阿卜杜拉重申，必须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畅通，并希望正在进行的美伊谈判能够取得积极的成果，为实现地区持久的安全和稳定作出贡献。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发文表示，将会对任何向美国公司征收数字服务税的国家加征 100% 的关税。特朗普在个人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这一项新的关税将会凌驾美国和相关国家达成的任何贸易协议之上。特朗普在今年4月曾经向英国政府施压，要求取消数字服务税，否则美国会加征高额关税。英国的数字服务税为 2%， 主要是针对大型搜寻引擎和社交平台等，涉及苹果、谷歌和 Meta 等美国大型科技企业。受到消息的影响，美国科技股股价个别发展，谷歌 A 股价曾跌约 0.7%， 亚马逊及 Meta 则上升 2%，苹果则升逾1%。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批评美国在俄乌问题上并非绝对中立。佩斯科夫称，美国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大量的武器装备和其他的技术支持，并且由伪无偿转为有偿出售，因此不能认为美国在俄乌问题上绝对中立。但俄方赞赏美国愿意促成和平解决俄乌问题的表态。有报道引述法国总统马克伦说，美国在七国集团峰会后不再充当乌克兰问题的中立调解人。佩斯科夫说，俄方尚未收到美国的正式表态，但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各方出面调解俄乌问题依然持开放。

0: 态度。另一方面，俄军周四晚照周五凌晨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同波尔塔亚州等至少12个地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攻击存放和发射远程无人机的多个地点，以及燃料、电力、运输设备等目标，至少2人受伤。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西安访问时表示，陕西和香港可以深化创科科研成果转化及上市融资等方面合作，实现资源共享和相互赋能，携手服务国家新质生产力的建设。陈茂波昨日拜会了陕西省省委书记赵一德时说，陕西在硬科技和研发、装备制造等领域科研实力雄厚，香港则具备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是联通内地和国际市场的重要枢纽。他邀请西安企业组团到本港考察，探讨进一步的合作。陈茂波随后到访西北工业大学发表演讲，称西安具备深厚的硬科技基础，香港则拥有国际化的平台，可以协助科研成果对接国际市场，促进西安研发、香港赋能、全球应用。陈茂波昨日下午到访了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同25家企业代表座谈，期间多家企业表示有强烈兴趣透过香港融资国际资金及拓展海外市场。陈茂波欢迎他们来香港融资和布局全球，并要求随行引进办和港交所等的代表提供支持。这次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下周一仍有骤雨，下周中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略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6%。
3: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客户大事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7: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这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8: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5: 欢迎收听每天爱你多一点，我是节目主持梁剑雄 Rochelle。 那今集呢其实会继续请 Vivian 同我们聊天，除了 Vivian 之后呢，我们今集就邀请了他先生上到来了，我们一起分享的。那你们打招呼先。
2: Hello， 我是 Vivian。
9: Hello， 我是 Benny。
5: 是啦，那千呼万唤Benny 终于出现了。是啊，咁其实因为我哋连续几集呢就请 Vivian 同我哋一起分享啦。咁当年佢有血癌嘅一段路啦，咁跟住之后就慢慢发展去香薰事业啊。咁其实一路帮緊唔同嘅人啦。咁当中因为连续几集呢都提咗好多次，其实我先生呢点样支援我嘅，我先生呢咁嘅。咁所以我哋就好想搵埋你上嚟一齐倾啦。咁其实都要问返你好多之前嘅嘢啦。咁其实都当中回顾返当年血癌嘅时候，其实佢都有面对过去讲返当时呢你哋一齐啱啱接收呢个讯息嘅时候呢，係一齐喺沙滩海边啦，就揽咗一齐喊嘅。呢个画面都好多年啦。你仲记未得呢个画面啦。
9: 有
5: 佢点晒头啊，已经系啊。咁其实呢个阶段就挨过咗啦。咁佢就话都好多谢你，其实一路支援佢啦。咁包括就佢啊，你唔好翻工啦，都惊你身体上好大嘅负荷啊。咁当时嗱，我又想问翻啦，咁你成家嘅重担就落咗你一个人度咯，会唔会好辛苦啊？
9: 哦，唔会嘅。其实
5: 好咩
9: 点讲咧，即系身边嘅人生活得舒服啲嘅话咧，反而嗰个重担会仲要轻啲嘅。工作就搵食嘅嘢，总都要搵食噶啦，系咪？咁啊，所以反而身边嘅人舒服咗嘅话咧，你自己嗰、那个即系嗰个压力咧，其实减咗一半有余嘅。工作上嘅你分得开嘅话，就已经好舒服噶啦。
5: 嗱，虽然都好多年啦，但系都回想翻，想问翻你，其实嗰时你会都好担心啊？
9: 哦，一定会啦，呢、这个系啊，但系就即系嗰个 moment， 你要去即系你要定咗落嚟咯，因为你身边嘅人都会乱噶嘛，你自己唔定咗落嚟，其实事情都会发生噶啦。咁系点样去安排啊？点样去处理啊？点样去支援翻佢嘅情绪啊？因为喺我自己角度嚟，我谂就系话嗰、那个情绪影响个病情嘅话咧，都系有一定嘅因素喺度嘅。咁而喺佢身上就系话，而将佢嗰个 angle。唔好擺喺嗰個病情上面咁多，擺喺其他事情上面多啲嘅話咧，咁樣反而會我自己會覺得就係話對嗰個病情會有幫助咯。
5: 嗱 ，Vivian 就話咧，其實佢之前咧係一個比較即係容易喊嘅人啦。咁但係咧，自從上次喺個海邊你哋攬住一齊喊完之後咧，佢去成個治療咧，其實佢冇喊過啦，佢變得好堅強啦。咁你嗰刻係咪都見到佢個轉變啊？係咪都？你见到啊，佢突然间都好似为咗自己嘅病去搏斗，跟住成个坚强起嚟，你仲记唔记得呢一啲嘅画面啊？
9: 会进步噶，绝对有进步噶，因为始终都系有风浪，先至个人会去有一啲其他嘅睇法，即系咁样就会个人要行到前啲咯，再进步啲咯。以前可能好小事都会话好担心啊，好即系好即系会有 tense 啊呢啲情况出现咯。咁其实你遇到呢啲大风浪嘅时候，你再睇翻之后嘅嘢，你会觉得就系、是、我以前啲咁都经历过啦，呢啲其他嗰啲都唔系重要啦。
5: 咁嗱，佢就话佢治疗嘅期间都冇喊过啦。咁你咧，你有冇喊过啊？
9: 我冇咯，
5: 都冇啊，
9: 冇噶咯，即系冷血啦，
5: 净系好担心啫。
9: 系啊，其实系多啲时间去谂点安排咯。呢、个反而系即系，譬如花精力喺呢啲地方嗰度咯。即系可能喺医院啊，要即系成日都想佢食得好啲啊，就唔系食医院餐啊。咁啊，朝头早啊、晏昼啊，尽量都可以嘅话，就即系煮到啦。咁当然即系爹哋妈咪都有帮手啦，咁样去即系安排啲嘢食啊、嘢饮啊、啲时间啊、剩啊都有照顾咁样。所以屋企人 support 都系其实系真系重要嘅。咁佢变咗。无后顾之忧嘅话，就真系可以专心去应付个病情咯。咁佢都有讲过啦，即系嗰个经历都唔系咁容易噶嘛，即系又甩头发啦，即系又啲鸡汤又会低咗啊，剩啊。咁你变咗你嗰个 moment， 即系你自己个心态唔强嘅话，咁你就好难去。即系应对呢个病情啦。
5: 咁嗱，佢有提及过当时头先你有提及过甩头发呢样嘢啦。咁佢嗰下打俾你就叫你啊，你带个跑过嚟俾我啦。咁其实嗰下你听到呢个讯息嘅时候，其实你有冇啲咩好特别嘅感觉噶？
9: 叻咯，
5: 你觉得佢好叻？
9: 叻啊，系啊，即系好多女性都系好 care 话啲头发甩、头发唔靓。
5: 系啊，
9: 咁佢嗰下佢俾我 message 就系话，喂，唔好烦啦。剪晒佢，我唔想见到佢甩头发。OK 啊，好事嚟噶，咁咪 就过去帮佢剪头发。
2: 咁你帮佢剃嗰下，其实你有

0: 有冇啲好好觸動嘅感覺啊？
1: 事實上又好似嗱，記憶所及就應該係冇乜嘅，即係我想即係因為我覺得呢件事係啱嘅，咁即係去處理咗呢件事係唔係一個，因為本身自己嗰個諗法就係唔想即係自己有負面情緒，因為你自己心裏面有負面情緒嘅話咧，即係譬如你一路剪頭髮一路你自己都流眼淚嘅話，咁佢就一定流得仲勁過你噶啦嘛，咁根本就唔會諗呢啲嘢噶啦，即係嗰個 moment 就咦啱喎，處理啱叻。就会帮你处理咗，快啲搞掂佢。咁净系去，即系个心态上净系会谂呢啲嘢咯，就冇咁多嗰啲其他情绪摆咗落去。系啊。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就串错咗啦，甚至乎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3: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钟到十点钟，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范，
2: 粤剧佢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凹凹陷，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3: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2: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4: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5: 在那段时间，其实你有没有自己很刻意按住自己的情绪呢？因为你就很害怕影响到他的情绪，你自己有没有都很刻意地去按自己，还是其实那刻你已经挂住要照顾他呢，都没有什么太大的起伏？
6: 情绪一定会有的，情绪一定有的，不过就是自己尽量将工作啊其他要安排上的东西啊，将精力放在那些地方，因为自己都明白的，即是你 even 你有情绪的话，其实是帮不到件事的，反而是累了件事。咁不如擺啲精力落去點樣安排啊、傾偈啊、俾啲 support 啊呢啲咁樣嘅嘢去做多少少咯，即係分散翻自己個注意力咯，即係呢啲自己去所謂自己處理情緒嘅方法啦。
5: 有冇特別去諗多啲嘢氹下佢開心咁啊？
6: 我呢個
5: 啊，俾人擰曬頭，
6: 我哋真係嗰啲咩講道理嗰啲人啊嘛。
7: 就你咁样啦，你咁样就会好啲噶啦，你谂到啲好嘅嘢啦。
5: 咁但系我都想问翻，因为其实 Vivian

0: 嘢嘅，
1: 嗯，
0: 即系安顿好佢嘅，即系佢一个小天使嚟到去俾个 message 妈咪，话俾人听，喂，你有病啦，咁你要处理啦，咁佢话，咦，我嘅任务已经完成啦，咁做好嘢嘅，咁我哋就要俾个地方去安顿到佢，咁佢又喺另一个境界嗰度去佢嘅生活啦，即系佢任务已经完成啦，咁佢去另一个境界嗰度生活咯，咁喺自己心态上系一个。其实是帮自己的、即是叫做啲嘢啦，去帮咗嗰个，即系帮咗个小朋友啦。因为如果你太短时间讲嘅话，我又觉得即系会去触发到呢一件事去，因为始终我了解佢系嗰个始终会有负面情绪嘅。咁我唔想将呢啲事件，我想佢快啲去淡忘，即系唔系叫佢忘记嗰件事，即系冇咁多前期嘅情绪触动啊。咁去到咁上下，佢即系都 settle down 咗啦，都。冇乜問題啦，都接受件事啊，成嗰陣時候咪會同佢講咯。
1: 但係你頭先都講，你話你都望過一眼啦、那個 B。咁其實你望到嗰下，其實你諗起啲乜嘢嘢咧？
0: 太快啦！
1: 嗯，
0: 嗰件事太快，我講成件事係閃電咁樣發生嘅，即係一直係咁處理，其實可能一個禮拜，我諗一個禮拜要處理曬所有嘢。
2: 好忙
0: 嘅，即係真係做嗰、那個流產嗰件事，
2: 冇時間俾你諗嘅好多嘢。
0: 即係醫生話：喂，要做啦，即刻做啦，跟住要開始做chemo啦。其實可能兩三日、三四日就已經發生嗰件事。即係直情係陪佢做咗呢個人工流產，做完流產之後，跟住個姑娘話：你望一望啦，咁望一望就完咗啦件事。
1: OK， 所以都冇乜時間去。去想有啲乜嘢嘢，即
0: 有画面咯。你净系会记得嗰一下你自己有个画面喺度咯，即系嗰个画面到而家都有嘅。系啦，但系就喺嗰 moment 就唔会有啲咩谂法啊，点、样啊，嗰啲就好冇机会去谂。你可以咁讲，
1: 系一路听阿 Vivian 都讲咗几集啦，即系其实好咁耐以嚟都系你一直好大力咁样陪住支持佢啦。咁佢话其实本身你系一个好善良嘅人啦。咁佢话你都有啲心愿系。譬如就是开个农村学校咁，咁我想问一下这个是不是你一路以来都好想做到的嘢嘅？
0: 呢个是源于系嗰个点样讲咧？小朋友我自己觉得佢哋嗰个学习，即系而家喺而家呢个大环境之下嗰个学习咧，系比较填鸭式嘅。咁我认知就系好多小朋友其实好多天分嘅。但系嗰啲天分唔系一定喺嗰、那个而家嗰个学习规矩里面可以学得到嘅。即系 so far 你可以讲话啲好曳嘅小朋友成日俾人罚嗰啲咧，其实好有天分噶嘛。咁就喺个立场之下，就系话觉得即系有一个即系所谓嘅农村学校，专系收一啲有人哋觉得好特别嘅小朋友。咁佢哋即系点样去启发翻佢哋，即系佢哋嗰啲能力啊，即系可能。手作嘢叻啲啊，可能佢谂嘢天花龙凤啲啊，可能佢嗰啲其他即系唔系 academic 嘅嘢，可能 out of 嗰啲呢样嘢，即系专系收一啲人哋唔要嗰啲，人哋觉得好曳唔掂嗰啲，
1: 即系可能有啲好特殊学习需要嘅小朋友。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 但系咁最终有冇机会可以实现到呢个梦想？
0: 暂时未有，因为自己都忙紧即系工作上嘅嘢，系嗰度心谂，但系中间会即系会留意下多啲，即系都会留意翻即系。啲小朋友啊，或者有啲人可能用咗啲方法教得幾好啊，咁樣都會睇多呢啲嘢咯。咁但係外語真係要事實嘅，真係要揾食啲時間，要安排曬呢樣嘢。
1: 係，
0: 起碼等阿仔出埋身，咁佢自己搞得掂啦，咁咪可以慢慢地做咯。我又覺得唔需要即係好大資本去做呢樣嘢嘅，反而係你逐啲逐啲逐啲做係可以嘅。主要係時間。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2: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1: 要评估负担能力，
2: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1: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2: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3: 形形色色嘅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咁影响市民生活。
4: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唔同界别嘅代表，
3: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4: 民生无小事，
3: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4: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3: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5: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3: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5: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3: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5: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3: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4点，财智双打。
7: 由现在到凌晨2点，
8: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嗱，你都一路都有做義工啦，會唔會其實反而會喺呢個位度會撥多啲啊？不如都做一啲同 SEN 小朋友有關嘅嘢，會唔會都有幫佢哋咁樣樣噶？
1: 我好想，但係暫時未揾到呢啲嘅聯絡咯。
0: 嗯，
1: 因為香芬都好可以幫助一啲 SEN 嘅學生嘅，但係都要揾一啲機構去合作，係咯。
0: 即係暫時未遇到一啲好合適嘅 SEN 嘅朋友，
1: 未有人伸手問我咯。係啊，亦都冇好主動去揾啦。係啊，
0: 唔緊要嘅，實有嘅，實有嘅。一講開，譬如做義工方面啦，咁我見你都做好多唔同嘅義工嘅服務啦。咁其實之前我都有提及過啦。其实当时我哋有个个案啦，虽然而家走咗啦，咁佢有个好好罕见嘅骨肉癌啦。咁当时我好记得就系我哋都要成日去服务佢啊，想探佢。每一次咧，佢都嗌得好紧要，即系话佢只脚好痛好痛，即系一路喺铺床度点床点只嗰啲啦，即系好似类似我哋睇戏嗰种情况啦。咁跟住我记得你同我讲就话，不如我上去探下佢啦。咁我都曾经经历过一个有 cancer 嘅状况。咁咁当时就同你一齐上去啦。我好记得个画面就系你捉住佢只手同佢讲，因为我会觉得这个帮助好大，因为我们平时见到他呢，他就不断在那里喊好痛好痛，但你捉住他那一刻，我见到他那段一段的时间都挺平静，而且他很感激你，就是跟他聊天。其实都想说，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想法去上去探他呢？
1: 是啊，我就是在 Facebook 还是什么见到，我不是主动 message 你，我都很想去帮他的。就是第一，他是，我知道他是骨癌，我知道他是癌症，所以我觉得我自己都是同路人，我觉得我很想跟他倾偈，同埋好想帮他。我仲记得上到去咧，佢嘅其实我当其时做咗个香薰按摩，我打开，即系我见到佢嗰、那个个盆骨啦，或者 pat pat 位系一高一低嘅，好明显嘅。咁嗰刻我都会觉得佢应该都好辛苦啦，同埋好痛啦。就之后就同佢做香薰按摩啦。其实头先都有讲过啦，香薰按摩系一个除咗亲子啦，同埋一个爱嘅信息嘅传递。我相信呢一个按摩咧，系令到佢可以感受到嘅。我最深刻就系临尾我走咧嘅时候咧，佢同我讲，佢话佢嗰一日生日，而我都系同一日生日。我觉得嗰刻我真係好想喊出嚟，我覺得好感動呢件事，係啊，又會咁巧嘅，係同埋即係其實我生日係咪好多人都會請一日假去玩噶嘛？但係我覺得嗰一次嘅生日，我係去做咗一件好有意義嘅事咯，嚇，同埋佢都好感動咯。之後其實我都有私底下有 WhatsApp 佢，我覺得佢係一個好有正能量嘅女仔，係啊，咁我都好欣賞佢，佢都好勇敢，我覺得佢 even 係仲勇敢過我嘅咁樣咯，係啊，所以我都好開心啊呢件事都。
0: 不過我諗好得意，好似有啲安排咁，我睇完佢先知原來大家有同一日生日咁樣。
1: 我之後再複述呢啲故仔俾我嘅朋友聽啦。咁我真係冇諗過佢會喺我面前，佢都好感動流淚咯。
0: 因為對佢，因為阿 Connor 同我哋都好 close 啊，咁都會當時都會同我哋講翻好多唔同嘅嘢去分享啦。咁佢係好開心，好開心，因為有時都會有唔同人去探佢嘅。咁但係我會覺得我就算我探佢都好啦，我陪佢都好啦。我覺得個感覺唔同，就係因為你曾經是同路人，即你講一句嘢勝過我講一百句，因為他會覺得你感受不到，你都未試過，真的會這樣。當然他很感激我一直都陪著他，但是始終我真的未感受過當中那種體驗和痛苦。但是你曾經是經歷過是一個過來人，你講我覺得任何東西都比我們會有說服力咯。所以他其實見到你出現呢，還有跟他做過按摩香薰按摩咯，他是覺得整個人平靜了很多，還有他覺得很舒服咯。
1: 所以香薰就真的很神奇，也都可以舒緩啦，令到也都令到人與人之間的愛，我其實真的不認識他的嘛。其實真是一个爱的传递咯，是我很想做到的事。

0: 个其实都是很窝心的一个做法。
1: 是啊是啊是啊。
0: 其实这件事、你有跟我们的个案去做，平时你去做一些义工服务的时候都没有类似这样的体验或者一些类似这样的经历？
1: 一些病患的、就少一点的、但是来紧呢、今个星期呢我就会帮特别帮一个呢叫做、先天性手缺失的一堆的小朋友、家长和小朋友、我会教他们呢做一些的香薰手部按摩、而这些小朋友呢他们天生出来呢就是、没有手指的、即是得回个拳头这样、我都要想一下那个教程会是怎样特别的为这些小朋友怎样可以、教他们妈妈、帮他们舒缓一些、即是、个、手部的、放松啦这样、就这个是我嚟紧会做嘅嘢
0: 咯，呢个系一个比较特别嘅体验，因为其实、你讲按摩，我哋都系用手指、手掌去做噶嘛，咁、但
1: 系
0: 佢哋因为冇手指啦，
1: 系啊，
0: 个难度好高、你钻研紧啲咩方法？
1: 我钻研紧咧，但系首先咧，佢会系教家长先嘅，可能妈妈帮佢啦。其实、我都会想俾佢哋小朋友试下同翻妈妈做，咁、我会谂到可能、如果唔用手，我哋都会仲有手踭噶嘛，系、啦、或者我哋手有其他的、部位呢都可以利用那些地方去做按摩咯、而且我们呢都会加了香薰啦、还有植物油，即是按摩油来的、它都很容易即是去推的、所以我觉得他们可以做到的。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

0: 投资名家、客户大使、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 香港的电影啊，开画第一日票房嗰个冠军咧，系2016年嘅《寒战二》嘅。
2: 系点解我唔记得呢？因为我有份做噶嘛，我仲系要做飞虎队。
1: 哇，好劲啊！
2: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仲系飞虎队个阿头。咁我好奇怪，因为导演找我去做呢，跟住收了劇本再現場去睇埋佢拍攝嘅手法，我又知點解去找我做。原來我係判斷錯誤，攞order錯誤，一嘢個炸彈係炸死曬我十個同僚嗰啲夥計嘅，咁我就明啦。
1: 逢星期六下晝2点，新城資訊台，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3: 開心大派對，
4: 每一個星期六。
3: 開心大派對，
4: 每一個星期六。
5: 而家嘅麵包檔次咧分好多
6: ，Mobity 即係祝你有個好胃口。我本身好中意食麵包嘅，就好似以前疫情啊，我係會上網買麵包，尤其是係 Bagel 啦，我哋其中一個產品。我哋有個廚房係喺油塘嗰邊，咁所以就每日咁樣運輸過嚟。
5: 工場油塘嗰邊整好咗就再送去尖沙咀啦。佢今日帶咗上嚟嗰啲 Bagel 咧，係好靚好精緻。
6: Bagel 就是我們現在嘗試來有一個貓貓造型的，即是我們想令到它 Q 一點，包裝都漂亮，因為我們本身做開設計。 Bagel 其實如果你吃下去跟一般麵包最不同，就是它的煙韌程，因為它焗之前其實它要經過三次發酵才可以做到，即是它是
5: 那種煙韌。
0: 星期日下午1点半， FM99.7 新城資訊台，風味旅程，有我程海欣、樊振峰。
7: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8: 但其实他们本身的会或者家长都会都有质疑，其实他们很难，有没有这样跟你反映过？
9: 因为我就接触会长的，所以未不都很踊跃报名，我想他们都会相信我的。
8: 一路听你讲了几集都讲到香薰带给你很多人生丰富了，包括就是帮到很多不同的人。我就想问阿 Benny， 其实当年Vivian 可以开始这条路，其实都是靠你去支持到，令到他可以这样。你有没有看到他开始了个人生是不同了，或者是性格上，或者表现在一些很不同的感觉？
10: 会是其实怎样支持他做这件事，他喜欢香薰当然，即这个是一个基础。我们经常都会说，即有兴趣的事做到有兴趣的事已经是事半功倍的了。他学了啦，一路学啦。怎樣去 apply 落去嗰個生活度啦？點樣 apply 落去職場上啦？點樣 apply 落去啲即係 charity 嘅嘢上邊啦？咁翻嚟個回報係真係當然每一樣嘢都會有啲唔同嘅回報翻嚟啦。咁喺即係做義工啊，做呢啲服務嗰陣時候，翻嚟嗰個回報喺個心態上，即係會係開心好多啦。呢樣嘢咁當然即係可能教 UB 教一班長者。因为他教书，他跟我讲就是说教书他回来的 feedback 是好很多的。即是even你说卖东西啊，即是卖产品啊，成那些即是会可能接触很多不同的客人啦，大家知道即是千奇百趣都有啦。但是去教一些长者啊，或者一些退休人士啊，咁样他们好 appreciate 他那个即是个教嘢啊，那些方案啊，成那些，咁他拿到回来那个，即是我会感觉到拿到回来那个效果是特别好啲嘅，系啊，咁开心啲嘅呢一部分。咁所以 so far 就系教 UB 教一啲长者，同埋去做义工服务嗰啲，呢两样嘢系喺个心态上系绝对系帮佢嘅。系啊，咁中间嗰啲就系即系 side business 嘅嘢，去谂点样去做 business 嗰啲嘢，要接受要做，即系又平衡翻咯。我又觉得即系又唔会话偏向晒某一樣嘢咯，咁又覺得自己依都揾到食，都可以即係支持到自己嘅，都係一件好事。呢個我覺得重要嘅。如果唔係去到某一個 狀況，好多人會覺得依賴咗之後咧，佢哋個心態會有啲唔同，反而會覺得，咦，我自己揾到食，我自己都 OK 喎，即係嗰個心態會強翻好多，就唔係話，因為我淨係依賴住，即係可能冇幫助啊，或者成啊，咁而家係，我覺得係會平衡咗好多，係啊，成件事。
8: 不過真係，我好睇得出你哋。有一樣學到好鍾意嘅嘢之餘，同時間又可以係應用喺社會身上，可以幫到唔同人，咁其實個滿足感就好唔同啊。

0: 啊，咁最后我想问下你哋有冇啲咩说话想同对方讲啊？佢而家真系好个样好惊讶喺度笑，有冇啲乜嘢同 Benny 讲 ？Benny 有冇啲乜嘢同 Vivian 讲啊？
1: 哦，我梗系要多谢我老公一直咁爱我同埋支持我啦。其实佢由识佢拍拖到结婚而家啦，佢令我嘅人生改变咗好多咯。系啊，咁所以我都要多谢佢啦。冇佢嘅话，我谂我系一个好负面、好懦弱嘅一个女仔咯。
2: 咁我讲咪咩？好叻咯。即是进步咯，即是好，即是有啲人会好难去跳出那个框框。当然那个经历啦，即是病那个经历都令到佢可以有呢、這、一个即是勇气去跳出那个框框，而一直以嚟即是唔系话你会见到有一啲人可能会话我孭住个病，我会成日都会担心会复发啊成啊，咁反而佢叻在就系将个 focus 摆咗喺嗰个香氛里面，然之后去服务啊，去即系 ERP 啊呢啲咁样嘅唔同嘅产业上面，咁变咗就其实都已经我感觉上已经冇点谂啦，所以佢系叻嘅。
0: 系嗱叻嘅唔单止你嘅，佢嘅大家都叻嘅，咁所以咧佢就特登点首歌嚟送俾你啦，咁啊慢慢欣赏下啦。
2: 好 ，thank you。

凌晨两点，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伊朗利用无人机袭击霍尔木斯海峡嘅船只，系愚蠢地违反双方停火协议，但冇表明会否令到双方重返敌对状态。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频道一名记者嘅社交平台称，引述一名美国官员话，尽管特朗普称伊朗违反咗停火协议，但美伊之间嘅谈判仍然预计会继续进行。华尔街日报报道，遭到袭击嘅系一艘新加坡籍货船，被指系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动袭击。特朗普称伊朗向穿越霍尔木兹海峡嘅船只发射咗至少四架单向攻击无人机，其中一架直接击中货船嘅上层甲板，并造成损坏。幸好船只仍然能够继续航行。美方则击落另外三架无人机。联合国国际海事组织宣布暂停原定协助受困船只疏离撤离海峡嘅计划。声明话，遇袭嘅船舶当时未有按照国际海事组织疏散计划航行。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重申，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嘅船只必须按照规定航线同程序通行。当局警告，擅自驶离指定航线嘅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嘅保险。联合国负责人道主义事务嘅副秘书长弗莱切话，委内瑞拉发生嘅强烈地震之后，估计超过有50,000人失踪，预计最终嘅死亡人数可能还会大幅增加。央视新闻报道，弗莱切称目前已经有500人遇难。在庞大的废墟中搜集新患者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委内瑞拉代总统罗格里格斯随后亦都表示，两场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升到589人，另外有接近3,000人受伤。委内瑞拉星期三连续发生了两次7级以上的强烈地震，造成大量的房屋倒塌以及严重的人员伤亡。委内瑞拉政府已经宣布实施多项紧急的措施应对灾情，国际社会多个国家都开始向当地提供震后的救援及物资援助。美国特朗普最新发表发文表示，将会对任何向美国公司征收数字服务税的国家加征100%的关税。特朗普在个人社交媒体发文说，这一项新的关税将会凌驾于美国和相关国家达成的任何贸易协议之上。特朗普在今年4月曾向英国政府施压，要求取消数字服务税，否则美国会加征高额的关税。英国的数字服务税税率为 2%， 主要是针对大型搜寻引擎和社交平台等，涉及苹果、谷歌以及 Meta 等美国的大型科技企业。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批评美国在俄乌问题上并非绝对中立。佩斯科夫称，美国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大量的武器装备及其他技术的支持，并且由伪无偿转为有偿出售，因此不能够认为美国在俄乌问题上是绝对中立。但俄方赞赏美国愿意促成和平解决俄乌问题的表态。有报道引述法国总统马克龙说，美国在7国集团峰会后不再充当乌克兰问题的中

0: 中立调解人佩西科夫话，俄方尚未收到美国的正式表态，但对于包括美国在内的各方出面调解俄乌的问题，依然持开放的态度。另一方面，俄军在周四晚至周五凌晨，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及波尔塔亚州等至少12个地点发动导弹及无人机袭击，攻击存放发射远程无人机的多个地点，以及燃料、电力运输设备等的目标，至少两人受伤。食环署公布首批获准容许九只进入食肆的名单，有833间，已经完成相关手续，下个月9号开始容许九只进入。名单已经上载至食环署专题网页。食环署话，随着有中签食肆撤回申请或有不同的原因，因未有完成手续，署方会按照早前抽签结果，顺序分配空缺名额给候补申请人，并已经陆续透过流动电话短信发出通知，以及安排专责的人员即日起分批到有关的食肆向负责人派递 批准信。听听本地的天气情况，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有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下周一仍有骤雨，下周中有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逐渐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8%。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饮食业员工都要注意安全，记住四个 D： 企理啲，保持地面干爽，就唔惊会跣亲。小心啲，刀一用完就要放翻刀架。做足啲，搬重嘢要注意姿势正確，或者搵人帮手。安全啲，拎热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热手套。跟足步骤，企理啲，小心啲，做足啲，安全啲，翻工自然开心啲啦。
3: Music on board。
4: 36岁，嚟自美国宾夕凡尼亚州嘅创作女歌手，拥有14项格兰美奖肯定嘅乐坛天后。早前收到迪士尼嘅邀请，为一套动画电影第5集创作音乐。作为由5岁开始已经系呢一套动画电影 fans 嘅佢，立即答应创作呢一首主题曲。歌曲除咗系乐迷久违佢嘅香摇音乐风格，亦系佢由动画电影角色视角出发完成创作，讲述命中注定嘅连结同陪伴，强调即使经历分离，深刻嘅爱同伴随依然能够喺重逢嗰一刻被重新唤醒。一首探讨成长、错过同永恒连结嘅作品，诚意推荐 Taylor Swift《I Knew It, I Knew You》。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1亿-2亿像素嘅镜头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嘅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嘅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8: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区旗区徽系香港嘅象征同标志，同国旗一样嘅红色代表祖国，白色紫荆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系中国不可分离嘅一部分，喺祖国嘅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嘅精神，花蕊上嘅五粒星象征我哋心中热爱祖国，我哋必须尊重同爱护特区嘅象征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2: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礼普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何不潇洒走一回？
3: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财智双打。
7: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至六点，周三限定，有无限定，
8: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9: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7: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
10: 新城文化会馆周三限定，同你探索文化，
7: 无限定。 Let me hear you say yeah。
1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Hello， 我是超彤。今日咧，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屋企嘅 poodle 小 poodle 嘅故事啦。咁咧，其实佢喺上年嘅12月，啱啱度过咗佢17岁嘅生日，所以咧，其实佢已经系一个老婆婆嚟噶。佢而家其实都仲行得就得嘅。我就趁住上年嘅暑假咧，带咗佢去佢最中意嘅沙滩啦，仲有去行下山，俾佢食晒佢全部中意食嘅嘢。希望佢可以度过到好开心嘅最后一段时间。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3: 爸爸妈妈，
4: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5: 每天爱你多一点。
2: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4: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4: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鴻主持。
3: 爸爸媽媽你好嗎？
6: 投資如戰場，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7: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8: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三点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委内瑞拉前日发生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大幅上升至920人，目前仍有超过170人被困在废墟当中。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说，当地连续两场七级以上的强震，至今已经造成超过3000人流离失所，地震亦导致接近400栋建筑物受损，当中包括13家医院、25座商业中心，另外有超过1000处基础设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联合国负责人道主义事务副秘书长弗莱切指出，估计灾区有超过50000人失踪，预计最终的死亡人数可能还会大幅增加。他形容在庞大废墟中搜寻生还者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这一次大地震在星期三傍晚发生，导致全国大量房屋倒塌及严重的人员伤亡，国际社会多个搜救队伍正陆续抵达当地协助救援。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伊朗利用无人机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是愚蠢地违反双方停火协议，但没有表明会否令到双方重返敌对状态。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频道一名记者社交平台引述一名美国官员说，尽管特朗普称伊朗违反了停火协议，但美伊之间的谈判预计仍将会继续进行。华尔街日报报道，遭到袭击的是一艘新加坡籍货船，被指是由伊朗伊革命卫队发动袭击。特朗普称伊朗向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射了至少4架单向攻击无人机，其中一架直击中了货船上的上层甲板并造成损坏，幸好船只仍然能够继续航行。美方则击落另外3架的无人机。联合国国际海事组织宣布暂停原定协助受困船只疏离海峡的计划，声明表示遇袭的船只当时并没有按照国际海事组织的疏散计划航行。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重申，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船只的船舶必须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当局警告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舶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以色列和黎巴嫩据报已经就以军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小幅撤离达成框架协议，双方预计将会很快启动协议的签署程序。有以色列官员透露，经过美国、以色列及黎巴嫩三方的会谈，代表当晚已经在美国签署一份三方框架的协议。根据协议，以色列将会留在黎巴嫩南部单方面划定的安全区内驻军，直至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为止。该名官员说，整个安全区范围之内，以色列国防军将会保留军事行动自由，可以随时采取行动消除各类潜在的安全威胁。同时，以色列及黎巴嫩同意在安全区以外的两个区域让以色列逐步撤军，并由黎巴嫩政府军接管控制权。对于有报道和消息说以色列官方及黎巴嫩方面目前尚未作出正式的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发文表示，将会对任何向美国公司征收数字服务税的国家加征8%的关税。特朗普在个人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这项新关税将会凌驾在美国和相关国家达成的任何贸易协议之上。特朗普在今年4月曾经向英国政府施压，要求取消数字服务税，否则美国会加征高额关税，而英国的数字服务税率

0: 为2%，主要是针对大型搜寻引擎和社交平台，涉及苹果、谷歌以及 Meta 等美国大型科技企业。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宣布推出最新的人工智能模型 GPT-5.6 系列，由于受到美国政府的审查要求，将会限制使用权，只有一小群获得信任的合作伙伴可以率先使用。OpenAI 发表博文表示，新系列包括最强大的旗舰模型 SO， 适用于日常工作平衡模型的 Terra， 以及快速且成本最低的 Luna。 这次被视为美国短期内限制高新科技外流的措施。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政府将首先批准哪一些人可以使用新版本，同时人工智能公司和政府将会共同制定一项针对该行业长期的监管计划。 OpenAI 明确表示，他们对联邦政府进一步监管持谨慎的态度。 OpenAI 认为美国政府的审批流程不应该成为长期的默许模式，它会使到真正需要这些工具的用户、开发者、企业、网络安全防御人员以及全球合作伙伴无法获得最佳的工具。听听本地天气消息。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有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下周一仍有骤雨，下周中部分的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0%。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老友记，好消息，长者医疗券适用范围又扩大咗啦，新加咗四个医护类别。另外，配偶如果够65岁又合资格，当其中一个用晒自己嘅医疗券时，仲可以共用对方嘅医疗券添。用医疗券嗰阵，一齐去连结一次户口就得啦。老友记，快啲同配偶商量下，我都问下先啦。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6: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係冇远摄镜呢，单係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单好远㗎。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9: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10: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 ，G 佳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根据机电工程署嘅规定，喺香港供应嘅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2: 供应商喺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1: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嘅资料系咪齐全，同埋插头系咪符合标准。
2: 咁就买得安心啦。
3: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7: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呢，单系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单好远㗎。
8: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9: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猫 BB 鱼仔因为意外令到左边面严重损毁，虽然外观同视力都受损，但系好彩鱼仔 BB 有非常顽强嘅生命力，勇敢咁面对两次大型手术，努力活下来。呢件事感动咗一位好心人，佢领养咗鱼仔 BB， 而鱼仔 BB 喺领养之后亲吻主人嘅影片，都令唔少观众睇咗之后为之动容。
0: 大树下助养及领养热线9868-9944，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形形色色嘅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咁影响市民生活。
3: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唔同界别嘅代表，
2: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3: 民生无小事，
2: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3: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2: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看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

0: 下午两点至四点 ，G 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2: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歪一少少，俾咗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3: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至六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0: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前仍有超过170人被困在废墟当中。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说，当地连续两场7级以上的强震至今已经造成超过3000人流离失所，地震亦都导致了接近400栋建筑物受损，当中包括13间医院、25座商业中心，另外有超过1000处基础设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联合国负责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弗莱切说，估计灾区有超过50000人失踪，预计最终死亡人数可能会大幅增加。他形容在庞大的废墟中 搜寻生还者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这一次大地震在星期三傍晚发生，导致全国大量房屋倒塌以及严重人员伤亡，国际社会多个搜救队伍正陆续抵达当地协助救援。委内瑞拉发生了两次强烈地震，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说，惊悉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的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及伤者表示诚挚的慰问。中方将会向委内瑞拉救灾及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外交部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会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的人道援助，中方愿是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的支持。又指至今有两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不幸遇难，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正全力了解当地中国的同胞安全情况，将积极提供必要的协助，又提醒当地的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的次生灾害。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伊朗利用无人机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是愚蠢地违反双方停火协议，但没有表明这个是否会否令到双方重返敌对状态。据美国有线新闻频道一名记者社交平台引述一名美国官员说，尽管特朗普称伊朗违反了停火协议，但美伊之间的谈判预计仍将会继续进行。华尔街日报报道，遭到袭击的是一艘新加坡籍货船，被指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动的袭击。特朗普称伊朗向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发射了至少4架单向攻击无人机，其中一架直击中了货船上的上层甲板并造成损害，幸好船只仍然能够继续航行。美方则击落了另外3架的无人机。联合国国际海事组织宣布暂停原定协助受困船只撤离海峡的计划，声明表示遇难船只当时并未按照国际海事组织的疏散计划航行。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重申，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规定的航线及程序通行。当局警告，擅自驶离指定的航线的船只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以色列与黎巴嫩据报已经就以军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小幅撤离达成框架协议，双方预计将会很快启动协议的签署程序。有以色列官员透露，经过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三方的会谈，代表当晚已经在美国签署一项三方的框架协议。根据协议，以色列将会留在黎巴嫩南部单方面划定的安全区内驻军，直至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为止。该名官员说，在整个安全区范围之内，以色列国防军将会保留军事行动的自由，可以随时采取行动消除各类的潜在安全威胁。同时，以色列及黎巴嫩同意在安全区以外的两个地区让以色列逐步撤军，并由黎巴嫩政府军接管控制权。对于有关报道和消息，以色列官方及黎巴嫩方面目前尚未有正式的回应。市场传出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对去中心化预测市场平台 Polymarket 展开一项持续而且广泛的调查。华尔街日报早前报道 Polymarket 涉嫌进行误导性的营销活动，透过向网上内容创作者提供虚假的数据，令外界误以为这些创作者在该平台上获得巨额的利润，但实际上他们并未投入任何的资金。 Polymarket 发表声明回应，重申公司正

0: 針對相關營銷活動的報導採取應對措施。該平台發言人說，平台目前正對所有活躍推廣內容進行全面審計，以確保內容是符合公司的標準以及符合適用的監管及法例披露要求。聽聽本地的天氣情況。本港地區天氣預測，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及有幾陣狂風雷暴，部分地區雨勢較大，氣温介乎26至30度，吹輕微至和緩西南風。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區雨勢較大及有雷暴，下周一仍有驟雨，下周中期部分時間有陽光，天氣漸轉酷熱，亦有一兩陣驟雨。現在氣温是27度，相對濕度91%。呢節新聞報導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我系郑裕玲，唔好俾地球暖化继续落去，唔好俾极端天气成为新常态。要喺2035年前将碳排放量减半，2050年前达至碳中和。日于争取时间，实行源头减废、节约能源、绿色出行，检视现时嘅生活习惯。再由身边每个细节做起，扭转习惯，一齐减碳，迈向碳中和，创造更宜居嘅环境。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香港的电影开画第一日票房嗰个冠军咧，系2016年嘅《寒战二》嘅。
6: 系点解我咁记得呢？因为我有份做噶嘛，我仲系要做飞虎队。
5: 哇，好劲啊！
6: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仲系飞虎队个阿头。咁我好奇怪，因为导演找我去做呢，跟住收到劇本再現場去睇埋佢拍攝嘅手法，我又知點解去找我做。原來我係判斷錯誤，攞鵝打錯誤，一夜個炸彈係炸死曬我十個同僚嗰啲夥計嘅。咁我就明啦。
4: 逢星期六下昼两点，新城资讯台，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7: 开心大派对，
8: 每一个星期六。
7: 开心大派对，
8: 每一个星期六。
9: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中都错过，死了心。

0: 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3: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2: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3: 民生无小事，
2: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3: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2: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4: 其实在外国字母蛋糕是有的，不过它通常用啲海绵蛋糕去裁出嚟，用酥皮嚟做咧，其实就我哋是第一间嚟。
5: 做中文字做了接近500个，咁而最受欢迎咧就离不开系个
6: 寿
5: 大寿嘅寿字。咁但系点解我哋会选择喺呢一个咁嘅环境？
4: 系咯，
6: 仲开实体，
5: 有个信念啦，觉得而家整个环境都系听到啲比较负面嘅消息啊，或者好多结业潮，令到人哋好似好沮丧。唔系因为我哋多钱，亦都唔系因为我哋有财团 support， 反而系我哋想做翻一件开心嘅事。
6: 唔系冇得做噶，有希望噶啲食肆，努力同埋用心去经营。今天庆新
7: 神，风味旅程，
8: 范振峰、程海欣。
7: 民以食为天，味道梗系要行先。星期日下昼1点半 ，FM 99.7，新城资讯台开餐咯。
9: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嘅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嘅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7: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来越来越多的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的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是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仲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不是讲玩。
2: 同埋嗰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亦都系追唔翻噶。
3: 爸爸妈妈，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
2: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3: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3: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5: 爸爸妈妈你好吗？
6: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还是假的。
7: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呢的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返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呢，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呢，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面呢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呢同你讲嘢嘅。
6: 其实呢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係停一停諗一諗呢，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㗎啦。
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9: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至六点，周三限定，有
10: 无限定。
9: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11: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9: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
10: 新城文化会馆周三限定，同你探索文化
11: 无限定。Let me hear you say yeah。
12: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2: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清晨5点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美国股市收市下跌， OpenAI 据报打算把上市日期押后至明年。半导体股面临沉重沽压，市场担心存储晶片较高的定价利淡科技企业。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低开116点后，盘中一度倒升，但其后走势反复做淡，收市报51876点，跌44点，跌幅0.09%。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354点，跌3点，跌幅0.05%。纳斯达克指数亦都反复向下，收市报25297点，跌60点，跌幅0.24%。标普500指数11大板块6升5跌，医疗护理板块表现。

再加上升3.16%，工业及科技板块则表现较差，下跌1%。晶片股成为沽压的重灾区，费城半导体指数下跌7.9%，创下四月初以来最大的跌幅。股份方面，美钢收市下滑6%，同业 scan 跌近下挫10%。西部数据大跌13%，辉达亦都跌1%。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对任何征收数字服务税的国家加征8%的关税。科技巨企普遍受刺激做好，苹果公司股价回升3%，微软升5.7%。总结全个星期表现，标普500指数累计跌大约2%，纳指则累计跌超过4.6%。而道指則逆市累升0.6%。委內瑞拉前日發生強烈的地震，遇難人數大幅上升至920人，目前仍有超過170人被困在廢墟當中。委內瑞拉全國代表大會主席羅德里格斯說，當地連續兩場7級以上的強震，至今已經造成超過3000人流離失所，地震亦都導致接近400栋建筑物受损，当中包括13家医院、25座商业中心，另外有超过1000处基础设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联合国负责人道主义事务副秘书长弗莱切指出，估计灾区有超过50000人失踪，预计最终死亡人数可能还会大幅增加。他形容在庞大废墟中搜寻生还者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这一次大地震在星期三傍晚发生，导致全国大量房屋倒塌及严重人员伤亡，国际社会多个搜救队伍正陆续抵达当地协助救援。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伊朗利用无人机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是愚蠢地违反双方停火协议，但没有表明是否会令到双方重返敌对状态。据美国有线新闻频道一名记者社交平台引述一名美国官员说，尽管特朗普称伊朗违反了停火协议，但美伊之间的谈判预计仍然会继续进行。华尔街日报报道，遭到袭击的一艘新加坡籍货船被指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动袭击。特朗普称伊朗向穿越霍尔木兹海的船只发射了至少4架单向攻击无人机，其中一架直接击中货船上层的甲板并造成损坏，幸好船只仍然能够继续航行。美方则击落了另外3架的无人机。联合国国际海事组织宣布暂停原定协助受困船只撤离海峡的计划。声明表示，遇袭的船只当时并没有按照国际海事组织的疏散计划航行。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重申，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预定的航线及程序通行。当局警告，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只将不享有安全保障。以色列和黎巴嫩据报已经就以军从黎巴嫩南部部分的地区小幅撤离达成框架协议，双方预计将会很快启动协议的签署程序。有以色列官员透露，经过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三方的会谈，代表当晚已经在美国签署一项三方框架的协议。根据协议，以色列将会留在黎巴嫩南部单方面划定的安全区内驻军，直至黎巴嫩真主党解除武装为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说，在美国斡旋之下，以色列和黎巴嫩已经达成一项旨在实现持久和平和安全的框架协议，要求两国实施停火。协议规定停火先决条件是黎巴嫩真主党准军事组织必须完全停止开放，并且将所有真主党人员从黎巴嫩南部的南尼塔尼地区全面撤离。听听本地天气情况。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有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度至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星期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下周一仍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现在

0: 温系28度，湿相对湿度88%。呢次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症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3: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6: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人生好似一种游戏咁样。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我已经打咗个离谱机，我要 move on， 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
1: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2: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3: 理财家、
2: 教育家、
3: 生活家、
2: 体育家、
3: 艺术家、
2: 娱乐家、
3: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

0: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凹凹陷，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1: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嘅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2: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3: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嗰刻三份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呢？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2: 其实关年龄咩事呢？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1: 无论系请人、升职加薪，定系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有使乜考虑年龄啊？
3: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4: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啦。
5: 爸爸妈妈，
6: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7: 每天爱你多一点。
4: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6: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7: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6: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5: 爸爸妈妈你好吗？
7: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8: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7: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8: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7: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七点至九点半，
8: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9: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一亿甚至乎两亿像素。
10: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係冇远摄镜呢，单係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单好远㗎。
1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2: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3: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Manson 张俊桥啊。咁今日咧，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个同一只街猫相遇嘅故仔。咁话说咧，我上年十月就去英国开 show 啦。每一日咧，我都会经过一条路嘅。咁一日咧，我就发现到呢一只猫。咁于是我就同佢玩啦。咁佢又即走埋嚟闻你啊，跟住去喺你身上留下啲气味啊。咁于是我帮佢影啲写真啊。咁我就觉得好疗愈到自己啊。即系当你见到一个好似花咁样 blooming 嘅生命嘅时候，你都会开心噶嘛。咁所以我希望大家都可以珍惜每一个生命。
2: 大树下助养及领养热线9868-9944。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4: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3: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4: 民生无小事，
3: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4: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3: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5: 香港的电影啊，开画第一日票房嗰个冠军咧，系2016年嘅《寒战二》嘅。
6: 系点解我咁记得呢？因为我有份做噶嘛，我仲系要做飞虎队。
5: 哇，好劲啊！
6: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仲系飞虎队个阿头。咁我好奇怪，因为导演揾我去做咧，跟住收到剧本，再现场去睇埋佢拍摄嘅手法，我又知点解佢揾我做。原来我系判断错误，攞我打错误。一夜个炸弹系炸死晒我十个同僚嗰啲伙计嘅，咁我就明啦。
5: 逢星期六下昼两点，新城资讯台，薛家燕、斯文、范振峰。
7: 开心大派对，
8: 每一个星期六。
7: 开心大派对，
8: 每一个星期六。
0: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本港以南海域正系有雷雨区持续发展，逐渐向北移动，预料未来两三小时内，本港部分地区雨势将会较大。当局呼吁市民出门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如果正系进行户外活动，应该时刻提高警觉，注意天气变化。美国股市收市下跌， OpenAI 据报打算把上市日期押后至明年，半导体股面临沉重沽压，市场担心存储晶片较高的定价利淡科技企业。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低开116点后，盘中一度倒升，但其后走势反复做淡，收市报51876点，跌44点，跌幅 0.09%。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354点，跌3点，跌幅 0.05%。纳斯达克指数亦都反复向下，收市报25297点，跌60点，跌幅 0.24%。标普500指数11大板块6升5跌，医疗护理板块表现最佳，上升 3.16%。 晶片股成为沽压重灾区，费城半导体指数下跌 5.3%， 美光收市下滑 6%， 同业 Scandigan 下挫 10%， 西部数据大跌 13%， 辉达亦都跌 1%。 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会对任何征收数字服务税的国家加征 8% 的关税，科技巨企普遍受消息刺激，苹果公司股价回升 3%， 微软亦都升 5.7%。 总结全个星期表现，标普500指数累计跌大约 2%， 纳指累计跌超过 4.6%， 而道指则逆市累升大约 0.6%。 纽约6月期金收市报每盎司4078美元，升幅大约 1.2%， 不过全个星期仍然是下跌 3.44%。 纽约8月期油收市报每桶69.23，跌2.69美元，跌幅 3.7%。 布兰特8月期油收报每桶71.99美元，跌3.27美元，跌幅 4.34%。 委内瑞拉日前日发生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大幅上升至920人，目前仍有超过170人被困在废墟当中。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说，当地连续两场7级以上的强震，至今已经造成超过3000人流离失所，地震亦都导致400栋建筑物受损，当中包括13家医院、25座商业中心，另外有超过1000处基础设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联合国负责人道主义事务副秘书长弗莱切指出，估计灾区有超过50000人失踪，预计最终死亡人数可能会大幅增加。他形容在庞大的废墟中搜寻生还者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这一次大地震在星期三傍晚发生，导致全国大量房屋倒塌及严重人员伤亡，国际社会多个搜救队伍正是陆续抵达当地协助救援。黎巴嫩、以色列及美国在华盛顿结束为期四日的谈判，正式达成三方框架协议。协议由黎以双方驻美大使及美国国务院官员共同签署。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该进程只是恢复黎巴嫩的主权，解除真主党的武装，并确保威胁消除后以色列能够重返其边界。据协议，三方将会成立美方推动的三方军事协调小组，以落实框架。美国国防部将向黎巴嫩武装部队提供超过3000万美元的资金支持和平，并与联合国协调提供1亿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以色列媒体报道，以军将会在黎南部约6英里重心的安全区中的两个区域撤出，并由黎巴嫩军队接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证实，双方同意在该两个区域启动试点项目，负责拆除真主党的基础设施，并将控制权移交给黎巴嫩政府军。世界杯 I 组最后一轮赛事，法国以4-1大胜挪威，分组赛3战全胜，夺得小组首名出线。 挪威金将阵容作出大幅轮换，包括神锋夏兰特在内的多名主力缺阵，整体实力占优的法国队随即掌控大局。开赛十分钟，麦巴比在35米外精准传球助攻奥斯文丹比利，先开纪录。比赛至20分钟，丹比利再下一城，帮助法国扩大优势至2-0。落后的挪威并未气馁，仅仅其后就由阿斯加特迅速追回一球。不过在32分钟，丹比利再度破门，上演帽子戏法，协助法国半场领先3-1。换边后双方放缓节奏，直至下半场保时，法国队由杜尔头槌破门锁定胜局，最终以4-1取胜。法国三战得9分，高举埃祖榜首出线，挪威是以小组次名晋级32强。这次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0: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有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气温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星期一仍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

0: 现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5%，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老公，笋盘啊，买农地仲连埋间屋，仲可以用埋隔篱块政府地。
2: 买楼唔系买棵菜啊，万一买咗农地违契建屋，政府可以随时收翻块地，到时真系血本无归，非法占用政府土地亦会被检控，莫事发己，得不偿失。租楼买屋交易前问清楚专业意见啊！
3: 违契建屋、非法占地，后果严重。详情请浏览地政总署网页。
4: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5: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不经不觉2026年已经来到上半年的最后一个周末了。今朝首先同大家听过嘅有詹天文嘅无疾而终。过几日星期三7月1日下昼4点至6点咧会有假期嘅节目嘅，已经收到大家好多嘅点唱信啦。如果想赶尾班车嘅话咧，仍然可以透过网上面啦，就系听孙广爱你嘅 Facebook、IG 网上点唱嘅假期节目，抽中最多帮你播两首歌。今朝首先咧就阿蛋啊，想点俾班兄弟嘅有 Jackie 杰仔、阿九、阿橙、黑熊、博信、子轩、马云、轩仔、康仔、子俊、厨师同埋 Panda 嘅，同佢哋讲咧，各位。

兄弟，似你嘅点唱，应承你哋嘅唔会走数嘅。希望大家都拎到靓嘅成绩。天气热，记得饮多啲水。仲想同6月30日生日嘅 Jackie 仔讲咧，兄弟生日快乐。虽然你就快咧要转新嘅环境，咁快就相处咗成年啦，希望你都攞到靓嘅成绩。唔阻你听歌啦，今日点嘅有麦嘉瑜嘅《杀死我的温柔》。

Kevin 曾敖飞失物落差协会。有两个点唱都是点以下落嚟嘅呢首歌嘅。首先由黎儿家姐想点俾家兄细佬邓仔、冯杰挥手、大眼妹同埋康哥嘅，同佢哋讲咧，而家天气好热啊，大家记得饮多啲水，小心身体，希望大家要努力活好每一天。细佬，你都要加油，就快放学啦，爱你啊！大家都系啊，要一齐加油。另外咧，婶婶想点俾 Jackie 仔，同佢讲小谦生日快乐啊，陪你过第六个生日啦。话咁快又大一岁，希望你每日都开开心心啦。我爱你，希望你会鍾意我今日点俾你嘅歌啦。点嘅有晚安妮妮嘅《我看见今晚的月色很美》，你呢？

0: 早上六点半。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委内瑞拉前日发生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大幅上升至920人，目前仍有超过170人被困在废墟当中。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格里杰斯说，当地连续两场7级以上的强震至今造成了超过3000人流离失所，地震亦都导致接近400栋建筑物受损，当中包括13间医院、25座商业中心，另外有超过1000处基础设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联合国负责人道主义事务副秘书长弗莱切指出，估计灾区有超过5万人失踪，预计最终的死亡人数可能会大幅增加。他形容在庞大废墟中寻找生还者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这一次大地震在星期三傍晚发生，导致全国大量房屋倒塌及严重的人员伤亡。国际社会多个搜救队伍正是陆续抵达当地协助救援。美国股市收市下跌， OpenAI 据报打算把上市日期押后至明年。半导体股面临沉重的估压，市场担心存储晶片较高的定价利淡科技企业。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低开116点后，盘中一度倒升，其后走势反复造淡，收市报51876点，跌44点，跌幅 0.09%。 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354点，跌3点，跌幅 0.05%。 纳斯达克指数亦都反复向下，收市报25297点，跌60点，跌幅 0.24%。 标普500指数11大板块六升五跌，医疗护理板块表现最佳，上升 3.16%。

0: 晶片股成为沽压重灾区，费城半导体指数下跌 5.3%。 股份方面，美光股价收市下滑 6%， Scandisk 更下挫 10%， 西部数据大跌 13%， 辉达亦跌 1%。 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对任何征收数字服务税的国家加征 8% 的关税，科技巨企普遍受刺激做好。苹果公司股价回升 3%， 微软升 5.7%。 总结全个星期表现，标普500指数累计跌大约 2%， 纳指则累跌超过 4.6%， 而道指则逆市累升大约 0.6%。 纽约6月期金收市报每盎司 4078.7 美元，升幅大约 1.2%， 不过全个星期价仍下跌 3.44%。 布兰特8月期油收市报每桶 71.99 美元，跌 3.27 美元，跌幅 4.34%。 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伊朗利用无人机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是愚蠢地违反双方停火协议，但没有表明会否令到双方重返敌对状态。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频道记者在社交平台引述一名美国官员表示，尽管特朗普称伊朗违反了停火协议，但美伊之间的谈判预计仍将会继续进行。华尔街日报报道，遭到袭击的一艘新加坡籍货船被指是由伊朗革命卫队发动袭击。特朗普称伊朗向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射了至少4架单向攻击无人机，其中一架直接击中货船上的上层甲板并造成损害，幸好船只仍然能够继续航行。美方则击落另外3架无人机。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重申，所有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必须按照规定的航线和程序通行。当局警告，擅自驶离指定航线的船只将不享有安全保障及相关保险。世界杯埃组最后一轮赛事，法国以4-1大胜挪威，分组赛3战全胜，强势夺得小组首名出线。挪威金将阵容作出大幅度的轮换，包括神锋夏兰特在内多名主力均缺阵，整体实力占优的法国队随即控制大局。开赛仅7分钟，麦巴比于35米精准全球助攻奥斯文丹比利先开纪录。比赛进行到20分钟，丹比利在下城帮助法国扩大优势到2-0。落后的挪威并未气馁，其后由阿斯加特迅速追回一球，不过在32分钟丹比利再度破门上演拇指戏法，协助法国半场领先3-1。换边后双方节奏放慢，直至下半场补时阶段，法国队由道尔头槌破门锁定胜局，最终以4-1取胜。法国以3战得9分，高居 I 组榜首出线。挪威则以小组次名晋级32强。同组另一场赛事，塞内加尔5-0大胜伊拉克，塞内加尔赛后暂时保留出线希望。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有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气温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星期一仍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仍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3: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的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是否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没有在教育局注册，看清楚课程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不要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还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0: 动态，
1: 精选最新派台歌及人气歌手专访，黎莉劲爆恶势力，
0: 树立本地流行音乐新指标，音乐教父郭伟安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殿堂级主持梁兆辉联成专业音乐人，深度解构歌曲背后曲词编监。One Music Corner 一角落，
0: 资深主持欧阳德芬邀请音乐好友结伴同行，沿途有我。
1: 星级主持 Belly 请嚟歌手即场开唱 ，Carla O Babe
0: 全城僵尸歌手聊天室，我们的是世代，
1: 带你游走不同音乐国度。Michael Beat 混音乐 ，T Max 郭宇力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昆顿，
0: 新城广播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2: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3: 2026年第25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0: 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温儿嘅新歌，歌名叫做《散光》。继续落嚟有阿珊想同奇伟讲，我皮肤敏感蔓延到全身，有睇医生，但系仍然未好，所以之前唔可以见。日子越嚟越近啦，一切自有天定，唔需要担心太多，最紧要人生有所领悟啊！今日送俾你许志安嘅《顺天翁》。

0: 新城劲爆，立下榜。
1: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0: 第三位。
1: 表弟啊，梁伟谦，就系呢首季军作品，歌名就《无可救药的恋爱脑》啊。就是这首亚军作品，王博的这首亚军歌，歌名叫做《灵魂》。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3: Nico 咧就想同信仔讲，虽然有压力，但你是我们的开心果，无论遇到什么问题，请记得我们永远支持你。今天送给你 Sika 的开心果。

冰冰永如咧就想同日朗讲：阿朗，你最近点啊？有冇日日打篮球啊？有冇努力操肌变大只仔先 ？Sorry 啊，呢排翻工好忙，成日都冇时间嚟揾你，真系好挂住你呢个开心果。冇咗你喺度，少咗好多欢乐。我哋都冇再出过去玩咁滞啦，完全冇活动，真系好闷。如果你喺度就好啦，我可以夜晚一个电话打俾你，揾你倾偈。你记住唔好灰心啊，要加油坚持落去。虽然我知道过程系好辛苦，但你要记住，我哋会等你嘅，一定等到你翻嚟。希望你攞到靓嘅成绩啦。最后特登点首你中意嘅歌送俾你，希望你都中意啦。有邓丽欣嘅《黑白照》。

0: 早上七点。
1: 保管箱咁多间，拣边好？拣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委内瑞拉日前发生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大幅上升至920人，目前仍有超过170人被困在废墟当中。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星期五下午5点，根据不完全统计，已经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这次地震中不幸遇难。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说，当地连续遭受2场7级以上的强震袭击，至今已造成超过3000人流离失所。联合国负责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费弗莱切指出，估计灾区有超过50000人失踪，预料最终的伤亡人数可能还会大幅增加。他形容在庞大废墟中搜寻生还者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美国股市下跌， OpenAI 据报打算把上市日期押后至明年。半导体股面临沉重沽压，市场担心存储晶片较高的定价利淡科技企业。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低开116点后，盘中一度倒升，其后走势反复做淡，收市报51876点，跌44点，跌幅 0.09%。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354点，跌3点，跌幅 0.05%。纳斯达克指数亦都反复向下，收市报25297点，跌60点，跌幅 0.24%。标普500指数11大板块6升5跌，医疗护理板块表现最佳，上升 3.16%。晶片股成为沽压重灾区，费城半导体指数下跌

0: 5.3%。股份方面，美光收市下滑6%，同业 Scandis 更下挫10%，西部数据大跌13%，辉达亦都跌1%。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会对任何征收尾期数字服务税的国家加征8%的关税。美国科技巨企普遍受惠刺激做好，苹果公司股价回升3%，微软升5.7%。总结全个星期表现，标普500指数累计跌大约2%，纳指累计跌超过4.6%，而道指则逆市升大约0.6%。纽约六月期金收市报每盎司4078.7美元，升幅大约1.2%。不过全个星期计仍然下跌3.44%。纽约八月期油收市报每桶69.23美元，跌2.69美元，跌幅3.7%。布兰特八月期油收报每桶71.99美元，跌3.27美元，跌幅4.34%。黎巴嫩、以色列及美国在华盛顿结束为期4日的谈判正式达成三方框架协议，协议由黎以双方驻美大使、美国国务院官员共同参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说，该进程只是恢复黎巴嫩主权、解除真主党武装、确保威胁消除后以色列能够重返其边界。据协议，三方将成立美方推动的三方军事协调小组，以落实框架。美国国防部将向黎巴嫩武装部队提供超过3000万美元的资金支持和平，并同联合国协调提供1亿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以色列媒体报道，以军将在黎南部约6英里中心的安全区中的两个区域撤出，并由黎巴嫩军队接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证实，双方同意在该区域启动试点项目，负责拆除真主党的基础设施，并将控制权移交给黎巴嫩政府军。世界杯 I 组赛事最后一轮赛事，法国以4-1大胜挪威，分组赛3战全胜，强势夺得小组首名出线。挪威今场阵容作出大幅度的轮换，包括神锋夏兰特在内的多名主力均缺阵，整体实力占优的法国队随即控制大局。开赛仅7分钟，麦巴比于35米外精准传球助攻奥斯文丹比利先开纪录。比赛进行到20分钟，丹比利再下一城，帮法国扩大优势至2-0。落后的挪威并未气馁，其后由阿斯加特迅速追回一球，不过在32分钟，丹比利再度破门上演舞姿戏法，协助法国半场领先3-1。换边后双方放缓节奏，直至下半场补时阶段，法国队由道尔头槌破门锁定胜局，最终以4-1取胜。法国以3战得9分，高居 I 组榜首出线。挪威则以小组次名晋级32强。同组另一场赛事，塞内加尔以5-0大胜伊拉克，塞内加尔赛后暂时保留出线的希望。呢次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有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气温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星期一仍有骤雨。下周中期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7%，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0: 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1: Metro 8 Family。
2: 今日喺个困顿身边有红卓立喺度。
3: Hello， 大家好。
2: 讲紧你有信过一次一次提自己，而家你个心态好似话当自己系新人咁啊，即系冇嘢可以输话输到底啦已经。我听到呢句嘅时候，其实有啲噏嘅。点解你会觉得自己系好似已经输到？
3: 我系觉得自己喺谷底噶，即系我其中一句歌词我好中意嘅，半途仍输得起。即系我觉得呢句直头系讲紧我自己噶。陈小心好俾心机嘅，即系倾咗好耐啦。咁然之后，歌词入边嘅你其实系以前嘅自己，歌词嘅我就而家系我啦。咁即系有少少同以前对话，即系多谢自己又好，鼓励自己又好，即系坚持呢件事冇放弃到。
2: 6月29号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咗有我困顿之外，仲有客席嘅 storyteller， 佢系
3: Hello 大家好，我洪卓立 Ken。
2: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4: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5: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6: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5: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2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7: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8: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9: 直到8点新闻之前，继续有呢个节目叫做《听说我爱你》，大家可以透过《听说我爱你》嘅 Facebook、IG 网上点唱啦，又或者写上嚟红磡黄埔花园新城电台，写明《听说我爱你》节目，抽中你嘅话就可以喺之后嘅节目读出你嘅点唱啦。继续落嚟咧，就有阿母想同大眼仔、跛手、乐仔、肥兄、拜山华、阿威、青龙、康哥、俊乐、家俊、拉哥、坚叔同埋出奇讲啦，祝大家早日回家，我哋不常见，常在心啊！大眼仔、乐仔，下句头嚟揾你，到时见面再讲啦。今日点嘅有阿 Jude、曾若华同埋 MC 张天赋嘅《十分错》。

另外皮皮就想同吕浩成讲：嘿嘿，懒惰嘅我咧，终于上翻线啦！之后你会多翻啲顺仔噶啦。今日点呢首歌咧，系近排最中意嘅一首。记得寂寞就戴耳机，我陪你一齐听啦。送俾你 Trigger 有线耳机。

Music on board. 36岁，嚟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嘅创作女歌手，拥有14项格兰美奖肯定嘅乐坛天后。早前收到迪士尼嘅邀请，为一套动画电影第五集创作音乐。作为由5岁开始已经系呢一套动画电影 fans 嘅佢，立即答应创作呢一首主题曲。歌曲除咗系乐迷久违佢嘅香谣音乐风格，亦系佢由动画电影角色视角出发完成创作，讲述命中注定嘅连结同陪伴，强调即使经历分离，深刻嘅爱同伴随依然能够喺重逢嗰一刻被重新唤醒。一首探讨成长、错过同永恒连结嘅作品，诚意推荐 Taylor Swift《I Knew It, I Knew You》。

0: Music on board。
1: 獅子山下，
2: 壞女孩，
1: 愛情陷阱，
2: 我的親愛，
1: 千千闕歌，
2: 捨不得你，
1: 對你愛不完，
2: 今生今世，
1: 一起走過的日子。
3: 每個年代都有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經典作品，你的心水那些年的歌又是哪幾首呢？
4: 逢星期日下午四點至六點 FM99.7 新城資訊台主持麥卓華，同你打开音乐时光大门，细味
1: 那些年的歌，
2: 那些年的歌，
4: 那些年的歌。
1: Hello， 小马，
3: 你好啊，程主播。
1: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3: broken。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的事，继续追逐自己的梦想，这样东西已经很难得。
1: 我就比较简单。

0: 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1: 原来生活好快乐。
0: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2: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3: 继续落嚟有飞鼠宝宝。首先回应翻你先，抽唔中你系咪入咗黑名单啊？梗系唔系啦。咁话明抽唔中，即系都几多人写嚟啦。咁有机会抽中，有机会抽唔中咯。飞鼠宝宝咧就话想点俾佢最爱嘅大口仔，同佢讲唔好再呷醋啦。虽然我成日发梦都梦到 G D， 但你永远都系我嘅最爱嚟嘅。你话要喺我个梦度赶走 G D。你已经成功咗啦！依家梦里边只有你，今日又系爱爆你嘅一天，所以俾我听下 G D 嘅歌啦。另外咧，仲想点埋俾班朋友仔嘅，大家要注意天气。有阿妹秋秋公仔、华啲局长、雪糕豪仔欧飞、迪迪嘉怡、阿 Man、欣琪、婷婷、B 女、芳芳、阿跳、宝善，人数众多啦。总之大家都收歌啦。今日点嘅有 G Dragon 嘅《Home Sweet Home》。

0: 早上7:30。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委内瑞拉日前发生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大幅上升至920人，目前仍有超过170人被困在废墟当中。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星期五下午5点，根据不完全统计，已经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这次地震中不幸遇难。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说，当地连续遭受2场7级以上的强震袭击，至今已经造成超过3000人流离失所。联合国负责人道主义的事务副秘书长弗莱切说，估计灾区有超过50000人失踪，预料最终的伤亡人数可能还会大幅增加。他形容在庞大废墟中搜寻生还者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美国股市下跌， OpenAI 据报打算把上市日期押后去到明年。半导体股面临沉重沽压，市场担心存储晶片较高的定价利淡科技企业。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低开186点后，盘中一度倒升，其后走势反复做淡，收市报51876点，跌44点，跌幅0.09%。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354点，跌3点，跌幅0.05%。纳斯达克指数亦都反复向下，收市报25297点，跌60点，跌幅0.24%。标普500指数11大板块6升5跌，医疗护理板块表现最佳，上升3.16%。晶片股成为沽压重灾区，费城半导体指数下跌5.3%。股份方面，美钢股价收市下滑6%，同业 Scandisk 更下挫10%，西部数据大跌13%，辉达亦跌1%。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对任何美企征收数字服务税的国家加征8%的关税，美国科技巨企普遍受惠刺激做好。苹果公司股价回升3%，微软升5.7%。总结全星期表现，标普五百指数累计跌大约2%，纳指累跌超过4.6%，而道指则逆市累计升大约

0: 0.6。纽约六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078.7美元，升幅大约1.2%。不过全个星期计仍下跌3.44%。纽约八月期油收市报每桶69.23美元，跌2.69美元，跌幅3.7%。布兰特八月期油收市报每桶71.99美元，跌3.27美元，跌幅4.34%。美国商务部发言人发表声明，强调美方一直努力确保美国在保持全球 AI 领域领先的地位，同时保障国家安全。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在给 Anthropic 的信中指出，本月12号发出的限制信函以来，该公司一直积极与美国政府合作，以解决与受保护模型相关潜在安全风险。在此之前 ，Anthropic 为了遵守政府引用国家安全机构发出的出口管制指令，在本月较早时间暂停了其 FBO5 及 MIFO5 两款先进型号的访问权限。根据最新豁免安排，获批准的指定机构或及其外籍员工在访问 MIFO5 的模型时，将不再需要申请出口许可。不过目前这项开放决定仅限于 MIFO5。至于另一款面向大众的 FBO5 模型何时可以恢复上线，官方目前尚未有明确的时间表。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宣布推出最新人工智能模型 GPT5.6 系列，由于受到美国政府审查的要求，将会限制使用权，只有一小群获得信任的合作伙伴得以率先试用。 OpenAI 发表博客文章表示，新系列是包括最强大的旗舰模型 SOL， 适用于日常工作平衡模型的 Tana， 以及快速且成本最低的 Luna。 这一次是被视为美国短期内限制高新科技外流的措施。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政府将首先批准哪些人可以使用这个新版本，同时人工智能公司及其政府将会共同制定一项针对该行业的长期监管计划。 OpenAI 明确表示，他对联邦政府的进一步监管持谨慎态度。 OpenAI 认为美国政府审批的流程不应该成为长期默认的模式，他会使用真正需要这个工具的用户、开发者、企业、网络安全防御人员以及全球合作伙伴无法获得最佳的工具。这次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有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最高气温约30度，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星期一仍有骤雨。下周中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5%，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2: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1: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2: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2: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点至9点半，
1: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3: 小马
4: 你好啊，程主播，
3: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4: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3: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2: 原来生活好快乐。
3: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点半，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5: 前港队游泳代表刘敬廷。

0: 医生，我做咗一啲小嘅手术，咁、其实你会 suggest 我几耐唔好去到做运动住咧？定还是亦可以完全唔喐噶？咧、都一定要去到做住运动，因为咁样咧先可以去到继续即系、有一个好好嘅运作。
1: 两家说法啦，作为一个医生咧，都会问得个病人好详细，睇唔同情况嘅。其实两派说法咧都有佢嘅道理嘅。其实咧个恢复时间一般上咧都要两个礼拜以上嘅。再大啲嘅手术啦，即系譬如系真系要医病啊、治病啊，或者系骨科手术咧，咁其实佢哋调翻转咧，可能就要少少嘅适当运动啦，因为咧个循环咧其实都系好靠我哋嘅喐动啦，但系当然咧就唔可以话太剧烈嘅运动啦。
2: 逢星期日下昼三点，新城资讯台
3: 私教运动营主持思敏。
4: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不少流行曲都加入了古典音乐元素。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八点至十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的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6: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0: 林家谦小时候，继续落嚟有阿橙想同小葵讲，你唔好诈型啦。今次我都有写生日点唱俾你，虽然系迟咗两日，不过迟到好过冇到啦。祝你又大一岁啦，希望你每日都过得开开心心。我知道你最近有心事嘅，你唔开心可以同我倾。我知道你担心，呢段日子有我陪你一齐渡过呢个难关。祝你早日离开呢段黑暗嘅日子，同男朋友有情人终成眷属。祝你同男朋友永远都甜甜蜜蜜。最后补祝翻你6月25号生日大快上，识到你真系好开心啊！送俾你周恩婷嘅《今世情人》。
1: 几多爱人曾说过不等，无能为力始终都错过。

0: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1: 人工智能彻底颠覆我哋嘅工作、投资以至生活上不同范畴。
2: 尹德正联同湛家杨博士 Dr. Chan 基金经理团队黄傲然、黄一燕及黄华，以及一班本地创科精英，
1: 解构人工智能对不同行业的影响，助你认识 AI 发展，
2: 更从基金经理角度，由私募、一级以至二级市场搜寻潜力科技股，
1: 同你赶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
2: AI 进化论，逢星期六上午10-11，
1: 新城财经台。
3: 我是从来没听过36爵的。
4: 36爵走为上爵嘛。
3: 秘笈古书。
4: 古书一定中的啦。你哪有可能不中的，即是总之你未见过都没古书。
3: 你没理我。
4: 秘笈这件事都中的。收收埋埋不给人都啱的。
3: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秘笈来的。
4: 它来自一本书，总结了古代计谋。是用了很多历史里面的一些事例。应该流通就是明朝时期左右。那是一些通俗的读物来的。
3: 那这本书有没有名字？
4: 36计。
3: 釜底抽薪。
4: 你个煲里面下底就烧紧大的柴火。烧到个火好旺啦，咁上面嘢写晒啦，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呢？就係新即係柴嘅意思，将佢啲柴抽走咗，个火咪旺旺囉，即係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3: 走为上计。
4: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啊、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3: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8-10，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5: 听说我爱你，李石宏。
6: 继续落嚟有鸭鸭想送个生日点唱咧，俾6月22号生日嘅老公大人阿细同埋舅肉猪猪嘅，同佢哋讲咧，虽然今年陪唔到你哋过，但希望咧日后你哋每一个生日都由我同你哋庆祝。最重要，老公大人往后嘅每个节日都有我喺你嘅身边一齐度过。虽然迟咗点俾你哋，但我鸭鸭咧绝唔好忘记。老公大人阿细，我爱你。今日点嘅有黎明嘅《共你赶到这班车》，就是传奇。

点唱信同埋点唱信息，今日暂时读到呢度先。节目完之前送埋俾大家有 Mirror 嘅新歌 Attention， 我哋听朝继续有听说，我爱你㗎。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2: 早上八点。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委内瑞拉日前发生强烈地震，遇难人数大幅上升至920人，目前仍有超过170人被困在废墟当中。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星期五下午5点，根据不完全统计，已经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这次地震中不幸遇难。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罗德里格斯说，当地连续遭受两场7级以上的强震袭击，至今已经造成超过3000人流离失所。联合国负责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弗莱切指出，估计灾区有超过5万人失踪，预计最终伤亡人数可能还会大幅增加。他形容在庞大的废墟中寻找生还者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伊朗利用无人机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是愚蠢地违反双方的停火协议，但没有表明会否令双方重返敌对状态。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频道的记者在社交平台引述一名美国官员说，尽管特朗普称伊朗违反了停火协议，但美伊之间的谈判预计仍会继续进行。华尔街日报报道，遭到袭击是一艘新加坡直货船，被指是由伊朗革命卫队发动袭击。特朗普称伊朗向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射了至少4架单向攻击无人机，其中一架直接击中货船上层甲板并造成损坏，幸好船只仍然能够继续航行。美方则击落了另外3架的无人机。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证实美军星期五出动战机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回应前一日一艘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遭到袭击的事件。美军在声明中指出，本次空袭主要是针对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的雷达阵地。美方指责伊朗在星期四使用单向无人攻击无人机袭击了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正沿亚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轮。美军批评伊朗针对商船的危险行为已经违反双方此前的停火协议，并强调美军将继续保持警惕，确保各项美伊协议得到全面执行。与此同时，伊朗官媒塔斯尼姆通讯社引